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5: 暑期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
6: 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
5: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鱼、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卜地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6: 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5: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暑期是旅游旺季，这个7天6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真的拉满。7月28号及8月6号两期出发，无需签证，
6: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7: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8: 洪山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9: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的，我们都看不见。
10: 他广为乘客，对我们的司机不管死活。
11: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12: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6: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13: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14: 感谢感谢，真的办了大事了。
6: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15: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6: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8点到9点是交广帮忙的环节了，帮助大家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难题。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急事儿、难事儿，不知道该找哪个部门解决的问题，欢迎大家呢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把您的问题啊跟王雷来说道说道，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大家如果是有问题的话呢，尽量的在8点半之前来拨打啊，不用等，也不占线，就大家随打随能接。8点半以后呢，可能扎堆啊，大家等的时间呢可能会比较长一点，还有可能电话接不进来。所以呢，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不知道该找哪个部门解决的问题，大家呢。

0: 可以在8:30之前抓紧来拨打，千万不要等，也不要客气，有问题随时来打电话就可以了啊。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在节目当中啊，拨打过热线的朋友呢，以后周一周二的节目一定要认真收听啊。我们昨天刚开会研究决定啊，每周呢我们会在周一的时候，周一或周二把上一周我们接到的电话的相关的情况来进行汇总，哪些问题呢我们进行了跟进，哪些问题呢正在跟进当中，哪些问题呢不方便解决，解决不了，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来说一说啊，请大家密切关注，尤其是打过热线的朋友，咱们再听一听每周一的我们的交广帮忙这个节目啊，我们将会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汇总啊，也会把这个问题是如何解决的，也会邀请我们的记者呀、我们的编辑啊来进行连线介绍相关的情况啊。好，直播间的两部电话给大家再来重复一下啊，这档节目呢我们是有三个部门共同来帮助各位啊，除了我们的节目组，除了我们交广帮忙和一路畅通的早间节目部以外啊，我们还有新闻部，我们还有这个融媒体部等等啊，我们三个部门的工作人员共同来帮助您，所以在节目当中啊您只需要放心打电话就行了，其他的事情可以交给我们。好，直播间的两部电话再给大家来重复一下啊，如果是您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的，您就马上拨打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如果是遇到电话占线的话，您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
1: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2: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1: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2: 实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1: 0531-8292-6060，
2: 0531-8292-7070，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0: 今天的大牌美妆的环节呢，最后一次为大家带来海蓝之谜的防晒小样和洁面小样，大家还没下单的朋友咱们得抓紧时间了啊，错过了这波福利啊，真的当你想买的时候，这么低的价格您可能就找不着了。天呢是越来越热啊，出门的时候呢也比较晒，不管是通勤啊，还是接孩子呀，还是去买菜逛街呀，防晒工作千万不能省。给大家准备的是海蓝之谜的 SPF50 高倍防晒啊，咱们这个乳液肤感，不管是出门啊，开车呀，随时补涂都非常的合适。那之前如果是你买过海蓝之谜的防晒的话，都知道它挺贵，这一瓶啊50毫升啊，这一小瓶50毫升就得上千块钱呐。很多朋友想买想用舍不得买，那么今天呢咱们是179块钱直接带走3个小样，每支呢是20毫升，您不要小看了这个小样啊，3支20毫升的小样加到一块足足有60毫升，它比一瓶正装还要多，而价格呢只需要179，这个小样你说香不香，真的是太划算了啊。好，除了有这个海蓝之谜的防晒以外呢，还给大家准备了海蓝之谜的洁面小样，洁面乳啊，大家家里都有，不管是男的女的啊，男士女士，咱们都得早上起来洗脸，都得用这个洁面乳啊、洁面奶之类的啊。你随便买一支都得180块钱，100-200，是不是？那么今天咱们海蓝之谜的洁面，3支小样，才129块钱，每支呢是30克，这3支呢，大家加到一块差不多能用半年的时间。性价比直接给你拉满啊，用你花129块钱买一瓶普通的洗面奶的钱，咱们用到的是国际大牌海蓝之谜。海蓝之谜的防晒加海蓝之谜的洁面都是小样啊，加到一块才300来块钱。最近呢想买这个防晒的，想买洁面的啊，或者是暑假出游的，咱们趁着现在有活动啊，您赶紧下单。出去玩的时候呢，你把这个小样这小瓶放到包里边，它非常方便，正品保证，资质齐全，支持鉴定，假一赔三。产品呢还有专门的溯源码，扫码可以看完整的链路，赠送运费险7天无理由，您完全可以放心买。抓紧时间啊，这是我们最后一次给您推荐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2，今天呢咱们发一个数字2就能抢购了，下单之前添加客服的微信再给您优惠30块。 海蓝之谜防晒小样，海蓝之谜的洁面小样，今天呢到手真的是非常划算，非常给力啊！数量不多，先到先得，最后一次推荐啊！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发送阿拉伯数字二，发送阿拉伯数字二就可以下单了。另外呢，今天还给大家准备了赫莲娜的黑绷带啊，如果是大家想买一款口碑特别好的护肤产品，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大家可以来试一试，这是很多明星达人日常护肤常备的经典单品啊，大家如果是也想用用，那趁着今天有活动，您可以来试一试。这款面霜呢，添加了高浓度的玻色因啊，兼顾你的肌肤养护和维稳效果。亚光慕斯质地，触感呢是绵密柔和，上脸顺滑好推开。不闷皮肤、经常熬夜的、换季皮肤容易不稳定的朋友，咱们赶紧用起来啊！晚上用更合适，体验感更好。坚持使用，你的皮肤呢会变得更加的紧致而且细腻。很多朋友听说过赫莲娜黑绷带，也都知道它的价格呢比较高。如果是你到官方旗舰店去看一看，买一瓶就需要3980块钱。那么今天呢，咱们的活动价到手价格只需要1199。你自己算给你省了多少钱啊。那么货品呢全程都是顺丰包邮，24小时急速发货。关注一下我们的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发三个字黑绷带就可以下单了啊。所有的产品都可以登录掌上海关 APP， 大家来进行核验，品质靠谱，放心选购，大家一定要抓紧，备货不多啊，因为价格呢太优惠了，太香了。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黑绷带三个字，那么官旗卖到3980一瓶的赫莲娜的黑绷带，那么今天呢咱们是到手价1199，赶紧冲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发三个字黑绷带，抓紧下单。好，直播间的两部热线呢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啊，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交广来帮忙的，大家别客气，千万不要等待，马上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电话，把您的问题啊跟我们来说的说的，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来拨通电话。
3: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4: 横泉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5: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的，我们都看不见。
6: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7: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8: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1: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9: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10: 感谢感谢，真的真的办了大事了。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11: 我是鲁东东，节水小先锋。下面我给大家说一说在家里怎么节水的。洗菜先用盆泡，再用清水冲。洗碗先刮出油污，再涂洗洁精，最后小水清洗。淘米水还可以洗菜、浇花、洗碗，用它洗碗去油又干净哦。洗脸洗手用脸盆，刷牙用口杯，记得及时关水哦。使用节水马桶控制冲水量，水箱放2瓶水会有奇效的。培养节水意识，记得一水多用，争做节水小先锋。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3: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4: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3: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2: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3: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2: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4: 七月旅行，你想去哪里？
5: 去新疆伊犁吧，25度的清爽夏天，满眼油画一样的绿，太治愈了。
4: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的伊犁双飞8日游开始招募，
5: 我们会自驾穿行，仅在每年6到10月开放的独库公路，草原铺绿，雪山留白，一日跨4季，再去探访亚洲最大的汗血宝马基地野马生态园。
4: 而此时的那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我们通通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5: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4: 7月11号及16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5: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6: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交广来帮忙，您千万别客气啊，千万别等，抓紧时间打电话，现在打不占线啊。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来，有请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您好。
7: 哎，你好，我是我们。
6: 哎，你好，怎么称呼您啊？
7: 啊，我免费姓邵。
6: 啊，邵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啊？
7: 我是东营的。
6: 嗯，
7: 我们这边房子已经交完了，但是呢，他交房的时候吧，因为他延期了，我去起诉他了，要求那个赔偿这个，就是违约金嘛。
6: 嗯。
7: 完了，法院也已经那个，就是就算是结案了吧。
6: 啊，也判了是吗？判了。
7: 对，已经到执行了。
6: 啊，执行了。嗯。
7: 现在这个问题是啥呢？案子没结束，地产呢不给我办房产证。
6: 什么地产？
7: 原因？
6: 地产怎么了？
7: 地产不给我办房产证。
6: 哦，没有房产证现在。
7: 他不给我办房产证，
6: 其他人办了吗？其他人办没办？

0: 地产那个专门办房产证的说的
1: 啊，不是，是这样，邵先生，你为什么不拿着发票自己到房管部门自己去办呢？
0: 不，自己去办的话，那个什么呀？因为我这房子有贷款呐，有贷款那个
1: 有贷款也有贷款也没有关系啊，也是可以自己办房产证的。
0: 不行，他地产不授权呢，地产不给盖章啊。
1: 你有发票吗？
0: 有发票，有发票，发票都是电子的。
1: 啊，对，有电子发票，然后有购房合同。
0: 啊，购房合同都有，这些手都这些，就是手续都在手里。
1: 你这个手续全的话，你自己到房管部门去办就可以啊。
0: 不行，地产要协助办吧，可能是需要地产全资盖章的，好像有一部分。因为我们小区有好，因为那个因为我们小区有些业主去办的时候，都是地产和本人去，如果有贷款，那就和银行的那个业务员也去。
1: 啊，这么麻烦吗？
0: 我们这边就是这样的
1: 啊，就是你要去办个房产证，还得什么这个银行的，还有房产的，都得跟你一块儿去办去。
0: 对，我这是个是套新房啊。
1: 哎呦，我这真第一次听说去办房产证还这么多人得去呢。
0: 因为你如果要是有贷款的，银行也得去。
1: 哦，
0: 因为前两天银行给我打电话了，意思我这个条件已经够了，可以办房产证，办成房产证
1: 啊，对，
0: 房产证这个放到银行做抵押。
1: 嗯，
0: 完了之后呢，我就问那个地产专门办房产证的一个人。
1: 嗯，
0: 他就说的这个，你这个因为跟地产有法律上的纠纷，完了案子没结，因为是中本了，但是呢，他没有把这个赔偿款给我呀。
1: 啊，就说这个，您的意思就是法院判决了，但是还没有执行，是不是啊？还没有执行到位。
0: 执行没到位，就是意思赔偿款没下来。
1: 赔偿款没下来。
0: 对，完了，所以就。说我跟地产有纠纷，如果是案子结了，赔偿款给完了，
1: 嗯，
0: 这个案子是结了，应该就没有纠纷了，他应该可以协助办理了，
1: 哦、
0: 知道吗？
1: 明白明白。那您的诉求是啥呀？就是希望他抓紧执行还是怎么着啊？
0: 不是抓紧执行，你问题是我也是经常跟那个法院执行厅沟通啊，他就说了，执行了地产的两套那个地下室，现在就正在走流程拍卖，
1: 拍卖地下室，拍卖完了这个款才能给你。
0: 对，拍卖完之后，因为不是我自己起诉，好多人
1: 起诉，
0: 好多都起诉。
1: 哦。
0: 但是呢，在这个庭里边就执行出两套地下室，之后呢，意思拍卖完之后，折成线之后，想可着这些小额的给赔付，大额的就不给赔付，因为大额钱不够啊。他法院也是为了小额赔付，结一个案算一个案，结一个案算一个案。
1: 那您这个违约金大概是多少钱呢？
0: 啊，8000多块钱，他我那个半年，他半年完了，法院给判了3个月，是吧？然后正常应该是16000-16700。
1: 啊、哦，明白明白明白。最后经过法院的判决，实际上是有3个多月的违约金，是吧？
0: 对，法院判的就是赔偿3个月的违约金。
1: 啊，8000多块钱。
0: 对对对。
1: 多长时间了？什么时候判决的？
0: 哎呀，这个案子得去年前年了，前年了。
1: 前年判决的。
0: 对，
1: 2024年，
0: 对对对对，具体啥日我反正应该是一年多了，
1: 一年多了，就是2024-2025年那会儿，
0: 对对对
1: 啊，然后一年多就判决了，判决之后这个执行也没执行下来，就是该给你的这8000多也没给，
0: 对，没给，所以就没结案嘛，
1: 啊，没结案，这个房产证就办不下来，
0: 对，地产就拿了这个卡你嘛，
1: 啊，你现在有没有这个？地产公司的联系人电话呀？
0: 联系人的电话，我只能说是现在手里头是没有，有一个办地产的电话，但是我现在
1: 您这样那个有个地产电话，你留给我们的记者。按理说呢，这个邵先生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节目当中啊，牵扯到这个司法，现在正在这个你这个案子不还没结吗？按理说就是牵扯到您这个还没有结案的这种。已经被司法判决了这种事件的话，我们基本上不大好插手，你知道吗？就是一切还是以法院的判决然后执行为准啊、嗯。
0: 我可以那啥吗？我可以再起诉地产吗、
1: 嗯？可以啊，肯定是可以，这是您的权利啊，这是您的权利。
0: 我就起诉地产，他不协助我办房产证，如果法院判我赢的话、
1: 嗯，
0: 那就不需要地产去什么盖章了，我本人就去就行了呗。
1: 嗯，这方面我建议你咨询律师，就是你像这种房产公司，他因为你跟他之间有纠纷、有矛盾，或者是有这个案件没有处理完，能不能给你 走下一步，这个我们不太了解。您这。

0: 问问律师行不行？他有没有这个权利，或者是他有没有涉嫌违法啊？你问问律师咨询一下。如果是他这样做不合规也不合法的话，您可以起诉他呀。
1: 哎呀，按正常的话，他应该是他那个正常的话，交完房之后，他是有权利和义务，就是正常应该协助我们去办房产证了。
0: 对，他是理应是这样，但是你现在不是跟他还是有这个法律上的纠纷吗？
1: 他这是两回事，他不应该牵扯到一起来，知道吧？
0: 所以说我让你问问这个专业律师，看看他是两个事儿是不是能有关联啊？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就这个房产公司肯定这样做是不对的。
1: 我咨询过律师，因为
0: 律师说是没有关联是吧？
1: 对，律师说就一直可以起诉。
0: 嗯，
1: 因为我当时那个起诉的时候是申请的司法救助嘛。因为我有残疾证啊。
0: 啊，司法援助是吧？
1: 对。
0: 他们给你的建议就是起诉地产。
1: 他是这么说了，但是我们是嫌我麻烦，嫌我麻烦吧。
0: 是啊，明白明白，就是哎呀，
1: 这个、老百姓和这个
0: 太明白了。
1: 打官司，你又
0: 对，是的，是的。
1: 完了找律师帮忙，完了之后还得提供各方面的证据。
0: 您这样，邵先生，这样的话，您把那个房产公司的联系方式您找一找，然后呢留给我们的记者，我们下节目之后帮您问一问这个情况，您看合适吗？
1: 那个倒行，但是我得查一查那地产的那个联系方式，到时候我再给你们打电话行吗？
0: 哎，好嘞，那您先查一查啊，我们帮您问问这个情况，好吧？
1: 还是一会儿打电话，还是说什么时间再打？
0: 你找着之后你打就行，打的话都让我们的记者把这电话记一下就可以了，好吗？
1: 好嘞。
0: 好嘞，邵先生啊，好嘞，好，再见啊。
1: 好，
0: 哎，有请下一位，
1: 谢谢。
0: 有请下一位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0: 你好，怎么称呼呀？
2: 我是免贵姓楚
0: 啊，楚女士，遇到了什么问题啊？
2: 我是山东枣庄的，我4月30号在山东枣庄薛城新城盛浩棚车店买了一辆四轮老年代步车，就是在骑行的过程中有异常的声音。
0: 啊，您这个电话不是打过吗？之前？
2: 对，是的，就是一直没处理。
0: 是这样的，我在节目当中给您说过了，就是这个有异响这个问题呢，我建议你如果是跟这个销售方啊达不成一致，因为我当时在节目当中跟您说了，对于有异响这个问题，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理解，或者他有没有相应的一个数据，你得有数据支撑，你懂吗？就是说他这个噪音是否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有没有超，如果没超的话呢就是合理的，如果超了那就是这个车有问题。
2: 那我怎么？
0: 我觉得你最好是能找一个，就是你得有理有据，对吧？我们投诉这个车商也好，或者投诉这个企业也好，那这个噪音异响这个东西，它得有一个第三方的一个认定。
2: 那这个让他也是让消费者自己找鉴定机构，这个难道不应该是举证倒置吗？他作为
0: 这个不就是谁？这个不就是谁投诉谁举证吗？
2: 谁投诉谁举证，这个消费者，这个他作为厂家或者是经销商。
0: 您这样啊，您这样，这位女士，就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我在节目当中给您说的已经上次我在节目当中给您聊了很长时间啊。这样的话我们也帮您问问行吗？您这个品牌叫什么品牌来着，我忘了。
2: 盛浩乔治 Plus。
0: 他的那个销售电话有吗？
2: 有的。
0: 你这样，你不要挂电话啊，你这样，那个我们现在连一下那个电动车啊。你这样，你不要挂电话，你把那个电话号码给我们的记者说，好吧？我们广告回来之后，我们连线他，行不行？
2: 经销商是吗？
0: 对，行不行？
2: 经销商认为这个声音是正常的。
0: 对，我们电话连线他，可以吗？
2: 然后我再跟你说，他认为是正常的。然后
0: 我知道呀，我现在
2: 他又说换件试试。
0: 哎呀。我说话你能现在能听见吗？就是我的意思是我们现在需要连线一下咱们这个经销商，我们当场我们了解一下情况，合适吗？这样，
2: 我觉得你们问的话也是因为我的车有异响，他也听见，我也听见，他就是不是藏着掖着的事情。
0: 好了，那我们先进入广告啊，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聊这个话题。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盛夏去旅行，我们要微风与自由，
2: 那就去云南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沥乡双飞探秘之旅正在招募，
1: 我们会走进丽江古城，看流水潺潺，古巷幽深，
2: 在正值颜值巅峰的泸沽湖，乘猪槽船泛湖而行，治愈所有疲惫。
1: 在北上秘境香格里拉，走进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
2: 漫步独克宗古城，祈福岁岁安然。
1: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一路品尝过桥米线、美味菌子、洋芋粑粑等云南小吃，还特别升级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等当地美食。
2: 7月8日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80元。
1: 这一趟旅程兼顾风光与人文，告别走马观花，沉浸式感受滇西北的夏日浪漫。
2: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大街小巷烟火升腾，千里山河满目生机。
3: 105个春秋，风雨同舟，携手前行，
1: 是坚守守护一方平安，
3: 是担当撑起万家幸福，
1: 红星涌向党，奋进新时代，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4: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5: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电话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麻烦事儿，有什么烦心事儿，需要交广来帮忙，大家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楚女士还在线吗？
6: 对，在的
5: 啊。你好，你好。那个咱们那个经销商电话有没有留给我们的记者？
6: 给了，已经
5: 给了是吧？咱们经销商的这个工作人员在线吗？叫什么品牌来着？
6: 圣浩乔治 Plus。
5: 圣浩是吧？
6: 对。
5: 好，咱们这个圣浩的工作人员在线吗？正在打，你稍等一下啊。这个事儿咱们肯定去找过他们很多次了，是吧？
6: 对，是的。
5: 您大概去过多少次了？
6: 去过最早得5-6次了。
5: 5-6次，去了5-6次，掰扯这个事儿，他们给出的理由就是正常，是吧？
6: 第一是正常，第二可以换件试一下。
5: 稍微等一下，朱女士，你好，您是圣浩的经销商是吗？
7: 你哪位？
5: 你好，我们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是这样，我们有一位女士啊，打了2次电话了，就说咱们这个她买的这个4轮电动车呀，她觉得是有异响，我们想了解一下情况啊，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朱经理？
7: 就您那边是哪里啊？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哦。什么意思？就是干嘛？什么有意向？
5: 就是我们有一个女士啊，是咱们在咱们这儿买的那个4轮电动车呀，她说在这个行驶的过程当中会有异响。现在这位女士也在线，我们呢就想核实一下相关的情况。现在啊，
7: 她这种车呢，就是声音都是正常的，
5: 正常范围之内。
7: 她呢，就是可能也是第一次开这种低速老头的车，然后她感觉给自己买的音响那种，就是驾驶感受啦，声音啦，噪音啦。他不太就是，不太能满足他的就是
5: 没有达到预期。
7: 然后他呢，意思是想退车，
5: 想退车，
7: 对，
5: 就是两位能不能稍微形容一下，他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噪音？ 因为
7: 正常的话就是咱正常的电，就是反正我不知道，就是就咱正常的声音，就那种呜呜的声音，就家电的电流声音，真的呜呜的。他说的有咯嘣咯嘣的，然后也给厂家客服也反映过了。这种声音，你包括我店里也有新车子，也给顾客去试驾了，试驾了不止一台两台，也是有这种声音。
5: 就是那种正常的电流声，或者是那种电机的声音，是吧？
7: 跟那个齿轮声。
5: 是这样啊，这位经理，因为在节目当中，我跟这位女士也解释了，我说这个噪音呢，可能每个人会有不同的感受和认知，对吧？可能
7: 对，
5: 就是我不知道咱们有没有相关的，就是你像咱们这个正常销售的电动车的话，它应该是有这个说明书啊，或者是咱们工信部的一些文件之类的，有没有这个噪音的范围？
7: 没有，这种低速老头乐，就咱俗称的，就是代步车。
5: 代步车啊，
7: 你看，就是万了八千、七八千、万了八千买这种车，你还能要求什么样的品质，对不对？
5: 不是，它没有相关的一个就是噪音标准。
7: 没有，它不像那个汽车
5: 啊，对，因为它应该有一个范围。
7: 你包括电动车，它不可能专门把电机拿出来有多少分贝，
5: 是不是？
7: 然后它要求了吧，就是。对，其实吧，咱也能从顾客的角度也能出发。
5: 是，
7: 他感觉他没有开过这种车，说他的感觉，声音超过他的理想了。
5: 那这个问
7: 题呢，也给厂家的客服，也多次的去交流，让我。
5: 对。那这个问题，他打到电台来了，就我们现在就也觉得这个问题，再怎么来解决呢？双方有没有协商过？有没有一个折中的办法？
7: 这种的话，他让那个，他也给市场，反正也报过警，也给市场监管局也打过电话。监管局那意思是让厂家出一个，就是
5: 也是一个证明，
7: 就是
5: 是吧？证明没问题，
7: 或者是分贝这些。
5: 你看，也是跟我说的一样呗，就出一个东西证明他没事儿，没超范围，是吧？
7: 是的。
5: 但是厂家出不了，现在是吧？
7: 不是说厂家做不了，然后也给厂家也反馈了，因为像这种电机呢，就一旦汽车所有的零部件都是全国供应商跟着一个厂子去供货。
5: 明白明白。
7: 厂家是组装的，
5: 嗯，
7: 然后厂家现在我一直在等厂家的回复。因为毕竟我嘛，在那段
5: 我知道您是经销商，对，
7: 是个体。
5: 明白。您这边只是销售，对，这个我能理解。
7: 对，我这边只是销售。
5: 明白。
7: 销售、售后都可以。
5: 好，这样，这个楚女士，我们再等一等厂家那边的消息，行不行？
7: 对，然后等厂家，然后把这种事情也给厂家也反馈了，然后他也多次给厂家客服也沟通过。
5: 楚女士还在线吗？
8: 在线。
5: 这样，就是刚才这个朱经理讲的，您听也听明白了是吗？就是他也已经给厂家说了这个问题了，厂家现在正在等厂家的一个回复，这样我们再稍微等一等，行吗？看看厂家那边能厂家那边能不能拿出一个东西来，就证明他的这个声音呢是在合理的范围之内的，并没有说产生额外的噪音啊。你要说一点声音没有，那也不大可能，不大现实啊。好吗？这样我们再稍微等一等，然后再看看后续我们怎么来解决和跟进，好吗？这个问题。
8: 好的。
5: 好了，感谢朱经理啊，谢谢朱经理。
7: 好嘞，
5: 谢谢楚女士。好嘞，再见啊。好，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已经两次把这个女士的电话接到直播间里。第一次打电话的时候呢，我就已经给她讲过啊，我说这个电机啊，它不可能做到那种完全就是一点声音没有，它一定会有一个那种叫什么声，就电流声啊，或者是发动，也不，它不叫发动机，它叫电流那种电池或者类似这样的，它一定是有一定的声音和动静的啊。我不知道到底是出于什么原因啊，这位女士可能觉得这个声音她就是在她的承受范围之外了啊。这样的话，我觉得市监局当地的市监部门跟我的观点是一样的，就是拿出一个数据来证明她在正常的声音范围之内。那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咱们这个厂家和经销商就没有什么问题啊。如果你拿不出来，或者是你拿出来这个证据证明它的噪音已经超过了正常的范围值，那就说明厂家是存在问题的。那我们再说后续的怎么来解决，好吗？这个问题我们就先等一等这个叫盛浩啊四轮电动车厂家他们给出一个相关的证据和证明，我们再看下一步怎么来解决。 好，直播间的两部电话呢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交广来帮忙，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
3: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1: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3: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1: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3: 0531-8292-6060，
1: 0531-8292-7070，
3: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5: 今天的大牌美妆呢，为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的防晒小样和洁面小样，都是小样，但是你不要看它是小样，它真的是很好用啊。天气呢是越来越晒了，大家呢不管是通勤啊、接娃啊、买菜啊、逛街啊、出去玩啊，哎，这个防晒工作呢千万要做好了，要不然真的是一个夏天过去之后你的皮肤能暗好几度啊。那么今天呢给大家介绍的是海蓝之谜的一个防晒，是 SPF50 高倍防护乳液肤感，不管是出门啊、开车呀、随时都能补涂，很合适。官网呢是50毫升的正装要上千块了，今天呢我们是三个小样，每个小样呢是20毫升，三个小样加到一块呢是179块钱，但是呢三个小样加起来的它的这个多少呢是60毫升，它比官网的50毫升还多，也就是说呢量它多了，但是价格给你打下来了啊。你想想吧，这个179带走3支海蓝之谜的这个防晒小样，真的是性价比拉满了啊。大家如果是有需要的话一定得抓紧时间了。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这档节目是最后一次给大家推荐了啊，明天我们就不推荐海蓝之谜了。大家如果是还没下单的朋友得抓紧时间了。搭配海蓝之谜防晒的我们还有洁面啊，不管是防晒的残留、油脂、黑头都可以洗干净，非常的清爽不拔干，特别呢适合夏天。专柜买一支海蓝之谜的洁面也得差不多1000块钱啊，现在呢我们是3支小样，真的是啊，3支小样，每支呢是30克，我们的专属价格呢是129块钱，也就是说你把这2支都买了啊，也不到这个，也300来块钱啊，300来块钱。想防晒的，想换洁面的，想出去旅游带着小样儿，更方便的，大家抓紧下单。正品保证，资质齐全，知识鉴定，假一赔三啊！有专属的溯源码，大家可以扫码来看完整的链路啊。赠送运费险加7天无理由。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2来抢购啊，阿拉伯数字2来抢购。添加客户微信再给你便宜30块钱，朋友们抓紧时间，最后一次给你说了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发阿拉伯数字2，今天是海蓝之谜的防晒，海蓝之谜的洁面，都是小样，赶紧下单。

0: 好，我是鲁东东，节水小先锋。下面我给大家说一说在家里怎么节水的。洗菜先用盆泡，再用清水冲。洗碗先刮出油污，再涂洗洁精，最后小水清洗。淘米水还可以洗菜、浇花、洗碗，用它洗碗去油又干净哦。洗脸洗手用脸盆，刷牙用口杯，记得及时关水哦。使用节水马桶控制冲水量，水箱放两瓶水会有奇效的。培养节水意识，记得一水多用，争做节水小先锋。
1: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2: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3: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4: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新。
3: 105载，我们踏过坎坷，书写辉煌。
4: 105载，我们扎根人民，奔赴理想。
3: 红色旗帜高高飘扬，复兴之路步履铿锵。
4: 以初心敬岁月，
3: 以实干赴荣光。
4: 105载，祝福伟大的党，
3: 祝福伟大的祖国。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5: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交广来帮忙，您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如果是遇到电话占线的话呢，大家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啊，我们的记者正在接听电话当中。好，有请打进热线的张先生，你好。
6: 哦，你好，主持人。
5: 你好，遇到了什么问题啊？
6: 就是我是咱济南市香港国际小区的一个居民。
5: 嗯。
6: 就是我们小区里边，就是外围建了一些那个煤头房，它就像一个银行机构吧，它现在正在装修，在我们小区里，它是那个煤头房是对外的嘛，它那个在里边私自开了一个门，又开了一个后门。占了我们小区那个绿化带吧，大概得有10多个平方，他还加了一个就油烟净化设备，一个大型的一个机器，也放到那个我们那个绿化带里边。
5: 您稍等一下，您说的不是银行吗？是吗？
6: 对，是银行。
5: 银行还加了个什么设备？
6: 它就是油烟的一个净化设备，还是大型的一个。
5: 不是，银行怎么还加一个油烟净化设备呢？
6: 我就说给物业说，因为物业干嘛我不知道，他们之间有什么事情。
5: 嗯，
6: 他就和和稀泥一样，他只是说他们偶尔做一个饭用。
5: 哦，银行的员工在那做饭？
6: 对，他说他就是我给小区的物业打电话，他给我回复的话就是说，
5: 嗯，
6: 他们偶尔做个饭用。
5: 哦，这我还第一次听说哈。
6: 对，他因为干嘛，我那就是那周边他们三家银行挨到一块，那两家那什么东西是没有，也没留后门，也没有这种油烟净化设备。
5: 什么银行？他这家
6: 就是齐鲁银行。
5: 齐鲁银行。哦，
6: 对。
5: 嗯，您这样就是他就是占用了，开了后门之后咱们会有那个占用了一块绿地，
6: 他正好就在我们这个单元门的门口，就是我们上下都能看到这个大型设备。
5: 大型设备还？
6: 对，就是那个净化油烟的大型，就是很大的饭店才装这种。
5: 我知道，一般是烧烤店啊饭店用的那种。
6: 对对对对，他们一个银行就加了一个这个设备。
5: 哦，这个很奇怪，这个我们先核实一下情况吧，好吗？
6: 啊，行行行。
5: 您是那个叫什么小区？国际香港国际？
6: 对，济南市天桥区香港国际小区。
5: 天桥区的是吧？
6: 对，天桥区的
5: 香港国际小区。
6: 对，
5: 好，咱们归哪个街道办管？
6: 归地口路街道办的是吧？
5: 地口路啊，地口路街道办啊。
6: 哦。
5: 给物业打电话之后说是合理的、正常的。
6: 物业没说合理，他只是说他们那个油烟设备就是偶尔用，光恢复这个。我说意思，他的意思就是很明白，咱不说管不了，就只是说偶尔用用。我再说别的话不回复我了就是、
5: 啊，明白明白。您那边方便给我们的记者留下你们的那个物业电话吗？
6: 可以可以
5: 啊，您不要挂电话好吧，咱们就先不在节目里呈现了好不好？
6: 行，
5: 我们先核实情况咱们再说哈。
6: 行，
5: 哎，
6: 好
5: 嘞好嘞，再见啊，张先生。
6: 哎，
5: 再见。哎，好嘞。嗯，好，请我们的记者呢记一下咱们这个小区的物业电话，我们问问情况。确实这个银行的这种门头房我倒是见过很多，但是你说银行的这个租的这个门头房安装这种大型的抽油烟的什么设备的，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哈。员工自己做饭，这个我确实理解不了哈。好，这个问题呢我们先核实，然后再看下一步我们怎么来解决和帮助啊。好，直播间的两部电话给大家重复一下，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提醒咱们正在听节目的东营的朋友要注意一下，目前东营下的雨挺大的啊，大家注意交通安全。今天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推荐了一款五常大米，很多朋友都已经下单成功了啊。看来啊，这个民以食为天啊，一顿热乎乎的米饭，很多朋友非常喜欢。有很多朋友呢，可能也都在找，都想买，像我也是啊，我也特别想买一款正宗的五常大米。如果真的好吃的话，我会无限回购，因为之前呢，我在网上啊也买过很多家啊，很多品牌的都说是五常大米，但是你蒸出来的米饭，它的这个口感啊，味道、香气，截然不一样啊。那今天我们给大家找到的是核心产区的好米，很难买到。它的这个品牌叫甜作故事，扎根五常核心产区稻花香种植带，全程呢就是遵循这个原生态的这种甜作的古法，不催熟啊，不掺什么陈米，不掺杂什么其他的大米。饮用的是山泉活水灌溉稻田，人工进行除草，杜绝化学剂啊、化学的除草剂，这个农家有机肥，不打多余的农药啊、从这个育苗啊、插秧啊、收割呀，都是可视化这个田间管理。经过130多天的啊这个自然生长啊，充分的吸收了黑土地的养分啊，咱们这个昼夜温差沉淀了这种大米的香气。在加工过程当中啊，也拒绝抛光打蜡啊，不添加什么香精，保留了大米原有的那种味道。真正的好大米真的是当你打开这个米袋的一瞬间，你就能闻到那种大米的清香，真的是很好闻。尤其是什么呢，你这种大米饭你要蒸的过程当中啊，那蒸的过程它就会有香味出来了啊，一上锅蒸，你满屋呢都是那种稻花香啊，这个飘满全屋，不用配菜都能空口吃两碗。好大米啊，是能看出来的啊，你煮好的米饭是那种油亮油亮的，非常软糯啊，而老人吃呢也是容易消化，孩子吃也不挑食了，因为这个大米太香了啊。做蛋炒饭的话呢也是粒粒分明，熬这个大米粥的话呢也是非常的醇厚绵密啊，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大家用来送家人送朋友还是发福利，这都是非常不错的一种选择。好大米我觉得是刚需啊，谁家不需要啊。您如果是第一次来我们这儿买这个大米的话呢，建议大家不要买多，您先买一袋哈，我就建议大家先买一袋尝一尝，因为每个人呢对大米的喜欢的口感啊，这个香味啊都不一样啊。您先买一袋尝一尝，觉得好吃以后你就无限回购，如果你觉得不好吃啊，您就再换别家啊。这款大米呢今天的价格呢也很划算，原价是99.9元十斤啊，这一袋呢就是十斤99.9元。今天呢我们是有一个10块钱的券， 又给您便宜10块钱，到手价呢是89.9块，非常的划算，到手整整10斤啊。如果是想买到正宗的五常大米，那么大家呢可以在我们这儿下一单啊，你先买一单尝一尝，好吃的话再来回购啊，不好吃抓紧先告诉我们。怎么买呢？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关注了公众号之后呢，就发两个字大米就可以了。我看到平台上有好多朋友发什么五常大米，不用发五常，就是发两个字大米就可以了，就能下单抢购了啊。这个备货不多，先到先得，89.9块，到手10斤，这个价格呢已经是非常给力了啊。想买好大米的朋友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大米两个字赶紧下单了。节目最后啊，再把我们交通广播的最近的几条旅游线路给大家抓紧时间来说一说啊。如果是想去欧洲四国的朋友，抓紧时间，德法意瑞咱们是深度12日游，马上就要出发了啊。咱们是8月8号还有少量的名额，8月12号那个团已经爆满。看来呢大家对欧洲之旅啊还是非常期待的啊。我们这一次呢是德法意瑞12天啊，大家如果是想去的话一定得抓紧时间了，玩的也好吃的也好啊，让您这个欧洲之旅啊没有任何的遗憾，因为我们是主持人带队加上资深的领队双陪同啊，让大家这个游玩的体验会更好一些。想去尼泊尔的朋友也得抓紧时间了，我们这次的尼泊尔之旅呢性价比也是超高的啊，只需要5999，您可以来到珠穆朗玛峰的这个雪山墙的旁边，不管是拍照啊拍视频都非常震撼啊。7月28号一个团，8月6号一个团，大家如果是想报名的话得抓紧，因为刚才说了性价比很高。我到了尼泊尔之后全程住的都是5星级酒店，你的这个价钱啊，光住这几天酒店它都不止这个价啊，所以说它真的是性价比拉满了，5999，尼泊尔咱们抓紧时间报名了啊。想去北疆的朋友，这一次呢我们把北疆的一些网红打卡点，把北疆最美的风景都给你打包好了，就等你报名了啊。你像赛里木湖、喀纳斯湖、天山天池、禾木五彩滩、世界魔鬼城都在这次的行程里边。平时的这个坐车呢是2+1陆地头等舱，住宿的酒店呢都是精选四钻，让您呢休息得更好，旅途当中您坐车都可以来半躺着来欣赏窗外的风景。好吃的也给大家准备好了，到了新疆之后呢咱们特色美食啊都给大家安排上了啊，大盘鸡啊，土火锅呀，的特色抓饭呢，包括我们的红酒晚宴都给你安排好了。想去北疆的朋友咱们抓紧时间啊。还有一个团呢比较适合带着小朋友啊带着老人家啊一块去亲子山水之旅啊，主打就是一个省心，往返都是高铁，大家不用抢票都给你抢好了，济南出发直达，真正的是一站式服务，全程是纯玩零购物，也是享受一下慢生活啊。我们从高铁站直接到黄山北站，大巴车就接着你去群山了啊。群山到了晚上之后更漂亮，而且这次呢还给大家安排了竹筏，你在旁边拍照，小朋友在这个竹筏上这个玩水非常好啊，注意安全。另外呢还去景德镇呢要亲手去做瓷器，让小朋友呢又解锁了一项记忆啊。好了，四条旅游线路给大家说完了，如果是您想去哪一条都是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旅游查看详情。想报名的朋友记住我们的一个报名电话啊，是156-0640-1011，是微信同号的啊，156-0640-1011，大家想去哪玩一定要抓紧时间报上名。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一路畅通和交广帮忙两档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王雷，感谢收听，明天早上7点咱们不见不散。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0: 七月旅行，你想去哪里？
3: 去新疆伊犁吧，25度的清爽夏天，满眼油画一样的绿，太治愈了。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的伊犁双飞8日游开始招募，
3: 我们会自驾穿行，仅在每年6到10月开放的独库公路，草原铺绿，雪山留白，一日跨四季，再去探访亚洲最大的汗血宝马基地野马生态园。
0: 而此时的那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我们通通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3: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0: 7月11号及16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3: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在你心里。
5: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6: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北京时间的9:06，欢迎您准时锁定山东交通广播，唱起歌游天下的唱天下，我是英荣，各位早上好。有朋友说英荣算失踪人口回归吗？大概率算吧。快来直播间看一看啊，我黑了没有？回来之后所有人都说英荣你怎么黑了呀。哎，话说在新疆待了半个月能不黑吗？还有朋友问说英荣哪天回来的，我是前天回来的，然后昨天呢也是不是我大前天回来的啊，然后前天休整了一天，昨天没有上节目，但是昨天上班了啊，今天开始上节目啦。有人说英荣快跟我们说一说新疆美不美，新疆当然美呀、啊。就是真的啊，这一趟其实因为我每年其实都去新疆，然后这些地方我其实有很多也去过很多次，但是随着这两年新疆文旅的发展呢，你会发现它每年其实都会有那么一到两个新增的景点，所以其实每一程对我来说呢都还有一些新鲜感在啊。尤其是今年啊，你上那个抖音呢、啊、各个平台你搜一搜啊，这个新疆小羊的爆火，对吧，给新疆文旅又带来了一波新的热度啊。而且我们在团上的时候特别有意思啊，就是大家都说撒贝宁说了赛里木湖没去过你就白活了，然后就在我们那个第一队去完那拉提草原的第二天，就我们是比如说我们今天去的吧，然后比如说我们昨天去的吧，然后今天撒贝宁又去了那拉提哈、啊、这个本来那拉提的门票呢就特别不好约，自己买票的朋友呢很多人都买不上啊，这一下然后我们的那个车上的那个我们的车友们就说这下这个这个那拉提的票啊该更难抢了。今天回来了啊，大家有任何关于旅游的问题，关于新疆的问题啊，都欢迎第一时间来咨询我啊，来跟我聊一聊唠一唠都可以啊。此时此刻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是156-0640-1011 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对我们行程感兴趣的朋友您可以这一时间打电话加微信了解详情了。那我也跟大家来汇总一下我们最近正在火热招募到的一些团期的封团情况啊，以及它的这个名额还这个剩余情况啊，跟大家来汇报一下啊。我们再来讲讲欧洲吧，德法意瑞12日游啊，我们是 CA961 国航的这个直飞航班，往返都是直飞啊，不经停不中转啊，这个可以说是最舒适的航班了啊，没有之一。那么8月8号呢，目前呢是只有最后的三个席位啊，我们的报名截止时间呢是到7月5号，就是你真的不要觉得说，哎呀，距离出发还有一个多月，对吧？我现在不着急报名嘛，你非常着急报名了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像欧洲啊这些行程呢，我们都是要提前20天以上去送签的。那我们要给您去送签证，然后您呢，这个前面还要准备资料，至少要一个周，而且这一个周你还需要把您的资料邮寄给我们。所以您想一想，这个时间上啊，它真是有点不太赶趟了啊。那当然呢，8月12号也是已经封团了啊。我们的价格呢是也非常的香啊，没有任何的套路，26,999元啊，26,999元。有朋友说这个价格看着也不低呀、啊，但是我告诉您，我们做的是一价全含，含了签证费，含了私导小费，就是全程您不用再多花一分钱了哦。当然也有一点点啊，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只有一顿餐不含。大家知道吗？就是在国外。你在欧洲这个地方你吃一碗那个最普通的咱这十几块钱的兰州拉面，它呢都要80到100块钱一碗啊，就折合到人民币啊，就80到100块钱一碗，你就知道它吃饭有多贵了，那你就知道我们餐标有多高了。那我们为什么有一顿餐没含呢？因为那天下午呢它有一个自由活动，所以说呢我们就不把大家统一的集合起来用餐了，那也就只有这一顿啊。但是你看看市面上的旅行社10顿餐里面，它起码咱不说8顿吧，5到6顿啊它都是不含的啊。有的更过分，它连早餐都不含呢。
然后像卢浮宫啊、凡尔赛宫啊，我们都给大家这个预约了 VIP 的讲解啊，就你不用排队，咱的团队去了那儿，对吧？我们直接带进啊，有专业的这个工作人员给我们带进，然后给我们来讲解啊，所以说大家完全不用有任何的担忧。而且像登雪朗峰啊，然后这些索道啊什么这些票啊，我们都是包含的，你自己算一算到底划不划算啊。

0: 我们宁波尔的繁星秘境四飞七日游呢，七月二十八号快乐出发，目前还有到少量的名额了，七月十九号也同样的最后个位数的名额，价格是七千八百九十九元每位啊。这个高光体验呢，包括了带大家一起去喀纳斯，去赛里木湖，去看天山天池，去禾木村，去魔鬼城等等等等啊，这些地方我们全部都去。那这条线路呢，其实也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条线路啊。你像很多的朋友喜欢这个喀纳斯，喜欢禾木，但同样的我又不想错过赛里木湖，怎么办呢？这一条线路载荷是不过了啊。我们云南的鹿梨乡的双飞六日游呢，目前是已经全线封团了，因为已经没有名额了。昨天还有朋友在问我说，英荣还能不能报名？报不上了，这个我们尼泊尔的繁星秘境四飞七日游呢，七月二十八号快乐出发，目前还有到少量的名额啊。我们价格只需要5 1万多到2万块钱嘛，对吧？然后我们留言说没看出来啊，英荣还是算账小能手啊，我觉得也是啊。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已经开通啊，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当然同样的还有朋友非常喜欢英荣这一程出发的这个伊犁双飞的这个深度游啊，这个8日游。那我们这个行程呢，7月11号呢目前名额已满，7月16号还有最后的少量名额，价格是7999元啊。这个包括独库的穿越啊，赛里木湖的帆船啊，专属的旅拍呀、啊、我们给大家做到的也是一价全含啊，一价全含，错过不再有啊。那当然呢，我们今天还会全新发布一条什么样的线路呢，我们还会全新发布到好的啊，就是大家非常期待的青甘大环线啊，这个感兴趣的朋友此时此刻欢迎您先来加我们的微信，第一时间了解详情。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您再记好了啊，15606401011。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战鼓催真，青春上场。
2: 2026以笔为剑，以梦为马。
1: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2: 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1: 招办主任在线，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祝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锁定目标，奔赴山海。
2: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3: 暑期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
2: 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
3: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2: 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3: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暑期是旅游旺季，这个7天6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真的拉满。7月28号及8月6号2期出发，无需签证，
2: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每年一月，南极洲正在经历漫长的极昼，你坐在办公室苦恼新年计划如何下笔。江西婺源的油菜花在3月逐渐盛开，你在为一季度的业绩做最后的努力。7月，长白山的冰雪化为溪水，欢快的流淌，你在为孩子的暑假补习班而奔走。12月，冰岛的圣诞老人开始笑着阅读孩子们的来信，你在为年终总结头痛不已。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在旅途中遇到更好的自己。畅游天下，跟我一起走吧。

聊天下，跟我一起快乐出发，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那么这小节的时间，跟大家来聊一聊我们马上要出发的欧洲吧。其实欧洲行程我个人是有非常多的期待在的啊，这个我的期待当然跟大家的期待可能不太一样啊，大家可能很多人朋友的期待是我要去看各种各样的世界文化遗产，我要去看不同时期的这个建筑啊，去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当然它也是我对它有期待的原因之一，但是最关键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欧洲可以买买买啊。有朋友说原来英容就是这样的姑娘啊，这个买买买不是购物进店啊，这个咱们的欧洲呢是纯玩行程带给大家。那我说的买买买呢，是因为就是在欧洲它不是买一些东西会相对来说比我们国内要便宜一点嘛。那当然了，我们还是要回归到我们的行程本质啊，不能只是说买买买的事儿啊，这个

0: 其实说到这几个国家呢，我个人真的我还是挺喜欢的啊，因为首先的话呢，说到意大利，我觉得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它的自然风光和它的人文风情，对吧？意大利呢，很多朋友都知道，在文艺复兴时期呢，它拥有着非常多的这种世界遗产啊，比如说像五渔村就被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啊，比如说比萨斜塔也同样的啊，这个旧斜不倒也是被称之为世界遗产的啊，还有到像这个特莱维喷泉呐、许愿池。就是我们俗称的这个许愿池，还有到古罗马帝国时期啊，保存的非常完好的建筑啊，罗马万神殿啊，以及什么这个纳沃纳广场啊，等等等等啊。其实我觉得这些里面最吸引我的呢，就是比萨斜塔啊，因为我们经常会在讲说，哎呀，这个是不是等一等啊，是不是还有时间啊？但我确实是从很多时候我都觉得旅游是一件要趁早的事情，而且我这个话题呢，其实我们在新疆这半个月的时间，我们两个团嘛，我们也跟大家讨论过啊，就最后发现的绝大多数的朋友还都是这样的一个想法。为什么我们大家会这样来想呢？就很简单的例子啊，你比如说谁能想到当年的巴黎圣母院会被火烧呢，对不对？谁能想得到呢？没有人会想得到，大家都觉得说这样的建筑应该是被加倍的保护的，对不对？但是它就是意外来临了，对不对？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呀，所以说趁着能趁早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尽早的去看一看啊。然后我们再讲到说，为什么说我在这儿，我说一定要去看比萨斜塔啊，就是其实呢，在前两年的时候呢，比萨斜塔就曾经有过这个预测说马上要倒塌，然后又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加固啊等等一系列的这种工程，所以说你真的不能够确定它会不会在某一天啊突然的倒塌，那这个东西它可能就属于意外了啊，这个所以说我们趁着现在，对吧，它还没倒，我们还能看啊，就不要给我们自己留下遗憾了。因为巴黎圣母院可能尚能修复，但是呢，比萨斜塔它如果真的倒塌了的情况下，我不认为它会修复的很好啊。这个就哪怕说修复的是原模原样的，那我觉得它也不是原本的那个东西了。就是我们还是要去看原本的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很关键的一件事儿啊。有的时候，英儿，你没有骗我们吗？就是我发现现在大家会比较依赖的一件事儿，就比较依赖豆包啊。你可以上这个豆包上面去搜一搜，看一看，你说比萨斜塔会不会倒塌，或者说这个比萨斜塔什么时候会倒塌，就等等等等吧，就是你自己去搜一下啊。因为前些年其实在那个我们新闻媒体的报道当中也有过啊，就是说它可能会倒塌，而且其实这个它不仅仅说是这个它逐年的这个什么的原因，它有很多的原因，比如说全球气候的这样的一个变暖，对吧，地壳的一个运动啊，然后包括说它被这个风侵蚀啊等等等等啊，就是还有到各种各样的外界的自然环境的原因导致啊，就是它真的会这个样子，所以我们一定要趁早去看啊，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非常的这个重要的。那当然呢，还有我们大家非常喜欢的啊，我个人最最最最爱的地方啊，就是这个充满了浪漫氛围的法国啊。那法国的话呢，其实我们真的给大家做的也很好啊，我们没有像这个其他地方一样什么博物馆啊什么都给大家搞那种外观啊，然后去了之后让你这个门票1000-2000的这个去花，因为真的门票还是很贵很贵的啊，这个大家不要觉得说啊、哎、是不是像我们国内一样，对吧，200-300，它也是200-300，但是呢它可能是200-300，你换算成人民币啊，对吧，它呢就是1-2000啊，就这样的一个范围啊。那你像卢浮宫啊、凡尔赛宫啊，我们都给大家做了这种专业的讲解，而且我们价格全部都是含门票的啊，就真的长天下真的从来不搞那种套路性的东西啊。你像卢浮宫，世界四大博物馆之一啊，也是欧洲非常古老的博物馆，有很多的珍品呐、啊，很多的藏品呐、啊，其实是非常值得我们去一看的啊。这个，而且其实我最近发现一件事儿是什么呢？就像博物馆这种地方吧，你没有讲解，你真的听不懂，就是你不能 自己瞎看啊，就是你还是需要有人给你讲讲的，所以我们给大家请到的也是 VIP 级别的这种讲解啊。那当然呢，还有到凡尔赛宫，世界的五大宫殿之一啊，这个内里的这种艺术氛围啊，我真的觉得我们可以去看一看，去熏陶一下，也是非常非常好的。还有到德国，德国呢其实也是很多人很喜欢的，觉得说拥有着这个浪漫氛围的地方啊，那尤其是它的这个天鹅堡啊，新天鹅堡和高天鹅堡两个天鹅堡啊，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去一看的。所以说我们这场呢也是给大家做了很多的这个准备的，包括说啊这个瑞士的话呢，你像雪朗峰我们给大家都含了缆车的，这个缆车票也不便宜啊，好像是八九百块钱还是1000块钱吧一个人啊，这个缆车票真的不便宜啊，它很贵很贵的。那么雪朗峰这个地方呢，它是那个电影啊这个007这个其中的一个系列影片的拍摄地啊，这个在这儿你真的能够看到那种瑞士雪山的那种感觉。而且呢在雪朗峰大家也可以自己兜包一下啊，它是看这个少女峰的最佳机位啊，就是最佳的这个点位啊，就我们呢带领大家去看啊，就是这些地方呢我们都会走得到，我们也都能看得到啊。当然呢我们还有一些隐藏的对吧，小小惊喜我们行程里面没有写的，这个都等着大家去了欧洲之后我们再来解锁一下，我们再来打卡一下啊，我们再让这个没有去的朋友们在家里面羡慕我们一下吧。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啊已经开通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感兴趣的朋友呢这一时刻可以直接的来打电话也好加微信也好来了解我们行程的详情内容了啊。这个大家感兴趣的朋友这一时刻我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我们看到果果给我们留言啊，说选唱天下没错的，这一趟的新疆玩得很开心啊，我想知道这是我们新疆的哪一位朋友啊，一听就是位姐姐啊。其实这一程的新疆真的有太多不能跟大家讲的事情了，我们有这个跟其他的这个可能兄弟台呀、啊、或者说其他地市台呀、啊、出去过的朋友啊，我们这个这一程里面，其实这一程出发之前我心是很忐忑的啊，这个也有很多的这个我们的老车友，还有一些呢是新朋友，所以说这一程其实出发之前我很忐忑，但是结果呢就是真的就是大家让我觉得说我的心里面是很暖很暖的，因为我们不是有晚宴嘛，晚宴的时候呢就是有个大哥说，哎呀我在这个其他台和你们这儿这个选择了你们，我选择你们的原因呢是因为你们便宜300块钱啊，我说你不用说便宜300块钱大哥，我说对比行程，我说他的行程就不如我们的行程，各项标准都没有我们高，我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还比我们要贵一点。然后呢其中有一个姐姐说，就是站起来了，姐姐说我去过他们的，她说没法比，她说以后我就跟定交广了，我觉得这一种对我们来讲是最好的这种信任啊，也是让我们觉得说我们有的时候去跟旅行社呀据理力争啊，是让我们觉得说很值得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说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不辜负大家的期待。当然如果说您也是听我们节目很久的朋友了，你也想感受一下畅游天下的快乐旅行，无论是国内也好国外也好，这样的行程我们都欢迎您的参与啊。那么此时此刻报名咨询尊享专线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微信同号。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2: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2: 这么危险啊！
3: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4: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5: 你敲击键盘写文案，亚马逊的啄木鸟正在觅食。城市里经历着漫长拥堵，非洲草原的斑马正在迁徙。你望着远方出神，澳大利亚的树袋熊也在呆呆地冥想。你随着人流进入写字楼，南极洲的企鹅蹒跚着跳入大海。也许换个角度想想，我们的生活就像在旅行，在旅途中遇到更好的自己。畅游天下，跟我一起走吧。

0: 常天下跟我一起快乐出发，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有朋友说刚听节目啊，应荣回来了，是的回来了，这个我很想念你们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念我呢。 有人说强烈推荐跟英雄出去玩一趟，感受一下啊，是因为跟我出去玩，我会给大家拍很多的照片吗？就我在外面的时候，大家都不相信啊，我说我这个手机相册里面啊，有4万多张照片啊，这个大家都不相信，但我其实就已经接近5万张了。那么这5万张里边呢，多了我不敢说啊，就有个。
1: 就我为什么敢这么自信的说呢，因为我们有一个大哥，他是那个吹那个萨克斯管的，就很好很好的一个大哥啊，这个今年跟我们报名是报了，哎，新疆还是云南来着，我忘了啊，然后这个因为家里面这个姐姐这个摔伤了，然后他呢就这个在家照顾姐姐了，就没有去成，但是呢这个大哥为什么说我对他印象很深呢，他第一次选择唱过天下就是我带队，然后他每一年都会跟我们出去玩，就是无论去哪儿他第一时间想到的都是我们唱天下，每一年他都会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啊，所以说我对大哥的印象来讲的话呢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叫深刻的啊，就对大家大哥的印象很深刻。然后前段时间就正好大哥在报名的时候嘛，我们就在聊，大哥说啊，我跟英雄出去过啊，这个我说刚好我说大哥今年我值班，我说英雄啊，我们就聊起来了，大哥说你
0: 我们看到小夫给我们留言说，跟英蓉去一趟西藏就知道了，英蓉内心还是很柔软的女孩子啊，有情怀。其实站在我的角度上来讲啊，我真的觉得就是大家，因为毕竟大家不是做旅游的嘛，大家不能像我们一样每年都去很多的地方，而且每年可能去的地方还有很多的重复性啊。就比如说今年吧，这个新疆算是去了两趟了吧，对吧？每年都去，一年去个三趟两趟的，这个是个很正常的事情。那西藏我也每年都去，对吧？最多的时候一年去了三趟西藏，对不对？就是这些地方，就是其实于我们而言，是因为我们常去，所以说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说留下一点点的遗憾，我觉得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我希望呢，所有跟我出发的朋友们，我都希望大家在我的团上是没有遗憾的。因为对于大家来讲呢，大家是旅游，大家跟我们不一样，大家不是工作，所以说呢，你很可能很多地方你一辈子就去这一趟，对吧？你无论是新疆啊、西藏啊、云南啊，就是咱不说这个省份啊，咱就说地市啊，你比如说你去哪个云南这个保山啊、云南腾冲啊、云南昆明啊、大理啊、丽江啊，对吧？云南香格里拉呀，等等等等，你可能去云南很多趟，但是绝大多数这些城市你可能旅游你也就去一趟。那我希望的是什么呢？每一次的旅行我们都尽可能的让大家完美，尽可能的给大家留下一些纪念性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啊，就让大家不要留下遗憾。我觉得这一点非常的重要。那当然呢，其实我们长江天下所有的主持人们啊，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们，我们都是这样的心理。所以说我们在规划旅游线路的时候，我们在给大家去选餐厅啊，这个选各种各样的东西的时候，我们才会格外的用心，我们希望不辜负大家，也希望能够给大家可能一生只去一次的这个旅程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啊。 那当然，如果说你说我现在没有旅行计划，我可以加入你们吗？当然可以，没有任何问题啊。我们欢迎所有朋友们的加入，因为只有你加入了我们，在你有旅行计划的时候，你才会第一时刻的想到我们啊。所以说，我们畅游大家庭敞开怀抱啊，欢迎大家加我们的微信啊。此时此刻，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是15606401011566640101，电话微信同号啊。再来重复一下啊，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

我们再重复一下我们的报名咨询专线啊，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电话微信同行。

其实大家经常跟我们出去玩一玩，还会发现啊，还是挺好玩的啊。因为我们唱天下，说实话，我们这些主持人呢，年龄呢上呢都还偏年轻啊。我们希望能够带着大家感受这种年轻的、这种欢快的啊、这种心在就是心在跳、这种自由的这种感觉啊，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有朋友问说，现在有新疆吗？新疆线路目前有两条啊，有两条在发，但是呢，有一部分名额已经没有了。所以说你要看具体你想报哪个团期，然后再看你想报几个人啊，能不能报得上。因为你像暑期啊这种很多的，我们家庭就是这种三个四个五个人的这种报名啊，这个的话呢也确实是啊，这个这样报名的朋友呢也是比较多的啊。那我们美团的限额招募也就20位左右的一个名额，所以说呢非常容易啊，这个名额就没有了。

0: 然后这时间呢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其他的一些线路的相关内容啊，我觉得跟大家来讲一讲大家会比较有期待的青甘道环线吧，因为其实我们去年也没有做青甘环线的行程啊，这个今年的话呢我看还是有很多朋友期待的，所以说呢我们马上要发布啊，就在八月初跟我们一起去青甘大环线吧。这次的青甘大环线呢，我们全程入住到的呢都是四钻以上的酒店啊，升级两晚五钻酒店啊。这个我欢迎这个最近跟我们出去玩的朋友啊，来说一说我们的吃住标准怎么样啊？这个欢迎大家。那当然呢，咱们去了大西北了，对不对？我们就得感受一下西北的这种地道特色美食啊，包括说这个高原的这个小尾寒羊汤锅啊，手抓羊肉啊，还有到这个牛奶鸡蛋的醪糟啊，还有到藏王宴等。等等等等啊，就这些我觉得我们一定一定必须得吃得上啊。而且你像这个湖景的航拍呀啊、还有到这种拍照啊打卡呀、等等这些啊，我们全部都是赠送给大家的啊，就是每程咱都有。然后你像这个大家觉得说有一些这个什么小纸巾呐、什么的矿泉水啊什么的啊，这些您都不用担心。你包括说我们入住的每一天，我们的这个头我们入住的第一天啊，我们都给大家送水果呀等等，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家的温暖啊。那这一程的地方呢去的也很多，包括七彩丹霞啊、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青海湖、塔尔寺啊等等等等这些地方，我们这一程呢是全部都会带着大家去到的。所以说呢大家就不用有任何的担心了啊，这个我们这些呢是全部都涵盖在其中的。你只需要这个考虑的是你能不能报上名啊，对不对啊，这个你只需要考虑这一点就可以了。就还是那句话，如果你问我说因为我要不要去旅游，我什么时间去旅游，那我一定是告诉你越早越好的。因为你像很多的一些自然景点，你比如说咱就说这个青甘大环线吧，对吧，这两年其实青甘的这个热度也不少，它这个热度也比较高。那一个呢是你会发现随着它的热度变高之后呢，包括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啊，这个建设的越来越好，这是一定的。但是建设的越来越好伴随的啊，同样的也有什么呢，就是商业化过于严重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你建得越好，那肯定商业化是越来越严重的嘛，对吧，人越来越多的嘛。那自然环境上来讲的话呢，它可能对吧，就我们能看到的一些更自然更原始的东西也就会相对应的减少啊。所以说旅游这件事情，你想去哪里，我觉得就是起心动念，然后你有钱你有闲啊，我觉得这个是最关键的一点。所以说此时此刻如果说你对我们的行程也比较心动，或者说你在近期啊这个什么7月、8月、9月、10月，对吧，你包括说大家这个开学以后你有想要出去玩的朋友啊，为了避免你找不到我们，这时间你都可以来加一下我们的微信156-0640-1011 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再来重复一下家人们，156-0640-1011 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感兴趣的朋友这时间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啊，来了解我们行程的详情内容了。有朋友说英语说慢一点啊，我再来说一下啊，我们的电话号码，我们的微信号码是156-0640-1011。那大家也可以来搜我们的微信号哈 ，SDTV 就是山东 TV 的意思啊 ，SDTV1011 都可以加到我们小馆长的微信号码。
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管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2: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 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1: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2: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3: 暑期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
2: 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
3: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鱼、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2: 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3: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暑期是旅游旺季，这个7天6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真的拉满。7月28号及8月6号2期出发，无需签证，
2: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 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当你在办公室写 PPT 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看员工报表时，美丽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挤进地铁，西藏的山鹰却盘旋在云端；你在会议中争执不休，尼泊尔的背包客正举着酒杯在篝火旁唱歌；总有一些穿着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在写字间见不到的人，走出去发现旅行的意义，在旅途中遇到更好的自己，畅游天下，跟我一起走吧。

唐天下跟我一起快乐出发啊，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我们日常的养生滋补呢，其实贵在坚持啊，这个想要全家四季的养护，给长辈常年进补，选对省心的食材特别的关键。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呢，就是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听友口碑回购的好物，来自大连长海县的即食深海刺身啊。这个很多朋友说，这个我想滋补，想养生，但是呢这个肝肾繁琐的这种泡发步骤呢，其实是会劝退大家的啊，有的时候这个费时又费力，其实很难坚持。那我们这款即食滋补的这个海参的话呢，也是给大家日常养生打造的，你不需要泡发，不需要熬煮啊，这个开袋即食，随时随地呢都能够来轻松的这个滋补，实现居家自由养生啊。并且呢我们这个好海参呢，其实是来自于说非常好的产地的，因为只有产地好了，海参才能好。它呢全部是来自于大连长海县的核心深海产区啊，这个天然深水风浪滋养，自然生长，营养呢这个沉积的呢也是比较足的，配料吧当然也很干净很纯粹啊，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那种添加剂，老人孩子体质偏弱的朋友都是可以放心长期来吃的。那么海参的个头呢也很均匀，参肉呢厚实啊，口感呢是 Q 弹筋道不软烂的啊，这个无论咱是配个粥啊，做个汤啊，这个日常加个餐啊，都是非常合适的啊。原价呢499块钱一斤啊，深海刺身咱们听友的专属价格呢只需要299元一斤，那1495元呢我们是买5斤送一斤啊，到时候整整6斤，那2380元呢我们是买8斤送2斤，到手整整的10斤，所有的订单呢还可以叠加10元的专属优惠券啊，折上折更划算，全程给您做到的是顺丰冷链锁鲜发货，送货上门新鲜直达，想要购买的朋友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码山东交通广播，回复海参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码山东交通广播啊，回复海参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啦。当然呢还有到我们的这个高考啊，这个大家呢现在此时此刻就可以拿出您的手机搜索一下我们的这个专业指南针这个视频号了啊，我们全媒体的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每天晚上的6点到7点钟是准时播出。那我们今天上线的高校名单以及明后天呢我都跟大家来这个统一的分享一下，7月1号上线的名单是北师香港浸会大学啊，这个明天呢是西安交通大学，3号呢是中国科学院大学啊，还有到4号啊是这个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大学，6号呢是山东中医药大学，上线直播啊。就如果说您家有高考生呢，或者说您明年要高考的朋友啊，我都建议您提前关注起来啊，这个我们山东交通广播每天晚上的6点钟专业指南针的视频直播，详询热线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再来重复一下，详询热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

0: 当然呢，在我们下节目的这个时间啊，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的线路啊，这个我们的新疆呢目前两条线路全部都是北疆的，只是说一条呢我们走的是喀纳斯阿勒泰线啊，一条呢我们走的是这个伊犁线。其实我发现大家现在对于旅游的认知度是越来越高了啊，对于很多地方呢大家都很多自己的见解，并且呢非常非常的这个准确啊，这一点我觉得也是很关键的，就是非常非常的准确。所以说呢，如果说大家有任何 关于旅游想要探讨的问题啊，其实也欢迎呢大家来跟我们聊一聊。我们先来跟大家讲一下目前正在火车站报名当中的啊，这个马上即将要封团的，一个是我们的新疆线路啊，两条线啊，这个封团的时间都比较接近了，这是其一。其二呢是名额都不太多了啊，然后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要带大家去到的这个欧洲的行程，封团呢只有最后的四天时间，也只有最后的三位名额啊，这个也是错过不再有的。然后还有 到什么呢？还有到我们的这个像云南已经封团了，这个咱就不多说了。尼泊尔的话呢，目前咨询量也是非常非常的高的。如果说您想要报名的朋友呢，也需要趁早或抓紧时间呢，因为我们一团就20个人左右这样的一个名额，名额它属实是不太多哈。当然除此之外呢，还有到我们今天啊即将要全新发布的我们的青甘大环线的行程呢，其实也是 非常非常值得大家来期待一下的啊，因为我个人其实是很喜欢这样的线路，也很喜欢这样的内容的。那我也希望说呢，我会跟大家一起这个快乐的出发啊，这个去到不一样的这些地方啊。
1: 那么在婴儿带队的话呢，有朋友说婴儿带哪一团啊？我现在不能确定我带队到底带的是哪一团，但是呢，我能跟大家讲的就是呢，这个只要暑期吧，有时间我都会带队啊。但是过完了暑期之后呢，可能后续啊，尤其是到明年，可能基本上就不太会出去带队了啊。这个所以说，想要让婴儿带队的朋友，想要跟我一起快乐出发的朋友，此时此刻啊，您都可以先来了解一下我们行程的详情内容， 156-0640-11，感兴趣的朋友这一时间呢您打电话也行，您加微信也行啊，就是都可以了解到我们行程的详情内容。再来重复一下啊，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是156-0640-11，156-064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

有朋友问说，要是新疆两条线，你会更推荐哪一条线啊？就是从我个人的喜好上来讲的话呢，我会更喜欢伊犁。但是啊，如果你说我可能不太会多次的去到新疆，我可能去新疆也就三五年之内吧，我可能就去这么一趟，那我就推荐您呢直接走我们那个三湖，因为它可以把新疆的这个三大圣湖啊一次性走完，它是最方便的。所以说呢，这个东西是看您个人，就是我们要根据实际情况去具体分析啊。就如果说您说我实在选不出来，对吧，然后包括说有些朋友说我想带家里老人参加的，对吧，我想详细的咨询一下，那我欢迎您直接给我们打电话来咨询啊。因为咱们发微信有的时候看不到大家的表情啊，也看不到大家的语气啊，对不对啊，这个我们可以这个电话沟通，它会更快速也更详细一些。那我们长天下的电话呢，这十几年了也一直没有变过啊，这个您记好了，156-0640-1011 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感兴趣的朋友这时间打电话加微信都可以了解到我们行程的详情内容。再来重复一下啊，156-0640-1011 156-0640-1011电话微信同号。

其实我觉得我们后续可以有一个答疑板块啊，就是大家有任何关于旅游的这种问题啊、疑问啊，都可以直接来咨询我们，我觉得这样可能也更方便。后续吧，我们陆陆续续的开通啊这样的答疑板块，有任何关于旅游的问题、旅游线路的规划，都欢迎您直接来咨询我们。以防您找不到我们啊，这个此时此刻您就可以先加微信了，156-0640-1011，156-0640-1011啊，我们电话、微信同号，感兴趣的朋友您可以直接的这个打电话也好，加微信也好，来了解我们行程的详情内容。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英荣，明天早上的9点畅游天下依旧在这里，您不见不散，我们明天见喽，拜拜。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我是 Smart For Two 的车主
3: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4: 本田思域的车主，
5: 保时捷车主，
6: 福特锐界的车主，
7: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8: 奥迪 Q 我的车主，
9: 宝马320车主，
10: 五菱缤果的车主。
11: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12: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13: 雷克萨斯 ES 300H 的车主，
14: 领克03的车主，
15: 丰田荣放的车主，
16: 路虎揽运的车主。
1: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7: 我是洪海涛，尼桑逍客的车主。开车在路上，我最喜欢的三首音乐是《风和日丽》《明天你好》《平凡之路》。我幻想着在风和日丽的明天，和心爱的人自驾在旅行的平凡之路上，听着我们喜爱的歌，驶向梦想的远方。

在收听的是汽车排行榜。每一次启程都有我们一路相伴，热门新车选车换车，消费维权自驾出游，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收听汽车排行榜。

0: 汽车排行榜。
1: 周三好，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0:05:56，感谢各位在星期三上午的时间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的直播间，来到每天上午的10:00-11:00为大家带来的直播节目《汽车排行榜》。今天是周三，是吧？过得有一点稀里糊涂的感觉，好像今天是周三，因为今天是一个新的月份的开始了，今天是7月1号，也是下半年的第一天，时间过得就是那么的飞快，转眼之间半年的时间就已经过去了。所以当我们再去回顾自己2026年半年的时间的历程的时候，你觉得在这半年你是完成了自己之前定的 flag 和小目标吗？还是有一些些不太一样的地方？相信大家在这样的一个半年的时刻，也会对自己有一个小小的总结哈。今天济南的天气非常的舒适，昨天晚上下雨了，然后今天早上呢就会非常的凉快。从省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来看的话，今天全省部分地区依然会有雨天出现。我先来看一下最核心的天气到底有没有发布一些预警啊等等，提醒到大家。从今天最新的天气预报来看的话，部分地区呢仍然是有比较明显的强对流天气。从最新天气预报来看，今天有部分城市依然会有雨的出现，提醒大家如果今天有外出计划的话，一定要做好出行的准备。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全省比较大的降水会出现在哪里哈。这个电脑的鼠标不太好用，所以不太好找到今天最新的天气情况，大家可以稍微先等一下。在这个时间段呢，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收听和收看我们今天的直播。除了常规的广播直播之外呢，今天大家可以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1011排行榜这个账号，今天没有开播，大家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号，是在我们的官方视频号里看到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这场节目。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车友福利群，在1小时之外和我们有更多的联系，发送关键词排行榜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可以直接识别二维码扫码加入我们节目的车友福利群，在1小时之外和我们随时表示联系。然后在视频号呢，一些最新的新车信息，包括一些动态的试驾，我们会第一时间来和大家分享。从最新的天气预报来看的话，今天在山东省的大部分地区呢依然会有部分的小到中雨，部分地区呢还会有大雨的出现，提醒大家在外出的时候要提前做好雨具。如果大家停车的话，一定要注意把车停到稍微高一点的地方，同时你的天窗啊，还有一些窗户呀，要提前关好。来点名问候一下此刻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们，谢谢大家都来了，欢迎一下回忆如风，上午好，铁行扎华，好久不见了啊，新建你好，干煸腊肉丝你好，风小平浪小静你好，泰山迎客松你好，秋辉你好，微风你好，还有烟雨江南季先生，似是而非春天里的小迷离，泰山迎客松说胡老师上午好啊，辛苦了。这个周还好，这周我们是满档周，从周一一直到周天啊，本周是全天，如果没有什么特殊意外情况的话，都是小明同学会在上午的10:00-11:00陪伴大家。魏晓老师本周休年假啊，因为进入到暑期之后呢，很多朋友可能都开始为自己的这个年假开始做一些安排了，所以本周我们汽车排行榜节目其实也推出了一期非常应景的榜单选题。因为我们进入到夏天之后，大家知道是最适合一年当中自驾的季节，在这个时候内蒙的草原是碧绿的，青海的油菜花是金黄的，川西新疆山野绚丽，让大家很容易就让自己的心往外飞了。而且在这个时候呢，刚好是孩子们放假的时候，一年当中可能最长的一个能够和孩子们一起去享受假期、享受亲子关系的一段时间，所以多多少少或长或短都要给自己安排一段行程的嘛。所以本周呢，我们也给大家推出了这个一段路、一台车、一首歌，希望能够听上你喜欢的歌，行驶在你向往的那条路上，同时有你最喜欢的那台车来陪伴。所以这周的话题很有意思，也欢迎大家呢可以给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晒一晒，在今年的夏天你最期待的一场自驾游，你最期待的那个线路到底是什么，可以是你去过的，也可以是你期待的，分享到我们的评论区或者是发微信给我，在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山东交通广播，你的留言我们就可以收到了。 同时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会为大家邀请到今天我的搭档，来自北京的专业实车记者、资深汽车评论员唐一水同学。大家在挑车、换车、买车的过程当中，还有哪些不太确定的，想听听一水老师通过试驾也好，自己平时拿过的车比较多啊，一些真实的一些试驾体验和建议的话，也可以随时打电话来和我们交流，也可以发微信，热线是0531-8292-6060-8292-7070。发微信的小伙伴们，请在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山东交通广播，你的留言我们就可以收到了。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想先和大家说一说和我们每一位车主朋友关系都比较密切的事情啊，就是从今天开始，我们国家的电池安全新国标就要开始实施了。固态电池分类的国标正式实施，工信部也明确表示，固态电池的装车时间表也非常明晰了。这件事情呢，我们邀请今天的上线嘉宾水哥一起和大家来说一说固态电池这件事情对于我们大家买车和换车来讲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呢。
0: 汽车排行榜主推上线。
1: 上午好，水哥。
2: 你好，洪明。
1: 说到这个固态电池，其实从去年开始，我们就频繁的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过这个问题。对于很多对车比较讲究的朋友而言的话，其实也在期待这个固态电池的落地，因为我们知道电池这件事情呢，它是牵扯到每一台车的安全，包括续航。对于买新能源车的朋友而言的话，还是一个挺重要的判断标准啊。那从今天开始实施的两项强制性的国家标准，关于电动汽车安全的要求，简称电动汽车安全新国标，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简称电池新国标，就要开始正式实施了。这两项新国标到底新在哪里？对于大家买车而言的话，会有哪些您觉得更有这个保护作用的地方哈？可以和大家简单来解读一下。
2: 嗯，你刚才也提到那个固态电池，固态电池说了好长时间了，我记得应该有小五年的一个时间。然后大家其实分固态、半固态跟那个咱们现在传统电池最大的区别，就是看这个有没有液体的电解液。固态电池说白了就是把电解液给凝固化，是就是水变成了冰，就是大概是这种感觉，就是它的易燃呀、泄漏啊什么的，就相对来说会更加的稳定，电池也会更加的稳定。所以如果固态电池真的能够完全上车的话，其实这对于安全性首先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前提保证。然后今天呢是7月1号，7月1号也是咱们所去年包括今年一直在说的这个最强的或者最严的这个电池新国标实施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那么好像去年说这个时候感觉还有点远，说2026年7月1号就要实施这个对针对电池的这个现阶段的最严的一个新目标。嘿，现在看的时间够的是真快。那要求电池碰撞不起火不爆炸，然后对于电池的一些在可控性方面，在它的不管是物理隔绝的安全，还是整个这个三电保证的这种热失控的这个安全，那么也是有了很大的一个提升。那第一个就是现在国标把一键断电的这样的一个装置要定义为物理的这个断电装置，然后它不再依靠之前说我们的三电系统在检测到发生危险的时候就会在0.几秒之内断电，现在不就是在要求这样的一个同时还会有一个物理的断电的这样一个装置。那么咱们可以给它理解成为你人为的可以有一个主动的手动开关，这有点像咱们现在强制的那个车内的门把手，就是应急开关一样，必须醒目，必须可控，然后必须要能够让消费者找到特别好找的这个地方。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在整车的这种实际的电池行驶当中，
1: 一会儿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啊。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 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

0: 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盛夏去旅行，我们要微风与自由，
2: 那就去云南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沥乡双飞探秘之旅正在招募，
1: 我们会走进丽江古城，看流水潺潺，古巷幽深，
2: 在正值颜值巅峰的泸沽湖，乘猪槽船泛湖而行，治愈所有疲惫，
1: 在北上秘境香格里拉，走进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
2: 漫步独克宗古城，祈福岁岁安然。
1: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一路品尝过桥米线、美味菌子、洋芋粑粑等云南小吃，还特别升级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等当地美食。
2: 7月8日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80元。
1: 这一趟旅程兼顾风光与人文，告别走马观花，沉浸式感受滇西北的夏日浪漫。
2: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10:18，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此刻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为您直播的汽车排行榜。泰山迎客松说，胡老师辛苦的一周，天气炎热，注意身体，多喝热水。我觉得这是直男的问候，就是不管什么天气情况下都得多喝热水，是吧？还好你说的是不是多喝开水。另外还有居安思维说，老敬业了，连续上班3-4天了。我还想这不是常规操作吗？想当年你像我们节目的时候，基本上是从周一到周天，然后从周天再到周天，就是一年365天，基本上都是一个人在上节目嘛。现在就是上3-4天节目就已经是一个奇迹了吗？主要是现在吧，是一个非常纷杂的复杂的媒体时代。你说我天天在直播间里，如果不能给你们去拍点什么小视频呢，然后不带你们去看看这些新车呀，你们是不是觉得也老没劲了？天天让你看直播间，一定不如你们天天刷那个短视频看着来劲，是不是？好，还是要感谢大家在周三上午的时间哈，光临我们的直播间。每天上午的10:00到11:00，汽车排行榜都会通过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包括101排行榜的视频号来同步为大家直播。简单来说呢，从今天开始实施的电池的新国标啊，更严格的标准和测试可以直接带动电池主被动安全性能的全面提升。那么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显然是一个好事儿。那这么看的话，是不是从今天开始往后咱们买车就更妥帖了呢？水哥觉得呢？
1: 我觉得现在的电池要比几年前的电池要好上很多，不管是它的通放电的效率，
0: 嗯，
1: 还是在稳定性上，肯定是要比一开始咱们说坐电车的那个时间段要强出不少。
0: 嗯，
1: 而且现在所增加的那些比如说快充循环后的安全测试，就是说白了给你通放电很快充的这个几百次之后，然后再给你一个穿刺，看看你是否漏液呀、爆炸呀、起火呀。我觉得这其实对于不少的车企，他们自己在做电池安全测试的时候，反正发布会上人家都说了，我们已经是超过了这个国标，甚至是超过了新国标的这个要求。所以从现在看的话，其实还是那句话，国标国家标准一直是一个行业的最低的这种安全基准，那么你超过了它，我觉得是很正常的。你没有达到它，那这个车型或者说这样的一个产品其实都不符合咱们对于一个安全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所以我觉得这其实确实安全标准越严格越好，但是对于消费者来讲的话，我觉得还会有更多的比如说更冗余的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么在不断的这种迭代呀、升级呀，那就看各个厂家在推出自己的这种安全的时候，他们所选择的策略

0: 年，所以理论上呢，从7月1号之后买到的任何新车才是全部符合新国标要求的。但是目前呢，处于一个新老共存的状态，需要清理库存的阶段。当然，也有像小米、小鹏、理想、智己和丰田这些新能源车型已经宣布提前满足了新国标的要求了。就像刚才水哥说的，国标只是一个基础啊。另外呢，在电池供应商方面呢，比亚迪的刀片电池、闪充电池、宁德时代的麒麟电池、神行超充电池这些产品，其实都已经通过了新国标。所以呢，这个是在电池这个方面给大家做的一个简单的小科普。另外呢，从今年下半年开始哈，还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半固态电池也要大范围的装车了，能量密度比现在的电池要翻倍，纯电续航将会破千啊！未来呢，2-3年大部分的电车都将会装配上半固态电池，全固态电池呢，从那个时间表上来看的话，是在2030年开始小规模装车，之后随着产能提升，降低成本，2030年之后呢，固态电池开始有了一些比较普及的这种情况。所以工信部给出的这条时间线呢是非常清晰的，除了发布了固态电池的分类国标，还拨了60亿的专项资金来支持这个项目。固态电池很显然已经成为了下一个阶段我们的战略目标。所以从这儿透露出来一个什么信息啊，朋友们，下半年的新能源市场，半固态电池加上 L3 级的有条件的自动驾驶将会成为新的卖点，因为冰箱、彩电、大沙发这些噱头配置已经撑不起电车的高溢价了。所以下半年如果你要是买新能源车，还把你的钱花在这些花里胡哨的配置上，那么明年很有可能你真的就会哭晕在厕所里了。这点的话，我不知道水哥是否表示赞同啊。
1: 一部分同意，另外一部分不同意。
0: 嗯，说说不同意的部分啊。
1: 其实不同意部分就是厂家不乐意，因为在现在来讲的话，除非你用的料真的是特别特别奢华的料，就比如说你上到了这个百万级别的这个车型，你用的料一定要比现在30万-20万左右的这样的车型的这个料不一样的时候，那么你可以讲这样的故事。但是你现在的车型那么多，现在咱们消费者其实越来越看重的就是所谓的一个车内体验。那你在尤其是车内的一些配置，包括你做工的时候，你怎么去讲故事？对于消费者来说，或者对于品牌来说的话，那我肯定是越往好听的说越好。所以这并不是一个花里胡哨的，或者是一个成本高低的一个东西，就是我得让消费者相信你花这个钱花得值。
0: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总体核心理念，一个当下买新能源车呀，不建议大家投入更高的成本，便宜点儿。第一，你不会有太多的损失在卖车的时候；第二呢，就是当它有更新的一些技术能够再注入到我们的新车上的时候，你不会被当成最厉害的那波韭菜被割掉了。所以在当下，不值当的为新能源车投入更高的购车成本，这是在我们节目当中多次给大家提到过的。当然，土豪请随意啊。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各位有关汽车方面的问题，不管是挑车、选车还是用车方面的，都可以随时拨打电话或者是微信留言过来了，0531-8292-6060-8292-7070。发微信的朋友，请在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山东交通广播，你的留言我们可以收到。接下来我们要上一下本周我们排行榜的选题，叫一台车、一段路、一首歌。水哥给我们推荐的这条路线呢，应该是所有主推嘉宾当中这条路线最远的，但是我想但凡是去过的朋友可能也都会深有感触的一条路线，在国外啊，是德国、奥地利和捷克这条线路。那这个线路呢，其实非常的明显，如果是自驾的话，包括像在去过德国的朋友都知道，它的高速公路呢很多是没有限速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如果是一位喜欢驾驶的朋友，他其实可以充分的满足你的一台车的驾驶方面的乐趣的，很有意思。我们接下来呢也请这个水哥和我们分享一下2026年的夏天为什么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一台车、一段路、一首歌。首先推荐了这条路线，国内的什么大草原啊、青干环线啊、进藏路线啊，甚至是一些比较小而美的一些路线，不足以吸引大家吗？如果大家要去境外的话，为什么这条路线是你首先要给大家推荐的？来和大家说一说。
1: 首先是在国内的话，一定会有更美的这个路线。
0: 国内更美。
1: 咱们消，那你对于消费者来讲的话，就是

0: 者说对于咱们这档节目来讲的话，那其他的嘉宾老师可能都会推荐国内的，然后给大家说有国外的呗，而且是自己去过的。
1: 嗯，
0: 虽然时间很久远了，12年之前、10年之前，
1: 嗯，
0: 但我觉得如果去欧，就是你想全球做这种所谓的自驾游的话，
1: 嗯，
0: 欧洲跟美洲确实是最适合的两个大洲。
1: 嗯，
0: 然后一个是它的整个的地貌更加的丰富，然后高速更相对来说更舒坦。
1: 嗯，
0: 然后再有呢，就是它不会因为你在所谓的这个岛国，有的这个车型会给你放成右舵，开起来不太顺手，所以这对于咱们自己的这个自驾来讲的话，其实还是适应能力会更好。
1: 嗯，
0: 而且确实，国内虽然玩的地方很多嘛，但是大家都愿意多出去走走。
1: 嗯，
0: 给大家推荐这么一个我自己去过的，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
1: 嗯，所以其实是这样啊，就是如果你已经之前去过欧洲的话，你是第二次、第三次、三刷、四刷、五刷的时候，完全可以选一个国家落地之后租一台车，开启你的自驾之旅。因为整个的欧洲没有特别的大，从一个国家到另外一个国家走高速的话，其实并不是一段很漫长的道路，所以它的路呢又比较的好跑，这就导致了很多去过欧洲然后自己租一台车然后去玩过的朋友呢，都会留下比较美好的印象。那今天一水老师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德国、奥地利和捷克这条线呢，是非常经典的一个闭环自驾的路线，基本上都是从慕尼黑进然后从慕尼黑出。我不知道当时一水是怎么走的这条路线啊？
0: 我是从法兰克福进法兰克福出
1: 啊，
0: 就从法兰克福到的天鹅堡，然后再到的慕尼黑。
1: 嗯，所以当我们在境外去租一台车开启这段自驾的时候，它和在国内开一台车开启我们的自驾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这是第一。第二，我看水哥给大家推荐的走这条路线特别适配的一台车型是奥迪 A6 的 Avant， 一台旅行车，好像听起来很登对啊。其实开始的时候水哥并没有推荐这款车，说德系的车都行，你开个啥感觉都能挺对路的，但是最后我说你必须要具体提到一台车上啊，他还是选择了这台车型。那这台车在这条路上行驶的时候带给整个的驾驶者的感受是怎么样的，然后奥迪 A6 的 Avant 在这段路上给予你的这种驾驶的体验，或者说如果在选择一台非常经典的车可以据为己有的时候，是否也是你非常喜欢和值得推荐的一台旅行车，这些问题呢我们会放到半点回来之后请一水老师和大家来说一说。也欢迎各位正在收听和收看节目的朋友可以跟我们来说说，在今年夏天你最期待的一条自驾车去游玩的路线是什么，或者说你已经去过了，你觉得特别值得大家在这个夏天去走一趟的这个路线是什么，欢迎大家可以把你的路书、把你的行程、把你的期待发到我们的评论区或者是微信平台上，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个夏天你最精彩的自驾游路线。
2: 汽车排行榜，出发，守护每次的

0: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0: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暑期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
5: 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
4: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鱼、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5: 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4: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暑期是旅游旺季，这个7天6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真的拉满。7月28号及8月6号两期出发，无需签证，
5: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6: 汽车排行榜，满电出发，换新升级。
7: 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新车最前沿，买车有福利，
8: 用车全攻略，维权有保障，
7: 车友活动嗨不停，我们懂车更懂你。
6: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山东交通广播汽车排行榜，胡明主持。
9: 10点33分，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昨天给大家说海参最后一天了，爆款商城是吗？今天果然换品了。来看看今天在我们的排行榜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爆款商城的好品是什么。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一款口碑很高的护肤产品，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很多人日常啊，在护肤的时候都是常备的经典单品。我们节目更多的是一些男士先生们，对吗？不用懂它是什么原理，你就记得这个品牌黑绷带。然后如果给女士们、妈妈们、媳妇儿们、孩子们啊，去选媳妇儿们，这个去选择这个一件礼物的时候，这款面霜呢是非常合适的。它呢添加了高浓度的玻色因成分，这个东西呢是对皮肤非常有好处的，兼顾了肌肤的养护和维稳的效果。哑光慕斯质地，触感绵密柔和，上脸顺滑好推开，不闷皮肤。像经常熬夜、换季皮肤容易不稳定的朋友们，用起来晚间使用的效果体验感会更好，坚持使用肤质会更加的细腻紧实。今天呢，在我们的爆款商城当中给大家拿到了一个专属福利价，在官方旗舰店的话，一瓶的价格大概是3980，这次活动上新价格是1899，直接减了700块钱，到手价格只要1199。货运呢全程都是顺丰包邮，24小时急速发货。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回复关键词黑绷带就可以下单了，绷带就是那个绷带啊，黑绷带就可以下单了。所有的商品呢可以登录掌上海关 APP 来核验，品质靠谱，放心选购。所以对于爱美的女士而言，这个品牌不用多说，而对于我们的先生们而言，记好这个品牌直接下定就可以了。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回复关键词黑绷带就可以直接下定了。如果你准备给你的女朋友或者是媳妇儿或者是妈妈选一款高端的护肤产品，又不知道该如何下手的话，这款就是可以闭眼入的。官方旗舰店3980，今天呢我们是上新活动价1899，直接讲了700块钱，到手价是1199，全程顺丰包邮，24小时急速发货，然后在掌上海关 APP 可以直接查到 道，品质靠谱，放心选购。发送关键词"黑绷带"三个字就可以直接看到了。

0: 11:35回到节目当中之后呢，大家如果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可以听一听我们在这个暑期给大家推荐了很多精彩的可以开车去走一走看一看的这个自驾游的路线哈，也欢迎大家呢把您遇到的有关汽车方面的问题可以随时通过微信留言评论区留言的方式给到我们，发微信过来，在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山东交通广播，你的留言可以收到。如果你的问题说不明白想直接电话也可以，0531-8292-6060-8292-7070。另外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车友福利群，在一小时之外和我们有更多的联系，发送关键词排行榜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识别二维码扫码入群了。铁行炸花说，推荐的 A6 Avant 恰如其分，相得益彰，珠联璧合。几年前去过一次布拉迪斯拉法，斯洛伐克的首都，还给我做了一个括弧，说停车场里都是大众、斯柯达呀，还有大气牙等等啊。他旅行车呢，在欧洲简直就是标配，类似于我们的 SUV 的比例，而且白色车很少，绿色、黑色、蓝色为主啊。这个是有过亲身体验的。其实，如果你去到欧洲的话，你会发现他们那边的老车比较多，像现在我们的新能源车呀，然后包括我们现在特别，推崇的很多带有自动驾驶辅助的车型很少。最近这个欧洲卖空调这事儿不是特别的火吗？你们就知道他们其实目前在于汽车科技方面的一些发展，其实和国内目前还不在一个圈道上。所以如果现在你真的去到这个欧洲选择落地自驾的话，可能你会租到一台或者是选到一台比较经典的车，有一段非常不一样的旅程。那这条线路呢是一水老师给我们推荐的，现在是7月1号，如果你已经给自己定了7月底或者是8月份的一场欧洲的这个旅行，而且是自由行，可以自己自由去租车的那种，我觉得这条线路可以让水哥好好的给你介绍一下哈。我想先问一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是从法兰克福进法兰克福出，然后如果在境外自驾或者是租车的话，有没有什么攻略可以给到大家必须要说到的？
1: 那个你，我12年前租车的话只有几个品牌，那个时候应该是通过我忘了是通过携程还是直接上到比如说赫兹啊，或者说是其他的这个国外的租车平台上，然后直接去订。订车会给你有很多的这种选项，比如说你要选择几个人几个行李，你要什么样的车型，是燃油的还是柴油的，你要 SUV 还是要轿车，可选的比较多。但是到了真正取车的那个地方，其实你拿到的车型往往跟你所需求的定的那个车型可能会不太一样。一般来讲的话，可能会往上半档，或者说是让给你一个空间更大的车。因为像我上次我是定了一个帕萨特的一个旅行，但是呢那个时候就没车了，然后直接给我一个手动挡的欧宝的赛飞力的 MPV。那个空间就要比迈腾其实标轴的这个旅行要大很多，而且后备箱特别的能装，而且是柴油的，还挺省油，但是在这种所谓不限速的德国的或者说欧洲的这个高速上开吧，你真的是开不过其他的车。
0: 所以这是刚才讲到的，现在这个 APP 都非常的方便啊，相信大家
1: 现在太方便了，现在我觉得咱们自己国内的那些软件，包括咱们自己打车的那些软件，在国外都可以租车，没有问题。
0: 是，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不做过多的赘述。然后在驾驶证方面呢，就是国内的驾照在国外是不是？
1: 驾驶证方面的话，国内的咱们的自己的驾照在欧盟是可以有所谓的这个互认的，它可能不是一个长期的驾照，但是你拿着翻印件跟那个互认件的话，在欧洲开车是没有任何问题。
0: 德国、奥地利、捷克看起来是三个国家，但是其实如果你要自己开起车来的话，没有那么漫长哈。所以这你选的这条路线大概多少公里，然后要怎么去规划这个路线的当中的行程啊？你觉得是比较合理的？
1: 我们其实去的时候比较紧张，好像大概有10天不到的时间，然后开了4000公里。你听着好像不多，但是说实话，针对于欧洲，你要开4000公里，那几乎是一天一程。几乎是一天一程，所以，如果大家时间比较足够的话，就是时间可以拉再多一个礼拜，大概15天左右，这一圈就是所谓欧洲中部的这个环线，大家可以好好去看一看。 因为没有太多的时间逛更加细碎的一种景点，
0: 所以更多的时间都在路上了。
1: 对对对对，是。
0: 那你这一路上就是这条线路所规划的，从法兰克福出发，然后到奥地利，然后到捷克，这一路经历规划当中，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什么地方是值得你觉得在这段行程当中特别值得大家一定要去驻足，然后多去停留一些时间的？
1: 我觉得从法兰克福出来，其实在法兰克福室内就很有意思。
0: 嗯，
1: 有那个欧元的那个大厦，就是大家可以去打卡，那个沾沾财气。虽然现在就好像那边它也不是特别景气的样子。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到慕尼黑，如果大家能够赶上球赛，或者说是赶上九月份、十月份的这个啤酒节的话，慕尼黑一定要驻足一到两天。
0: 嗯，
1: 就是你给自己好好放松一下，而且。啤酒馆真的第一是非常多，第二个是就是人真到了这个啤酒节的时候，非常的热闹，而且你会看见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们在一起，好像不知道怎么着就一起唱歌啊之类的，就感觉到那儿应该是哀人还是异人，应该是非常非常异吧，应该是就是特别的外向了，然后特别的活泼。再有呢，就是其实德国境内包括欧洲的这种保留比较好的古建还是比较多的。虽然有这个所谓的新旧天鹅堡之分，但是每一个天鹅堡看起来都像是矗立在时间当中的一个非常孤独的一个老者。就是你会发现，实际上在欧洲包括很多国外的地方，它是一个城邦一个城邦，原先是没有那种所谓咱们王国的这一波，可能有王国的这个说法，但是它这种集权并不像咱们的这个朝代一样那么的集权统一，就是几个山头然后处一个城堡，这块就是我的领地，然后我就成为了什么什么什么王。
0: 这
1: 我觉得这对于这个欧洲来讲的话，或者说对于咱们从中国去的这个游客来讲的话，我觉得这种感官上的新奇感还是有的，因为确实领土面积那绝不能同日而语嘛。然后再有就是一些比较碎的地方，你比如说捷克的奥地利的维也纳很漂亮，这个是我觉得是从德国不管是法兰克福、慕尼黑还是到了捷克布拉格，就是奥地利给我的印象是最深的。美泉宫，然后它的金色大厅，包括它的城市中心的那种
0: 中世纪的石板路，
1: 对，给人很松弛，然后不像德国人那么紧绷，又不像捷克人感觉那么鸡贼，就是很感觉很有一个很有艺术气息的一个地方。然后就是进入捷克之后，我相信大家都会熟悉的一个小镇叫做 CK 小镇，克隆姆洛夫。那个 CK 小镇的整个的依山而建、依河而建那种感觉非常不错。最后呢就是布拉格的伏尔塔瓦河，看看查理大桥，我觉得这些都是肯定要必打卡的地方嘛。所以就是这一趟下来的话，第一个是你会感受到在欧洲的这种城堡文化。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在开车的时候，你绝对如果你时间不充裕的话，你绝对会感受到拉链一般的高速文化。然后第三个是就是在饮食上面，这三个地方虽说略有区别，但也大差不差。住宿条件呀，那就风险由人了。基本上我觉得路上的那种疲惫，在你看到不同的这种风景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有点说这个叫一扫而空的感觉。
0: 因为我们是一档汽车节目，所以我们还要给它配上一台最适配的车型。这个时候呢，奥迪 A6 的 Avant 登场了。这台车在这个路上会有哪些加分项吗？
2: 新疆伊犁吧，25度的清爽夏天，满眼油画一样的绿，太治愈了。
3: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的伊犁双飞8日游开始招募。
2: 我们会自驾穿行，仅在每年6到10月开放的独库公路。草原铺绿，雪山留白，一日跨4季，再去探访亚洲最大的汗血宝马基地野马生态园。
3: 而此时的那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我们通通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2: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3: 7月11号及16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2: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战鼓催征，青春上场，
2: 2026以笔为剑，以梦为马，
4: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2: 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4: 招办主任在线，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祝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锁定目标，奔赴商海。
2: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5: 汽车排行榜现在继续。Welcome to the car leaderboard。
6: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
0: 时间来到10点47分，我们来就刚才一水老师提到的两个事情啊，做一个简单的小结。在刚才这条绝美的欧洲的国家的自驾路线上，一水老师最后给大家选择了奥迪 A6 的 Avant 这款车型。其实这是一台这个大家并不陌生的旅行车啊， A6 的三厢版的旅行车的一个衍生车型，主打就是一个优雅的造型，超大的装载空间和德系的操控科技的一个均衡啊，适配包括你有点商务啊，有一个长途的自驾呀，包括像这种在欧洲的这种自驾的话，其实它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伙伴。但是非常遗憾，我是觉得在现在我们的汽车节目当中其实很少会提到这样的车型了，包括我们大家在买车的时候，你可能会想到这个某一个新能源车的旅行车，你可能会想到一台具有更高的这个智能座舱的这种新能源的车型，而反而像这种之前非常经典的很多车型，在我们节目当中啊，包括大家其实在实际购车当中提到的越来越少了。但是一水老师咋没配上个 M9 去那儿开开，直接上了一个奥迪 A6 的 Avant 哈，来说说你的这个推荐理由。
1: 首先旅行车适配于欧洲的这个道路，
0: 所有的路面
1: 没有问题的。对，然后那个对于车大车小来讲的话，尤其是标轴的 Avant 呢，其实对于他们的停车位应该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考验。因为在欧洲我看到了太多小的两厢车挤来挤去的这种样子，所以你要贸然的开一个大车的话，你自己停那儿你很费劲，真的是很费劲。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在欧洲的这种所谓的不限速的高速上，我其实不太建议大家去开电车，因为大家都知道你开电车的话，速度越快其实电的消耗就越快，就是你对于充电的这个需求就越大。所以一台油车能够保持高速巡航的话，实际上是一个非常节能的一个方法。然后再有呢，就是为什么你要选择一个 A6 的 Avant， 是因为在奥迪的这一套驾驶体系下，我刚才说的这个适配高速，第一个是路面，第二就是动力。就是你会发现比你老很多的老奶奶、老阿姨、老爷爷开在高速上开的都比你快。所以一旦这个比如说它的高速是4条车道的话，像我只敢在最右侧的车道去开，就是最外侧的车道去开，最内侧的车道你绝对是能够看见各种各样的法拉利的，或者是这个舒马赫类似这样的车手出现。他们开车很规矩，但是绝对是飞快的通过，就是真的是你的速度你赶不上他们。我开那台这个 MPV 的话，可能也是因为那台车的原因，就是你油门踩到底了，你根本去超不过一台老奶奶驾驶的 Polo。你超不过去，绝对超不过去。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能选择一台轿车、一台旅行车，实际上在欧洲的这种 这种驾驶的氛围上，我觉得会更好一些。
0: 是你特别能够融入到当地的这种地域的文化当中，不管是从车本身还是从驾驶的这个事情上来讲，你会觉得车它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工具，它和你一样，就是已经融入到这条路当中去了哈。今天呢，其实一水老师给大家推那歌啊，是叫《蓝莲花》，但人家推荐的是《哈基米之伴》，就是那个非常搞笑的，最近网上很流行的，在我们的播出库里没有啊，咱们就先放上这首歌，是需要有一首很开阔的很洒脱的音乐陪伴在这条路上，和这个车一路同行才会比较带感吗？
1: 不是，我其实给大家选的是这个网感比较强的。就是，
0: 网感比较强啊，
1: 因为
0: 一定要带上这首歌去。
1: 因为欧洲是相对来说比较老旧的那种感觉，就是你要有一个更加现代化的更加年轻化的一种体验会更好玩一些。尤其是大家可能不会太说两个人出去玩或者一个人出去玩，你没说带一大家子，带着自己的孩子，而且现在孩子的话，你上车不给他放点自己爱听的歌，然后他估计就会不高兴。
0: 所以就是网感很强的歌，咱们可以从国内直接就给他拷过去了。一定要记得，如果你是落地自驾的话，一张这个 U 盘或者是一个什么这个
1: 蓝牙还是有。
0: 对，手机的蓝牙
1: 是
0: 可以
1: 有的，
0: 这个还是得有的哈，不能再这么落后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如果把咱们这音乐再给它一放上之后，这条路就是咱们自己家里的了。所以还有朋友真的在听我们的节目，在问说 A6 的 Avant 和 Allroad 以及宝马五系的旅行版，水哥觉得如果是自己买来用的话，你会更推荐谁？
1: 宝马五系现在只能买二手的了，然后 Avant 跟 Allroad
0: 也都比较老了。
1: 配置上来分的话，2.0、3.0，就看你能不能喜欢那个包围。如果你要能对于 Allroad 的这个包围，包括空中悬架有所眷恋的话，那肯定你就选它了。但是不管是哪款车型，这三款车型它的后排空间都没有现在咱们的国产空间大。在旅行车里边，大空间的其实只有沃尔沃的 V90CC。
0: 可乐爸爸说，水哥推荐的这个车，我是不是可以理解是属于驾驭能力比较强的，应该是比较有驾驶质感的。从这个维度上来讲，像这种比较紧凑的旅行车应该还是最佳的选择。说这个2.0T 的高功加上七速湿式双离合，在这样的路上夸创配上智能四驱，应该是比较完美的组合了。它不能叫完美，其实就是这种车型在这样的路段上，然后再加上这个周边的这些风景，可能就会让你觉得整个人就可以投入其中，比较有融入感，是吗？
1: 对对对，是的，
0: 啊，
1: 就是你会感觉你自己就是当地人那种生活的状态。
0: 当地人
1: 你可能在欧洲开完车回来的话，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你
0: 很容易
1: 刚回到国内，就是这个感觉就会让你有点不适应。
0: 所以我们也期待着已经给自己的这个假期啊，七八月份安排了有这个欧洲自驾或者是美洲自驾的朋友们能够提前做好攻略，祝你们也有一个非常难忘的一个自驾的旅行。谢谢一水老师今天做客我们节目，因为待会儿他要赶飞机啊，所以我们今天先放你走了，更多的时间我们留到下一期节目当中再和大家来分享，好吧？
1: 好的，
0: 谢谢一水。说到这儿之后呢，也要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山东交通广播在这个暑假给大家安排了丰富多彩的旅行项目啊。大概目前呢是有四站可以供大家来选择，一个呢就是欧洲四国游，这个不是让你们去自驾了啊，这个是咱们要坐着大巴车去了。然后还有呢是尼泊尔，另外呢就是在北疆啊，北疆三湖是我们的自驾游线路，这个也不是自驾游线路，这个是完全的旅行线路，方便带孩子去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江西。我们逐一来看一下，既然刚才我们今天推荐的是欧洲的一条自驾路线呢，我们来看看如果你自己去第一次去欧洲的话，不建议你去自驾了啊，一定要是跟团。那这次呢给大家安排的是德法意瑞四国的深度游，12天的一个行程，邀请大家呢可以去到德国，包括像天鹅堡啊、新天鹅堡啊、法国的这个罗浮宫啊、塞纳河这些啊，包括意大利的威尼斯，然后渔村啊，这些都已经给大家安排上了。这次整个非常有特色的、比较经典的这些欧洲的线路当中呢，像德国、法国、意大利和瑞士，如果你是第一次去的话，应该是不虚此行，所有的这些比较核心的点你都可以看到了。价格也不算太高，26999，26999。这个出发的时间呢是在8月8号，还有少量的名额，应该可能剩下也不多了。8月12号这个已经满团了。 你就不用再考虑了。如果现在已经订好了，在八月份有一段12天的行程，可以和我们一起开启一场境外之旅的话，现在可以报名156040-1011 156040-1011。另外还有一个是我个人非常期待的，要去到尼泊尔，因为去西藏的话呢，很多人会有高反啊。那这次呢，选择尼泊尔呢，就是不用徒步珠峰大本营的路线，只要飞到尼泊尔加德满都，天气晴朗的时候，你往北一看，8000米的珠穆朗玛峰的雪峰呢，这个雪峰墙就在那里。这种世界最高天际线带来的震撼呢，是照片永远给不了你的。所以在这个夏天呢，如果你不想去到太远的地方，还想去体验一半静谧一半狂野的独特体验，7月28号、8月6号，我们有2队去到尼泊尔。这一站呢是全部都高标准，餐标很高，住的呢也非常好，全程都是5星级的酒店，福利价格是5999元，名额有限，现在呢还在最后的候补阶段。报名电话呢是156040-1011 156040-1011。新疆我觉得就不用多说了，因为这次呢我们给大家选择北疆，主要就是一年当中赛里木湖最美的时候，蓝色的赛里木湖，喀纳斯的绿，天山天池的仙，再加上和睦的晨雾，五彩滩的落日，在我们这站的行程当中也给大家安排上了。7月12号、7月19号2班出发北疆三湖，报名电话156040-1011 156040-1011。还有一条线路呢是去到江西，江西这个路线呢就比较的文艺和中国风了，我们会乘高铁到达黄山北站，大巴接你去到齐云山、江南第一仙山、丹霞地貌、道教名山。真正的高光呢是在晚上啊，齐云山夜景亮起，徽州渔灯摇起来，非遗打铁花漫天飞，就比较小而精小而美的这样的一条路线。7月28号到8月2号，这是第一期，8月4号到8月9号，4、5、6、7、8、9、6天的时间，6天5晚啊，这个呢是4999元的价格，14岁以内的儿童是4599，也是由我们的主持人带队，一路欢歌，一路美景，欢迎大家可以报名。报名电话是156040-1011 156040-1011。好了，时间是10点57分，非常感谢各位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悟空说小明姐是不是要再见了？对，明天上午的10点我们可以再见，稍后即将开始的是我们的燃情骑士。大家在节目之后如果想和我们有更多的联系，可以发送关键词排行榜3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加入我们节目的车友福利群，也可以发送关键词投票2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参与本周我们的一台车一段路一首歌的线路啊，这个暑期的自驾线路的一个投票，大家可以把你认为最理想的一个线路，你最喜欢的一台车的一个适配啊，通过投票的方式来告诉我们。 OK， 今天直播就是这样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明天上午10点我们再见。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2: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1: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2: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3: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4: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3: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4: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3: 哎，我真的。
4: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3: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4: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想买摩托车，
5: 想卖摩托车，
2: 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情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
6: 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0: 午好，朋友们，欢迎这个时间来到燃情骑士做客。在今天的奇遇好时光，我们邀请到了一位好朋友，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摩托车骑行的故事。不过今天的这个骑行故事啊，特别的有看点，因为呢，我们山东省第16届齐鲁赛车英雄会公路摩托车系列赛呢，很快第二站就要马上开始启幕了。我们也今天呢，请小新同学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接下来就一起欢迎他，来自于山东省骑摩联摩托部的部长，欢迎小新老师。小金老师好。
1: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欢迎再次来到直播间，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好消息哈。那我想先问问你，作为摩托车部的部长，对于摩托车来说，应该说这是你从小到大哈，我知道以前采访你的时候知道，就是好像它融在了你的血液里一样。
1: 可能时间太久了，成了生活啊生命当中的一部分了，
0: 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哈。
1: 对，
0: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人生经历当中，迎来了这次摩托车系列赛。先跟大家说这个比赛的意义吧，因为一定有好多的朋友说啊，都第二站了，那第一站是在哪儿来着？或者是说这个比赛是有什么样的初衷和目的呢？来，先给我们大家做一下科普好吗？
1: 这次的比赛啊，我们第一站是在上个月的时间，是由山东省骑摩联主办，是归属于我们的齐鲁赛车英雄会的一个大的活动下面的分支，是山东省第一次官方主办的一个公路赛车，摩托车的公路赛车的系列赛，一共预计是3到4站，我们的第一站就是上个月在山东济南的全速卡丁车赛车场，也是非常非常标准的一个赛车卡丁车赛车场。
0: 嗯，而且刚才说到的这个第一站哈，先跟大家来回顾一下，为什么这个系列赛它不容易，或者说它在我们整个山东的摩托车公路赛的比赛当中，它扮演的这样的一个地位。应该说这么多年啊，确实我们能够知道大型的比赛，可能你能听到像不得不提，我们不是故意要提人家张雪机车，确实是因为他在这个国际舞台上发光发热之后，让更多的年轻朋友关注到了这种专业的比赛。专业的比赛其实在咱山东是非常难得的一个事情。
1: 是的，今年的这个比赛呢，其实应对了我们这些年咱国内的一些体育发展的一个节奏。
0: 嗯，
1: 最近国内非常多的地方都在兴建标准的卡丁车场，国际标准的赛车场。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呢，其实我们山东正好跟这个公路摩托车赛车又有很深的渊源。
0: 对，
1: 我们山东出过很多非常非常出名的车手，这个事情可能大家仅仅是觉得山东的这个骑摩托车的这个氛围特别好，但是没有了解到原来出过很多很非常出名啊，非常这个在我们行业里面非常顶尖
0: 的
1: 人。
0: 是，我觉得这一趴可以给大家做一个预告啊。我觉得小新老师，因为他本身就在我们省骑摩联在摩托车部有这种天然的优势，所以到时候呼朋引伴，欢迎把我们这么优秀的一些老乡们喊回来好吗？回到家乡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人生经历当中这么棒的一些比赛的经历。那说到比赛，咱就不得不提这次2026的赛季啊，它揭幕战在济南，也吸引到了很多优秀的摩托车手同时来竞技。说实话，省内的比赛啊，原来我的了解就是我们省内的自己报名，但没有想到其实他还是把这个目光，比如说来自于北京天津，如果没记错的话是吧，
1: 是的，
0: 北京天津，还有远的河南等一些外省的选手们来关注到了我们省内的比赛，也来加入了啊。这个其实在圈子里是不是好现象啊？
1: 是的，就是赛车这项运动呢，它就是跟篮球一样，跟足球一样，它是一个联赛制的，它是每一站都要在不同的地方去举办，然后给所有的车手带来一些不同难度不同赛道的体验和挑战。
0: 嗯，
1: 然后呢，你有当地的这个车手去参加，同时也会吸引到非常多的周边车手。我们这次来的车手就是还包括了我们非常非常多的小朋友，我们跟小朋友设置了单独的组别，他基本上都是在甚至最小的可能在8岁，大一点的小朋友可能在14岁。
0: 大家可能一听说啊，武红，摩托车比赛这么小的小朋友他还没车高吧，怎么可以参加这种比赛呢？就是我们通常第一反应就是这么小他一定是没有驾驶证的，没有驾驶证他怎么骑车。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哈，刚才呢你听小新老师说了嘛，这个和我们孩子从小学游泳，比如说什么篮球足球跆拳道 它是一模一样的，它是一个专业的比赛运动。如果要说这项比赛运动的历史渊源的话，哦，那可久了，历史上估计得有没有百年，但得70年往上是绝对有了吧。
1: 其实在我们国家的这个摩托车项目最早的话，它是一个军体项目，
0: 嗯，
1: 然后到后来发展到的时候，就是可能在广东地区，嗯，这个运动得到了一个平民化的一个发展，包括，嗯，中国第一场的这个公路摩托车锦标赛，
0: 嗯，
1: 也是在珠海举行的，它是一个半街道赛的这样一个性质，是很早之前，因为那边港澳进嘛，他们带来的这种赛车的观念，对赛车的这种理解，对，包括运动发展的这个前瞻性可能会比较快，所以说最早开展的还是广东那边，逐步现在发展到全国，包括就像足球一样，我们有中超，我们有锦标赛，
0: 对，
1: 都是不同级别的，非常非常正规体系化的。
0: 嗯，而且其实大家不用担心啊，就是小朋友在这个骑摩托车的过程当中，有些家长会觉得哇，是不是特别危险或者怎么样子，但是在这个我觉得培养的路径上，对于很多孩子的那种身体素养，就是你首先希望他，咱甭管什么体育项目，就希望他锻炼身体体魄，对吧？哎，这项运动对于什么整个肌肉发力啊，对于平衡整个身体的那种，包括还有力的掌握等等，以及它是个脑子的活儿。不要觉得骑摩托车是个体力，它确实是个体力活。朋友们，一会儿让小新老师跟大家介绍一下哈，它为什么是个比拼智力，它这真的得有脑子。包括在那个小朋友那个组别当中，我记得上一场在济南，成年人和小朋友是同场竞技的，小朋友秒掉了成年人，比不过孩子，居然孩子拿了冠军，特别赞，特别特别棒啊！所以我觉得这不仅仅是让我们感慨啊，就是每个运动它自己都有独特的魅力所在。另外还有一个，如果家长朋友们除了想锻炼孩子们身体素质，但同时又想让孩子们去有非常好的一个心理素养，我觉得小新老师有一点，我记得你上次来节目当中，你第一次下赛道你说了一个词儿，我印象很深刻哈，你说其实是懵的，觉得咱自己会骑，咱自己在平时哎呀骑得老好了，觉得就一下赛道发现
1: 不是一个概念，
0: 完全不是。所以对于孩子那种心理素养的培养，
1: 嗯，
0: 和他的那种非常好的品质，你需要什么，你希望孩子不放弃，对吗？
1: 是的，
0: 你希望他能够坚持，这都是我们作为家长来说，你平时你在日常里面你很难能够，现实生活当中很难有机会，但是在摩托车赛道上天天孩子得咬牙，他跟可能不是别人比，他就是跟自己比，一圈又一圈全是跟自己比呢，特别棒的一个培养哈。家长朋友们，你觉得你家孩子甭管是男孩还是女孩，你其实挺想让他体验一下，作为一个人生体验，咱现在放机会好吗？你既然来了，我没打算放过你。这次呢，我们是在七月的几号？
1: 4号5号。
0: 4号5号，好嘞，4号5号。这地址来说一下地址。
1: 我们的第二站是在山东省的淄博市奇迹赛车场来举办。
0: 淄博的老师们，正在收听节目的淄博的老师们，你们就在家门口比赛，你想不想带着孩子，正好现在也是一个放假的阶段哈，想不想带着孩子咱去体验一下，让孩子近距离的感受一下摩托车比赛在自己家门口，像这样非常这个厉害的且是很高水准的，在咱山东可不容易啊，真的是不容易。所以你想带着孩子一起去感受一下这种不放弃和每一次都是每一圈都是对自我挑战的这种哈，他对圈速不满意，他下圈他就得调整，这种带着孩子咱哪怕是看个热闹，哎，你愿不愿意去，你来报名，今天我给大家开放名额，但凡是有想去的都可以直接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报名两个字，我今天就让我们的摩托车部的部长给大家开放 VIP 的名额哈。另外还有一定会有周边的，你看济南也不过一个小时的车程，对吧，周边的包括德州啊，包括还有可能比较近的啊，潍坊左右的啊，一个小时左右车程的，你本身喜欢摩托车，你也想去，哎呀，就在家门口，能不能咱也去观摩一下，咱也看看哈，那个压弯人咋压的，没问题，都给大家开放 VIP 的名额，只需要回复报名两个字，报名两个字就可以了。从小朋友的身上，我们其实是看到了我们中国这项摩托车运动的未来。那么接下来我想请你跟大家就解释一下了啊，刚才说了一下我们的初衷， 和我们第一站有些很精彩的片段，来吧，咱们把第二站这次总结经验了，对吧？那么第二站有什么样的看点呢？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1: 我们的第二站呢，就是现在的报名人数，实际的车手人数已经超过了60，
0: 嗯，
1: 已经超过60名车手。这个在全国的这个赛事报名数量里面，已经算是头部了。啊，而且我们针对不同的年龄、不同的这个参赛经历，我们设置了不同的组别，我们有统一提供组，就是有很多朋友非常喜欢，啊，驾驶技术也还可以，但是他没有赛道用的车辆，我们有统一提供给大家的车辆，让大家不用自己买车就可以来参与到赛事当中。然后我们又提供了开，这叫公开组，就是你自己带车、自己改车来到我们赛车场，那个可能就具备更高一点的挑战性，可能是很有经验或者长期参加比赛的车手。再就是我们的这个两个的小朋友的组别，一个是这个自带车的，一个是提供车的，我们都是提供给小朋友的。他们在这个竞技当中呢，用到跟自己年龄、身体状态差不多尺寸的车。我们是用轮胎的尺寸来区分的。
0: 嗯，
1: 他们是单独一个组别，保证了同龄化，就是他不要去跟太有竞争力的成年人去拼，然后呢，又保证了他们车辆的统一性能，让他们可以足够的利用自身，然后去挑战一些这个，就是在公平的环境下来用好自身，发挥好自身的能力去挑战一些圈速包括名次。
0: 嗯。非常赞啊！来，接下来我们给大家一会儿预告一下，朋友们，如果说你有好奇，你说哎，小朋友几岁可以练哈？为什么这些小朋友他能够，其实同台竞技比的是什么？一会儿呢，都欢迎大家一起参与节目，我们一会儿见。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暑期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
5: 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
4: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鱼、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卜地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5: 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4: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暑期是旅游旺季，这个7天6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真的拉满。7月28号及8月6号2期出发，无需签证，
5: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6: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7: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6: 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7: 这么危险啊？
6: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8: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2: 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0: 嗨，各位好，欢迎这个时间来到燃情骑士。今天的奇遇好时光，我们都会邀请到呢不同的摩托车嘉宾朋友来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骑行的故事。那今天邀请到的嘉宾非常的重磅，给大家带来的不光是他自己的故事啊，更重要的是带给我们比赛的好消息。这就是来自省骑摩联，来自摩托车部的部长小新老师，跟大家呢一起来介绍的是作为2026赛季公路摩托车系列赛第二站的信息情况。一定会有此刻新朋友刚刚听到了节目，跟大家说一下啊，此刻夏天也是骑行非常好的一个时节，一年当中啊可以说是最好的时节了。而作为一项专业的比赛运动，很多我相信我们的一些车友朋友，包括正在观看视频直播的网友们，大家呢会觉得说呀，从来没有在家门口看过这种高水平的比赛，只是可能偶尔刷到视频，或者是包括呢一些电视转播上等等啊，听到了这些专业比赛的一些情况，但是看着呀就感觉特别想去，血脉喷张。因为尤其是在这种压弯的时候，或者是说每一个选手在比赛过程当中展现出来的那种体育精神，特别拼搏的那种精气神啊，被鼓舞，我们都会被感召。那今天呢在现场我们非常开心啊，刚才呢第一节的时候小新老师说，作为系列赛，我们山东举办这个这么些年来真的是头一回，所以这个第一站有了济南的经验之后，我们第二站在淄博给大家继续开放 VIP 超级名额。我已经看到有朋友回复了摩托俩字儿，别介，你想是去现场看吗？我给你留了 VIP 名额，因为今天部长在，我说了他今天来节目我是没有打算放过他。VIP 的名额，你像我拿着记者证我都不一定能进到那个核心区域，但是 VIP 是有机会的啊，欢迎大家一起来回复报名两个字就行了。回复摩托的那位朋友，你是不是也想去现场看？回复报名两个字儿，为大家开放啊这个非常珍贵的 VIP 的名额。尤其是现在放假了，你家小朋友也，尤其男孩子是不是也比较喜欢车的那种，你带着他去看一看真正的我们高规格的比赛是个什么样子的。包括还有因为离着这个淄博周边车程比较近的，我觉得两个小时车程的哈，其实都没有问题，大家想去看一看，自己平时喜欢跑山啊，喜欢摩托车的那种啊，咱想看看人家那弯怎么压的哈。行，去现场都欢迎大家一起来报名。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报名两个字儿。小新老师啊，刚才你说了啊，这个第二站咱们的人也创了历史新高，在全国都算是报名人数非常棒的一个头部了。接下来我们来说到了赛制，对吧，有成年组，也有小朋友给专门专设的。非常友好是什么呢？非常友好是你说我和我没车，哎，我确实是，但是又喜欢，我能不能作为娱乐组？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咱真有娱乐

0: 节目里从来不可能会有这种提倡，我们从来都是说，朋友们，如果你不知道有正规的路径，来省七磨联在呢，这是我们官办的，我们正规的，你要知道，小金老师就是他们这一批，都是多少年的经验积累，而且全都是国家执照资格的，才能够在这个序列里给到大家。他要想培训，首先他们自己称一桶水，才能往外放一滴水。你小金同学其实也是从这个外地刚回来，也是参加全国顶级的各种赛事啊，经验你不用担心。刚才他其实预告过了，朋友们，山东出了多少顶级赛车手啊，待会儿让他露一露给大家说一说看啊。这是我们的榜样，前行当中只要前面有榜样的力量，我们都觉得说山东有希望。我们在这项运动当中，我们要付出我们这辈人的努力，因为到了我们这辈人肩上了，
1: 对，
0: 这就是我们的使命和担当。而且我们愿意让更多的有志青年，很多年轻人，大家是受到了过鼓舞了，对吗？
1: 是的，
0: 受到过这种鼓舞了。体育比赛，朋友们，永远是向上的，永远是更高更快更强，自我的这种挑战非常的赞。来吧，咱们来说一说第二站当中有没有你觉得哈、啊、有可能很亮眼的呢，亮点给我们来分享一下。
1: 我觉得刚才主持人说的就是问了我一个问题，就是你们比的是什么。其实我觉得是两个方面，第一是大家能看到的速度。我们的比赛规则其实很简单，在一个固定封闭的场地里面集体发车，然后在有一个统一规定的圈数，看谁先到达，也就是说用时最少，用时最少也就是说你的车速是最快的，或者平均车速啊，或者是弯速啊，很多这种因素在里面。但是其实大家看不到的是什么，是竞争，它的体能消耗。骑摩托车其实是一件非常非常耗体能的事情，因为它是一个小肌群运动，它真的是一个怎么说呢，我们之前做过一个测试，我们之前在珠海做这个练习的时候，还不是正常比赛啊，我们带了一个心率带，大概平均的心率都要在170左右。
0: 哇，
1: 它是一个高度高度精神集中的一项运动，因为精神集中本来就是十分消耗你的体能的，然后它在一个高速多人的状态下，精神高度集中，所以说它的体能消耗非常大。再有就是精神，我觉得链接到这个精神上，就是你很多家长带孩子来参加这个赛事，我不相信他不心疼孩子。当孩子摔倒的时候，你去看家长啊，他们都是爸爸妈妈带着来的，每一组都是，那爸爸妈妈成群在那里看，孩子跌倒的时候，那就是一脸心疼。当他的孩子又站起来了，我们是没有人管他的，如果是可以自己解决的状态下，我们是不会管的，不管你是不是孩子，你要自己站起来，你要自己去找到那台车，你要自己去确定自己的状态还能不能继续比赛。当他看到他的孩子站起来，当他的孩子自己把摩托车扶起来又坐在摩托车上继续开始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家长的表情，那就是完全从心疼变成了激动啊，骄傲自豪。就是在短短的可能十秒钟的这个从摔车到起来的这样一个时间里，他的父母真的就被他的孩子刺激到了，他觉得他的孩子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的怎么说呢，就是强大。我觉得这是对孩子的一种锻炼。第二场我们仍然有非常多的小车手来到这里，看他们去竞争，甚至还有就是我们山东有两名本土的，我不能说是少儿了，叫青少年车手啊，是跟我们一样跟我们国家发执照的国家级车手啊，跑全国赛的车手一起竞争的。一个是戚雨涵，我们山东济南的小姑娘，非常非常的优秀。还有一个是袁静轩，我们这个山东这个淄博的一个本土的小车手，他俩的年纪都应该是在13、14岁的这个样子。然后上一场他们就是跟我们成人在同组别竞争，而且是有统一组还有我们的公开组，都成绩非常非常的好。最大的看点就是这两个小朋友之间的这个
0: 竞争，
1: 这叫什么缠斗，我们叫缠斗，因为它是一个竞技体育，它是有这种竞争性的，是非常非常好看的。同时在他们这么小的年纪下，在体能的严格的这个考核下，还要去比拼的心态，还要比心态， 上一次就是有的车手就出现很多的失误，就是成绩非常好，名次非常靠前，但是由于

0: 担心后面的车手对他发起进攻，啊，他经常性的就会回头去观望，
1: 嗯，
0: 啊，出现了失误，摔车，丢掉了自己非常好的一个名次，这就是一个心态问题，这是大家一些看不到的，隐藏在真正场地内的一些啊暗性竞争，
1: 嗯，
0: 啊，这是非常精彩的，
1: 嗯，你说朋友们，刚才呢，其实我就问了小新老师，我说，作为我们普通人啊，我们如果有幸去看到了这样的比赛之后，我们光看个热闹哈，感觉不能够，还是想看一点学一点门道，就在这个比赛当中，我们在那个现场肯定会受鼓舞，对吗？就很紧张，一发车的时候我们都会摇旗呐喊加油，嗯，对，但同时我们也希望能够学到一点点，除了我们目力所及咱能看到，哎呦他真快呀，是吧，或者是还有些选手是被套圈的，朋友们，我一说这个词儿，你能秒懂了吧，就好比咱开车，你同样等灯，那个红灯的时候停下了，但绿灯亮起的时候，人家可能嗖一下子人家就出去了，咱只能看见人家的那个排气管，或者是新能源的话咱就只能看见人尾灯。那摩托车这种也是，它可能就是速度有快慢嘛，水平有高低嘛，当人家可能跑完那一圈回来的时候，你这一圈才是个半圈，就很容易被套，就这种咱也看着就会觉得，哎呀，你想想你那个心态啊，你要是那个骑得快的那个也就罢了，你要是骑的那个慢的，这个时候你稳不稳得住，是吧？你觉得我谁都不要跟谁比，我就跟我自己比，我这一圈我还能不能坚持下来，比我之前的那一圈成绩要好一下，虽然我这一圈可能成绩不好，那没关系，我还有下一圈，我下一圈能不能比这一圈要好，哎，我谁都别跟谁比，我比的就是那个入定的那个能力。还有你刚才说那个小朋友啊，你想想他和成人组一起比，体力上不如成人，个头上不如成人，但是那骨子心气儿，最难得的是人生少年心气呀，这个气儿啊，你想想那个精气神儿，你比的是什么，他就觉得我可以，我跟你同场竞技，那我有没有能力赢了你，赢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刚才说心态，我是保持领先了，但我回头想看看他离我有多远，他能不能超了我，但你这个时候心态你把不把得住。来，各位家长朋友们，您家的孩子，您要不要希望他有这个能力啊，来去看比赛好不好？淄博的，尤其是淄博的老师们，开放一个名额，大家回复报名，我给你留 VIP 的名额，回复报名两个字啊。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七月旅行，你想去哪里？
1: 去新疆伊犁吧，25度的清爽夏天，满眼油画一样的绿，太治愈了。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的伊犁双飞8日游开始招募，
1: 我们会自驾穿行，仅在每年6到10月开放的独库公路，草原铺绿，雪山留白，一日跨4季，再去探访亚洲最大的汗血宝马基地野马生态园。
0: 而此时的那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我们通通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1: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0: 7月11号及16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1: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引擎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4: 欢迎朋友们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燃情骑士。今天的奇遇好时光，我们采访的嘉宾呢，是跟大家一起来介绍一下2026年第16届齐鲁赛车英雄会公路摩托车系列赛第2站的比赛情况。重磅嘉宾来自于咱们山东省汽摩联摩托车部的部长小新老师。小新老师刚才呢跟大家一起说到了这个比赛的初心，同时在上一站济南站的一些精彩的看点，和我们第2站啊能够预料得到很多很精彩的片段啊，不容错过。所以在这儿呢也想跟大家说一下，刚才回复报名的老师们，待会儿下了直播我会一一的私信给您哈，您把手机号回头留给我，我一定对接好，放心，咱这 VIP 待遇说啥也跑不了。很难得我们会在自己的家门口有这样非常高水准的比赛，这个水准比赛之高在山东，我可以非常负责任跟大家说，真的就是头一回，这么些年了，哎呀，我们也很感慨，我们跟南方比哈，确确实实我们得承认，我们在这个方面，不管是专业的这种硬件条件，还是说这个比赛的这个规格和比赛的场次，我们都在努力迎头赶上。不是说我们山东很有人，我们趁很多全国的冠军车手，可能大家是不了解啊，待会儿让小新老师跟大家来秀一秀。但同时在这儿我想跟各位继续来说一说，看整个比赛过程当中，对于有些车友或者是对于我们收音机旁观看视频直播的观看我们的网友们，都会有一个小惊讶啊。老师，比赛它毕竟是个比赛，那你的保障，你刚才说的小朋友摔了之后家长的那种整个心理的变化哈，从心疼到骄傲到自豪，说我孩子真厉害，我不管怎么样，孩子你只要站起来你就赢了，对吗？我们都会有这种心态啊。但是保障非常非常的重要，来咱说说保障啊，比赛的关键点。
5: 我觉得保障呢，我们这个赛事是做得非常非常的完善的。当然了，事情没有100%的这个完美，但是我们是绝对非常完善的，因为我们所有的保障比例达到了1:1.5，也就是说我们有50个车手，大概我们有80位工作人员啊，综合工作人员，不管他是哪个岗位的，这我们的保障比例达到了1:1.5，
4: 就是啥意思呢？1:1贴身服务还多。
5: 我们要保障的是赛事的顺利进行，大家的安全，然后竞争的公平性， 包括我们比赛时间节奏上的安排，在这些所有的要求下，我们用的是什么人？我们最专业的啊，银记广东银记车队的人，技师团队，广东飞过来。
4: 嗯，
5: 然后我们现在我们整个的赛事的仲裁团队里面，有5名中国的中级教练，这是中国现在目前为止最高级别的公路摩托车教练，这个人数全国大概只有10人。我们的比赛是仲裁团队里面有5人，同时这5个也都是车手出身，对于节奏的把控，大家的安全，包括我们去培训这个教练的时候，心态啊，就都是奥运冠军的随队教练在给我们做这些心理上的一些教学，这是都要学的。
4: 奥运冠军的随队教练，
5: 因为心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运动员的心态怎么样去变化。你甚至是说，如果真的有年轻比较气盛的这个年轻运动员，他会不会有过分的行为动作，会不会影响到其他的车手安全，这些全都在整个赛事管理组的眼睛里要看到，要提前的去看到这些危险而且再就是我们山东省青盟联也提供了我们的安保队伍，我们的蓝天救援队伍，我们的救护车，我们是用的最高级别的救护车，2台，保障我们第一时间可以把有问题的车手送到医院，而且2台救护车还可以保障赛事在不间断的情况下顺利进行下去。
4: 而且现场我知道还有比如说很专业的医生，急救的医生也都非常的顶级，就是来自于咱们的三甲医院哈，这绝对的。
5: 对，
4: 因为上次在济南站我就遇上了，我说我配的医生这么高端，然后还有那个像 AED 的这种专业的非常贵的设备啊，确保只要有任何突发，30秒之内就完全全部到位，绝对可以做得好如此的黄金救援的保障。包括你刚才说到的那个仲裁啊，朋友们，上次济南确实有一个我觉得非常值得骄傲的一个事情，就在这种专业的高水准的比赛之下提供的，无论是从核心的仲裁到主管的资质，包括整个的团队专业的支撑之后，零投诉，零仲裁。就专业的比赛，说实话稍微有点口角可能都真的很正常，因为有人觉得他影响了我，
5: 是的，
4: 有人会觉得误以为他影响了我。就跟咱举个例子，来小秦老师，就是你在路上你有没有这种情况，别人你没别他车，别人觉得你别了他车了？
5: 是有这种情况的，就是赛事规则其实在车我们是有专门的规则，对于人，对于车，对于整个赛事，但是你在赛事进行的这15圈20分钟的时间里，它是未知的，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4: 对，所以如果有人觉得他影响了我，我为什么在济南有一个当时印象深刻的事情，我说他怎么跑回来了呢，他不应该是他继续在跑吗？就是因为他觉得前面那个挡了他的路径，没办法，他又先回站了，他就如果再去超他的时候，有可能就会有危险的情况发生。当然这是在这个适应场地的过程当中，真正比赛对不起他就要做出判断了。真正比赛的时候，这就去我刚才说为啥靠脑子，朋友们，真正的顶尖选手他不仅仅自己的竞技能力非常强，整个的真的好脑子。我可以非常负责任的说，我上次就发现一个事儿，你得切角度。大家想想看，你在跑圈的这个时候，咱开车不也是吗？咱开车比如说咱转弯的时候，你希望它转弯半径小一点，你打方向，或者说你在这个赛道，你在你这个车道上，你是不是要稍微贴个边等等，你都自己需要先判断的你想它摩托车呢，它要压弯，他这一圈他对速度不满意，他下圈他就要想我怎么能够提高上来，可能在压弯的时候等等，他就都要靠脑子。你刚才还说缠斗特别逗，旁边是人，我左边右边全是人，我得抄他，然后我抄的他的时候，然后我还得保证我速度快，我用什么角度切呢？
5: 而且这些赛车场的弯道都是连续的，你必须在超级熟知赛道情况的前提下去判断我在哪一个弯道对他进行发起进攻，然后 前面如果是一个左弯，你只是简简单单超过了它一个弯道，并不代表真的就会去赢，因为再往前面还有连续的弯道，它就是这样出现相互的这种缠斗，是非常非常精彩的一个看点。
4: 是的，要不要去现场看一看？朋友们带着孩子，现在放假了，你让自己家的娃娃打小哈，我觉得别的他骑不骑车，以后骑不骑这不重要，你就让他感受一下任何专业的体育竞技体现出来的那种本身的魅力所在。哇，现场不光是说刺激啊，不是这个重点的是，你觉得你现场一定会被鼓舞，你就是觉得咬着牙，我出现任何情况我咬着牙我也要完赛，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有，摔车了这种突发情况之下，我怎么平衡我自己的心态？我如何在落后的情况之下，我有没有反超的机会？我领先的时候，我有没有保证我自己可以持续领先？哇塞，想想就觉得魅力啊，真的是那种自我挑战，非常值得，我觉得大家感同身受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报名，我给大家留 VIP 的机会，回复报名两个字，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今天部长在，我一定给大家要到这个 VIP 的机会啊，带着孩子去，或者是说你自己本身也会喜欢摩托车，带女朋友去，带男朋友去，大家感受一下。
5: 而且在这场淄博站呢，我们淄博站的场地条件还是比较好的，有一个非常大的空场地，我们正在马不停蹄的协调当地的吃吃喝喝，尽可能的给我们所有的去观赛的朋友们和车手们提供给一个愉快的周末。
4: 哎呀，真的去吃个串儿多开心呢，是吧？淄博烧烤那么有名儿，我们去感受一下啊！一路上的这种欢声笑语也会不断的，朋友们机会难得。就在咱家门口，就在淄博，离着淄博近，或者是淄博本土的老师们喊着大家一起来看比赛，非常非常值得，很精彩哈。那此时此刻，我其实还想让你跟大家科普一点点，有这么一个说法，说是一个可能连专业的赛车场都不太具备的省，但是却给全国贡献出了那么多冠军，这就说一说咱山东，说一说咱家乡了啊。嗯，来提一提，这么些年以来，这个山东这个赛车手在全国的圈子里是不是也比较有名？
5: 山东的赛车手现在在全国圈子里有一个外号，包括是教练团队。我们现在去培训国照，国家级的赛车执照，我们去做一些这个品牌性的赛事活动，包括我们自己的赛事，人家都会在我们的圈内都会评论说你们山东帮又合体了。
4: 哦，这说明山东哈，这个散可能每个人都是大星星，闪亮的星星，发光的星星啊，
5: 就是，
4: 但是合在一起就是更大的超级 star。
5: 其实这些人呢都是从车手第一步都先成为了车手，济南也有车手，各个地方都有，但是最具有影响力的应该现在来说是我们叫二代，我们是第二代，第一代的时候，第一代的师傅们大概的现在的年纪都已经65+了，那其实是赛车的第一代人，中国赛车第一代人，我们勉强能算是第二代，按年龄来分的话，山东最好的地方很奇怪，淄博及其周边，淄博出过真的很多的优秀车手，他优秀不是说他拿过冠军他就优秀，他要拿过冠军，他要有不同级别的赛事经验，他要有不同的就是在这个圈子里面的贡献，淄博现在是袁继博，袁继博的话全国冠军，于洋也是全国冠军，包括王孝元也是我们的全国冠军，他们我们就以他们三个为例嘛，大概都是于洋可能会早一些，于洋是2004-2005年自己去到广东，
4: 哇，
5: 去参加到车队里面的一些杂项，打扫卫生了，修车了，换轮胎了，然后从这些点来换取自己体验赛车去比赛的机会，然后逐步他身边的圈子袁继博也进来了，王小元也进来了，他们最好的成绩，袁继博现在拿过这个叫卡塔尔国王杯的冠军，他们那时候还要
4: 真厉害啊，就是在世界的舞台上也能够发光发热，代表咱们山东，一会儿继续分享。
3: 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 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4: 带上热爱，让我们一同出发吧，朋友们，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呢，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山东省汽摩联摩托车部的部长小新老师，和大家一起来介绍2026年第16届齐鲁赛车英雄会公路摩托车系列赛第二站淄博站的一些情况。刚才也说到了，在咱们这个体系当中啊，之所以能有更好的蓬勃发展，也来自于一代又一代我们专业的这个赛车手们的努力。刚才说到了，师傅们走在前，年龄都恨不能60、70岁了，这真的是我们行业当中的前辈，我们要致敬他们。这群包括小新老师在内哈，自己认为自己其实扛了一个责任，就是传到我们这一辈人身上了，是吧？我们此刻对于这项运动，或者对于我们自己的家乡本身，我们也有责任。因为我们出去之后无论如何，一说你哪儿的，山东的，那我们就是山东这个摩托车的一个底气所在。我们什么样子就代表我们山东的摩托车这项竞技运动的水平是什么样子。而且我觉得非常好的一点是，您刚才提到的一些优秀的代表，他们有经验之后再回来，是对我们省内也是一个反哺的过程。大家听到了没有？有一个小细节，自己知道咱们山东这个氛围哈，当时还是弱的，没办法，广东条件好，去广东车队里打杂，从修车、端水、扫地开始无所谓，只要能换一个机会，你让我摸上赛车，你让我下赛道，你让我比，无论什么我都愿意去承担。从这么艰苦的条件之下成长过程，所以你想想这个意志品质啊，真的非常的优秀。所以当他有机会的时候，也把我们家乡的老乡们算是这些赛车手给了他们一个机会，怎么样，开阔眼界了。
5: 我觉得希望大家能共同的来关注，然后在也感谢张雪机车了，现在把我们的摩托车国内的氛围啊，包括我们对这个摩托车这个视野都打开了，然后大家都去关注我们的赛事，然后了解这项运动，它是一个正向的。我们为什么要搞这项运动？因为摩托车它在马路上叫工具，
4: 对，
5: 然后在赛车场，它才是一个运动的一个专业性的一个东西，并不是说我们啊，在我们是不是可以拿到赛车去马路上骑？
4: 不可以，
5: 我们绝对不可以的。我们是坚决就是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我们想把更多正规的东西，
4: 对
5: 啊，带给大众视野前面。而且我们山东，尤其是我们济南的摩托车的氛围那么好，
4: 对，
5: 从上牌到骑行完全没有压力。我们要共同去维护这个环境。
4: 对。而且跟大家说一下，特别难得是什么呢？有一些家长朋友们说我家小孩就特别喜欢，但是我就有担心。没关系，咱有正规的路径，省汽摩联在呢。你刚才听见了吗？全国一共有资格的10个，这次5个全来了。只要是比赛，你想想咱山东这个号召力有多强大，所以专业的老师在这儿，你不用担心，来找我们山东交通广播一直在陪着大家。如果你的孩子想去体验，包括你说我年龄都好几百个月的大宝宝了，我能不能我家老爸，我跟他去说的时候，我说有机会的话，因为他年轻的时候他骑摩托车上班嘛，我说你想不想，他说骑呀，试试呀。就是你不要给自己设限，你也不要觉得说，你比如说我是女性啊，小金老师是男性，说这事儿就男性能碰，女性不能碰，不是的。我们济南圈速这个赛车场的最好的圈速是一个14岁的姑娘创造的，一个小姑娘课业一点没落下，但是比赛过程当中更加坚定了她好好学习的信心。家长朋友们，你多省心呢！你要知道现在跟孩子，我办公室的同事跟我说啥呢？没上学之前啊，都可好了，上学一开始辅导作业。结束了，父慈母孝结束了。我说你要是与其家里面鸡飞狗跳，你不如你送他学项运动，你把他交给老师，我告诉你，回来你看看孩子自己身上有没有变化。一天你回来之后，我不敢多说别的哈，你就是一天你回来你看他有没有变化，他只要敢下赛道，你试试看孩子的精气神。还有你就会觉得我的孩子可能比较的内向， 我的孩子哪怕是甚至我知道有一些特殊情况，比如说有一点点可能自闭倾向，有一点点心理上有一点点倾向，来你送他去学摩托车，朋友们，你试试看你的孩子有没有改变。我这儿不是说我自己凭我自己瞎说，你问问小新老师，同行们有多少徒弟带出来孩子原来是真的真的情况很不好，但是骑上摩托车，自己的孩子从自闭的一个孩子到其实可以完全把自己打开，因为他找到了心中所爱。
5: 我觉得就是现在这项青少年参加到这个项目当中来呢，并不是说我们就要把它打造成全国冠军、世界冠军。
4: 对，
5: 它只是给孩子提供一个兴趣爱好。
4: 是的，
5: 能长远走下来是最好的。
4: 对，
5: 但是在阶段性走下来的时候，他也会得到他童年里别人得不到的乐趣。
4: 是的，足够好，身体咱锻炼了，心理上咱锻炼了，咱谁都不跟谁比，咱就跟自己比。孩子，咱就比个精气神，你敢不敢挑战你自己，对吧？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敢不敢你站起来，骑上车重新出发。最后一名又怎么样，只要你敢，你就是你自己的英雄。朋友们带着孩子去吧，好吗？尤其是淄博的朋友，四号五号我们在这儿呢，呼朋引伴，欢迎大家一起感受一下，带着男朋友女朋友，带着老爸老妈，全家人总动员，都欢迎大家。我给你提供 VIP 的名额，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报名两个字儿，报名两个字儿，我给大家留名额哈。来，节目的最后呢，请小新老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做系列赛不容易，因为山东也是头一回啊，这么些年了。那么接下来除了济南和淄博，接下来的比赛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规划吧。
5: 我们今年一共呢计划了四站赛事，第一站是在我们的山东济南，也就是上个月，然后本月呢是在山东的淄博，然后我们还有第三站和第四站的这种排期计划，预计是在9月份和10月份、
4: 嗯、
5: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这个天气太热了，小朋友啊，成人，他一些车手穿着一个厚重的牛皮皮衣去比赛的话，其实是也是有一些危险性的，还是考虑到大家的安全，我们就放弃了8月的这个时段，
4: 啊，
5: 还请大家呢就多多关注我们就好了。我们这四站比赛将全部在山东省内举行，
4: 而且我们到时候也会给大家用山东交通广播的我们的官方号去做视频直播，万一你哎呀很遗憾啊，咱请不了假。没关系，来看我们视频直播就好了哈。非常感谢今天呢小新老师给我们提供的 VIP 的专属名额。那另外呢，刚才也说到了我们这整个的这个比赛的看点，在这儿再次给大家说一下啊，如果你喜欢这项运动，我怎么能加入组织？别着急，咱组织在一直在，回复机车两个字儿，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机车两个字儿，我们一起入群。不仅仅是我们有专业的比赛啊，因为小新老师是摩托车部的部长，省汽摩联其实全年的规划都会有不同的一些比赛和体验，包括东平湖刚结束了一些这种活动，还有一些我觉得按照往常啊，我觉得可以给大家来种个草好不好，我们骑行重点是体验嘛，
5: 对
4: 吧，其实是有一些活动，能不能到时候今年下半年除了观赛再有活动的时候给我们留个名额，我们去现场
5: 完全没有问题。这个山东省汽摩联的这个所有的赛事活动，我们叫赛事活动，没有专业性的赛事，也有大众都可以去参与的摩旅啊，包括我们有一些文化的这种像东平湖的啊，又有人文又有骑行的这种活动，我们是非常丰富的，包括汽车的摩托车的全都有。
4: 对，而且特别好是我们山东的露营地的建设，其实这也都在他汽摩联旗下啊，确实是归他们管。我们有那么多的朋友们，虽然夏天说这个比赛咱先缓一缓，天凉快了再说，但是你那个露营开始了呀。
5: 对，
4: 我们有很好的一些露营基地，包括还有一些就是海边的啊，很成熟的，他们汽摩联在这方面非常有经验，可以给大家提供很专业的线路，都是他们骑过来的啊，汽摩联的人骑过来的，你就100%闭着眼信就行了，朋友们，因为这些人全都是大拿，他们骑车太有经验了。而小庆老师自己本身还有后面很多哈雷，因为他在哈雷俱乐部也担任着策划等等各种，他活动特别特别擅长，所以我在这儿给你要名额了，不好意思，你只要再有活动，只要是省内的时候，你给我们开放一下，让我们车友朋友们咱也体验一下。
5: 没问题，特别欢迎大家都能加入到这个山东省汽摩联的下面的活动，不管是专业的赛事还是旅游的项目，都欢迎大家。
4: 给大家开名额啊，谢谢。说到了旅行，我们跟各位说一下，最近在暑假期间跟大家一起开放的研学，一个呢是欧洲四国，这次呢我们少量的名额，8月8号还有，现在办护照来得及，不用担心，我们一对一。小秦老师刚才说是1:1.5的配比，哎，我们基本上也差不多。带着大家去玩的时候，我们的配比也非常的高端，绝对是 VIP 的高端定制。这次去到的呢是法国、德国、意大利和瑞士，深度12日游。不仅到德国的新天鹅堡去看看童话，在巴黎我们一定会夜船一起去游塞纳河，包括还有你想看到的非常好的像这个人文的博物馆咱都没落下。意大利一定要去干嘛，一定要去水城、威尼斯，在那个许愿池咱许个愿。在瑞士我们会带着大家去看五渔村，地中海的斑斓色彩全都打卡齐全，出去一定要吃得好，对吧？红酒的特色晚餐，还有山顶的特色餐，以及再次大家去到的是德国的德餐、法国的法餐，包括意大利很正宗地道的这些啊土火锅等等，都给大家安排好了。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记得回复旅游，或者拨打156-0640-1011一起来报名就可以了。你说武红还有没有近一点的，近一点的出国咱有尼泊尔，而且他不要签证，不要签证，免签更性价比高，你也不用担心说那个有没有高反呀、啊、不会，不存在，那个咱也直接能够抬眼就看见珠穆朗玛峰，到直接飞加德满都，然后给到大家特别体验，静谧，安安静静。你说我就想纯玩，我就想清静清静，我告诉你那儿的什么骑大象啊，那种安排的纯玩的体验都非常的好，到那儿吃的非常的好，朋友们你不要担心到尼泊尔没吃的，不是，尼泊尔完全会颠覆你对吃那种餐食的认知啊，确实吃的很好。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给大家回复一下旅游，我告诉你价格，住的全都是国际五星的酒店，但是价格只有5000左右，朋友们性价比极高，出国如果你又想进，你又想吃得好住得好纯玩纯素素静静的玩，来尼泊尔啊，值得大家一起来体验。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直接回复旅游，再说一遍免签啊，不用担心你的签证问题。那省内呢，其实我们还有研学是给大家安排了带着孩子一起玩的江西安徽。江西和安徽胜在人文，首先是黄山，对吧，从小咱就学黄山迎客松哈，然后呢再去看丹霞地貌的江南第一仙山，然后去看非遗打铁花，去看徽州的古鱼灯，去看烟花秀，然后呢再带着大家去千年瓷都景德镇做瓷器，专门的老师培训孩子们，给你甭管是做个碗啊，做个喝茶的那种小茶碗啊，都是很好的一个纪念，也是团期很丰富，7月底8月初两个团期，随大家自己选啊。北疆的三湖这次呢还有来自于2+1的陆地头等舱，你说就害怕坐的累得慌，来高铁商务座，能坐着不能躺着咱都不坐着，非常非常的好的一个硬件条件啊。打卡的是什么，赛里木湖、喀纳斯湖、天山天池，还有五彩滩、和睦的这个童话，以及来自于乌伦古湖。吃的更是拉条子、大盘鸡、特色抓饭、红酒晚宴，全部都打卡齐全，没涨价，朋友们没涨价，在暑假期间都要8000-9000，但我们便宜差不多1500左右。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但凡是想带孩子玩的，回复旅游两个字儿，任选哈，你想要哪个任选。今天的好物推荐，我们民以食为天，给大家说到的就是五常大米，来自于稻地的原产地、核心产区。这个呢是来自于稻花香的种植带，引的是山泉水，人工除草，没有化学剂、除草剂。你想想，它得多费功夫吧，朋友们。就是小时候吃那种纯纯香的大米的味道，黑土地，没有农药，从育苗到插秧到收割，完完138天的自然生长啊，给到大家非常好的一个沉淀的米香，没有抛光，没有打蜡，没有香精，就是保留大米原有的胚芽和米糠的营养。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现在给到大家下定，还有一个10块钱的专属优惠券，89.9元带走整整10斤。这么好的大米，朋友们绝对没有科技和狠活，完全没有任何的添加，追求自然的，想给家里面添个好大米，就是纯纯的好大米，直接回复大米两个字，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大米两个字就可以啦。
0: 北京时间12:00。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
3: 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七月旅行，你想去哪里？
5: 去新疆伊犁吧，25度的清爽夏天，满眼油画一样的绿，太治愈了。
4: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的伊犁双飞8日游开始招募。
5: 我们会自驾穿行，仅在每年6到10月开放的独库公路。草原铺绿，雪山留白，一日跨四季，再去探访亚洲最大的汗血宝马基地野马生态园。
4: 而此时的那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我们通通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5: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4: 7月11号及16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5: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欢迎收听山东广电精品节目展播。
6: 当我们人类的生存空间和斑海豹为代表的这些海洋生物的生存空间发生重叠的时候，我们有必要考虑一下做出让步。
7: 1号礁石上有8头斑海豹，2号16个。今天我们观察到比昨天要多一些，
8: 你看这个斑海豹是一个黄色的，跟其他的还不太一样，还挺好看。
9: 对，我们叫它金毛海豹，来长岛海豹当中它是唯一一个。
10: 斑海豹被称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1级保护动物。中国斑海豹种群数量目前只有2000头左右。在海岛人专门预留的田径乐园里，斑海豹长得膘肥体壮。但它们天生就是伟大的旅行家。5月，斑海豹逐渐离开长山列岛，顺着洋流进入更广阔的太平洋闯荡。

0: 趣的是，有几只斑海豹因为贪恋这山温水软，改变了千万年形成的洄游习性，宅在了长山列岛。
1: 把这个食物链顶端的这个顶级物种保护好了，整个生态系统健康就能得到保证。我们保护斑海豹最深层次就是为了保护这个整个海洋生态环境。

0: 谷雨天，欧占山。每年谷雨时节，长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员范强军都会来到万鸟岛。
1: 开始了，看没看见黑尾鹫开始上岛了？那一群一群，这边一群，那边又来一群。
0: 成千上万的黑尾鸥正在飞向这里，当地人称之为秃岛。事实上，这是一场盛大的爱情约会。
1: 你猜呢？这个岛子上啊，也没有二百只，
2: 增加了不少。
1: 这个地方应该是黑尾鸥一个大采矿。

0: 这只雄性黑尾鸥梳理着羽毛，极力展示着自己，希望寻到一个中意的伴侣。他一展歌喉，可对方似乎不解风情，看着旁边的正聊得热乎，他有些着急，打算主动一些。但这事儿他想简单了，
1: 这个上层呢就是阳光房，越高层哎质量越好，
0: 阳光充足的悬崖顶最是理想。不过被海鸬鹚长期霸占着，这个邻居黑尾鸥可不敢惹。雄性黑尾鸥终于抢到了一个中意的位置，想让这个家变得像模像样，它还需要付出很多努力。时机到了，雄性黑尾鸥发出独特的叫声，很快雌性黑尾鸥也做出热情的回应。这是一个美好的开始。
1: 一日呢有语言，他们也有语言，在顶上呢演唱啦，跳舞啦，听着他们的叫声，就和歌曲一样，他们有他们的世界。

这只雏鸟刚刚出生一天，它的父母轮流外出觅食，这样的喂养方式要持续一个多月。然而像这样的温情时刻不会一直持续，海风骤起，雾气弥漫，外出觅食的黑尾鸥赶紧返回，它们努力地拍打着翅膀，但也很难准确落到自己的巢穴。

又下起了雨，气温迅速下降。没有父母保护的雏鸟很容易失温致死。受到惊吓的雏鸟爬出了巢穴，它和妈妈失散了。

高山岛陡峭的海石崖壁与海面几乎垂直。对这些小生命来说，跌落悬崖是最大的威胁。

0: 再过一个月，这些雏鸟就能飞上蓝天。高山岛海拔202.8米，是长山列岛中最高的岛屿。让人惊奇的是，一棵茂盛的小叶破树生长在山峰最高处的岩石缝隙中，据说树龄达100年以上。每年树木一枯一荣，鸟群去而复返。无论是迎风伫立，还是御风飞舞，它们都是在顽强生长，都是生命对生命的陪伴。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盛夏去旅行，我们要微风与自由，
4: 那就去云南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沥乡双飞探秘之旅正在招募，
3: 我们会走进丽江古城，看流水潺潺，古巷幽深，
4: 在正值颜值巅峰的泸沽湖，乘猪槽船泛湖而行，治愈所有疲惫，
3: 在北上秘境香格里拉，走进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
4: 漫步独克宗古城，祈福岁岁安然。
3: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一路品尝过桥米线、美味菌子、洋芋粑粑等云南小吃，还特别升级藏族土司宴、特色藏药宴等当地美食。
4: 7月8日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80元。
3: 这趟旅程兼顾风光与人文，告别走马观花，沉浸式感受滇西北的夏日浪漫。
4: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5: 战鼓催征，青春上场。
4: 2026，以笔为剑，以梦为马。
5: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4: 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5: 招办主任在线，试验填报导师坐镇，祝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锁定目标，奔赴山海。
4: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0: 大自然将所有的神奇与美好汇聚在这一方天地。每一座岛都是孤傲的山，每一处湾都是连通的海。这梦幻山海之间，是传说中的彭营阆苑，心中的梦想家园，更 事与万千生灵的生命摇篮。蓝色与绿色在这里恣意运动，人类与海洋在这里深情守望。让我们一同飞上云端，潜入海底，走进家园，开启长山列岛的

0: 安星员团队做好了迎接飞行大军的一切准备。
1: 好，灯开始亮了。这个灯叫投射式用冲灯，它可以把这光照射在空中500到1000米，凡是经过这个光柱的虫子都会被引诱下来。
0: 夜幕中，幼虫灯光柱直冲天宇，数以万计的飞虫围绕光柱聚拢而来。
2: 你上上看，一会儿你能看到那个蛾子来的时候，你看看。就跟一架架飞机似的过来了，光柱只要照到那个空中，它立马就发光。
1: 啊，美人虫啊，还有回塔夜蛾，都是这个夜蛾科的昆虫，它们对这个光特别的敏感。
0: 草地滩夜蛾是一种起源于美洲的入侵物种，2019年传入中国，目前已扩散至全国28个省份，也是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预警的重大迁飞性农业害虫。除了危害玉米，还会危害小麦、甘蔗、高粱、谷子、马铃薯，甚至草地。
1: 有研究表明啊，这个成虫啊，飞过了这个长三角岛，飞到了这个东北，它回来的时候可能变成石头了。就是它通过这种迁飞啊，会让它种群这个扩增。
0: 飞到东北平原的草地滩夜蛾寿命已所剩无几，但他们会抓住时机产卵，进入下一个生命循环。他们的后代将从东北平原向华北平原逆向迁飞。
1: 哟，下来了，下来好多。哎，这个不假。
2: 灰夜蛾，
1: 望眼虫和老鼠眼，这是这个金龟，
2: 同里金龟有4头，

0: 没有鸟哈、啊，冷飕飕的吧？这是几彩电了啊？
1: 哎，这还范强军和同事每两个小时就会巡视一遍林子里的捕鸟网。往年猛禽大批迁徙的盛况，今年一直没有看到。

0: 将会全面下滑，普遍降温幅度会达到6到12。
1: 寒潮驱赶下，候鸟开始南迁，这意味着未来几天会有大量的猛禽途经长山列岛。
2: 好，放回家放的。
3: 你给我拿了，他叫来。找我对啊。五百人台什么鸟都是从抓出来的。
1: 范强军捕鸟可不是为了买卖，这个位于大黑山岛的老鹰窝环制站是中国唯一一家以猛禽为主要对象的鸟类环制基地。

0: 范强军将印有国家统一编号的金属环套在候鸟腿部，如果世界上任何一个环制中心收回了这只候鸟，通过这个金属环就能解读出这只候鸟的迁徙时间、路线、停歇地、繁殖地等重要信息。为减少对候鸟的惊吓，他们要在最短时间内做完环制。
1: 扫鸟在前面，大鸟在后面，专门跟着扫鸟，它用嘛食物链嘛，它吃上鸟，这叫生态平衡啊。
0: 长山列岛丛林密布，源源不断飞来的候鸟在此歇脚。第一梯队的食虫类候鸟在夜色的保护下陆续抵达，这意味着大型猛禽越来越近了。

苍鹰正站在高处凝视着这座岛屿。它的视力范围可以达到36公里，是人眼视力的6倍，甚至能看清100米以外的小飞虫。尾随着南迁的候鸟，它们从西伯利亚、大小兴安岭等地一路追踪到这里。一起到来的还有游隼、凤头蜂鹰、长耳鸮等大型猛禽。途经长山列岛迁徙的猛禽种类占中国迁徙猛禽种类的81%。这里是它们绝佳的猎场。这群鸽子吸引了苍鹰的注意。苍鹰在捕食时的速度能达到每小时300多公里，鸽子很难躲过它们的攻击。

0: 自1984年长岛候鸟保护环制站成立以来，近40万只候鸟在长山列岛领取了环制身份证。通过候鸟环制，人们得到了一张鸟类迁徙的秘密地图。1985年，在长山列岛环制的一只红隼，10天后在广东博罗县被发现，飞行直线距离1762公里。1994年环制的一只雄性雀鹰，一个月后在马来西亚被回收，飞行直线距离3960公里。这些宝贵而有趣的资料，都是环制鸟奉献给人类的最宝贵信息。在物资匮乏年代，为了生计，海岛人有捕鸟吃鸟的习俗。范强军也曾是一名捕鸟人，如今干的依旧是捕鸟的事，但他与候鸟的关系却发生了根本变化。猎杀变成保护，求生存转向护生态。作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长山列岛每年途经候鸟多达369种，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家啦。
1: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0: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1: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长岛鱼号是一代代渔民在风浪中创造的闯海歌，是传唱了300多年的海上信天游。人们在领唱合唱中统一步调，在声声呐喊中凝聚力量。今天机器取代了人力，鱼号成为了非遗。然而这一领一喝、一呼一应之中，人们甘愿为建设家园而辛劳付出的努力，从古至今

0: 今晚到明天，渤海、黄海的这一带海域就会刮起六级以上大风，阵风有九到十级。
1: 突如其来的狂风大潮袭击了长山列岛。
2: 哎，都过来，哥们，有人都过来了，都过来啊！
3: 一二，坏了，
4: 弄不动啊！
2: 放呀，放呀！
3: 安贞，
5: 你先走。
1: 北长山岛的村民们担心海上养殖区的灾情，一夜无眠。
4: 12:30，
1: 天一放亮，简单处理好码头上的事儿，孔庆海就急匆匆赶往自家的牡蛎养殖区。他的养殖区在远海，这一次1个小时的路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长。

0: 这块随时都比较大一点，原来就是非常有规则的一排一排的，现在都拆药都到一起了，就对称对了。这3万容易一点找不着了，你估计谁谁是你有多少？
1: 3万多，不是20个。
2: 对了，这下夏天3万多容易，一般也是扛不了，一刮风你个提神吊胆。
3: 孔信海终于来到自家的养殖区，
1: 带了一行，找了3行。

0: 卖到熟子拆，人不卖，都是身子。刮风一撑，拆不到熟的永远不敢说这能多少拆。你看一茬大风一股没影了。
1: 或许是新装的养殖架更加坚固，或许是这里风速小，它坏了四行架子，估计损失七八万。尽管受了灾，但比预想的情况要好些。

0: 三天后，孔庆海修理好养殖架，妻子新进的牡蛎苗也到
1: 了。早上七点多钟就来了，中午还要在这儿吃饭。第七庄，你不装的话，明年就停产了。下午能挂吗？
2: 不能挂，就弄完了这一大块，咱们也得造起来，我明天就挂吧。
1: 渔民吗？看海吗？就吃海吗？必须要干。
0: 不管大灾小灾，人们总会用辛苦劳作弥补损失，把丰收的希望留在未来。

自古以来，海岛人靠海吃海，童子学操舟，老人善结网，处处闻鱼号，村村有鱼港。捕鱼几乎是他们生计的全部，但由于现代船舶和大型网具的过度使用，20世纪90年代后，渤海经济鱼类数量持续减少，出海捕鱼的渔民越来越少。

0: 从老一辈传到现在，只剩我们俩了，保持这个传统的作业了。
1: 周树明和妻子是一对专捕鲅鱼的夫妻搭档，海上风里来，雨里去，两人不离不弃，当地人称之为夫妻船。春天鲅鱼洄游，这是周树明今年第一次出海，捕鱼近50年，他一直延续着海岛传统的捕捞方式。
0: 大人下，
1: 他的流网长达2公里，网眼大，专捕鲅鱼，不伤小。
0: 我们俩出海这是个乐趣，浪越大我越高兴。那会儿那挂机比较少，走浪发就是都头扣过来，能到南山去当驴啊，不到渤海被打鱼，危险的事经过的太多了。
1: 下网耗费1个多小时，随后把一切交给时间，这是老两口独享的二人世界。
0: 结婚以后，那都成我的伙计，找个男人不能挣钱，还得叫老婆陪着，也找过这人，
2: 找什么对不找对。
0: 一个妇女不容易，
3: 截至4月23号24时，现有确诊病例29000。在今天举行的上海市
2: 又多喝上点色了。
1: 老两口结婚50年，养大一双儿女，儿子是他们的骄傲，读书读到博士后，在成都做了医生。
0: 说实在的，我是真自豪。他们不让我们干了。
2: 儿子，啊，您忙不忙？工作忙不忙？
4: 还行吧。
0: 不想依靠孩子养老，自己去努力点，
5: 减轻他们，
0: 减轻他们的负担吧。正原则。
2: 他上陵墓，我说什么上陵墓？你打开看看就知道了。我说还系好生命吗？
1: 收到儿子寄来的礼物，老人高兴了好几天。
2: 我都想怎么个，儿子哪么知道？
1: 这次要多打一些鲅鱼，挑最好的寄给儿女。打鲅鱼最好的时间就是1天2头，黎明和傍晚。老两口做好了熬夜的准备。周树明捕鱼只凭内心感觉，收网时间到了。留网一点点收起，他的心情也一点点收紧。

0: 周树铭经历过一网金、二网银、三网拉上的聚宝盆的美好岁月，也经历过海荒了、倒穷了的迷茫时刻。今天最令他开心的是，那片熟悉的海又回来了。你投降亡都是你，干这行人都离大海有缘分。
1: 半年后，年近七旬的周树铭接受了儿女的劝说，尽管有太多的不舍，他还是决定收网上岸，不再出海。长山列岛最后一条专捕鲅鱼的夫妻船，和大海告别了。

0: 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2: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1: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2: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3: 暑期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
2: 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
3: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2: 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3: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暑期是旅游旺季，这个7天6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真的拉满。7月28号及8月6号两期出发，无需签证，
2: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大自然将所有的神奇与美好汇聚在这一方天地，每一座岛都是孤傲的山，每一处湾都是连通的海，这梦幻山海之间是传说中的彭营阆苑，是人们心中的梦想家园，更是哺育万千生灵的生命摇篮。蓝色与绿色在这里恣意律动，人类与海洋在这里深情守望，让我们一同飞上云端，潜入海底，走进家园，开启长山列岛的

0: 五月，大青岛进入海带收获季。人们熟悉春种秋收，夏云冬藏，但这些规律在海岛上并不适用，甚至截然相反。
1: 今年的海带确实是长得比往年好，哎，看今年海带，哎，哟，今年的海带啊，比往年厚，对吧？又宽。
0: 虽说农时不同，但人们为丰收付出的辛劳并无二致。每年十一月，海带加苗的这段日子，都是老唐最辛苦的时候。

0: 我们现在都是说长时间的，没有风没有雨的都是抓紧时间。这个苗的水温都在17-18度，这最合适的。哎，你要再敢过21度往上，那都很容易受病，就是容易烂了。
1: 啊，知道了，知道，马上收啊。
2: 夜里2点，海滩上灯火通明，家家户户都搭起了帐篷，连夜加苗。海带生长附着在苗绳上，苗绳反方向拧松，夹住海带苗根部。一根苗绳长8米，一个熟手一天能完成150根苗绳，加好13000多棵幼苗。这是一份需要细致和耐心的辛苦活。一排排浮球就像一道道田垄，这是老唐忙碌了一个月的成果。今年他养殖面积达到100亩，总共4000升，这创下他20多年来个人最高纪录。长山列岛海域海水清澈，利于海带的光合作用。一年中有8个月水温在15摄氏度以下，对海带这种冷水性海藻来说是最佳温度。在大海的滋养下，只需半年，一颗颗30厘米左右的幼苗便长成了8米长、半米宽的水中飘带。这是一片向下生长的海带森林，它为海洋生物提供栖息地，有效减轻水体富营养化，对海洋健康的重要性堪比珊瑚礁和红树林。
0: 这是真正的纯天然食品。过去老一辈养海带的时候，在施肥施什么？其实大海施肥一点用没有。现在呢，怎么简单怎么养，大海的营养丰富。像这样比较海带要晒出来都是一级菜了，那主要是看天气了。

0: 收获的海带第一时间运往海岛的各个晾晒场，把海带最大限度展开，让它们充分和阳光接触。这样的好天气只需一天，海带便晾晒好。
1: 咱大青岛的货颜色就是正，是吧？
2: 今年的海带反正比往年的海带成色要好一点，
3: 成色也好，
2: 哎，成色也好，
3: 价格也好。
0: 今年一级海带卖到了20多元一斤，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好价。
3: 13,400，对，对。
0: 不放过一个晴天，不浪费一缕阳光。像这样的好日子，老唐和老伴儿还要再忙碌3个月。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海带出口国，而大青岛出口的海带一级品占全国出口量的70%左右。大青岛海带养殖历史已近70年，养殖面积11,000多亩，岛上4个村落，4,000多人，绝大多数围着海带转。耕海和种田一样，都是用汗水浇灌希望，用辛劳换取收获。

0: 好人干这个活，使点力，挣个辛苦钱，确实的。
1: 牡蛎养殖没有明显的季节性，上一茬收了就需要及时补苗，年年连轴转，这让养殖户异常辛苦。
0: 哎，撸了。要放在滚子上才好伺候呢。啊，对呀，他哪有十全十美。
1: 返程途中经过一片海区，孔庆海减慢了船速。
0: 这是去年我被清退那个海区，原先是我是五个大区，然后他给我清退了三个，小苗就不能往锚地挂了，我就得往外海去挂。
1: 孔庆海所在的北长山岛北城村干养殖的有130多户，他们大多是岛上最早养殖牡蛎的那批人，一直在岸边养殖。近几年长岛实行近海岸养殖腾退政策，近海岸1公里内禁止养殖，政府部门按照不同类别制定了详细的奖励补偿标准，但孔庆海的养殖区不符合补偿政策，应自行拆除。他想等等看看，
0: 海里的架子浮球一片就撑底了，我得把十行架子全部拱了。
1: 孔庆海在近海养殖的100多亩牡蛎被拆除，

0: 养明白点，有的媳妇儿啊，能等两个车了，这是还需有点撑腿。
1: 尽管心里有些不理解，孔兴海还是将养殖区搬到了离岸10公里之外的远海。
0: 山壁披上这么一个就是牡蛎苗，然后他用这个绿金扇把它穿到这个栗子绳身上，啊，然后挂到外海去，一次性养成了，就成了生栗子。
1: 这些附着在扇贝壳上的小黑点，就是牡蛎幼苗，用鱼线穿好，加入苗绳。一根绳标准是挂15个贝壳，然后人们将这些苗绳挂入大海。一年半后，这些芝麻大小的牡蛎能够长到巴掌大小。
0: 本来今年有歇歇的时间了，7、8月份是不太忙的时候，怎么现在有点忙了？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 蒙药广省第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那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4: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3: 同时呢，我们栏目还荣幸的请到了中西医结合治疗领域的专家梁玉霞梁教授。接下来我们就请出梁玉霞梁教授。您好，梁教授。
5: 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3: 嗯。梁教授，实际上心脑血管疾病永远是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啊，
5: 是，
3: 尤其是心脏病，最近咨询的听友非常的多，但是呢，心脏方面的症状也是很多的啊，胸闷啊，气短啊，心律不齐，失眠，乏力等等，但是其中大家最怕的恐怕就是心绞痛了啊，
5: 对，
3: 因为都说心绞痛和心梗的只有一步之遥哈，那梁教授是不是真的像大家所说的那样那么可怕呢？还需要您给我们大家好好的讲一讲。
5: 好，这个问题给大伙儿讲一讲。出现了心绞痛呢，不一定是心梗，但是呢绝对告诉你是有冠心病的。中医讲呢，不通则痛，就是你不通了，就是我们说的发生淤堵了。临床当中呢，冠心病它就是以淤堵为典型症状的。你看中医啊，它把冠心病呢叫做胸痛。所以呢，我们心脏病的这个患者一旦出现了心绞痛的症状，那就可以给他确诊为冠心病了。而西医呢，他这个叫什么呢？冠心病全称啊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型心脏病。其实也就告诉你了这个病理的过程是什么样子的，就是我们心脏主要的冠状动脉呢，它的这个血管发生了粥样硬化。当然咱们作为患者来讲说怎么理解这个问题啊，就是告诉你我们冠状血管啊，它的内壁不光是它硬化了没有弹性了，同样它的内壁是凹凸不平的。 啊，就跟这个路一样不平了，你肯定这个走路也好开车也好速度它就会慢了。哎，这个凹凸不平可以导致我们的血流会减慢，同样它也会导致斑块的一个沉积。临床当中啊，什么样的人群它这个血液啊血管的这个状态能够发展到这样的一个病理改变呢？比较常见的就是糖尿病的高血糖啊，包括像高血脂以及呢像高血压的患者，这个肯定是跑不了的。就是你有三高，那么你出现了持续的胸痛，很大程度上都是冠心病引起的。冠心病呢它没有小事儿，这个大家千万不要忽视了，一定要重视起来。作为心脑血管疾病它高发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说得不到有效的一个控制，后期它会出现发展到什么程度，心梗、心衰、心源性猝死，这些疾病一旦发作往往来势凶猛，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夺走人的生命。很多人觉得可怕，其实心脑血管疾病的凶险程度它不给你太多反应的时间，所以平时养护血管预防在先比什么都重要。
3: 哦，原来是这样哈，真的没有想到冠心病的危害这么大。但是为什么冠心病会诱发这三种严重威胁我们生命的心脏疾病呢？梁教授您还是需要详细的给大家来讲解一下啊。
5: 首先呢，冠心病它第一大死因呢就是我们经常给大伙讲到的心梗。这个在中医里边呢把这个病叫什么呢，叫真心痛。就说白了这个病疼是它主要的一个外在症状和特点。那为什么会疼啊，我们刚才给大伙儿讲了，它这个血管内壁呢它是像粥一样凹凸不平的，就是你的血管的管腔它狭窄了，血流它会不畅了，它会不通了，那不通了我们就可以表现为疼，表现为痛这样的一个症状。所以说呢，这个冠心病它主要的症状就是心绞痛，而心梗的这个发生呢，就是我们冠状动脉血管的某一段，它由于这个斑块啊，完全把这个血管堵死了，然后发生急性的梗塞。那么它所负责的这个心肌细胞，因为急性的缺血缺氧，造成功能失常了，那么心梗就发生了。冠心病和心梗它最大的区别在于什么呢，在于心绞痛发作的时间。你比如说有的患者他心绞痛的发作呢它是一过性的，哎，一两分钟两三分钟哎过去了，那这个我跟大伙儿讲这个就是冠心病。当然如果说你的心绞痛呢超过了15分钟，或者说我们已经用了这些急救药仍然不能够得到有效的缓解，那这个就是心梗发作了。我们大家可以想想这15分钟的时间得有多少心肌细胞会大量的病变死亡。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冠心病心绞痛和我们说到的这个心肌梗死其实就是一步之遥。
3: 是的，
5: 冠心病它第二大的这个死因呢就是心衰。那么我还是给大伙儿我们拿三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这样的人群我们举例来说明。
3: 好，
5: 比如说听我们节目的这些朋友啊，哎，你是三高的患者，那么同时说确诊冠心病的超过3年了，那么我告诉你发生心衰的概率就会超过60%。那如果说哎你这个三高同时确诊冠心病已经超过5年了，那么你发生心衰的风险就会大大增加。大家肯定会问说为什么这样啊。
3: 对呀，
5: 因为三高的人群大伙儿想一想，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那么他的血液是更为粘稠的。包括我们的冠状血管它动脉粥样硬化的程度也是更为严重的。
3: 是，
5: 那么大伙儿想想这个血管又硬化又没有弹性，内壁又凹凸不平，而血液又是处于这种黏黏糊糊流得特别慢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这个心脏它必然会长期的一个缺血缺氧，那你心肌细胞肯定功能要下降的呀。这个就好比我们健康的心脏的心肌细胞，假如说他一天我们正好吃3顿饭，哎，我干活我干的也有劲儿，那现在呢你一天就给你吃1顿饭，你还吃不饱，说一天两天可以，长期这么下去这些吃不饱的心肌细胞他肯定饿要饿死的，甚至累也得累死了，或者说累病了，对吧。就我们说的，哎，过去100个心肌细胞健康的都去干活啊，那到最后可能剩下30个、50个，你最后怎么样了？这个心肌细胞它会大量的病变坏死， 所以后期的一个结果，它就是我们说的心衰，心脏的衰竭，心功能的衰竭。而这个心衰呢，是心脏病的终点站，就是你一旦确诊了心衰，说句不太好听的，这个就告诉你生命开始进入倒计时阶段了。
3: 哟，太可怕了啊！
5: 很可怕的。当然心衰这个话题啊，其实这段时间咱们也讲了挺多的。
3: 对。
5: 讲了很多的。这个病对于患者而言来讲，它是很痛苦的。
3: 是。
5: 就是很多患者到了后期一点生活质量都没有。就是很简单，比如说我们床上翻个身儿，他都没劲儿。包括你比如说像我们正常人呼吸，你说吸气呀呼气呀，这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但是对于心功能衰竭，尤其是晚期的患者，呼吸困难，就连很顺畅的喘气都是一种奢望，就是那种上气不接下气，吸气吸不到底，就吸半口气那种感觉呀。然后吃呢也吃不进去饭，包括尿尿不出来，很遭罪。那么一旦确诊了，快的基本上一两年的时间吧，最多不会超过五年，这个人就没有了。当然这个还不算是最可怕的啊，说你得了心梗，咱们说好歹搭个支架搭个桥，对吧，还有救治的希望。得了心衰呢，咱们好歹说啊还有几年的活头，对吧，不管一年两年还是说三五年，最起码我觉得这个给患者也好给家属也好，就是心理上他会有一个缓冲，那有一个接受的这个过程。但是呢，冠心病它诱发的心源性的猝死，这个是最为可怕的。因为怎么说呢，它就是分分钟可以会要的人命的，直接就危及你生命的。所以临床上呢，冠心病它其实最为可怕的实际上就是心源性的猝死。那么心梗呢，在中医里边呢，刚才我们说了它叫真心痛。心源性猝死中医呢把它叫什么，叫绝心痛。虽然说呢，你看这个真心痛和绝心痛它只有一个字儿的差别，但从病理上来讲这个是天地的差别。
3: 区别还很大。
5: 很大的啊。真心痛就我们说的心梗，在这个左传西宫十二年当中他就说了这个病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呢，淡发稀死，稀发淡死。这什么意思啊，就是说这个心梗呢早上发作晚上会死，或者是晚上发作早上呢它会死。当然这个其实是告诉大伙儿说这个病它死亡的速度是非常快的。而这个绝心痛呢，在某种程度上呢比真心痛它要更加的威胁。因为绝这个字儿啊，中医里边解释呢它是顶级的意思，就是说心源性猝死它是顶级的痛。这个咱们怎么理解呢，就是它会痛到你都没有来得及反应，整个心肌细胞大面积的死亡，同时连带呢全身器官组织的一个衰竭。所以说一旦心源性猝死在你的身上发生了，这个就是毁灭性的，它生存的几率几乎是没有，可以这么说。
3: 哎呦，真的是太可怕了哈！这个冠心病无论是发展到心梗心衰还是心源性的猝死，对于患者来讲哈，都是毁灭性的伤害啊。那梁教授，针对冠心病这一个问题，就真的没有好的解决办法了吗？
5: 在过去确实没有太好的方法，最多就是一个维持，但是医疗发展呢，我们说现在已经有方法可以解决呀。刚才呢我也和大伙儿说了，冠心病它这个问题的本质是什么，就是一个淤堵，就是我们血液血管它不畅通了，那么淤堵了导致了我们心肌细胞受损了，出现病理改变了，所以说我们就发生了心梗，发生了心衰，发生了心源性猝死。这是它的一个病根和病理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大家说想要解决冠心病，避免心梗心衰的一个发生呢，方法是什么，它既然是堵的问题，那我们就要让它痛，对吧？
3: 对，
5: 把它通开了，那么心肌细胞它病了，咱们就想办法把它修复了，让它健康了。这两大问题解决了，咱们冠心病可以得到解决，心梗呀心源性猝死呀心衰呀完全可以避免。那具体什么样的方法呢，其实比较适合的方法就是咱们这个联合调理思路。你想啊，肾它是主一身之气的，而这个气起什么作用呢，推动我们全身血液循环的一个运行。那么当你肾的根基它受损了，就是我们说的肾精肾气不足了，你就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推动血液的一个运行，所以你血流就会慢， 血流呢就会像粥一样的淤积在我们血管当中了。所以从肾脏入手的调理思路是值得大家参考的一个方法，主要是什么呢？改善肾的功能，可以让你有足够的能力来推动我们血液的一个运行，让血流加速了，来畅通淤堵，这样就避免了冠心病的发生了。
3: 嗯，
5: 哎，你供血足了吗？你心肌不缺血了，冠心病的这个问题我们就避免了。实际上它是什么问题？是我们心肌细胞受损的一个结果。心肌细胞是心脏的基本功能单位，它负责收缩和泵血。当心肌细胞受损时，心脏的泵血能力就会下降。受损的越多，心脏功能就越弱。如果大面积受损，甚至坏死，就可能引发严重的心脏事件。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心肌细胞的健康，这是维护心脏功能的基础。心肌细胞一旦受损，心脏的收缩力就会减弱，每次搏动泵出的血量减少，全身的供血都会受到影响。大脑供血不足，人就会头晕乏力，四肢供血不足，活动能力就会下降，而且心肌细胞的损伤往往是不可逆的，一旦坏死就很难恢复。所以对于心脏的问题，不能等，不能拖，早期重视，早期干预非常重要。很多人觉得心脏不舒服是小事儿，忍一忍就过去了，可心肌细胞的损伤是累积的，今天受损一点，明天受损一点，时间长了，心脏的储备功能就会越来越差，等到真的扛不住了再去处理，往往就已经晚了。所以不要等到出现严重症状才去重视，平时就要关注心脏的健康状况。心脏的问题不是一天形成的，它是长年累月积累下来的，血管堵塞，血压升高，血脂异常，都会加重心肌细胞的负担。血管堵了，心肌细胞就缺血缺氧，血压高了，心肌细胞就得承受更大的压力，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心肌细胞的损伤就会不断加重。所以保护心肌细胞，控制好血压血脂，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才能让我们更好地减轻心脏的负担。心血管疾病患者想要减轻心脏的负担，及时调理很重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不必要的手术。当然，有的患者可能已经做过搭桥或支架手术，那么及时调理也可以帮助稳定病情，减少后续反复手术的风险。能通过调理解决的，尽量不走到手术那一步。所以尽早重视是非常必要的。很多人做了手术以为就万事大吉了，其实手术只是处理了最紧急的问题，血管的养护才是长久之计。这个调理方法就是从根上帮助身体恢复，让血管更稳定更通畅，自然就不容易再出问题。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呢，如果说得不到有效干预，不管是支架也好还是搭桥也好，其实是每一个心脑血管患者你必然要经历，或者说未来可能要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你得不到治疗，你后续必然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那我告诉大伙儿，心脑血管疾病我们到了支架搭桥这样的一个地步，既代表病情已经很严重了，另外在治疗上其实也是很麻烦了。你比如说糖尿病合并心脏病的患者，或者说高心病的患者啊，虽然这个心脏的问题它可能是在发作的这一瞬间，但是整个的这个病情相对来说它是极为复杂的。这个我们怎么理解呢？比如说别的一些患者，他可能血管呢堵的是一处，或者说堵了一小段，而糖尿病合并冠心病的患者，那么他的堵塞呢可能是好几个地方，不是一处，是好几处，而且他堵的不是说一小段，有可能是一长条，甚至可能是一条血管全部的一个堵塞，很严重很复杂的啊。那么高心病的患者，他在犯病的一瞬间呢，有可能会导致心衰，可能你连支架和搭桥的这个机会你都不一定能有。
3: 嗯，
5: 所以作为患者来讲，咱们怎么办呢？咱们不能等到疾病到了那么严重的程度了，生死两可了，你说了不算了，你那个时候才着急。那么我们一定是未雨绸缪，一定是提前干预，提前治疗。如果说你在没有发病之前，如果能够及时进行调理，很多人是不需要走到手术那一步的。手术是解决紧急问题的手段，但身体的根基还得靠日常的养护。很多人等到症状严重了才去医院。
6: 其实在早期阶段，通过合理的调理完全可以把病情稳住，避免它一步步恶化。咱们这个调理思路就是帮助身体恢复自身的平衡能力，让血管更通畅，让心脏更有力，这样就不容易走到非手术不可的地步。
5: 就比如说急性的心肌梗死发作，那么心血管急性堵塞以后，我们心脏呢，它会瞬间的缺血缺氧，导致你的心肌细胞出现异常，严重了会发展为心衰的。你想想，即便是最短的时间之内，我们进行一个溶栓的治疗，或者说支架呀、搭桥呀等等这些手术的一个治疗，可以保住你的生命。但是很多患者自己有体会的，就是命保住了，但是在后期你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后遗症的。但是如果说我们这个时候及时进行针对性的干预，那么它可以在你血管堵塞的初期呢，帮助你去建立新的侧支循环，这样就可以给你心脏来提供足够的供血呀。修复我们受损的心血管以及我们的心肌细胞的。你想想，血管给你修复的好，细胞给你修复的好，你不就可以避免急性的心肌梗死的发生了吗？就免除了意外，包括免除了手术的风险。
6: 说到这儿，我就跟大伙儿多说几句。很多患者朋友也问过这样的问题，我就是一个心血管方面的疾病，那我为什么还要关注大脑的问题？其实医学上有这样一句话，治脑不治心，难去老病根，治心不治脑，永远治不好。心脏和大脑就像一根绳上的两个蚂蚱，谁也离不开谁。心脏供血不足，大脑就会缺血缺氧，大脑功能受损，心脏的调节也会出问题。所以说，心好脑才能好，脑好心才能健康。调理的时候，心脑必须一起考虑，不能分开治。
5: 就是心脑它是一家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我们这个心脑一定要同治，因为心脑血管疾病这个是可以互为影响、互为转换的。而我们患有严重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最终呢死于心源性猝死，或者说急性心肌梗死、心绞痛、心力衰竭的这个患者也非常的多。就说你患有严重的脑血管疾病，但是最终呢你却死于心脏方面的问题了，那我们治疗的同时，咱们说呢就要更为的全面，心脑同

0: 大家要明白，我们一定要从心脑整体去考虑，才能更好的从根源上调理身体。很多患者一开始只是心脏的问题，觉得把心脏管好就行了。可时间长了，心脏的供血能力下降，大脑的供血也会跟着不足。慢慢脑血管的问题就来了。反过来也是一样，脑血管出了问题，大脑调节功能下降，心脏的负担也会加重。所以心脑本来就是连着的，分开治只会越治越乱。这里有个常见的误区，很多人觉得心脏的毛病就是心脏的事儿，大脑的毛病就是大脑的事儿，心脏不舒服就看心内科，脑袋不舒服就看神经科。可实际上血管是全身连着的，心脏的血管堵了，大脑的血管能好到哪儿去？大脑的血管堵了，心脏的供血又能好到哪儿去？光盯着一个地方治，治来治去，另一个地方还是会出问题。中医讲究整体观，就是把人体看作一个整体，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所以同样是心脑血管问题，有人反复发作，有人却能控制得很好。关键就在于是否从整体出发，心脑一起考虑。
1: 是的，那么这个方法到底怎么样呢？梁教授，很多患者也在问，为什么同样是心脑血管问题，有人反复发作，有人却能控制得很好。
0: 我说到这儿，我想起我的一个发小了。
1: 啊，
0: 和大伙儿一起我们也交流交流。
1: 好。
0: 他是多年的三高的患者。
1: 哦。
0: 然后心脏也不好，有三年的冠心病。当然他没有说很典型的啊心脏不舒服的这个症状，平时该干活干活，该吃饭吃饭，一直没当回事儿。
1: 嗯，
0: 就作为患者来讲，咱们说都是一样的，有症状就重视，没有症状可能就不会太在意。
1: 对，
0: 他也是这样。然后我三年前的一天吧，就在家里边突然他心给晕倒了。
1: 嗯，
0: 因为他们家老伴走得早，他们家孩子呢都在国外生活，基本上他是一个人生活，自己照顾自己。就多亏邻居发现了，然后及时把他送到医院里了。
1: 嗯，
0: 其实咱们说心里话，他很幸运的。你想，生活当中有很多独居老人，我说句不太好听的，真的有的时候犯疾病突然猝死，有的死在家里边好几天都不知道的。
1: 嗯，
0: 所以他这个算是很幸运的。那么到了医院以后呢，第一时间做造影，他是心脏有三个地方有狭窄。啊，一个最为严重 80% 的一个堵塞，另外一个是 75% 的一个狭窄，还有一个是 60%。 然后医生说呢，你这个必须要下支架，至少是两个，要不然这个后果太严重了。然后呢就给他下了两个支架，做完支架以后吧，刚开始他觉得还是可以的，但是没有多长时间他还是感觉哎呦胸憋呀，啊，包括心前区的疼痛啊，就是心脏还是很难受。然后他就问大夫说，为什么我还难受啊？这个医生呢就详细给他说，说你啊是三个地方严重的一个堵塞啊，不太严重的40%-50%的这种堵塞，那心血管其他的地方也有，而我们只是给你做了两个支架，把最严重的那两个地方给它撑开了。你想你60%的血管狭窄都有，包括其他不严重的还有，你这个心肌的供血它还是不足的，所以说你还会有憋闷呀，啊，心前区的难受等等这样的一个症状。他这么一听吧，也明白怎么回事了。然后呢，给他开药，回家呢他就吃药。怎么说呢，也是一把一把的吃药。每个月整个费用下来吧，也得快2000块钱了。这个钱花多少不是主要的，主要他讲还是难受。有的时候呢，犯起这个病来啊，他左胸这一块针扎样的疼。然后自己胸憋得很严重，就感觉就是像别人掐了脖子一样啊，喘不上气儿，包括呢身上大汗淋漓，就像那个用水浇过一样的，有的时候呢也会头晕目眩的。每次犯病吧他都是很害怕的，后来他也实在是太担心害怕了，然后又跑到医院里，结果医生就告诉他，哎呦他心脏这个问题进一步加重了，随时有心梗的这个可能，包括脑血管方面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了。因为心脑同时出现问题，这个就增加了心猝死的风险了。 后来他也是多方打听，然后就找到我了，因为像他这个情况最适合用咱们这个联合调理方法。然后我就详细把他的情况给他讲了以后，就给他用上了。他说以前总感觉胸口闷得厉害，后来那股沉劲儿慢慢就散了， 那这股沉劲儿是怎么散的呢？

0: 说到底还是得从根上找原因，肾脏是人体的根本。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肾气充足，全身气血才能顺畅运行，肾气不足，血液流动就没劲儿，血管的弹性也会变差，心脏的供血自然就跟不上了。这个调理方法就是从肾脏入手，帮助身体恢复根本的平衡。肾气足了，血液运行就有力，血管的弹性也会慢慢改善，心脏的供血自然就充足了。肾脏功能改善了，气血运行顺畅了，身体各个器官才能得到充分的滋养和能量支持。特别是心脏，需要充足的血液供应才能正常工作。当肾脏这个根基稳住了，身体的状态就会一天天好起来，不用再整天提心吊胆的。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以为心脏的问题就只管心脏，其实根儿不在心脏本身。心脏只是身体的一个器官，它的工作状态取决于全身气血的供应，而气血的来源和运行跟肾脏密切相关。中医认为，肾藏精，精生髓，髓化血，血液的生成和质量跟肾的功能息息相关。肾气充足，血液就有源头，心脏就能得到充分的滋养。肾气不足，血液亏虚，心脏就得加倍工作，时间长了就容易出问题。所以调理心脏，不能光盯着心脏本身，得从源头上去解决。肾脏就是身体的源头。
1: 就是我反复跟大伙儿讲，任何的病早治恢复的好，愈后效果更为的理想，你花的钱也少。你越晚治费用越大，包括我们治疗的难度越大，恢复的过程也要长一些的。大伙儿想想，血管狭窄 60%， 我们基本上临床需要半年左右的时间，这个血管就完全可以痛开。比如说你做检查了，可能你的血管狭窄是 30%， 有的是 40%， 有的是 50%-60%， 那么多了不用，
0: 通过联合调理的思路
1: 可以把这个血管通开了，同时修复了你的心肌细胞，修复了你的脑细胞，做到心脑同治了。当然，那么有一些患者他可能是又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包括合并的冠心病，可能很多年了，不光有冠心病，同时可能还会有脑血管方面这样的一些病患，属于一体多病，属于我们肾的根基损伤比较严重的，心肌细胞受损比较严重的，那么这个我们需要的时间相对来说要长一些。
0: 因为不管是从肾脏入手调理强化五脏功能，还是促进细胞的整体恢复，当然往往像这样的患者病情比较严重，调理时间也会比较长一些。但这不是什么可怕的事儿，关键是路子得对，只要路子走对了，身体就会一天天变好的。
1: 当然如果有的患者病史时间更长，可能超过10年甚至15年以上，或者说你年龄偏大，75岁以上了，那么心肌细胞的恢复包括它的修复肯定这个相对来说要慢一些。那么这个我们也不怕，咱们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呢，会给你制定适合的方案。总而言之呢，
0: 路子走对了，身体就会一天天好起来。
2: 是的，所以呢，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说，用药治疗一定要按周期来服用，科学的用药周期，合理的用药指导，都会让您在健康的路上越走越远啊。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想要跟着梁教授一起通过调理肾脏来重新收获健康，可以拨打场外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2: 好的，我们稍事休息啊，一段片花过后马上回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 蒙药广省第2801250030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中西医结合诊疗类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任何疾病治疗上的困惑啊，也想找到治疗的方向，可以给我们打来电话啊，让我们来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更快。

0: 迈入健康人的行列。我们的热线号码正在开通，
1: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打进热线的听友，请进第一位朋友。喂，你好。
2: 喂，你好。
3: 喂，是梁教授吗？我可算打通了。你好，你好。
2: 你好，是我。听您声音挺激动的，别着急，慢慢说。
3: 哎呀，梁教授，我能不激动吗？您的节目我天天听，一天不听就觉得少点啥。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听您讲那些健康知识，觉得心里特别踏实。您讲的特别实在，不像有些人讲的那些云里雾里的，我能听明白，也学到了不少。以前好多事儿都不懂，稀里糊涂的吃药，稀里糊涂的看病，听了您的节目才知道毛病出在哪儿。我早就想给您打电话了，打了好些天一直断线，今儿可算轮着我。
2: 谢谢您这么支持我们节目，电话打进来了。哪里的朋友啊？
3: 我老家是小店区白家庄的。
2: 嗯，
3: 高血压、冠心病，2年前啊得了脑血栓
2: 啊。
3: 我是晚上8点多犯的病啊。
2: 嗯，
3: 因为住在农村嘛，
2: 啊，
3: 到医院的太远了。
2: 是，
3: 结果到了医院，只有值班的大夫，就给我耽误了呢。
2: 那你后遗症是不是偏严重了？
3: 哎呦，后遗症挺邪乎的，我呢。
2: 嗯，
3: 从医院刚回家的时候就下不了床了呢，我的胃肠不好。
2: 哦，
3: 有时候了拉屎撒尿啥的，我呢，我自己都控制不住啊。
2: 啊，
3: 嗯，动不动了就整的呀，满床都是，我呢。家里边是臭乎乎的
2: 吧？哦，挺可惜的，啊，时间上给耽误了。我经常想，像大病、心脑血管疾病发作的话，你早5分钟治疗和晚5分钟的治疗，它的预后完全不一样。你想，你这个后遗症这么严重，生活不能自理了，太遭罪了。
3: 哎呀，是啊，特别遭罪，特别痛苦啊。
2: 啊，
3: 要说我3个闺女，个个个都孝顺
2: 啊，
3: 他总是搬来这个家里边伺候我呀。
2: 孩子们照顾得好。
3: 哎。
2: 啊，
3: 这带我这么大岁数了，你是闲乎的，可撑可撑是吧？
2: 是
3: 啊，自己呢都嫌弃自己
2: 啊，
3: 这不就是这个废物吗？你说，我就合计少吃点，少喝点
2: 啊，
3: 省得劳累孩子们呀。
2: 啊，
3: 老百姓都说是什么呢？70岁84。
2: 是啊，
3: 我合计我明年73了，也够本了。嗨，我老伴了，8年前就走了。
2: 嗯，
3: 我自己活的呀也没意思
2: 啊，
3: 我要是走了。孩子们也不用操心了呀。
2: 哎呀，老同志可不能这么想啊！73呀，84呀，这是过去的说法。其实你看，现代全世界平均的寿命是78岁左右。你像有的80-90岁的，包括百岁老人多得很。再说了，对于孩子们来讲，经常说有爹有妈才有家呀。
3: 嗯、
2: 孩子们肯定是希望你健康长寿的，对不
3: 对？
2: 对
3: 对对。
2: 嗯嗯。
3: 是啊，你看，就是我那个大女婿啊，他真是够样，你看。天天来照顾我呀。
2: 哦，
3: 但我不吃饭
2: 啊，
3: 就一口一口的喂我呀。
2: 是
3: 啊，哎呀，我那脏被子是不是，
2: 嗯，
3: 都是他来洗的，我你
2: 好女婿啊。
3: 哎，还到处打听好大夫好药、
2: 啊、你看照顾你，同时还要积极的给你治疗，非常好啊。
3: 是啊，孩子们都孝顺，可我总觉得拖累他们。我今年73了，身子骨一天不如一天，有时候真想就这么算了。
2: 老同志，您可千万不能这么想，孩子们孝顺那是您的福气，您要是自己先泄了气，孩子们的心血不就白费了吗？咱们说句实在话，只要活着就有盼头。您这身子骨虽然现在不太利索，但也不代表就没有改善的空间，把身体底子慢慢养起来，哪怕一天好一点，那也是进步。
3: 杨教授，您说的道理我都懂，可我就是觉得这日子过得没滋味，我这血压、心脏、脑血栓后遗症，浑身没一处省心的地方。
4: 您说我这种情况还有没有啥办法能让我不那么遭罪？
2: 老同志，您先别着急，您刚才说血压不稳、心脏不好，这些都是相互关联的。血压稳不住，心脏的负担就重，心脏功能弱，脑供血就上不去。所以调理的时候得从整体入手，不能光盯着一个地方。您平时血压大概在多少？吃的是什么药？
3: 高压有时候156，低压90多，药一直吃着，可就是不太稳当。有时候早上量一个数，晚上量又变了，弄不清到底怎么回事。
2: 血压波动大跟用药时间、饮食、情绪都有关系。您能跟我说说，您平时几点吃药？饮食上偏咸还是偏淡？
4: 我早上起来就吃药，有时候七八点，有时候九点多。吃饭嘛，农村人习惯了，口重，菜里不多放盐，觉得没味儿。
2: 同志，您这个问题说到点子上了，服药时间不规律，血压就容易波动，盐吃多了，血压就更不好控制。您试着把吃药时间固定下来，比如每天早上七点准时吃，别差太多。饮食上慢慢减盐，一天少放一点，慢慢就习惯了。另外，情绪也很重要，您别老琢磨那些不好的事儿，心情好了，血压也能跟着稳当一些。
4: 行，梁教授，我照您说的试试。那我这脑血栓后遗症，腿脚不灵便，有没有啥不费劲的方法能帮助恢复？
2: 后遗症的恢复确实需要时间，急不来。您平时可以在家人的搀扶下慢慢在屋里走几步，不要强求，感觉累了就歇着，让家人帮您活动活动胳膊腿儿。每天坚持做一点比躺着不动要强，关键是要有耐心，别指望三天两头就能见效果，但坚持下去身体会有变化的。
4: 好，我听您的。那我还想问问，我这胃肠不好，有时候吃点东西就胀拉肚子，这个能调吗？
2: 肠胃的问题跟您长期用药、饮食不规律都有关系。您试着把饭做成软烂一点的，好消化，少吃生冷、油腻的东西，吃点小米粥、山药、南瓜这些养胃的。另外，饭后别马上躺下，坐一会儿或者慢慢走几步，帮助消化。
4: 行，我都记下了，谢谢您梁教授，跟您说说话，我这心里敞亮多了。
2: 老同志，您能想开了就好，身体是慢慢养的，别自己给自己加负担，有什么问题随时再打电话来。
5: 好好好好，
2: 嗯，
5: 我在这里再次感谢梁教授
6: 啊。谢谢啊，咱们恢复到这么好都高兴，没别的问题了是吧？
5: 好好，没有了。
6: 好，随时联系啊。
5: 对，
6: 再见。
5: 随时联系梁教授。谢谢。
0: 好的，无论您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还是风湿、老骨病、胃肠道、前列腺等疾病啊，还是老慢支、肺气肿、眼病等等，对现有的治疗效果不满意，您都可以求助梁教授，给出您科学有效的治疗方案，让您健康无忧。健康专线您记好了，
1: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0: 好，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7: 哎，梁教授您好。
2: 您好。
7: 哎，能跟您打通电话太好了。
2: 您好，欢迎你，有什么问题慢慢讲。
7: 梁教授，听了您的节目我才知道万病不治求之于肾这个道理。以前我光知道哪儿不舒服就治哪儿，从来不知道根儿在哪儿。您讲的那些我越讲越觉得在理，我年轻的时候不懂这些，有点毛病就扛着，实在扛不住了就吃点药，从来不去想背后的原因。
2: 您能听进去我就没白讲，现在明白也不晚。电话打进来了，具体说说你情况，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7: 啊？行，我也算是新朋友
2: 啊。多大年龄了？
7: 我今年73。
2: 什么样的病患问题？
7: 我就是有顽固性的腹泻，总是反反复复的，都几十年了。
2: 嗯，
7: 就我40岁那年吧，就是因为吃了点冰箱里的剩饭剩菜，就得了一场肠炎。肠炎治好了之后吧，就落下这个腹泻的病根了。就是只要一吃点凉东西，或者是吃点稍微油腻一点的，哎，然后就肚子疼，完事儿就拉肚子。这一拉肚子吧，我就得吃点消炎药，吃完药吧，哎，他呀就不拉了。但是只要是稍微不注意点，哎，他就拉肚子。
2: 那你这个慢性结肠炎肯定是有了啊。
7: 就是腹部吧，总是那冰凉冰凉的。
2: 那么这个结肠炎这一块呢，咱们说也不是小事儿啊，一个就是挺痛苦的，就像你说的经常拉肚子，可能很多东西也不敢吃，时间长了这个也会造成身体当中营养凉。再有一个是什么呢？时间长了这个问题也容易发生变异，出现大的问题啊。
7: 本来吧，你说我儿子还说要带我出去旅游呢，我说呀我去不了啊。你说我在外边吃东西，你说这半道上又拉肚子，那可怎么办呢？
2: 对，因为你肠道不太好嘛，稍微吃的不注意就容易拉肚子了啊。
7: 是，
6: 嗯，
7: 就是啥好东西都不敢吃
6: 啊，
7: 真的，他可太难受了。
6: 难受。
7: 我以前吧，
6: 嗯，
7: 还得过肺结核
6: 啊，
7: 还有胆结石，后来吧，哦，心脏也不好了
6: 啊，
7: 总是胸闷还心慌，
6: 嗯，
7: 一直也没治好啊，这都已经是二级心衰了
6: 啊，
7: 哦，血压也高，天天还睡不好觉。我之前吧，那也是都用过老多药了
6: 啊，
7: 都没有啥好的效果。
6: 嗯，典型的一体多病啊，肠道也不太好，血压也高，心脏也不太好，包括肺呀，肝胆这些都不太好。您这一身毛病听着确实遭了不少罪。这么多问题凑在一起，咱们得一个一个慢慢说。肠道不好呢，吃进去的东西吸收不了，身体就没营养，没营养，心脏就没劲儿，泵血就费劲，血压就容易高。血压高了，心脏负担更重，恶性循环就开始了。所以您这不光是肠道的问题，也不光是心脏的问题，它们是连着的。如果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呢，问题出在脾和肾上。脾是管消化的，咱们吃进去的东西靠它变成营养送到全身。您四十岁那年肠炎伤了脾，脾的功能就弱了，脾弱了消化不好，吃点凉的油腻的就拉肚子，时间长了营养跟不上，身体就亏了，心肺肝胆都受影响。中医有句话叫脾虚则五脏皆虚，就是这个意思。肾呢是管身体的底火的，肾阳足全身暖和，肾阳不足，脾就失去了温养，消化就更差。所以您光吃消炎药只能暂时压下去，不解决根本问题。根本在脾肾，得把这两样慢慢养起来。再说失眠，睡不好跟心肝肾都有关系。心火太旺，人烦躁就睡不着，肝血不足，梦多容易醒。肾水不够，心火降不下来，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所以失眠也不是孤立的问题。再加上您曾经得过肺结核，肺的宣发速降功能也受到了影响，肺主气，湿呼吸，肺气不足，全身的气血运行都会受到影响。肝胆方面，胆结石说明肝的疏泄功能失常，胆汁排泄不畅。所以您这一身毛病看着是八个十个问题，其实根子都在脾肾两虚，波及了五脏六腑。
7: 那梁教授，您说我这种情况还能调理好吗？
6: 能调，关键是找准方向，坚持下来。我给您几个日常调理的小建议。第一，饮食上尽量温热，软烂、凉的、硬的、油腻的先别碰，可以多吃点山药、小米粥、南瓜这些养脾胃的。吃饭要规律，少食多餐，别一次吃太饱。第二，注意保暖，尤其是肚子和腰，晚上睡觉盖好被子，别让肚子受凉。第三，情绪要稳，别着急上火，情绪波动大，肠道反应也大。第四，适当活动，别老躺着，也别太累，可以在屋里慢慢走走，活动活动筋骨。
7: 这些我都能做，梁教授，那您说我这个心衰和高血压平时怎么注意？
6: 心衰和高血压关键是稳住，血压稳住了，心脏的负担就轻。饮食上要少盐，每天盐的摄入量控制在一个啤酒瓶盖以内，咸菜、腐乳、酱油都少吃，水也要适当控制，别一次喝太多。平时注意观察腿有没有肿，晚上睡觉能不能平躺。如果发现腿肿了，或者躺下就喘，要及时去医院。
7: 好，我都记住了。梁教授，您跟我说说话，我心里就踏实多了。
6: 您别着急，慢慢来。身体是养出来的，不是一下就能调好的。先把生活上的小事做好了，身体会一天天好起来。有什么问题随时再打电话来。
7: 谢谢梁教授，谢谢您。
0: 希望这位朋友继续调理，有什么变化随时再给我们打来电话，让我们也跟着高兴高兴。我们也希望更多的老慢病患者多关注自己的健康，给自己多一些信心。健康专线大家记好了，
1: 0531-5954 6544 0531-5954 6544。
0: 好，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8: 你好，梁教授。
6: 你好，欢迎你。哎，有什么问题请讲。
8: 梁教授，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今年68岁。我这一身毛病真是遭老罪了。我年轻时候在冷库里干活，一干就是10多年。那时候年轻不懂事，也不知道防护。现在想想真是后悔呀，啊，为了挣那点钱把一辈子都搭进去了。后来关节就开始疼，一变天就疼得厉害，比天气预报还准，膝盖肿得跟馒头似的，手指头都变形了。 转不上拳头，有时候疼得晚上睡不着觉，翻来覆去怎么躺都不舒服。老伴看着我难受也跟着掉眼泪，后来心脏也开始不行了，一活动就心慌，感觉心要跳出来似的，咚咚咚的像要从嗓子眼蹦出来，喘气儿也费劲，走几步就得停下来歇歇，上个二楼中间得歇两回，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以前能拎一桶水，现在端个碗都费劲，真是觉得自己没用了，手脚都肿，脚踝肿的鞋都穿不进去，一按一个坑，老伴说我脚肿的跟发面馒头似的，我看着也难受，心里都说不出的滋味，晚上睡觉更遭罪，躺不平，躺下就憋得慌，得垫好几个枕头才行，半夜老是憋醒，坐起来喘半天才能缓过来，有时候实在睡不着就一个人坐在床上发呆，看着窗外一点点亮起来，心里头空落落的，耳鸣也厉害，左边耳朵嗡嗡响了好多年了，安静的时候吵得人心烦，想躲都躲不开，整个人没精打采的，啥也干不了，天天跟受罪似的，有时候就想算了。
2: 您说的这些我特别能理解，您在冷库干了十多年，寒邪入骨，风湿的根儿就在那儿，关节肿痛变形是寒湿堵在经络里了，心慌气短躺不平，浮肿是风湿长期没控制好，影响到心脏瓣膜了，二尖瓣关闭不全，三尖瓣反流，瓣膜关不严了，血液倒流，心脏就得更使劲的工作，所以就心慌气短没劲儿，血液回流不畅，水就积在手脚上，所以浮肿躺不平，是因为心脏泵血能力下降，血液淤在肺里，所以憋得慌。耳鸣也是肾气不足的表现，肾精亏了，耳朵就响。这些问题看着分散，其实都连着呢。
8: 那梁教授，我这个情况还能调
9: 好吗？
2: 能调，风湿性心脏病是慢性病，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调理也需要时间。但只要路子走对了，身体就会一天天往好处走。您现在68岁，还远没到放弃的时候。
8: 那我平时该怎么注意呢？
2: 我给您几条实实在在的建议。第一，注意保暖，风湿最怕受凉，尤其是膝盖、手腕、脚踝这些关节。天冷的时候戴好护膝、护腕，晚上睡觉盖好被子。第二，饮食上要注意，凉的、硬的、油腻的尽量别碰，冰水、凉菜、生黄瓜这些离远点，可以适当喝点姜枣茶，温温的，对驱寒有帮助。第三，活动要适度，不能老躺着，也不能太累，可以在家里慢慢走一走，活动活动关节，每天坚持，别猛来。
8: 那我这个失眠和耳鸣有没有什么办法？
2: 有，失眠和耳鸣根源也在肾，肾精不足，耳朵就响，肾水不能上，既心火，心火亢盛，人就翻来覆去睡不着。我给你几个不花钱的小方法。第一，睡前用温水泡脚，泡15到20分钟，泡到身体放松。第二，泡完脚按揉脚心的涌泉穴，左右各3分钟，按到酸胀就行。第三，躺下之后做深呼吸，慢慢吸气，慢慢呼气，脑子里别想事儿，坚持做，睡眠会慢慢改善的。
8: 那浮肿怎么消呢？
2: 浮肿是因为心脏泵血能力下降，血液回流不畅，要减轻浮肿，一是少吃盐，每天盐的摄入量控制在一个啤酒瓶盖以内，咸菜、酱油、腐乳都少吃。二是坐着的时候把腿抬高，脚下垫个小凳子，让血液回流顺畅一些。三是观察尿量，如果尿少了，肿得厉害了，要及时去医院。
8: 梁教授，我那个药快用完了，我怕断了。这段时间好不容易觉得有点盼头了，要是断了，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2: 药的事我们会尽量协调，不能让你断了，你安心调理，别因为这个事儿着急上火，身体是自己的，稳住心态，比什么都重要。
8: 行，那谢谢您了，梁教授，跟你通完话我心里踏实多了。您不知道我刚才说话的时候心里头还堵得慌，现在觉得透亮多了。
2: 应该的。您记住，风湿性心脏病是个慢性病，调理需要耐心，把生活上的小事儿做好了，身体会一天天好起来。有什么问题随时再打电话来， 祝您早日康复。
8: 好的，谢谢梁教授，再见。
2: 再见。
0: 好，等候接听的电话太多了，我们话不多说，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9: 哎，梁教授你好啊。
2: 你好。
9: 哎呦，今天能跟您通上电话，我太高兴了。
2: 高兴就好。
9: 您的节目我一直听，学到不少东西。要不是听了您的节目，我还不知道该怎么调理呢。
2: 哦，那是我们老朋友了，是不是？
9: 对。
2: 欢迎你。
9: 嗯，我呢可不是老朋友了吗？我是吉林白城的，今年60多，我这一身毛病真是把我都折磨苦了。6-7年严重的冠心病，心口窝老是揪着疼，像有人用手攥着似的，喘气儿都费劲，走路走不快，走几步就得歇歇，上个二楼中间得站2回，要不就喘不上来气。后来又闹了脑血栓，左半边身子不好使，走路一路歪斜，腿抬不起来，脚底下跟踩棉花似的，深一脚浅一脚的，走个路都提心吊胆，怕摔跟头，说话也不行了，磕磕巴巴的，想说句话憋半天，越着急越说不出来，记忆力差得厉害，前脚说的事儿后脚就忘，家里东西放哪儿了老想不起来，心里头又急又恨自己，最要命的是爱感冒，一感冒就变成肺炎，别人感冒吃点药就好了，我不行，就得打针住院输液，一回就是10来天，那针扎的胳膊上全是青，血管都找不着了。可是过不了2月，又犯反反复复的，人瘦的皮包骨头，啥营养也存不住，家里人也跟着操心，老伴儿熬的眼睛都凹进去了，孩子们打电话问，我嘴上说没事儿，挂了电话自己掉眼泪，天天吃药西药一把一把的吃，胃都吃坏了，饭也吃不下去，有时候看着那堆药瓶子心里头直发怵，觉得这一辈子是不是就这样了。
2: 您说的这些确实是你们这类患者的常见问题，咱们先分析分析您这身体到底怎么回事。冠心病，心口窝揪着疼，喘气费劲，西医讲是冠状动脉堵了，心肌缺血，但从中医看不光是血管的问题，心主血脉，靠的是肾气推动，肾气足血液才能有力气往前走，肾气虚了血就走不动，堵在哪儿哪儿就出问题，堵在心脏就是冠心病，堵在脑袋就是脑血栓。再说您脑血栓之后，左半边身子不好使，腿抬不起来，脚底下踩棉花似的，走路提心吊胆，这跟肾也有关系，肾主骨生髓，肾精是滋养大脑和骨髓的根本，肾精亏了，脑髓就不足，大脑的指挥就发不出来，胳膊腿就不听使唤，说话磕巴，记忆力差也是脑髓失养的表现，还有就是感冒就变成肺炎，这个根子也在肾上，肺主呼吸，但肾主纳气，呼吸的深度靠肾来撑着，肾气不足，肺就变成无根之木，风一吹就倒，所以别人感冒吃点药就好了，您一感冒就直冲肺里，非得住院输液不可，这不是肺本身的问题，是肾这个功能下降了，所以您这一身病看着是冠心病，脑血栓、肺炎、失眠、胃不好，根子都在肾上，肾气亏了，全身的器官都跟着出现问题，不是您命不好，是病根没找对。
9: 那梁教授，我现在还有没有指望？我这把老骨头还能不能好起来？
2: 能，您才60多，还远没到放弃的时候。但咱们得把话说明白，这病不是一天攒下的，也别指望一天能好。
9: 是是，我也知道，也指望一下子就好了，就是能缓解，不这么难受就行了。
2: 你这心态不错，那我再给你几点日常调理的建议吧。第一个就是保暖比吃药还重要，肾气虚的人最怕冷，尤其是腰和脚，腰是肾的房子，脚是肾经的起点，晚上睡觉盖好被子，白天穿暖点，别让腰和脚受凉。第二呢，饮食要温热，早上喝点小米粥，放几片姜，温温的，凉的、冰的、油腻的别碰，脾胃受不了。第三就是适当活动，不能老躺着，也别累着，扶着墙慢慢走，每天坚持，走不动就停。第四，稳住情绪， 病不是一天得的，也别指望一天好，着急上火，肾气耗得更快。
9: 行，这些我都能做到。那梁教授，我这冠心病和脑血栓以后还有没有危险？
2: 只要您把肾气慢慢养起来，血管的弹性会改善，血液流动会更顺畅，风险自然就降下来了。但要注意一点，血压要稳住，不能忽高忽低，心态要稳，别大喜大悲，饮食要稳，按时按点，做到了这三稳，身体就会给你回报。
9: 我知道了，梁教授跟您说说话，我这又有信心了。
2: 您记住，身体是自己的，您不放弃它，它就不会放弃您，有什么问题随时再打来。
9: 好，谢谢您梁教授，再见。
0: 好的，我们再见。这是一位咱们的老朋友了哈，也真心的希望更多的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都能够早日加入到我们这个健康大家庭当中来，我们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健康专线您记好，
1: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0: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第200-20573，蒙药广审第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
10: 北京时间14点整。
1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盛夏去旅行，我们要微风与自由，
3: 那就去云南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沥乡双飞探秘之旅正在招募，
2: 我们会走进丽江古城，看流水潺潺，古巷幽深，
3: 在正值颜值巅峰的泸沽湖，乘猪槽船泛湖而行，治愈所有疲惫；
2: 在北上秘境香格里拉，走进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
3: 漫步独克宗古城，祈福岁岁安然。
2: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一路品尝过桥米线、美味菌子、洋芋粑粑等云南小吃，还特别升级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等当地美食。
3: 7月8日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80元。
2: 这趟旅程兼顾风光与人文，告别走马观花，沉浸式感受滇西北的夏日浪漫。
3: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欢迎收听山东广电精品节目展播。
4: 这是位于山东曲阜市东4公里处的少昊陵。古史传说中，少昊建都穷三，后来迁都到现在的曲阜一带，建立了一

一个强大的以凤鸟为图腾的东夷族部落联盟。少昊百岁而终，埋葬于此。在济南千佛山上建有舜祠。千佛山古称骊山，依据文献典籍中舜耕于骊山的记载，这里曾一度被称为舜耕山。山下的这条路称作舜耕路，路边的这所学校被称为舜耕中学。距今4600年到4000年，在黄河下游地区，古代先民创造出了光辉灿烂的龙山文化。这段跨越了600年的岁月，对应着文献中记载的少昊和舜所处的五帝时代。在典籍中，这一时代是古人脱离原始走入文明昌盛的时代。那么在黄河下游的这块土地上，考古学家们又是通过怎样的考古发现，揭示出4000多年前的文明之光的呢？程子牙将再次向人们讲述史前那些不为人知的精彩故事。

新中国成立后，因战争而被迫中断多年的中国考古学开始复苏。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学专业等考古发掘和考古研究机构相继成立。1961年，国务院公布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程子崖遗址和仰韶遗址殷墟同时在列。这块石碑就立在当年李济、梁思永、吴金鼎等发掘的城墙原址的对面。这一年，张学海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毕业，被分配到山东省博物馆，从此开始了他的文物考古生涯。也是这一年，山东大学历史系的教师刘敦苑，根据清代著名画家高凤翰的一幅陶龟书画的线索，带领学生前往高凤翰的家乡山东郊县调查，发现了三里河遗址。这次发现的三里河遗址被确认是龙山文化遗址，这是当时在山东发现的100多处龙山文化遗址的其中一个。不仅在山东，在河南、山西、陕西、安徽、浙江、辽宁等地，也发现了以程子崖黑陶文化为特征的龙山文化遗存。根据区域之间的差异，龙山文化被分成了山东龙山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河南龙山文化、陕西龙山文化等类型。作为广泛分布的史前文化，龙山文化成为考古界重点研究的课题之一。

0: 考古学上将以山东为主的黄河下游地区称为海带地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考古工作者在海带地区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和视觉，新发现的史前文化遗址不断增多。 1962年，通过对曲阜西夏侯遗址的发掘， 确认1959年发现的大汶口文化在年代上早于龙山文化，是龙山文化的直接来源。1972年，刘敦院在山东大学创建考古专业，山东大学考古系师生迅速成为山东考古的一支生力军。 1973年，刘敦院在带领师生对泗水尹家城遗址进行发掘时，将一种晚于龙山文化的文化遗存从龙山文化中区分出来，这就是后来被命名的月石文化。月石文化的确立明确了山东龙山文化的去向， 使山东史前考古初步建立起了大汶口、龙山、月石的文化序列。这一时期，碳十四测年方法被推广应用，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月石文化分别测定绝对年代为距今6100至4600年，4600至4000年， 4500年。之后北新文化、后里文化相继发现，使这一文化发展序列又提前了2400多年。一系列的考古发现证实，从距今8500年到3500年的5000年间， 海带地区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谱系，并且一脉相承，延续发展。 在这一文化发展序列中，龙山文化具有遗址数量多、分布范围广等显著特征。考古学家认为， 龙山文化时期是山东史前人口最多、发展最为鼎盛的时期。更有专家认为，在龙山文化之前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也就是距今5000年左右，海带地区就已经进入到文明社会。 在当时，一般把中华文明形成的时间定为距今4000年左右的夏王朝。如果在考古学上能证明海带地区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进入文明社会，中华文明5000年就将从传说被论证为可信的历史。判断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准呢？ 这个长期以来，在国际学术界有一个文明三要素，就是冶金术、文字和城市。有些文明并不符合，你比如说那个中美洲的玛雅文明也很发达，但是并没有冶金术。然后南美洲的印加文明也是一个有名的文明，但是它并没有文字。哎，但是并不妨碍国际上认定它进入文明。所以可见，这三要素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并不是不可或缺的。我们从中国的考古发现， 概括出从考古当中来判断进入文明的标准的中国方案。简单来说，一个是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一个呢是社会分工、社会分化不断加剧，形成阶级；第三呢是权力不断的强化，形成王权和国家。国家是进入文明社会的一个根本的标志。 那么，按照这些标准，海带地区在5000年前左右是否进入文明社会了呢？考古工作者借由他们手中的探铲和手铲，开始寻找远古文明起源及发展的路径。
1: 1981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成立，标志着山东考古迈上了专业正规的道路。随着几次全省性的文物普查，新发现的龙山文化遗址数量成倍增长，达到600处以上。1981年，在栖霞杨家圈遗址发现了铜条铜渣，连同之前在胶州三里河遗址发现的黄铜锥，说明当时人们已经掌握了冶铜技术，为龙山文化时期已进入铜石并用时代提供了可靠的依据。1982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淄博市铜林遗址进行了发掘，出土了一批龙山文化时期的陶器，其中一件陶眼通高130厘米，被称为眼王，至今仍是中国史前文化陶器中最大的一件。眼王的出土代表着龙山文化时期手工业已经发展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这是发现于日照东海域龙山文化遗址的一件特殊的陶器，被称为陶响器。磨光泥质黑陶，整体呈龟状，腹部装有泥丸，握住两侧摇晃，泥丸撞击器壁或相互碰撞，发出声响。类似的陶响器在其他龙山文化遗址也有发现，专家认为这是一种原始摇奏乐器，对于探求我国音乐文明之源具有重要意义。最重要的发现是在寿光边县王遗址发掘中，考古工作者用地层学方法确定了这里有一座分内外两圈建筑的龙山文化城址，面积5.7万平方米，这是当时在全国范围内发现的龙山文化时期最大的一个城址。
2: 这个城非常重要，只有在这个社会分裂成不同的这个阶级，不同的这个对等的政治这个实体之后，才会发生这个激烈的这个冲突，对不对？这个城本身是起一个防御作用的，它是和国家这个联系最紧密的一个物质的一个载体。所以你有了城了，我们就觉得这个社会已经分化到相当的这个高的程度了。那么你进一步来推断它是不是财产了国家，那么你再结合其他材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之一。
1: 边县王城址的发现，让考古工作者把目光再次聚焦沉寂了半个多世纪的城子崖。城子崖作为30年代最为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它的城到底有多大？它究竟是什么年代的城？如果城子崖的城是龙山文化城，那将为龙山文化时期的社会研究提供重要的考古资料。
3: 城子崖1930年、1931年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在中国古史研究上啊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但是啊这次发掘啊还是在考古学的草创期进行的发掘。随着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有一些问题逐渐就暴露出来。第一个呢，是城子崖发现的黑陶文化城究竟是不是真的是个龙山文化城。第二个问题呢，这个龙山文化遗址里边是不是也包含有岳氏文化的遗存。
1: 时任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的张学海决心解开这个谜底。张学海曾主持过曲阜鲁国故城系统的大遗址勘探和重点视觉工作，为城址考古勘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1989年6月，报请国家文物局批准后，张学海派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罗勋章率领一支钻探小分队来到程子崖进行前期探查。小分队对程子崖遗址进行了网格式普探，确认遗址下层普遍存在龙山文化堆积，但是没有探查到更多的重要信息。时值盛夏，程子崖大雨不断，而且钻探后期玉米已长成1米多高，探查只好暂时停止。1990年3月16日，经过充分的准备，张学海带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程子崖考古队正式启动程子崖遗址的再次发掘。发掘过程中，当地文物干部为张学海定做了一把新的手铲。当天上午，他们就在遗址西南角下面，距地表4米深处发现了夯土。张学海马上意识到，这个位置很可能就是梁思永在程子崖报告中所说的黑陶文化城墙。张学海当即决定对这个位置集中力量进行发掘。发掘到第三天，考古队在西北角发现了城墙遗迹。夯土围绕遗址周围，龙山文化堆积全在夯土层的范围之内。整体走势大致为长方形，显然这就是程子崖报告中所描述的黑陶文化城。旗开得胜，大家欣喜不已，但张学海很快产生了疑虑。龙山文化时期，程子崖有这么大面积的城吗？这会不会是越石文化时期的城？张学海带着大家继续挖掘，并仔细解剖探沟的夯土遗迹。到第15天时，张学海有了更大的发现。在这座城墙遗迹下面，还叠压着一座城，而这座城才是龙山文化城。在程子崖的地下，分别是龙山文化城、月石文化城，加上上层的周代城，形成了三城叠压的奇观。程子崖龙山城是一种台城，城内地平面高于城外，从外面看城垣高耸，从里面看如土岭围绕周围，城垣内侧呈缓坡形，随处可以登上城顶。经过周密测量，龙山文化城北部向外突出，东西宽455米，南北长540米，面积20万平方米。

0: 还出土了一大批制作精良的大型陶器。这件保存完好的大型陶器叫做陶垒，小口深腹，广尖贯耳，其中最大的一件通高79厘米，腹径66厘米。专家认为这是程子崖先民盛水或盛酒的器具，而这些陶罐则是先民们打水的用具。
1: 这是一件龙山文化时期的先民们在打水时不慎失落在井里面的盛水器。在程子崖遗址，我们发现了数量众多的井，其中有一口井呢，平面呈方形，长是1.5米，深是7米，井壁凿得十分规整。从凿井技术的熟练程度来看，当时井的使用已经十分普遍了。
0: 程子崖紧邻五原河，水资源丰沛，却仍然普遍使用水井，说明程子崖龙山文化时期，人们已经开始在城内稳定聚居。他们从井中取水，烧水饮用，煮菜蒸饭。他们从井中取水，和泥做成土坯，在地面上或台基上垒砌成方形和长方形的房屋，并用石灰涂抹墙面。随着聚集人口的增多，房屋越来越多，俨然是一座颇具规模的早期城市。在城中有许多市集，人们在这里交换物品，用剩余的粮食换取兽皮、陶器和其他生活用品。农闲时期，他们组织起来修补和加固城墙，夯土的口号声响彻在五原河两岸。

0: 张学海率队结束程子崖遗址发掘后的第二年，在程子崖以东约40公里的邹平丁公遗址，又发现了一座保存较好的龙山文化城址。考古领队是山东大学考古专业的教师栾峰石和方辉、许红，他们都是刘敦院的学生，继承了山东大学考古专业的传统。除了教学之外，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进行田野考古发掘。
1: 1870年秋天，带我们当时这个一个班的学生实习，在丁公，在这发掘。90年，程子崖发现了这个城。当时我就想，我觉得丁公不会有城吗？91年的7月份，在这勘探了10天，结果就发现了一个围着这个遗址有一圈玉兔沟。我说把那沟全部刮一遍，啊，整个把探沟刮一遍，大概就这么深，20多公分，啊，刚确认坑土，刮一层以后，这个我站在那个头上一看，就脑子里以后突然就一闪。所以这不是个城吗？哎呀，当时那个心情真的却特别特别激动。
0: 不久，他们有了更大的惊喜。1992年1月2日，考古队员在整理发掘出来的碎陶片时，发现了一块刻有文字的陶片。这是一块上大下小的四边形陶片。在磨光的一面上刻有5列11个互不相连的文字，刻写有一定章法，排列也很规则，每个文字的笔画清晰可见，这就是

0: 当时轰动考古界的丁公龙山文化陶文，与大汶口出土的单个象形文字相比，丁公陶文相对更为成熟。学界认同是文字，不是符号。这十一个字很可能是一篇陶书。这一发现为研究中国文字和文明起源等重大历史课题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资料。程子崖遗址和丁公遗址龙山文化城的发现，掀起了在山东探寻龙山文化城址的高潮。1993年到1996年，临淄铜林、阳谷景阳冈、五莲丹土等遗址相继发现龙山文化城。其中，阳谷景阳冈龙山文化城址面积最大，达到35万平方米。面对不断发现的城址，考古工作者在感到兴奋的同时，也禁不住思考：如此大型的城址，在4000多年前，龙山时期的先民是如何修筑出来的呢？
1: 这都是一些大型的公共防御型的大型的这种公共工程，它要调动这个人力，要付出物力和财力，你没有一个社会的集中的一个统治力量的这个存在，这种活动都是实现不了的。
0: 那么，掌握这种集中的统治力量的是什么样的人呢？这是收藏于山东省博物馆的一件玉龟，它出土于日照两城镇龙山文化遗址。日照两城镇龙山文化遗址发现于1934年，1936年发掘出了50多座龙山文化墓葬，出土了精致蛋壳陶杯等大量文物，但是大部分文物毁于战火。1963年，刘敦院在日照两城镇一户农民家里征集到这块雕琢精致的玉龟。这件玉龟正反面都刻有细密繁缛的神面纹，图案构图轻巧，刻画线条圆滑流畅，体现出的精湛工艺令人惊叹。考古学家认为，这件玉龟是当时贵族首领显示权力的象征。1987年和1989年，在临渠西珠峰遗址发掘出3座罕见的龙山文化大墓，出土了珍贵的蛋壳陶杯、白陶龟以及玉钺、玉刀、玉牙璧、大量绿松石饰品等随葬品。其中一座崇果大墓中出土了2件精美的玉簪，一件簪柄雕刻有3个人面像，另一件官手雕出左右对称、形状各异的镂孔，镶嵌似双目的绿松石片，整体构成一幅神徽图案。柄为上下圆润光洁的竹节状，这一组玉器达到了中国史前制玉工艺的最高水平。专家认为，这些随葬品绝不是一般的物品，而是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更有人认为，这个大墓本身就是当时的一个王墓。
2: 杨文明先生就把这个良渚的墓叫到王墓，所以王嘛，对吧，那就是他一定拥有巨大的权力啊，拥有无尽的财富啊，然后呢才能叫王，对吧， 西珠峰这两座墓，我觉得都达到了相当的程度。至于他姓什么叫什么，我们考古学因为没有文字流传下来，我们无能为力。但是他说他是一个早期国家的代表，对吧？说他可能是某个武王的遗留，我想这个问题不大。
0: 专家考证，海岱地区并不出产玉石，这些玉石大多是从南方或东北地区而来。墓葬中雕刻精美、弥足珍贵的玉石的出现，足以代表墓主人尊贵的地位。在海岱地区的其他一些龙山文化时期高等级的墓葬里，也发现了玉钺、玉刀、玉牙璧、玉琮等随葬品。这些随葬品一方面显示了墓主人无上的权力，另一方面他们还有一个特殊的功用，就是祭祀天地、祭祀祖先的礼器。
3: 就是人死了之后你的待遇也是不一样的，生前呢，你包括你自己用的这些东西器具，包括祭祀祖先、祭祀神灵用的这些器具，也是各有差等，不一样的。那么高贵的啊，或者精英的上层，他就会用的多，用的精啊；中层可能用的稍微差一点，下层可能连用都用不上。所以，像这种礼器的存在，肯定是反映了一种社会进入到一种复杂化的阶段。
2: 考古上基本上可以证实，就是仰韶的阶段，尤其是早期，是相对一个平等的社会，大家没有太多的社会分化，对吧？彼此比较平等。那么到了龙山社会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其实就是社会变得不平等。这个时代已经进入到一个阶级分化的一个社会，或者是阶级分化很明显的社会。
0: 越来越多的城址被相继发现，明显的阶级分化也被证实。考古工作者开始探寻海岱地区进入文明社会最重要的标志，早期国家的形成。上世纪90年代，张学海开始了聚落考古的实践。他对程子崖遗址周围进行了详细探查，结果显示，龙山文化时期的程子崖周围分布着由40多个聚落组成的聚落群，占地约1000平方公里，已经形成了都、邑、巨式金字塔形层级结构。
4: 都指的就是中心聚落，邑呢就是中介聚落，具有中介管理技能。聚呢就是村落，当群里面的聚落形成了金字塔式的层阶结构的时候，它就是国家了。程子崖呢是个孤国，因为啊这么大的这一个聚落群啊，它是肯定这一个形成了都邑巨式的金字塔形层阶结构了。
0: 从1995年开始，栾峰石、方辉带领山东大学考古专业与美国耶鲁大学和芝加哥自然历史博物馆组成的考古团队，在聚落考古、社会考古的理念指导下，连续多年对以两城镇遗址为中心的周边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区域系统调查，获得了丰硕成果。经过调查证实，龙山文化时期以两城镇遗址为中心的1000多平方公里范围内，分布着大小不等的数百处遗址。两城镇是众多中小型聚落围绕的都邑性中心聚落。到2004年底，海岱地区发现龙山文化遗址1500多处，龙山文化城10几座， 众多的龙山文化遗址基本按照都、邑、聚的方式分布，形成了鲜明的城乡分布格局。处于金字塔塔尖的中心聚落，有大型的城池，众多的人口，经济、技术、文化的发展都属于当时社会的最高水平。依据这些考古发现，专家提出龙山文化时期早期国家已经出现，而这些有城墙环绕的中心聚落就是早期国家的都城。
2: 龙山文化社会高度发展啊，文明这个快速发展这个趋势呢，在山东地区表现的还是非常明显的。比如说程子崖，对吧？比如说梁城镇，比如说这个西珠峰，所以一般认为这是进入它早期国家社会的这样的一个时代。
5: 我们从鲁东南地区啊，调查的情况来看，基本上是每隔45公里到50公里，就有这样一个中心。在龙山这个时代哈，这个时候的国家呢，按文献的说法就是方70里、方100里，啊，百里见方，甚至更小，它就是一个古国，啊，在这个范围之内，那是要一人说了算。
0: 考古学家通过研究发现，众多的聚落群并不是一个个孤立的存在，不同的聚落群之间有着频繁的经济和文化交往，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在鲁东南地区日照沿海这一带，两城镇、丹徒、姚王城、苏北的藤花洛几座城址串成一线，这条线就处于今天的206国道附近。这也许是4000多年前的一条经济走廊。
6: 我们看到在鲁北地区表现得更充分，我们看到了程子崖、丁公、铜陵、边县王这四座龙山城都是在鲁北三黔一线，它的地理位置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济南、淄博、潍坊这一线是类似的，贯通的这几座城址的这个交通线就是最早的我们济青这一线上的，你可以说它是济青高速公路，也可以说它是这个济青交济铁路这条线，它本身是个交通线，它也是个经济的大动脉。这种频繁的经济的活动、频繁的经济的交往之上，我们才能看到了这么龙山文化所展现出来的那种发达的，在新石器时代之末期时候展现出了那种发达的社会的形态。
0: 考古工作者不断的考古发现，就像一块块拼图，向我们展现了龙山文化时期海岱地区的一幅幅社会图景。这里城邦兴起，聚落密布，人口稠密，手工业发达，经济社会快速发展，阶级差别和早期国家已经形成。专家认为，龙山文化时期海岱地区不仅已经进入到文明社会，而且已经处在一个文明快速发展的阶段。与此同时，通过对海岱地区大汶口遗址不断的发掘研究，考古学家证实，在距今5000年左右的大汶口文化晚期，进入文明社会的各个要素都已具备，海岱地区已经进入到文明社会。
7: 在这个区域，按照我们的标准，虽然良渚大家都习以为之，但实际上在大汶口晚期，在海岱地区同样已经进入到文明社会，是文明化进程比较早的区域之一。
0: 从大汶口中期开始到整个龙山文化时期，它的文化开始向外扩散，到达河南、山西、陕西、安徽、辽宁等地，甚至远到了甘青地区。我们无法揣测东夷族的先民是如何用双脚去跨越万水千山， 但是正是因为他们的迁徙，带来了不同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上世纪八十年代，在黄河、长江流域发现了众多的龙山文化城址。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把各地不同龙山文化遗存所处的时期统称为龙山时代。龙山时代是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对照文献记载，这个时期又称为万邦时代、万国时代。大大小小、密布林立的早期古国之间不断交流碰撞和融合，各区域文化得到了更快的发展，中华文明形成了多地同时起源、多元并行发展的新格局。
2: 它是中国多元一体、文明综体里面重要的一员，就是从大蒙古中晚期到龙山文化，或者到龙山时代，也可以证明中华文明五千年。
5: 杨文明先生他叫龙山时代，这样一个概念，可以和五帝时代大致相对应。啊，我们说炎黄、尧舜禹，大约就是处在这样一个阶段。国家已经产生了，随着发现的增多，我相信呢，五千年文明史啊，至少在海带地区是可以坐实的。
8: 龙山时期，就是4500年到4000年前后，不是说，是这个文明的曙光，而是我们认为应该进入文明一段时间了，应该处在一个文明这个快速发展这样阶段。
9: 大汶口文化的后期，文明的发展程度已经非常高，到龙山文化时期达到了一个顶峰。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应该说，东夷文化在中华文明的发展当中啊，特别是中华文明起源这个过程当中啊，它是一个最重要的这个起源地，也是中华文明后来发展形成当中一个最重要的这个组成部分。
0: 以程子崖为代表的山东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为中华文明起源及发展研究提供了最具科学价值、最具说服力的物质文化资料。而程子崖这个上世纪三十年代就闻名中外的考古圣地，经过这一代考古人的努力，散发出了熠熠生辉的文明之光。1997年，刘敦远因病在济南去世。在山东大学博物馆立有刘敦远的铜像，以纪念他为考古培养大批人才以及为中国考古做出的杰出贡献。在这篇文章中，他回忆了与程子崖发现者吴金鼎的一段往事。抗战期间，他在成都听了吴金鼎一个学期的田野考古课，那是他与考古结缘的开始。1994年，程子崖遗址博物馆建成并对外开放，张学海参加了开展仪式。如今张学海已经88岁高龄，他还一直保存着当年发掘程子崖时所用的那把手铲。他同时保存的还有他与北大同学编写的一本纪念册。他在纪念册上写的是：手铲探铲是天书。2002年，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成立，在中心主任栾峰时的积极推动下，山东大学建立了一系列考古实验室， 这是全国高校中最早拥有的考古实验室之一。40年来，栾峰石参加和主持过20余处省内外古遗址、古墓葬的发掘工作，并培养了大批考古人才，如今仍在潜心于龙山文化的研究。他们只是众多考古工作者的代表，正是他们为中华文明探源辛勤的努力，才使龙山文化展露出了璀璨的文明之光。2000年11月，夏商周年表正式公布。按照这一年表和考古学家的发现研究，程子崖先民从龙山文化时期一直延续到夏商两代，先后在这里繁衍生息了1000多年。那么，程子崖的先民们是从哪里移居到这里的？1000多年后，他们又去了何处呢？4000多年前，令世人惊叹的蛋壳黑陶又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在他们的衣食住行中，又展现了他们怎样的聪明才智呢？一个个新的疑问，等待着新一代考古人揭开谜底。

0: 走。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 蒙药广省第2801250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54654。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那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2: 同时呢，我们栏目还荣幸的请到了中西医结合治疗领域的专家梁玉霞梁教授。接下来我们就请出梁玉霞梁教授。您好，梁教授。
4: 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2: 梁教授，实际上心脑血管疾病永远是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啊，
4: 是，
2: 尤其是心脏病，最近咨询的听友非常的多，但是呢，心脏方面的症状也是很多的啊，胸闷啊，气短啊，心律不齐，失眠，乏力等等，但是其中大家最怕的恐怕就是心绞痛了啊，
4: 对，
2: 因为都说心绞痛和心梗的只有一步之遥哈，那梁教授是不是真的像大家所说的那样那么可怕呢？还需要您给我们大家好好的讲一讲。
4: 好，这个问题给大伙儿讲一讲。出现了心绞痛呢，不一定是心梗，但是呢，绝对告诉你是有冠心病的。中医讲呢，不通则痛，就是你不通了，就是我们说的发生淤堵了。临床当中呢，冠心病它就是以淤堵为典型症状的。你看中医啊，它把冠心病呢叫做胸痛。所以呢，我们心脏病的这个患者一旦出现了心绞痛的症状，那就可以给他确诊为冠心病了。而西医呢，它这个叫什么呢？冠心病，全称啊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型心脏病。其实也就告诉你了，这个病理的过程是什么样子的，就是我们心脏主要的冠状动脉呢，它的这个血管发生了粥样硬化。当然咱们作为患者来讲说怎么理解这个问题啊，就是告诉你我们冠状血管啊，它的内壁不光是它硬化了，没有弹性了，同样它的内壁是凹凸不平的。就跟这个路一样，不平了，你肯定这个走路也好，开车也好，速度它就会慢了。
2: 对，
4: 这个凹凸不平可以导致我们的血流会减慢，同样它也会导致斑块的一个沉积。临床当中啊，什么样的人群他这个血液啊，血管的这个状态能够发展到这样的一个病理改变呢？比较常见的就是糖尿病的高血糖啊，包括像高血脂以及呢像高血压的患者，这个肯定是跑不了的。就是你有三高，那么你出现了持续的胸痛，很大程度上都是冠心病引起的。 冠心病呢，它没有小事儿，这个大家千万不要忽视了，一定要重视起来。作为心脑血管疾病它高发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说得不到有效的一个控制，后期它会出现发展到什么程度？心梗、心衰、心源性猝死，这些疾病一旦发作，往往来势凶猛，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夺走人的生命。很多人觉得可怕，其实心脑血管疾病的凶险程度，它不给你太多反应的时间，所以平时养护血管，预防在先，比什么都重要。
2: 哦，原来是这样哈，真的没有想到冠心病的危害这么大。但是为什么冠心病会诱发这三种严重威胁我们生命的心脏疾病呢？梁教授，您还是需要详细的给大家来讲解一下啊。
4: 首先呢，冠心病它第一大死因呢，就是我们经常给大伙儿讲到的心梗。这个在中医里边呢，把这个病叫什么呢？叫真心痛。就说白了，这个病疼是它主要的一个外在症状和特点。那为什么会疼啊？我们刚才给大伙儿讲了，它这个血管内壁呢，它是像粥一样凹凸不平的，就是你的血管的管腔它狭窄了，血流它会不畅了，它会不通了。那不通了，我们就可以表现为疼，表现为痛这样的一个症状。所以说呢，这个冠心病它主要的症状就是心绞痛，而心梗的这个发生呢，就是我们冠状动脉血管的某一段，它由于这个斑块啊，完全把这个血管堵死了，然后发生急性的梗塞。那么它所负责的这个心肌细胞，因为急性的缺血缺氧，造成功能失常了，那么心梗就发生了。冠心病和心梗它最大的区别在于什么呢？在于心绞痛发作的时间。你比如说有的患者他心绞痛的发作呢，它是一过性的，哎，一两分钟两三分钟，哎，过去了。那这个我跟大伙儿讲，这个就是冠心病。当然如果说你的心绞痛呢超过了15分钟，或者说我们已经用了这些急救药仍然不能够得到有效的缓解，那这个就是心梗发作了。我们大家可以想想，这15分钟的时间得有多少心肌细胞会大量的病变死亡。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冠心病心绞痛和我们说到的这个心肌梗死其实就是一步之遥。
2: 是的，
4: 冠心病它第二大的这个死因呢就是心衰。那么我还是给大伙儿，我们拿三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这样的人群我们举例来说明。
2: 好，
4: 比如说听我们节目的这些朋友啊，哎，你是三高的患者，那么同时说确诊冠心病呢超过3年了，那么我告诉你，发生心衰的概率就会超过60%。那如果说，哎，你这个三高，同时确诊冠心病已经超过5年了，那么你发生心衰的风险就会大大增加。大家肯定会问说，为什么这样啊？
2: 对呀，
4: 因为三高的人群，大伙儿想一想，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那么他的血液是更为粘稠的。包括我们的冠状血管它动脉粥样硬化的程度也是更为严重的。
2: 是，
4: 那么大伙儿想想，这个血管又硬化又没有弹性，内壁又凹凸不平，而血液又是处于这种黏黏糊糊流得特别慢的

0: 这样的一个状态，那这个心脏它必然会长期的一个缺血缺氧，那你心肌细胞肯定功能要下降的呀。
1: 嗯，
0: 这个就好比我们健康的心脏的心肌细胞，假如说它一天我们正好吃三顿饭，哎，我干活我干的也有劲儿，那现在呢你一天就给你吃一顿饭，你还吃不饱，说一天两天可以，长期这么下去，这些吃不饱的心肌细胞它肯定饿要饿死的，甚至累也得累死了，或者说累病了，对吧？
1: 嗯，
0: 就我们说的，哎，过去100个心肌细胞健康的都去干活啊，那到最后可能剩下30个、50个，你最后怎么样了？这个心肌细胞它会大量的病变坏死，所以后期的一个结果，它就是我们说的心衰、心脏的衰竭、心功能的衰竭。而这个心衰呢，是心脏病的终点站，就是你一旦确诊了心衰，说句不太好听的，这个就告诉你生命开始进入倒计时阶段了。
1: 太可怕了啊，
0: 很可怕的。嗯，当然心衰这个话题啊，其实这段时间咱们也讲了挺多的。
1: 对，
0: 嗯，讲了很多的。这个病对于患者而言来讲，它是很痛苦的。
1: 是
0: 的，就是很多患者到了后期一点生活质量都没有。
1: 嗯，
0: 就是很简单，比如说我们床上翻个身他都没劲儿。包括你比如说像我们正常人呼吸，你说吸气呀呼气呀，这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但是对于心功能衰竭，尤其是晚期的患者，呼吸困难，就连很顺畅的喘气都是一种奢望，就是那种上气不接下气，吸气吸不到底，就吸半口气那种感觉呀。然后吃呢也吃不进去饭，包括尿尿不出来，很遭罪。那么一旦确诊了，快的基本上一两年的时间吧，最多不会超过5年，这个人就没有了。
1: 哦，
0: 当然这个还不算是最可怕的啊，说你得了心梗，咱们说好歹搭个支架搭个桥，对吧？还有救治的希望。得了心衰呢，咱们好歹说啊还有几年的活头，对吧？不管一年两年还是说3-5年，最起码我觉得这个给患者也好给家属也好，就是心理上他会有一个缓冲，那有一个接受的这个过程。但是呢，冠心病它诱发的心源性的猝死，这个是最为可怕的。因为怎么说呢，它就是分分钟可以会要的人命的，直接就危及你生命的。
1: 哦，
0: 所以临床上呢，冠心病它其实最为可怕的实际上就是心源性的猝死。
1: 嗯，
0: 那么心梗呢，在中医里边呢，刚才我们说了它叫真心痛。心源性猝死中医呢把它叫什么，叫绝心痛。虽然说呢，你看这个真心痛和绝心痛它只有一个字儿的差别，但从病理上来讲这个是天地的差别。
1: 哦，区别还很大。
0: 很大的啊。
1: 嗯，
0: 真心痛就我们说的心梗，在这个左传西宫12年当中他就说了这个病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呢，淡发息死，息发淡死。哎，这什么意思啊，就是说这个心梗呢早上发作晚上会死，或者是晚上发作早上呢他会死。当然这个其实是告诉大伙儿说这个病他死亡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1: 嗯，
0: 而这个绝心痛呢在某种程度上呢比真心痛它要更加的威胁。因为绝这个字儿啊，中医里边解释呢它是顶级的意思，就是说心源性猝死它是顶级的痛。这个咱们怎么理解呢，就是它会痛到你都没有来得及反应，整个心肌细胞大面积的死亡，同时连带呢全身器官组织的一个衰竭。
1: 哦，
0: 所以说一旦心源性猝死在你的身上发生了，这个就是毁灭性的，它生存的几率几乎是没有，可以这么说。
1: 哎呦，真的是太可怕了哈！这个冠心病无论是发展到心梗、心衰还是心源性的猝死，对于患者来讲哈，都是毁灭性的伤害啊。那梁教授，针对冠心病这一问题，就真的没有好的解决办法了吗？
0: 嗯，在过去确实没有太好的方法，最多就是一个维持。但是医疗发展呢，我们说现在已经有方法可以解决呀。
1: 嗯，
0: 刚才呢我也和大伙儿说了，冠心病它这个问题的本质是什么？就是一个淤堵，就是我们血液血管它不畅通了，那么淤堵了导致了我们心肌细胞受损了，出现病理改变了，所以说我们就发生了心梗，发生了心衰，发生了心源性猝死。
1: 嗯，
0: 这是它的一个病根和病理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大家说想要解决冠心病，避免心梗心衰的一个发生呢，方法是什么？它既然是堵的问题，那我们就要让它痛，对吧？

0: 对，把它通盖了，那么心肌细胞它病了，咱们就想办法把它修复了，让它健康了。这两大问题解决了，咱们冠心病可以得到解决，心梗呀、心源性猝死呀、心衰呀，完全可以避免。那具体什么样的方法呢？其实比较适合的方法就是咱们这个联合调理思路。你想啊，肾它是主一身之气的，而这个气起什么作用呢？推动我们全身血液循环的一个运行。
1: 那么当你肾的根基它受损了，就是我们说的肾精肾气不足了，你就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推动血液的一个运行，所以你血流就会慢，血流呢就会像粥一样的淤积在我们血管当中了。所以从肾脏入手的调理思路是值得大家参考的一个方法，主要是什么呢？改善肾的功能。 可以让你有足够的能力来推动我们血液的一个运行，让血流加速了，来畅通淤堵，这样就避免了冠心病的发生了。
2: 嗯，
1: 哎，你供血足了吗？你心肌不缺血了，冠心病的这个问题我们就避免了。实际上它是什么问题？是我们心肌细胞受损的一个结果。心肌细胞是心脏的基本功能单位，它负责收缩和泵血。当心肌细胞受损时， 心脏的泵血能力就会下降，受损的越多，心脏功能就越弱。如果大面积受损，甚至坏死，就可能引发严重的心脏事件。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心肌细胞的健康，这是维护心脏功能的基础。心肌细胞一旦受损，心脏的收缩力就会减弱，每次搏动泵出的血量减少，全身的供血都会受到影响。 大脑供血不足，人就会头晕乏力，四肢供血不足，活动能力就会下降，而且心肌细胞的损伤往往是不可逆的，一旦坏死就很难恢复。所以，对于心脏的问题，不能等，不能拖，早期重视，早期干预非常重要。很多人觉得心脏不舒服是小事儿，忍一忍就过去了，可心肌细胞的损伤是累积的。 今天受损一点，明天受损一点，时间长了，心脏的储备功能就会越来越差。等到真的扛不住了，再去处理，往往就已经晚了。所以不要等到出现严重症状才去重视。平时就要关注心脏的健康状况。心脏的问题不是一天形成的，它是常年累月积累下来的。血管堵塞，血压升高，血脂异常，都会加重心肌细胞的负担。血管堵了，心肌细胞就缺血缺氧。 血压高了，心肌细胞就得承受更大的压力，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心肌细胞的损伤就会不断加重。所以，保护心肌细胞，控制好血压、血脂，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才能让我们更好地减轻心脏的负担。心血管疾病患者想要减轻心脏的负担，及时调理很重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不必要的手术。 当然，有的患者可能已经做过搭桥或支架手术，那么及时调理也可以帮助稳定病情，减少后续反复手术的风险。能通过调理解决的，尽量不走到手术那一步。所以，尽早重视是非常必要的。很多人做了手术，以为就万事大吉了，其实手术只是处理了最紧急的问题，血管的养护才是长久之计。
0: 这个调理方法就是从根上帮助身体恢复，让血管更稳定、更通畅，自然就不容易再出问题。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呢，如果说得不到有效干预，不管是支架也好，还是搭桥也好，其实是每一个心脑血管患者，你必然要经历，或者说未来可能要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你得不到治疗，你后续必然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 那我告诉大伙儿，心脑血管疾病我们到了支架搭桥这样的一个地步，既代表病情已经很严重了，另外在治疗上其实也是很麻烦了。你比如说糖尿病合并心脏病的患者，或者说高心病的患者，啊，虽然这个心脏的问题它可能是在发作的这一瞬间，但是整个的这个病情相对来说它是极为复杂的。这个我们怎么理解呢？比如说， 别的一些患者，他可能血管呢堵的是一处，或者说堵了一小段儿，而糖尿病合并冠心病的患者，那么他的堵塞呢，可能是好几个地方，
2: 哦，
0: 不是一处，是好几处，而且他堵的不是说一小段儿，有可能是一长条，甚至可能是一条血管，全部的一个堵塞，
2: 严重，
0: 很严重，很复杂的啊。
1: 那么高心病的患者，他在犯病的一瞬间呢，有可能会导致心衰，可能你连支架和搭桥的这个机会你都不一定能有。
2: 嗯，
1: 所以作为患者来讲，咱们怎么办呢？咱们不能等到疾病到了那么严重的程度了，生死两可了，你说了不算了，你那个时候才着急。那么我们一定是未雨绸缪，一定是提前干预，提前治疗。
2: 嗯，
1: 如果说你在没有发病之前，如果能够及时进行调理，很多人是不需要走到手术那一步的。手术是解决紧急问题的手段，但身体的根基还得靠日常的养护。很多人等到症状严重了才去医院，其实在早期阶段，通过合理的调理，完全可以把病情稳住，避免它一步步恶化。咱们这个调理思路就是帮助身体恢复自身的平衡能力，让血管更通畅，让心脏更有力，这样就不容易走到非手术不可的地步。就比如说急性的心肌梗死发作，那么心血管急性堵塞以后，我们心脏呢，它会瞬间的缺血缺氧，导致你的心肌细胞出现异常，严重了会发展为心衰的。你想想，即便是最短的时间之内，我们进行一个溶栓的治疗，或者说支架呀、搭桥呀等等这些手术的一个治疗，可以保住你的生命。但是很多患者自己有体会的，就是命保住了，但是在后期你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后遗症的。但是如果说我们这个时候及时进行针对性的干预，那么它可以在你血管堵塞的初期呢，帮助你去建立新的侧支循环。这样就可以给你心脏来提供足够的供血呀，
2: 嗯，
1: 修复我们受损的心血管以及我们的心肌细胞的。你想想，血管给你修复的好，细胞给你修复的好，你不就可以避免急性的心肌梗死的发生了吗？
2: 嗯，
1: 就免除了意外，包括免除了手术的风险。说到这儿，我就跟大伙儿多说几句。很多患者朋友也问过这样的问题，我就是一个心血管方面的疾病，那我为什么还要关注大脑的问题？其实医学上有这样一句话，治脑不治心，难去老病根，治心不治脑，永远治不好。心脏和大脑就像一根绳上的两个蚂蚱，谁也离不开谁。心脏供血不足，大脑就会缺血缺氧，大脑功能受损，心脏的调节也会出问题。所以说，心好脑才能好，脑好心才能健康。调理的时候，心脑必须一起考虑，不能分开治。
2: 嗯，
1: 就是心脑它是一家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我们这个心脑一定要同治，因为心脑血管疾病这个是可以互为影响、互为转换的。而我们患有严重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最终呢死于心源性猝死，或者说急性心肌梗死、心绞痛、心力衰竭的这个患者也非常的多。就说你患有严重的脑血管疾病，但是最终呢你却死于心脏方面的问题了，那我们治疗的同时，咱们说呢就要更为的全面，心脑同治，不但要防心梗，还要防脑梗，必须做到心脑同治，我们才可以避免结果的一个发生的。
2: 嗯嗯。
1: 但是传统医学这一块呢，对于心脑方面疾病的治疗呢，很大的一个不足就是普遍它存在有一个单一性，就是我只给你解决一个问题，要不解决心脏，要不解决大脑。那么对于患者而言来讲，结果是什么？
3: 就是你病越治越多了，到最后越治越重了，最后的一个结果就出现了心脑疾病共患的一个结果了。其实后期你心血管病也有了，脑血管疾病也有了，很严重了。所以说大家要明白，我们一定要从心脑整体去考虑，才能更好的从根源上调理身体。很多患者一开始只是心脏的问题，觉得把心脏管好就行了，可时间长了，心脏的供血能力下降，大脑的供血也会跟着不足，慢慢脑血管的问题就来了。反过来也是一样，脑血管出了问题，大脑调节功能下降，心脏的负担也会加重。所以心脑本来就是连着的，分开治只会越治越乱。这里有个常见的误区，很多人觉得心脏的毛病就是心脏的事儿，大脑的毛病就是大脑的事儿，心脏不舒服就看心内科，脑袋不舒服就看神经科。可实际上，血管是全身连着的，心脏的血管堵了，大脑的血管能好到哪儿去？大脑的血管堵了，心脏的供血又能好到哪儿去？光盯着一个地方治，治来治去，另一个地方还是会出问题。中医讲究整体观，就是把人体看作一个整体，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所以同样是心脑血管问题，有人反复发作，有人

0: 有3年的冠心病。当然他没有说很典型的啊心脏不舒服的这个症状，平时该干活干活，该吃饭吃饭，一直没当回事儿。
1: 嗯，
0: 就作为患者来讲，咱们说都是一样的，有症状就重视，没有症状可能就不会太在意。
1: 对，
0: 他也是这样。然后我3年前的一天吧，就在家里边突然他心给晕倒了。
1: 嗯，
0: 因为他们家老伴儿走得早，他们家孩子呢都在国外生活，基本上他是一个人生活，自己照顾自己，就多亏邻居发现了，然后及时把他送到医院里了。
1: 嗯，
0: 其实咱们说心里话，他很幸运的。你想，生活当中有很多独居老人，我说句不太好听的，真的有的时候犯疾病突然猝死，有的死在家里边好几天都不知道的。
1: 嗯，
0: 所以他这个算是很幸运的。那么到了医院以后呢，第一时间做造影，他是心脏有3个地方有狭窄啊，一个最为严重 80% 的一个堵塞，另外一个是 75% 的一个狭窄，还有一个是 60%。 然后医生说呢，你这个必须要下支架，至少是2个，要不然这个后果太严重了。然后呢就给他下了2个支架，做完支架以后吧，刚开始他觉得还是可以的，但是没有多长时间，他还是感觉哎呦胸憋呀，啊，包括心前区的疼痛啊，就是心脏还是很难受。然后他就问大夫说：“为什么我还难受啊？”这个医生呢就详细给他说：“说你啊是3个地方严重的一个堵塞，不太严重的40-50%的这种堵塞，那心血管其他的地方也有，而我们只是给你做了2个支架，把最严重的那2个地方给他撑开了。”你想，你60%的血管狭窄都有，包括其他不严重的含有，你这个心肌的供血它还是不足的，所以说你还会有憋闷呀，啊，心前区的难受等等这样的一个症状。他这么一听吧，也明白怎么回事了，然后呢，给他开药，回家呢他就吃药，怎么说呢，也是一把一把的吃药，每个月整个费用下来吧，也得快2000块钱了。这个钱花多少不是主要的，主要他讲还是难受。有的时候呢犯起这个病来啊，他左胸这一块针扎样的疼，然后自己胸憋得很严重，就感觉就是像别人掐了脖子一样啊，喘不上气儿，包括呢身上大汗淋漓，就像那个用水浇过一样的，有的时候呢也会头晕目眩的。每次犯病吧他都是很害怕的。后来他也实在是太担心害怕了，然后又跑到医院里，结果医生就告诉他，哎呦，他心脏这个问题进一步加重了，随时有心梗的这个可能，包括脑血管方面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了，因为心脑同时出现问题，这个就增加了心猝死的风险了。后来他也是多方打听，然后就找到我了，因为像他这个情况最适合用咱们这个联合调理方法，然后我就详细把他的情况给他讲了以后，就给他用上了。他说以前总感觉胸口闷得厉害，后来那股沉劲儿慢慢就散了。那这股沉劲儿是怎么散的呢？说到底还是得从根上找原因，肾脏是人体的根本。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肾气充足，全身气血才能顺畅运行，肾气不足，血液流动就没劲儿，血管的弹性也会变差，心脏的供血自然就跟不上了。这个调理方法就是从肾脏入手，帮助身体恢复根本的平衡。肾气足了，血液运行就有力，血管的弹性也会慢慢改善，心脏的供血自然就充足了。肾脏功能改善了，气血运行顺畅了，身体各个器官才能得到充分的滋养和能量支持。特别是心脏，需要充足的血液供应才能正常工作。当肾脏这个根基稳住了，身体的状态就会一天天好起来，不用再整天提心吊胆的。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以为心脏的问题就只管心脏，其实根儿不在心脏本身。心脏只是身体的一个器官，它的工作状态取决于全身气血的供应，而气血的来源和运行跟肾脏密切相关。中医认为肾藏精，精生髓，髓化血，血液的生成和质量跟肾的功能息息相关，肾气充足，血液就有源头，心脏就能得到充分的滋养，肾气不足，血液亏虚，心脏就得加倍工作，时间长了就容易出问题。所以调理心脏不能光盯着心脏本身，得从源头上去解决，肾脏就是身体的源头。
1: 嗯，
0: 就是我反复跟大伙儿讲，任何的病早治恢复的

0: 愈后效果更为的理想，你花的钱也少。你越晚治费用越大，包括我们治疗的难度越大，恢复的过程也要长一些的。大伙儿想想，血管狭窄 60%， 我们基本上临床需要半年左右的时间，这个血管就完全可以痛开。比如说你做检查了，可能你的血管狭窄是 30%， 有的是 40%， 有的是 50%-60%， 那么多了不用，通过联合调理的思路可以把这个血管通开了，同时修复了你的心肌细胞，修复了你的脑细胞，做到心脑同治了。当然，那么有一些患者他可能是又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包括合并的冠心病，可能很多年了，不光有冠心病，同时可能还会有脑血管方面这样的一些病患，属于一体多病，属于我们肾的根基损伤比较严重的，心肌细胞受损比较严重的，那么这个我们需要的时间相对来说要长一些。因为不管是从肾脏入手调理强化五脏功能，还是促进细胞的整体恢复，当然往往像这样的患者病情比较严重，调理时间也会比较长一些。但这不是什么可怕的事儿，关键是路子得对，只要路子走对了，身体就会一天天变好的。当然如果有的患者病史时间更长，可能超过10年甚至15年以上，或者说你年龄偏大，75岁以上了，那么心肌细胞的恢复包括它的修复肯定这个相对来说要慢一些。那么这个我们也不怕，咱们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呢，会给你制定适合的方案。总而言之呢，路子走对了，身体就会一天天好起来。
1: 是的，所以呢，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说，用药治疗一定要按周期来服用，科学的用药周期，合理的用药指导，都会让您在健康的路上越走越远啊。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想要跟着梁教授一起通过调理肾脏来重新收获健康，可以拨打场外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好的，我们稍事休息啊，一段片花过后马上回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 蒙药广审第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中西医结合诊疗类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任何疾病治疗上的困惑啊，也想找到治疗的方向，可以给我们打来电话啊，让我们来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更快迈入健康人的行列。我们的热线号码正在开通，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打进热线的听友，请进第一位朋友。喂，你好。
0: 喂，你好。
3: 喂，是梁教授吗？我可算打通了。你好，你好。
0: 你好，是我。听您声音挺激动的，别着急，慢慢说。
3: 哎呀，梁教授，我能不激动吗？您的节目我天天听，一天不听就觉得少点啥。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听您讲那些健康知识，觉得心里特别踏实。您讲的特别实在，不像有些人讲的那些云里雾里的，我能听明白，也学到了不少。以前好多事儿都不懂，稀里糊涂的吃药，稀里糊涂的看病，听了您的节目才知道毛病出在哪儿。我早就想给您打电话了，打了好些天一直断线，今儿可算轮着我。
0: 谢谢您这么支持我们节目，电话打进来了。哪里的朋友啊？
3: 我老家是小店区白家庄的。
0: 嗯，
3: 高血压、冠心病，2年前啊得了脑血栓
0: 啊。
3: 我是晚上8点多犯的病啊。
0: 嗯，
3: 因为住在农村嘛，
0: 啊，
3: 到医院的太远了。
0: 是，
3: 结果到了医院，只有值班的大夫，就给我耽误了呢。
0: 那你后遗症是不是偏严重了？
3: 哎呦，后遗症挺邪乎的，我呢。
0: 嗯，
3: 从医院刚回家的时候就下不了床了呢，我的胃肠不好。
0: 哦，
3: 有时候了 拉屎撒尿啥的，关键的我自己都控制不住啊。
0: 啊，
3: 嗯，动不动了就整的呀，满床都是，关键的家里边是臭乎乎的话。
0: 啊，我挺可惜的，啊，时间上给耽误了。我经常想，像大病、心脑血管疾病发作的话，你早五分钟治疗和晚五分钟的治疗，它的预后完全不一样。你想，你这个后遗症这么严重，生活不能自理了，太遭罪了。
3: 哎呀，是啊，特别遭罪，特别痛苦啊。
0: 啊，
3: 要说我三个闺女，个个个的还都孝顺
0: 啊，
3: 她总是搬来这个家里边伺候我呀。
0: 孩子们照顾得好。
3: 哎，
0: 啊，
3: 你说带我这么大岁数了，也是闲乎的，可生是吧？
0: 是啊，
3: 自己了都嫌弃自己
0: 啊，
3: 这不就是这个废物吗？你说，我就合计少吃点，少喝点
0: 啊，
3: 省得劳累孩子们呀。
0: 啊。
3: 老百姓都说是什么呢？73、84。
0: 是啊，
3: 我合计我明年73了，也够本了。嗨，我老伴了，8年前就走了。
0: 嗯，
3: 我自己活的呀也没意思
0: 啊。
3: 我要是走了，孩子们也不用操心的呀。
0: 哎呀，老同志可不能这么想啊！73呀，84呀，这是过去的说法。其实你看，现代全世界平均的寿命是78岁左右。你像有的80-90岁的，包括百岁老人多得很。再说了。对于孩子们来讲，经常说有爹有妈才有家呀。
3: 嗯，
0: 孩子们肯定是希望你健康长寿的，对不
3: 对？
0: 对
3: 对对。
0: 啊，
3: 嗯，是啊，你看，就说我那个大女婿呀，他真是够样，我你看，天天的照顾我呀。
0: 哦，大女婿照顾。
3: 我不吃饭
0: 啊，
3: 就一口一口的喂我呀。
0: 是
3: 啊。哎呀，我那脏被子是不是？
0: 嗯，
3: 都是他来洗的，我你。
0: 好女婿啊。
3: 哎，还到处打听好大夫、好药。
0: 啊，你看，照顾你，同时还要积极的给你治疗，非常好。啊，
3: 是啊，孩子们都孝顺，可我总觉得拖累他们。我今年73了，身子骨一天不如一天，有时候真想就这么算了。
0: 老同志，您可千万不能这么想，孩子们孝顺那是您的福气，您要是自己先泄了气，孩子们的心血不就白费了吗？咱们说句实在话，只要活着就有盼头。您这身子骨虽然现在不太利索，但也不代表就没有改善的空间。把身体底子慢慢养起来，哪怕一天好一点，那也是进步。
3: 杨教授，您说的道理我都懂，可我就是觉着这日子过得没滋味。我这血压、心脏、脑血栓后遗症，浑身没一处省心的地方。您说我这种情况，还有没有啥办法能让我不那么遭罪？
0: 老同志，您先别着急，您刚才说血压不稳，心脏不好，这些都是相互关联的。血压稳不住，心脏的负担就重，心脏功能弱，脑供血就上不去。所以调理的时候得从整体入手，不能光盯着一个地方。您平时血压大概在多少？吃的是什么药？
3: 高压有时候156，低压90多，药一直吃着，可就是不太稳当。有时候早上量一个数，晚上量又变了。弄不清到底怎么回事。
0: 血压波动大跟用药时间、饮食、情绪都有关系。您能跟我说说您平时几点吃药？饮食上偏咸还是偏淡？
3: 我早上起来就吃药，有时候7-8点，有时候9点多吃饭嘛，农村人习惯了口重，菜里不多放盐，觉得没味儿。
0: 同志，您这个问题说到点子上了，服药时间不规律，血压就容易波动，盐吃多了，血压就更不好控制。您试着把吃药时间固定下来，比如每天早上7点准时吃，别差太多。饮食上慢慢减盐，一天少放一点，慢慢就习惯了。另外，情绪也很重要，您别老琢磨那些不好的事儿，心情好了，血压也能跟着稳当一些。
3: 行，杨教授，我照您说的试试。那我这脑血栓后遗症，腿脚不灵便，有没有啥不费劲的方法能帮助恢复？
0: 后遗症的恢复确实需要时间，急不来。您平时可以在家人的搀扶下慢慢在屋里走几步，不要强求，感觉累了就歇着，让家人帮您活动活动胳膊腿儿，每天坚持做一点儿，比躺着不动要强。关键是要有耐心，别指望3天2头就能见效果，但坚持下去，身体会有变化的。
3: 好，我听您的。那我还想问问，我这胃肠不好，有时候吃点东西就胀拉肚子，这个能调吗？
0: 肠胃的问题跟您长期用药、饮食不规律都有关系。您试着把饭做成软烂一点的，好消化， 少吃生冷、油腻的东西，吃点小米粥、山药、南瓜这些养胃的。另外，饭后别马上躺下，坐一会儿或者慢慢走几步，帮助消化。
3: 行，我都记下了，谢谢您梁教授，跟您说说话，我这心里敞亮多了。
0: 老同志，您能想开了就好，身体是慢慢养的，别自己给自己加负担，有什么问题随时再打电话来。
3: 好，
0: 嗯嗯，
3: 我在这里再次感谢梁教授
0: 啊，谢谢啊，咱们回到这么好都高兴，没别的问题了是吧？
3: 好，没有了。
0: 好，随时联系啊，
3: 对，
0: 再见，
3: 联系梁教授，谢谢。
1: 好的，无论您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还是风湿、老骨病、胃肠道、前列腺等疾病啊，还是老慢支、肺气肿、眼病等等，对现有的治疗效果不满意，您都可以求助梁教授，给出您科学有效的治疗方案，让您健康无忧。健康专线您记好了：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好，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4: 哎，梁教授您好。
0: 您好，
4: 哎，能跟您打通电话太好了。
0: 您好，欢迎你，有什么问题慢慢讲。
4: 梁教授，听了您的节目我才知道万病不治求之于肾这个道理，以前我光知道哪儿不舒服就治哪儿，从来不知道根儿在哪儿。您讲的那些我越讲越觉得在理，我年轻的时候不懂这些，有点毛病就扛着，实在扛不住了就吃点药，从来不去想背后的原因。
0: 您能听进去我就没白讲，现在明白也不晚。电话打进来了，具体说说你情况，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4: 啊？行啊，我也算是新朋友
0: 啊。多大年龄了？
4: 啊，我今年73。
0: 什么样的病患问题？
4: 我就是有顽固性的腹泻，总是反反复复的，都几十年了。
0: 嗯，
4: 就我40岁那年吧，就是因为吃了点冰箱里的剩饭剩菜，就得了一场肠炎。
0: 啊，
4: 嗯，肠炎治好了之后吧，就落下这个腹泻这病根了。
0: 嗯，
4: 就是只要一吃点凉东西，或者是吃点稍微油腻一点的，哎，然后就肚子疼，完事儿就拉肚子。
0: 啊，
4: 这一拉肚子吧，我就得吃点消炎药，吃完药吧，哎，他呀就不拉了。
0: 嗯，
4: 但是只要是稍微不注意点，哎，他就拉肚子。
0: 啊，那你这个慢性结肠炎肯定是有了啊。
4: 嗯，就是腹部吧，总是那冰凉冰凉的。
0: 那么这个结肠炎这一块呢，咱们说也不是小事儿啊，一个就是挺痛苦的，就像你说的经常拉肚子，可能很多东西也不敢吃，时间长了这个也会造成身体当中营养不良。再有一个是什么呢？时间长了这个问题也容易发生变异，出现大的问题啊。
4: 嗯，本来吧，你说我儿子还说要带我出去旅游呢，我说呀，我去不了啊。
0: 啊，
4: 你说我在外边吃东西，你说这半道上又拉肚子，那可怎么办呢？
0: 对，因为你肠道不太好嘛，稍微吃的不注意就容易拉肚子了啊。
4: 是，
0: 嗯，
4: 就是啥好东西都不敢吃
0: 啊，
4: 真的，他可太难受了。
0: 难受。
4: 我以前吧，还得过肺结核
0: 啊，
4: 还有胆结石，后来吧，心脏也不好了
0: 啊。
4: 总是胸闷还心慌，
0: 嗯，
4: 一直也没治好啊，这都已经是二级心衰了。
0: 哦，
4: 血压也高，天天还睡不好觉。我之前吧，那也是都用过老多药了
0: 啊，
4: 都没有啥好的效果。
0: 嗯，典型的一体多病啊，肠道也不太好，血压也高，心脏也不太好，包括肺呀、肝胆这些都不太好。您这一身毛病听着确实遭了不少罪。这么多问题凑在一起，咱们得一个一个慢慢说。肠道不好呢，吃进去的东西吸收不了，身体就没营养，没营养心脏就没劲儿，泵血就费劲，血压就容易高，血压高了心脏负担更重，恶性循环就开始了。所以您这不光是肠道的问题，也不光是心脏的问题，它们是连着的。如果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呢，问题出在脾和肾上。脾是管消化的，咱们吃进去的东西靠它变成营养送到全身。您40岁那年肠炎伤了脾，脾的功能就弱了，脾弱了消化不好，吃点凉的油腻的就拉肚子，时间长了营养跟不上，身体就亏了，心肺肝胆都受影响。中医有句话叫脾虚则五脏皆虚，就是这个意思。肾呢是管身体的底火的，肾阳足全身暖和，肾阳不足脾就失去了温养，消化就更差。所以您光吃消炎药只能暂时压下去，不解决根本问题。根本在脾肾，得把这两样慢慢养起来。再说失眠，睡不好 跟心、肝、肾都有关系。心火太旺，人烦躁就睡不着，肝血不足，梦多，容易醒。肾水不够，心火降不下来，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所以失眠也不是孤立的问题，再加上您曾经得过肺结核，肺的宣发速降功能也受到了影响，肺主气，湿呼吸，肺气不足，全身的气血运行都会受到影响。肝胆方面，胆结石说明肝的疏泄功能失常，胆汁排泄不畅，所以您这一身毛病看着是八个十个问题，其实根子都在脾肾两虚，波及了五脏六腑。
4: 那梁教授，您说我这种情况还能调理好吗？
0: 能调，关键是找准方向，坚持下来。我给您几个日常调理的小建议。第一，饮食上尽量温热，软烂、凉的、硬的、油腻的先别碰，可以多吃点山药、小米粥、南瓜这些养脾胃的。吃饭要规律，少食多餐，别一次吃太饱。第二，注意保暖，尤其是肚子和腰，晚上睡觉盖好被子，别让肚子受凉。第三，情绪要稳，别着急上火，情绪波动大，肠道反应也大。第四，适当活动，别老躺着，也别太累，可以在屋里慢慢走走，活动活动筋骨。
4: 这些我都能做，梁教授，那您说我这个心衰和高血压平时怎么注意？
0: 心衰和高血压关键是稳住，血压稳住了，心脏的负担就轻。饮食上要少盐，每天盐的摄入量控制在一个啤酒瓶盖以内，咸菜、腐乳、酱油都少吃，水也要适当控制，别一次喝太多。平时注意观察腿有没有肿，晚上睡觉能不能平躺，如果发现腿肿了或者躺下就喘，要及时去医院。
4: 好，我都记住了，梁教授您跟我说说话，我心里就踏实多了。
0: 您别着急，慢慢来。身体是养出来的，不是一下就能调好的。先把生活上的小事做好了，身体会一天天好起来。有什么问题，随时再打电话来。
4: 谢谢梁教授，谢谢您。
1: 希望这位朋友继续调理，有什么变化，随时再给我们打来电话，让我们也跟着高兴高兴。我们也希望更多的老慢病患者多关注自己的健康，给自己多一些信心。健康专线大家记好了，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好，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你好，梁教授。
0: 你好，欢迎你。有什么问题请讲。
5: 梁教授，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今年68岁，我这一身毛病真是遭老罪了。我年轻时候在冷库里干活，一干就是10多年，那时候年轻不懂事，也不知道防护，现在想想真是后悔呀，为了挣那点钱把一辈子都搭进去了。后来关节就开始疼，一变天就疼得厉害，比天气预报还准，膝盖肿得跟馒头似的，手指头都变形了，转不上拳头，有时候疼得晚上睡不着觉，搬来覆去怎么躺都不舒服。老伴看着我难受也跟着掉眼泪，后来心脏也开始不行了，一活动就心慌，感觉心要跳出来似的，咚咚咚的，像要从嗓子眼蹦出来，喘气儿也费劲，走几步就得停下来歇歇，上个二楼中间得歇两回，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以前能拎一桶水，现在端个碗都费劲，真是觉得自己没用了，手脚都肿，脚踝肿的鞋都穿不进去，一按一个坑。老伴说我脚肿得跟发面馒头似的，我看着也难受，心里都说不出的滋味，晚上睡觉更遭罪，躺不平，躺下就憋得慌，得垫好几个枕头才行，半夜老是憋醒，坐起来喘半天才能缓过来，有时候实在睡不着就一个人坐在床上发呆，看着窗外一点点亮起来，心里头空落落的，耳鸣也厉害，左边耳朵嗡嗡响了好多年了，安静的时候吵得人心烦，想躲都躲不开，整个人没精打采的，啥也干不了，天天跟受罪似的，有时候就想算了。
0: 您说的这些我特别能理解，您在冷库干了10多年，寒邪入骨，风湿的根儿就在那儿，关节肿痛变形是寒湿堵在经络里了，心慌气短躺不平，浮肿是风湿长期没控制好，影响到心脏瓣膜了，二尖瓣关闭不全，三尖瓣反流，瓣膜关不严了， 血液倒流，心脏就得更使劲的工作，所以就心慌，气短没劲儿，血液回流不畅，水就积在手脚上，所以浮肿躺不平，是因为心脏泵血能力下降，血液淤在肺里，所以憋得慌。耳鸣也是肾气不足的表现，肾精亏了，耳朵就响。这些问题看着分散，其实都连着呢。
5: 那梁教授，我这个情况还能调
6: 好吗？
0: 能调。风湿性心脏病是慢性病，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调理也需要时间，但只要路子走对了，身体就会一天天往好处走。您现在68岁，还远没到放弃的时候。
5: 那我平时该怎么注意呢？
0: 我给您几条实实在在的建议。第一，注意保暖，风湿最怕受凉，尤其是膝盖、手腕、脚踝这些关节。天冷的时候戴好护膝护腕，晚上睡觉盖好被子。第二，饮食上要注意，凉的、硬的、油腻的尽量别碰，冰水、凉菜、生黄瓜这些离远点，可以适当喝点姜枣茶，温温的，对驱寒有帮助。第三，活动要适度，不能老躺着，也不能太累，可以在家里慢慢走一走，活动活动关节，每天坚持，别猛来。
5: 那我这个失眠和耳鸣有没有什么办法？
0: 有。失眠和耳鸣根源也在肾，肾精不足，耳朵就响，肾水不能上，既心火，心火亢盛，人就翻来覆去睡不着。我给你几个不花钱的小方法。第一，睡前用温水泡脚，泡15到20分钟，泡到身体放松。第二，泡完脚按揉脚心的涌泉穴，左右各3分钟，按到酸胀就行。第三，躺下之后做深呼吸，慢慢吸气，慢慢呼气，脑子里别想事儿，坚持做，睡眠会慢慢改善的。
5: 那浮肿怎么消呢？
0: 浮肿是因为心脏泵血能力下降，血液回流不畅，要减轻浮肿，一是少吃盐，每天盐的摄入量控制在一个啤酒瓶盖以内，咸菜、酱油、腐乳都少吃。二是坐着的时候把腿抬高，脚下垫个小凳子，让血液回流顺畅一些。三是观察尿量，如果尿少了，肿得厉害了，要及时去医院。
5: 梁教授，我那个药快用完了，我怕断了。这段时间好不容易觉得有点盼头了，要是断了，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要的是我们会尽量协调，不能让你断了，你安心调理，别因为这个事儿着急上火。身体是自己的，稳住心态比什么都重要。
5: 行，那谢谢您了，梁教授，跟你通完话我心里踏实多了。您不知道，我刚才说话的时候心里头还堵得慌，现在觉得透亮多了。
0: 应该的。您记住，风湿性心脏病是个慢性病，调理需要耐心，把生活上的小事儿做好了，身体会一天天好起来。有什么问题随时再打电话来，祝您早日康复。
5: 好的，谢谢梁教授，再见。
0: 再见。
1: 好，等候接听的电话太多了，我们话不多说，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7: 喂，梁教授，你好啊。
0: 你好。
7: 哎呦，今天能跟您通上电话，我太高兴了。
0: 高兴就好。
7: 您的节目我一直听，学到不少东西。要不是听了您的节目，我还不知道该怎么调理呢。
0: 哦，那是我们老朋友了，是不是？
7: 对。
0: 欢迎你。
7: 嗯，我呢，可不是老朋友了吗？我是吉林白城的。今年60多，我这一身毛病真是把我都折磨苦了。6、7年严重的冠心病，心口窝老是揪着疼，像有人用手攥着似的，喘气儿都费劲，走路走不快，走几步就得歇歇，上个2楼中间得站2回，要不就喘不上来气。后来又闹了脑血栓，左半边身子不好使，走路一路歪斜，腿抬不起来，脚底下跟踩棉花似的，深一脚浅一脚的，走个路都提心吊胆，怕摔跟头，说话也不行了，磕磕巴巴的，想说句话憋半天，越着急越说不出来，记忆差得厉害，前脚说的事儿后脚就忘，家里东西放哪儿了老想不起来，心里头又急又恨自己，最要命的是爱感冒，一感冒就变成肺炎，别人感冒吃点药就好了，我不行，就得打针住院输液，一回就是10来天，那针扎的胳膊上全是青，血管都找不着了， 可是过不了俩月又犯反反复复的，人瘦的皮包骨头，啥营养也存不住，家里人也跟着操心，老伴儿熬的眼睛都凹进去了。孩子们打电话问我，嘴上说没事儿，挂了电话自己掉眼泪，天天吃药西药，一把一把的吃，胃都吃坏了，饭也吃不下去，有时候看着那堆药瓶子心里头直发怵，觉得这一辈子是不是就这样了。
0: 您说的这些确实是你们这类患者的常见问题。咱们先分析分析您这身体到底怎么回事儿。冠心病，心口窝揪着疼，喘气费劲，西医讲是冠状动脉堵了，心肌缺血，但从中医看不光是血管的问题，心主血脉，靠的是肾气推动，肾气足血液才能有力气往前走，肾气虚了血就走不动，堵在哪儿哪儿就出问题，堵在心脏就是冠心病，堵在脑袋就是脑血栓。再说您脑血栓之后，左半边身子不好使，腿抬不起来，脚底下踩棉花似的走路，提心吊胆，这跟肾也有关系，肾主骨生髓，肾精是滋养大脑和骨髓的根本，肾精亏了脑髓就不足，大脑的指挥就发不出来，胳膊腿就不听使唤，说话磕巴，记忆力差也是脑髓失养的表现。还有就是感冒就变成肺炎，这个根子也在肾上，肺主呼吸，但肾主纳气，呼吸的深度靠肾来撑着，肾气不足，肺就变成无根之木，风一吹就倒，所以别人感冒吃点药就好了，您一感冒就直冲肺里，非得住院输液不可，这不是肺本身的问题，是肾这个功能下降了。所以您这一身病看着是冠心病，脑血栓，肺炎，失眠，胃不好，根子都在肾上，肾气亏了，全身的器官都跟着出现问题，不是您命不好，是病根没找对。
7: 那梁教授，我现在还有没有指望？我这把老骨头还能不能好起来？
0: 能，您才60多，还远没到放弃的时候。但咱们得把话说明白，这病不是一天攒下的，也别指望一天能好。
7: 是是，我也知道，也指望一下子就好了，就是能缓解，不这么难受就行了。
0: 你这心态不错，那我再给你几点日常调理的建议吧。第一个就是保暖比吃药还重要，肾气虚的人最怕冷，尤其是腰和脚，腰是肾的房子，脚是肾经的起点，晚上睡觉盖好被子，白天穿暖点，别让腰和脚受凉。第二呢，饮食要温热，早上喝点小米粥，放几片姜，温温的，凉的，冰的，油腻的别碰，脾胃受不了。第三就是适当活动，不能老躺着，也别累着，扶着墙慢慢走，每天坚持，走不动就停。第四，稳住情绪，病不是一天得的，也别指望一天好，着急上火，肾气耗得更快。
7: 行，这些我都能做到。那梁教授，我这冠心病和脑血栓以后还有没有危险？
0: 只要您把肾气慢慢养起来，血管的弹性会改善，血液流动会更顺畅，风险自然就降下来了。但要注意一点，血压要稳住，不能忽高忽低，心态要稳，别大喜大悲，饮食要稳，按时按点，做到了这三稳，身体就会给你回报。
7: 我知道了，梁教授，跟您说说话，我这又有信心了。
0: 您记住，身体是自己的，您不放弃它，它就不会放弃您，有什么问题随时再打来。
7: 好，谢谢您，梁教授，再见。
1: 好的，我们再见。这是一位咱们的老朋友了哈，也真心的希望更多的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都能够早日加入到我们这个健康大家庭当中来，我们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健康专线您记好，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第200-205-73，蒙药广审第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明天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盛夏去旅行，我们要微风与自由，
4: 那就去云南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笠乡双飞探秘之旅正在招募，
3: 我们会走进丽江古城，看流水潺潺，古巷幽深，
4: 在正值颜值巅峰的泸沽湖，乘猪槽船泛湖而行，治愈所有疲惫，
3: 在北上秘境香格里拉，走进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
4: 漫步独克宗古城，祈福岁岁安然。
3: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一路品尝过桥米线、美味菌子、洋芋粑粑等云南小吃，还特别升级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等当地美食。
4: 7月8日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80元。
3: 这一趟旅程兼顾风光与人文，告别走马观花，沉浸式感受滇西北的夏日浪漫。
4: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5: 法律就是把生活中乱糟糟的事儿理出个头绪。大家好，我是李问，每天下午16点，有事儿您说话，倾听您的委屈，化解您的困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感谢各位好朋友继续关注和支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李问。今天是周三的时间，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咱们山东新亮律师事务所刑事辩护团队主任陈正斌陈律，陈律欢迎。
6: 主持人好，大家好。
5: 陈律呢还有多重身份哈，是咱们山东省法律援助中心刑事承办律师，济南市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理事，济南市律师协会第八届房地产业务委员会委员，律师职业11年，擅长办理刑事、房产、交通事故、债权债务、婚家事等案件。此刻呢，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已经全线为各位开通了，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另外，节目此刻也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和公众号在同步视频直播。您在收听收看的同时，一样可以将自己所关心的问题留在直播间，我们看到之后一定会给您有一个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来吧，在等待大家热线之前，我们先来说一下，今天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日子啊。
6: 对，建党105周年啊，
5: 七一党的生日哈。
6: 对，
5: 我们应该把心中美好的祝福献给党，献给伟大的祖国哈。
6: 对，
5: 陈律也是一名老党员了吧？
6: 对，我党龄已经22年了，
5: 22年了哈。
6: 这一晃就不觉得这个，不觉得时间过那么快。 但是一晃我也人到中年了啊，这个入党这么多年也是在大学期间入的，后续呢这个从事律师职业期间也是一直在时刻牢记自己是个党员，然后这个尽力的去维护我们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啊，为我们法治建设也是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吧。
7: 说得太好了，这个繁荣盛世啊，真的是离不开一代代共产党人的拼搏与贡献哈。所以行程万里，我们都得不忘初心，使命在肩，继续前行哈。
6: 好的，
7: 好了，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已经为各位开通了，有问题大家直抒胸臆哈，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前段时间您是往返于湖南。开庭哈，
6: 对，
7: 感触颇深，听说。
6: 对，这是一个经济纠纷啊，我这边是一个就相当于是自然人个人之间合伙，然后相当于购买一套设备，这套设备呢价值是150-160万啊，价格还挺高。然后在合伙双方虽然是个合伙，因为是朋友嘛啊，但是他没有签订书面的合伙协议啊，就只是说我们购买一套设备，然后一块儿接订单，然后这个赚了钱大家怎么都平分啊，也包括出资也是1/1啊。结果购买这个设备以后呢，跟这个供方跟卖方那么签了这个供货合同，合同约定的交货期限啊，是交货期间呢是3个多月，但是呢这个卖方呢接近在1年的时间还没有交货啊，这样呢就其中一个合伙人呢，人家就说啊，这个对方不靠谱啊，有时候经常这个电话微信啊联系啊，对方经常联系不上，所以说就感觉对方不太正常，又是这个外跨省啊，所以说就人家就不想买了，
7: 撤了，
6: 对，人家撤资也不再投钱了，结果因为毕竟是给对方已经付了这个50-60万这个钱了，也不是个小钱儿，你说对方把这个钱再给他要回来吧，当时也是想万一这个公司是个皮包公司，有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这个实体厂房啊这种固定资产，担心钱都要不回来，所以说我们这个合伙人呢，人家就另外再找了别的合伙人来另外注入新的资金来购买这套设备啊，结果这个自己设备都已经设备款都付清了，结果后来付了以后呢，人家这个原先这个合伙人呢，人家对我设备没得到，我钱出了，你得退给我钱啊，所以说人家就把这个卖方给起诉了。起诉以后呢，因为我们是其中的一个合伙人，最终法院开过一次庭以后呢，人家就法院一职权就把我们作为第三人啊给追加进来，对，追加进来参与这个诉讼，以便于法院查实这个购买设备的这个详细情况，包括出资问题、设备款的问题、设备交付的问题啊。其实我们现在虽然参与了诉讼，但是我估计后续我们还会有相关的问题，因为我们这个设备已经收到快半年了，但设备交付以后呢，一直都没有生产出这个合格产品来啊，
7: 就本身设备就不合格。
6: 对，所以说就像另外一个合伙人家，他当时起诉。我们也想，其实还不如一块起诉来的是吧，干脆这个钱就是设备就直接退了，要求退款就算了，那现在弄的设备到了还没法正常使用，因为最关键的问题，我们这个两个合伙人当时签了这个购买设备这个合同以后呢，接着就我们就签了这个跟客户签了订单合同了啊，就相当于设备还没到位，还没正常运行到位，我们已经给客户就已经展望到下步我们挣了钱怎么分的问题了。
7: 你看双重损失，预想的都挺好，合伙人之间想的这个，我引进了设备，业务能力挺强，设备还没到，后期3个月订单先定了，是吧？
6: 是的。
7: 等到这个一到，哎，严丝合缝，就觉得这个事儿就可以挣钱，但没想到事出意外。孙姐，
6: 就是想的挺好，但是他往往啊，尤其是咱说这个，无论公司之间也好，还是说个人之间也好，但凡涉及经济往来啊，咱说大家想的呀，都想挣钱，而且都想挣大钱啊，挣了钱以后怎么分？啊，可能争执不太大啊，但是如果说他赔了钱，往往在这个合伙之前呢，合作之前呢，可能大家都没有一个好的预期啊，因为也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这个传统习惯、传统这种习俗的原因，大家都是盼着好不盼不好啊，但是真是最终闹到我们法律出了纠纷，闹到法院诉讼了，其实回头再看吧，更重要的还是要在合伙合作之前啊，一定要把风险、隐患、纠纷、亏钱所有的因素啊，尤其是，但是你光考虑有利的一面，挣钱了，如果说不利的因素赔钱了怎么办？大家可能都在回避，甚至说避讳这个问题。
7: 是，
6: 但是我就 处理了这么多年的案子，我总结的就是，既然是合作嘛，大家都是亲戚朋友是吧，这个朋友的朋友合作，大家都是为了好，别为着我们干一个事儿啊，没把这个事儿考虑到位，最终啊亲情没有了，朋友之间的友情也遭到伤害了，所以说有可能会得不偿失啊，所以说还是就是说亲兄弟明算账，大家既然合作合伙，既然是这是个生意啊，那么有生意有赚钱，那么也可能就有赔钱的那时候啊。
7: 所以借这个案例哈，这是陈律切实远赴湖南代理的这样的一起案件，也是给各位正在合作当中的合伙当中的当事双方提个醒，是吧？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对吧？
6: 是的。
7: 你看，我先把这个风险给您放前面，您别不爱听。有的时候考虑不周，日后这个风险来了，真的是抵挡不了、抵挡不住的。
6: 是啊，但是你即便抵挡的话，也是咱是真金白银，确实受到损失啊，那是得不偿失啊。尤其是咱说像我们这种案子，我遇到这个案子，那么你损失不仅说你的钱，这个给卖方付了以后，一年没有得到设备，那么另外设备收到以后，这个设备还不能正常使用，首先你自己是有直接损失，另外你的间接损失是，你这个给客户之间也签了合同，你给人家交不了货，你得承担，你交付的定金也要不回来了，甚至你还要承担相对这个违约损失，可能比定金还要高啊，所以说那就可能是钱没赚到，最终赔的还有，甚至有可能把你本金都有可能赔进去。
7: 是
6: 啊，
7: 有的时候为了防范这些风险的这些发生哈，刚才我们所说了，合作者之间有一个是吧，风险共担的这个意识，另外就是您在签署一些合同的时候，包括设备，包括订货合同，这些风险也一定要防范到，履行在您的合约当中，这个日后是有效保证自己的权益免受损失的。
6: 对，
7: 嗯，
6: 但说有，无论是约定的什么，最好把它落实到这个纸面上。
7: 哎，
6: 你口头的，大家咱说不出现纠纷呀，都是君子协议啊。但是，一旦形成纠纷，诉到法院以后呢，法院更多的是要看你有没有书面协议约定啊。仅靠口头的，大家咱说一旦打官司啊，都会考虑对说对自己有利的，而回避自己不利的，所以说法院很难以查明案件事实啊。
7: 您看，苦口婆心哈，代理这150多万的这个设备的问题哈，后续还有合同这方面的一些纠纷，也是给大家捋顺这个案子，让大家听其明白哈，小之里边的这个利害关系，防范这类事情在自身身上所发生哈。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出行中、生活当中，各位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都可以适时的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别忘了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来，再来说一个事儿，关注专业指南针视频号，今晚的6点到7点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将邀约的是北师香港浸会大学中华文化与国际传播专业助理教授李梦琪，李教授做客直播间。那么学校今年在山东招生计划以及录取位次，如果感兴趣的各位考生和家长都可以到时关注哈，6点到7点的高考进行时。说到这儿，这个文科生填报志愿，有一位朋友说想学法学，今天上午给我们留言哈，有什么好推荐的吗？所以
6: 咱说学法学专业，你我是法学科班出身啊，就是我是现在我们济南山东建筑大学毕业的。其实您说作为推荐来讲吧，我们每个高考生啊，他的成绩不一样啊，如果说你的这个分数啊，这个足够好啊，咱说超过一段线是很多分，那么你肯定是咱说先选学校，然后再考虑这个专业。
7: 是，
6: 哎，大家都可能觉得我选那个学校985、211，如果说你达不到那个标准的话，那么我们就退而求其次，选而相对再差一点的，这个不能说差多少吧，就是位次可能稍微靠后一点的这个学校。然后如果说你学法学，这相当于你已经定了专业了。那么作为我个人来讲建议的话，就是法学啊，其实我是学的法学，又学的建筑工程学。
7: 你看，
6: 哎，所以说尤其我们建筑大学呢，又是法学加工程，是一个特色这个教学的那么一个
7: 独树一帜。将来您接手的那种建筑工程类的大案子，动辄千万上亿的，这些都得需要专业知识的储备，所以这个山东建筑大学法学专业哈，值得一报。
6: 我是希望大家能
7: 让您做推荐学校的哈，这在这您应该做我们晚上这个高考进行时的客座嘉宾哈。当然大家就是只是给提供一个参考建议哈，有问题稍后我们马上回来。
3: 暑期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
4: 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
3: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4: 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3: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暑期是旅游旺季，这个7天6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真的拉满。7月28号及8月6号两期出发，无需签证，
4: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4: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2: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4: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3: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律评判是非曲直，有事儿您说话，有请驻场嘉宾律师。
7: 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今天是周三哈，走进我们节目的驻场嘉宾律师呢，是来自咱们山东新亮律师事务所刑事辩护团队主任陈正斌陈律哈。陈律不光是刑事案件，房产、交通事故、债权、债务、婚家事都是他的主要的职业领域哈。在此为各位提示，我们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来吧，说到这儿，今天是7月1号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应急管理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医保局令第56号《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今天开始正式实施了，陈律。
6: 是的，
7: 所以这个从今天开始，对于超龄的用工真的和以往不一样了。作为企业返聘的这个人员，或者超龄的这个用工，你像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返聘的人员也好，保洁、我们的保安也好，不能再按照这种以往的这样的一个用工方式在进行了哈。所以说到这儿呢，近日我也特别关注了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制定发布了《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政策问答》。这个政策问答呢，就是以清晰直白还有通俗易懂的这个方式哈，向用人单位还有超龄劳动者宣讲暂行规定的主要内容，也是切实打通新规落地最后一公里，用心守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借机呢，虽然是省份不同是吧，肯定结合的当地的这个基本的这个问题也有所不同，但是我想整的大框架是相同的，是吧陈律？
6: 是的，就是它是江苏啊，它是对我们这个五部门出台这个暂行规定啊，它是一个解答，它并不是说一个新的解释，
7: 是
6: 就是还是在这个框架范围之内去理解的相关的规定。
7: 这个政策解答呢共10条，我们来逐一看一下哈。所以此时此刻，对于我们这些超龄的用工单位，还有我们的这个劳动者是吧？都有一个可借鉴的一个作用哈。我们先来说一下哈，一个这个暂行规定它具体的这个适用范围，还有超龄劳动者能够享受哪些基本的权益？
6: 其实他这个规定，他说超龄就是咱超过这个退休年龄啊，就男职工和女职工啊，他退休年龄是不一样的。他一是达到退休年龄的这部分职工，而且他还有个前提是接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啊，他并不是说你一周啊，你今天上明天就不上了，那种属于松散式的管理，一般不认定是个劳动用工啊。
7: 所以区分一点哈，是劳动用工，不是劳务用工。
6: 对，这是第一种用工。第二种用工呢，就是咱有些已经达到这个退休年龄了啊，也甚至咱说有的可能都领了这个退休金了。但是这种情况，他与单位啊，如果建立的这个用工关系符合这个相关规定的话，他也适用这个暂行规定保，暂行规定啊。
7: 另外，这个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订立书面用工协议，应当包括哪些内容？
6: 它主要是四大方面啊，一个是关于这个我们这个劳动报酬啊，就是你的薪酬待遇是怎么定的，再就是休息休假啊，你这你年休假、这个公休假、节假日啊，这个都有规定。再就是劳动安全卫生啊，你还有一个就是关于工伤保障，这四方面啊，那么出现的这个相关纠纷啊，它是属于劳动用工争议啊，不服的话可以先仲裁或者说找劳动监察。那么除此以外，这四方面之外的其他的这个争议呢，它是就不归不属于我们这个劳动仲裁范围了，就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了。
7: 明白。另外，用人单位可以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吗？这个是不可以的哈。
6: 一般是不可以，但是如果说咱有些单位的岗位啊，它并不是说严重危害我们这个劳动者的他的身心健康啊，他的身体啊承受不了。如果说大家都能承受得了，而且是你情我愿，那么这种情况也是可以加班，但是只不过原则上不安排。
7: 原则一般不安排，却有需要的安排，是吧？超龄的加班的应该考虑刚才您所说的身体状况接受程度，是吧？
6: 是的。
7: 再一个，用人单位支付超龄劳动者的这个劳动报酬有什么硬性的这个要求？
6: 它就是不能低于我们当地辖区的这个最低工资标准啊。
7: 明白。
6: 所以说这是一个硬性规定啊。
7: 再就是超龄劳动者如何参加工伤保险，这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点。
6: 就是关于工伤保障这方面，我们这个规定它是没有一个详细的规定，也表示了就是后续的话会出台可能相应的配套规定啊，这个还在进一步等待我们有关部门出台吧。
7: 对
6: 啊。
7: 所以还有一个就是超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如果发生这种劳动争议，这个也是走正常的劳动争议仲裁仲裁。
6: 对，就像我刚才讲的，就是如果说你在那四方面，什么劳动报酬啊、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啊，以及工伤保障这四方面产生的争议，你们可以或者说你先找劳动监察，监察解决不了再申请仲裁。如果说对这方面都不服，对仲裁不服，可以再向法院起诉。那么除此以外的四方面以外，其他的这个争议呢，是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啊。
7: 结合自身劳动超龄劳动者特别关心的问题，就是我作为超龄劳动者能否继续参加职工养老保险，怎么缴？
6: 其实目前关于怎么缴的问题啊，后续的还会出台一个详细的规定啊。
7: 但这个问题极具代表性，是吧？
6: 是的。
7: 所以说这个呢情况呢，实际最终的目的还是要完善这种适老化设施，是吧？这种设备为超龄老人提供应该是说更加便捷的这种社保经办服务，这点是全社会都在努力要做到的一点哈。但是目前来说还没有一个最终的一个敲定，是吧？到底个人应该缴纳的这个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是用人单位代扣代交啊？
6: 因为正常就需要单位这个代扣代交的啊。因为单位给我们这些劳动者发放是相应的工资报酬啊，你发放的时候，如果说确实需要给他缴纳相应的什么工伤啊、这医疗啊类似的这个保险，那么就单位有这个扣缴的这个权利和义务啊。
7: 基本上还有什么补充吗？
6: 其他的补充呢，我觉得这个因为毕竟是刚出台那么一个每一个新的规定啊，它往往都是框架式的，
7: 是
6: 啊，而且这个后续的我们这个相关的部门呢，在出台一个细化的规定以后呢，在这个在全国范围有这么细化的规定以后呢，你想人家江苏省它只是个解答，它并不是新的解释。包括我们山东省，其实下一步啊也可能会出台针对我们这个省范围之内，那么这个劳动用工这种特点和形式，那么出台更加细化的规定。
7: 是，因为每个省份的这个情况不尽相同，是吧？
6: 是的。
7: 我们在做相应上面大政策的解读的同时，怎么样有利于结合各省份的这个特点，是吧？来有利于我们这个劳动者的这个权益保障，这个我们也期待着有的细化的政策之后，我们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解读哈。来吧，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随时有问题，随时可以进线过来哈。刚刚济南的唐先生等候多时了哈，这个问题哈，来我们尝试接听一下吧，唐先生。喂。这样让我们导播沟通一下，刚才我们在做一些政策解读的这个时候，他等待时间可能长哈，问到这个问题，刚刚我们也是看到导播梳理了一条信息哈，四楼房主

0: 动员，请问一下居委会有责任吗？是吧？是这个，基本上这个问题哈。唐先生在线吗？哦，在线哈，让我们来接听一下他的电话。唐先生，
1: 您好。
0: 哎，让您等候了。基本这个情况我了解了，这是这个房子四楼这个房，您是作为谁一方来反映这个问题啊？
1: 对啊。
0: 把您的收音机先关掉。把您的收音机先关掉，好吧？来来来说情况。唐先生，唐先生，来导播说一下啊，把他身后的电话把他这收音机传出来的这个声音关掉，要不然我们不会同步的哈。所以说他是代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身份来问这个问题哈。
2: 对，但具体咱不了解是他自身的这个财产有没有受到损失的问题啊。
0: 接通了吗？来吧来吧。
2: 其实关于这个，我不知道他现在这个小区是这个老旧小区还是什么哈，就正常的我们小区的业主啊，他的这个在咱这都有这个物业公司啊，他既然他说问这个居委会有没有责任，我觉得会不会这个小区他是个老旧小区，就没有这个物业公司啊？如果说没有物业公司的话，我们要看一下您咱这个小区啊，到底人家居委会有没有相关的管理义务啊？如果说有管理义务，你比方说可能对在这个楼道里面啊堆积了一些这个杂物啊。可能居民啊，因为没有物业，可能不排除这种可能哈，确实有这种堆放杂物影响我们消防救援，造成这个损失啊，延误抢救，那么必然可能会导致这个损失可能会扩大啊。所以说前提是居委会有义务和责任，然后才会承担相应的这个有义务才会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果说本身啊，这居委会就直接不对我们这个小区啊，包括我们这栋楼啊，也没有义务去管啊，那么可能人家就不需要承担这个相应的赔偿责任啊。具体的谁承担责任呢？那就是由直接实施侵权行为的，你像四楼的业主，对吧？但我不知道他这个，再说人他姓名还在不在啊？如果说人还生还了，那么这种情况他是直接的赔偿义务人，相关的责任他要去承担。如果说人已经不在了，他相关的这个亲属。在继承范围之内是要对他的在继承他的财产范围之内是要承担相关的赔偿责任的啊。
0: 所以说这个责任的这个划分归属得是不同的这个情况而定，是吧？
2: 对，也并不是说居委会没有物业，居委会一定承担责任。这种情况啊，我们也有些老旧小区啊，它的情况非常复杂。因为据我了解，有些居委会啊，人家并不收物业费，也不收什么水电费、卫生费也都不收。但是如果说他为居委会已经都收了相关的这个卫生费啊，就是代替物业公司收的一些物业物管费，那么这种情况相当于你不能光收钱啊。那么遇到这种问题，那么你没有尽到这个相关的安全保障义务，这个楼道的这种杂物的清理的这种义务，那么很显然你要承担责任，但是只不过他承担责任是有限的啊。
0: 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中哈，如果唐先生您还有问题要补充，需要这个，如果您这会儿接打电话不方便，那我们就不接听您的这个电话了哈。如果方便的话，适时的半点之后再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这样对应您的具体问题来具体有一个针对性的回复哈。另外还是说到这个消防通道的问题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在小区住户当中，有的是一些一楼住户，甚至不管是哪个楼层吧，该留出来的公共区域、公共通道一定不能够占用，是吧？一旦占用之后，您觉着不出事儿，我占用的公共面积，我能堆放点乱七八糟，但是事实上，一旦出了事儿之后，你难逃当被告。
2: 他这个相关的堆放杂物的业主啊，也可能会承担相应责任。
0: 是的，所以说这个事儿哈，直接导致的这个，如果是有因果关系的话，那这个事儿也难逃其责哈。好嘞，节目在直播，如果大家有相应的问题，别忘了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另外，节目也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公众号在同步视频直播。有相应的问题，你也可以留在直播间，我们一样为您解疑答惑。
3: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4: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规。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1: 来吧，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哈，大家随时有问题，随时可以关注我们的直播热线05318292606000531829270700。此刻我们场外的导播在接听各位的来电哈。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咱们山东新亮律师事务所的陈正斌律师。刚刚我们所说的，你看有很多听众朋友在听节目的同时，也不断地发表自己的个人观点和看法哈。前面我们是所说到了这个，从今天7月1号起，这个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哈，我们就称它为一个暂行规定吧，今天起开始正式实施了。那么有很多相应的后续的一些完善，应该是在逐步的推进过程当中哈，因为每个省份的情况都不太一样。刚才有朋友发表自己的感言，他别说超龄了，不超龄的都没有假期，不应该有是吧？法定的我们应该有。
2: 你看我们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包括相关的这个配套的这个劳动方面的法律法规吧，其实关于这个这个假期，咱说休息休假，这是啊法律法规层面一个基本的一般的规定，大家都有啊。你只要是用工，但是只不过为什么说在我们这个超龄劳动者这个权益保护暂行规定，它有特别明示这一点呢？因为本身这个暂行规定就是对超龄劳动用工这种方式的一种特别的特别的规定、特别的管理啊，所以说它有特别的突出了一下啊。而且这个咱说刚才我也讲这个问题，就是说它这个只是保护它四方面对吧，其他的有些用工和争议啊，它目前还不适用这规定，但是只不过就是说相应更加细化的规定啊，我们后续的这个有关部门呢还会再继续出台。所以没有出台之前呢，还适用我们现行的相关的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的有关规定，该有的假期肯定还是有、
1: 那怎么安抚一下这位朋友的心情，不超龄的都没有呢？您看单位呢，
2: 就是单位咱说他没有按照劳动法、劳动合法、合同法
1: 的，
2: 对，单位他不合法，这个不合规的用工。那么作为咱这个员工，如果确实遇到单位这种情况，那么你该给他要加班费，要该加班加点儿，这个休息休假，咱说有些这个带薪年休假相关的费用该给的是要给啊。如果不给，将来是吧，你这个也可以这个诉诸法律途径去维护自己的权益、
1: 就是这种情况的话，怎么诉之哪个部门呢？
2: 他可以啊，先找我们单位所在地辖区的劳动监察大队，向监察大队去投诉反映。如果说责令这个单位人家整改，你比方说啊、你这个没有休假，对吧，该支付的加班加点的费用你该给的给，如果给了就没事了对吧。如果对方还不给，那么这个后续的他可以申请这个劳动仲裁，要求对方支付相应的款项。
1: 所以维权的途径告诉您了哈，这个事儿就是这样，能尽量去争取是吧。
2: 是
1: 这个您看，霍马尔朋友，法律事实有的时候不太一样，因为有执行。 来吧，您看大家。
2: 再说这个执行啊，其实我觉得现在我们这个用人单位啊，他的用工啊，可以讲是五花八门啊。但是只不过从我们全国的法律法规，包括我们地方的一些这个地方法规来讲的话，其实大家都是想这个我们法律层面是想什么呢？就一杆尺子量到底儿，啊。但是只不过在用工的时候可能会五花八门，各种各样。但是你再各种各样，你不能脱离我们法律的轨道。
1: 是，陈律说的特别好，再怎么样你不能脱离法律的这个轨道哈。所以说有时候我们为什么说大家在非必要不诉讼，但是一旦遇到切实自身权益受到损害，是吧，法律赋予你的这种底气你该用的就得用。那么我们掌握好有效的证据，固化好有效的证据，再向主相关部门甚至是法律院提交这样的一个有效的证据，那么最终才能获得有效的支持哈。
2: 其实你看，我想说一句什么呢，我们这位听众啊，他说这个意思啊，其实更多的说，我理解的哈，可能更多的是单位啊，他没有很好执行的我们相关的对劳动者权益保护的相关规定。其实这一点其实很简单，为什么呢，你单位不执行相关的规定，将来你单位付出的相关的法律代价可能会更大。
1: 现在关于这个用工，包括我们的相应的司法解释二是吧，都已经出台，所以说这个用工单位他们也是在逐步在考量，是吧？
2: 是的，
1: 也得考量这个付出的这个代价的哈。好了，也希望我们的法律，有的时候法律是滞后，但是正是因为它的滞后性，才不断的逐步的去完善哈。
2: 是的。
1: 来，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继续大家有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哈，0531-8292-6060-8292-7070。接下来我们看这样一起案件。这个父亲呢，看中了一套商品房，以儿子的名义签下了购房认购书，并支付了定金。但事后这个儿子呢，拒不认可这个认购行为，起诉要求退这个定金。那这笔定金能否返还？看下面这起商品房预约合同纠纷案，这叫啊。这个2025年1月，父亲老姜是看中了一套总价值是280万元的商品房，想买给儿子小姜。他自行书写委托书，向开发商某公司转账了50000块钱作为定金，可委托书上的委托人签名并非小姜，而是写成了父亲的名字，是吧？老姜的名字。老姜呢，承认这个签名是自己所为。随后呢，老姜以代理人的身份代替儿子签订了商品房认购书。按照这个认购书的约定，小姜需在签约7天内前往售楼部签订正式的商品房买卖合同。那么后续呢，这个小姜是逾期没有履行，开发商依法向其发出了合同解除通知。随后呢，这个小姜就诉至法院，请求确认这个案涉的商品房认购书以其不产生法律效力，同时要求开发商全额退还50000块钱的这个定金。所以说这个诉讼过程当中呢，老姜小姜两个人是共同确认哈，这个50000块钱的购房定金是父亲老姜无偿赠与儿子小姜的款项。另外查明呢，这个小姜的母亲曾主动向开发商提交小姜本人的身份证证件照片，配合办理购房前置手续。大家听来听去，这个案子的争议点我不知道有没有听清楚，一个是父亲老姜私自代签认购书的这个行为是否对儿子小姜产生法律的约束力，再一个就是开发商是否需要返还这个涉案的50000块钱定金。来，请陈律给我们解答一下这个事儿哈。
2: 你看他这个案子一个核心的一个法律文书啊，就是这个老姜啊拿着一个授权委托书，这个委托书啊是他父亲签的，这个他委托人呢是小姜他儿子的名字，只不过这个名字不是小姜本人签的，是他父亲签的这个名字，相当于是他父亲替他儿子代签了一个这么个名字，
1: 是
2: 啊，名字就不是小姜本人签的。所以说之所以说这个小姜最终他要求这个退这个钱，也是因为他认为说，哎，名不是我签的，手印不是我按的，那么这个签名我不认可，这个合同是无效啊。但是我们法律层面，原先我们合同法，后来我们这是民法典，其实有明确的规定，就是对于比方说他这个委托人的签名啊，确实是老姜签的，不是他儿子签的，而他这种情况他不追认的话，这个老姜就是个无权代理，无权代理这个委托人小姜，他不追认，那么这个无权代理行为是无效的，开发商应当把这个定金给退还，
1: 对
2: 啊，合同无效的后果就是要返还财产啊。但是呢，小姜呢，他后来在庭审在法院诉讼过程当中，他又表示说，哎， 他自己我觉得他有可能自己说错话了啊，就是法院按照他自认，他不是说他这个委托书不是他本人签的了，而是说这个钱呢他父亲赠予给他的，既然赠予给他，而且相当于他是事实上是委托了他父亲去给他签合同，给他就是签跟开发商签购房合同，
1: 嗯，
2: 而且呢人家还有个特别的细节，就是法院认定说小江啊出示了他的身份证给他父母，给他父亲拿着他的身份证到开发商办理相关的购房手续，但从我们法律层面来讲，这个哪怕是父子关系，这个身份证啊应当是由本人去使用啊，你没有本人使用，让你父亲拿着你的身份证去购买，从行为上就推定认定说你这个行为是你认可你父亲给你购房的，所以说相当于是以行为表明小江就是儿子对他父亲的购房行为予以认可，既然认可的话，那么你这个购房合同是有效力的，有效力由于我们买方的原因，那么你自己不想买了个房子了，按照法律规定定金法则，就是你交了定金你就没有权利要求退了，所以说最终法院是驳回他的诉求。
1: 没错，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小江全部诉讼请求，不服提起上诉，中级人民法院也是做出了一个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所以这种情况之下，你否认你得有否认的理由，或者是事实得成立，你现在事实上你的行为是追认的，对吧？所以说这个情况我们就不做更多拆解了哈。另外，法律允许就是被代理人通过民事或行为对无权代理进行追认，是吧？
2: 对，民事的话就是说口头说，或者说这不是这案例当中有这个书面委托书，他本人的签名按手印，那么这也是个民事。同时呢，行为呢就是你像他这个庭审当中进行表示了，你我这个钱这个是父亲赠予给我的，赠予给我这次相当于这个房子是赠予给我的，那你不就相当于你认可了你父亲替你买房子这个行为了吗？啊，所以说这个案子当中啊。也体现这个问题，就是可能啊小江和他父亲他俩可能在打官司之前可能商量好了啊，但是最后发现呢自己说错话了，但是打官司期间你说错了话啊，如果
1: 要付出，
2: 对，要付出相关的代价，而且你说错话说的是个真话那还好说，说的是个假话，那么法院可能就不采纳，而且真要采纳的话可能就对你不利的一个法律后果了。
1: 一旦这个假话您说出去了，你得圆，你原来原去原来原去就假的不到哪儿去了，
2: 是啊。
1: 所以说最终就是这种，通过这个事儿呢给大家一个什么提醒呢，就是作为亲属代购这种代办购房这样的重大的财产这种类型是这种事儿的时候，我们应该是委托人必须出具本人的亲笔签字信息完整的一些真实的书面授权文书，是吧？
2: 对，是这样的。咱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包括我们律师代理案子也是，按照我们相关的律师法啊，包括我们律师行业相关的规定哈，就是别人委托我们啊，我一般是要求是你要面签。啊，因为好多啊，他有的可能就是比较这个宽松，哎，你在网上你这个给我发个快递邮寄过来吧。但是说实在的，有的当事人呀，人家就让别人签了。给你本人的不是本人的签名，那么最终你律师带这个案子最后发现呀不是人家本人签名，最终可能还要承担责任。所以说无论这是我举的非常典型的例子，包括你买房这种也是啊，对吧？房子这是但说涨钱了降钱了，那么它都可能会引起一定的法律后果，而且你将来这个签的这个协议意味着你享受相应的权利，同时你要承担相关的义务。大家可能说我在享受权利，最终发现要这个签名不是本人的，人家合同相对方人家还不认可，那就相当于最终啊你本来想达到一个享受合同权利的目的最终是没有实现啊。所以说真是委托的话要本人亲笔签名和按手印啊。
1: 所以说按照任何的正规的程序来准没错哈。好，来，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那参与交通出行过程当中，生活当中，也希望我们拆解的这些法律案件也好，包括给听众朋友一对一的沟通交流也好，一方面了解法律的规定哈，更多的让当事人明白自己的权利边界，还有我们的责任范围哈，还有一点有效的防范风险的发生，重要的事儿说三遍哈。好，来，节目在直播，如果大家有相应的问题，别忘了最后一小节还可以接听您的来电，0531-8292-6060-7070，电话之前梳理好您的问题。
3: 七月旅行，你想去哪里？
4: 去新疆伊犁吧。25度的清爽夏天，满眼油画一样的绿，太治愈了。
3: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的伊犁双飞8日游开始招募，
4: 我们会自驾穿行，仅在每年6到10月开放的独库公路，草原铺绿，雪山留白，一日跨四季，再去探访亚洲最大的汗血宝马基地野马生态园。
3: 而此时的那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我们通通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4: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3: 7月11号及16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4: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1: 来吧，我们的节目在直播中，大家随时有问题随时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无论是热线还是您所发来的这个信息哈，我们都能看到。再次为各位提示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大家可以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给把您的文字内容发送过来。另外我们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山东新亮律师事务所的陈正斌律师哈。陈律不光是刑事案件、房产、交通事故、债权、债务、婚家事，都是他的这个职业领域的范围哈。节目在直播中有很多听众朋友在给我们有效的互动哈，说到这个劳动者加班加点的这个问题哈，单位不予以这个合理的这个假期的这个问题，你看他说不是不知道怎么维权啊，是不能去。
2: 哎，这个我觉得
1: 挺明白啊。
2: 我觉得不能的背后是不敢，
1: 是不敢，是担心，
2: 对，是担心。
1: 说
2: 其实我们这位听众啊，人家说的我觉得非常现实哈、而且这就是大家的这个
1: 劳动者的心声、
2: 劳动者的心声和心理儿。就是包括我前段时间也在接这个咨询，跟就是这种情况啊，就是他跟我这个找我咨询这个人呢，他跟单位之间有这个劳动争议，有纠纷，合同还没到期，单位就想辞退他。他呢，他是想给单位要这个加班加点费，包括带薪年休假的相关的这个待遇啊、工资倒是不差他的啊，因为单位想提前给他解除合同，要给他支付经济补偿金啊。那么他为这个事呢和单位多次协商不成，结果找到我呢，他说想劳动仲裁。我说劳动仲裁你这个有什么证据能证明你这个加班加点问加班加点的这个问题呢？他说我有这个你看打卡记录啊，哎，这个是可以作为证据。但是他说我也要我同事给作证。当时我就给他讲，我说你这个同事啊，如果说和你都一样跟单位都闹掰了，解除合同了，他你打官司人家会给你作证。但是如果说你离开这个单位了，你给单位打官司，你这个同事还在单位，那么必然咱说从生活这个常理来说的话，人家这个同事啊他就不敢，就是面上人家可能给你说，哎，但是人家真作证啊，人家不会给你出庭作证，就是说白了就是怕，哎，我不愿意去作证，我不能去作证，就是怕得罪单位，最终单位给他传小闲儿。我觉得这位听众说的非常的符合我们现实用工的情况啊。
1: 就是考虑到现实后续的问题，还是继不继续在这干的问题，是吧？
2: 是啊，
1: 这是综合考量的这个事儿哈。不过现在随着法治进程的逐步完善哈，我们现在相应的包括你看各种就说是无论是我们婚姻家庭篇，还有我们的这个劳动关系，是吧？这种司法解释都在逐步的细化，是吧？出台一些相应的司法解读解释。所以说这种情况之下呢，作为用人单位也在掂量这个事儿，对吧？还有一点就是作为更多的劳动者，真的是大家都得明白自身的这个权益，哪些我们该维权的抱团，对吧？
2: 是啊，
1: 你形成了一定的力量之后，是吧，就不怕这个事儿。
2: 对，其实我觉得现在我们劳动者啊，这个学这个劳动相关法律法规啊，积极性很高，因为关系切身利益。同样其实我觉得我们 这个相对劳动者来讲，我们用人单位，我们的老板啊，这些人事经理啊，其实你们更应当学习相关的法律法规，不仅学习要遵守，而不是说要规避。其实现在我们法律规定啊，说实在的，我们作为律师经常办案子来讲，你说像钻个法律空子，现在哪有这么多空子可钻啊？今天一个法律，明天一个法规，所以说不断，就相当于我也经常举例子，就像人穿了件衣服，那么今天可能有补丁了，这个补丁啊，你第二天可能接着就给打上了补丁了，所以说没有这么多法律空子可钻。你唯有合法合规的用工才是，你不是说侵害劳动者的这个合法权益，而是你只有合法的用工，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才能维护我们用人单位的你的经济利益。
1: 对啊，这点陈律师说的特别的好哈，也希望我们劳动者都做诚信的劳动者，作为您刚才所说的这个用工单位，咱们更是得做合法的用工单位，是吧？
2: 是啊，
1: 嗯。来，节目在直播中，如果大家有相应的问题，别忘了我们的热线哈，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昨天是临近节目快结束的时候，说到了一个什么事儿呢？有一起案例是老年人能否起诉子女履行这个精神赡养义务哈？
2: 嗯。
1: 可见这个事儿呢，也是亲生儿女。为什么今天把这个事儿拿出来又说一下呢？因为作为陈律来说，他包括您的这个职业领域范围，还有包括婚姻家事，是吧？
2: 是
1: 啊。我特别想问一下您，因为做这个节目时间久了，我也想问不同这个专业的律师哈，他们的这个职业领域的这个感受感悟，继父母和子女之间的这个关系，您接触的这个案例当中，我想切实的问一下，真心话，大都处得怎么样？好还是并不好？
2: 其实纠纷啊，到了我们律师这里啊，基本都是不好啊。但是我们身边的，我这个生活的，我身边的，你看街坊邻居啊，亲朋好友啊，我能见到的就是这个继父母子女关系啊非常好啊。也就是说，只不过这个案子纠纷形成以后，哎，找到律师了，肯定那是不好。如果好的话，哪能找律师啊，对吧？嗯、所以说，就是我们没法统计说，哎，这个继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到底他一半好啊，还是一半不好啊？没有这样。但是我只是想说的，就是说，打官司形成纠纷的相对还是少数，大多数还是好的、
1: 嗯、
2: 啊。只不过就是说，这方面相对于其他的这个亲生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呢，肯定这方面出隐患、出纠纷是更多。啊，这是一个必然的。
1: 是啊，事实上在这儿想说一个什么问题呢？因为现在结婚离婚都自由，是吧？
2: 是。
1: 但是呢，婚姻这个事儿至关重要，关乎到你未来，是吧？数十年这个婚姻生活的这个质量问题哈，家庭生活的这个幸福与否。所以说，为什么作为这个婚家事律师专门就一定要婚前多了解，多这个看这个人的人品啊？他这个是否是你的一个终身的这个伴侣，选对了这个人，那一切就都对了。
2: 对，
1: 但是一旦有的时候出现一些问题之后，就后续，所以说对婚姻这个事儿大家一定要慎重。另外呢，还有就是说选择再婚的一些家庭，你看有的子女都已经成年了，他没有和这个继父母之间形成这种抚养被抚养，或者是当时还没有形成这种赡养被赡养的这种关系的话、
2: 嗯、
1: 他可能会少一些什么，少一些亲情啊。
2: 对，就亲情淡一些。然后比方说真要是发生这个老人啊，他的包括这个继子女哈，这个收养子女继子女哈、
1: 嗯、
2: 就说他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这个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呢，他不仅体现了你的亲情这个咱说热情啊还是冷淡啊，其实更多的一方面还体现了你这个双方有没有相关的继承法的关系问题、
1: 嗯、
2: 啊。但说从直接的这个法律规定来看的话，就是成年的这个继子女与继父母之间他没有直接的继承权。但是呢，我们民法典同时也规定了，就是虽然说没有直接的继承权，这个亲情也相对差一点，但是呢，如果说你对这个被赡养人呢，被继承人生前已经尽到了更多的这个抚养照料义务，那么我们法律同时也规定，也保障你的经济利益，也允许你继承适当的这个财产。
1: 嗯
2: 啊，其实这是一个相互的啊。但说老这个年轻人继承老人的财产，它是一个常态。但是其实大家现在发现，包括生活常识，有些老人继承孩子的晚辈的这个财产，现在也出现也不少。
1: 就是现实生活当中，白发人送黑发人的这种情况，是吧？
2: 对。它是一个这种任何关系啊都是相互的。
1: 嗯。
2: 再说你所有的纠纷，一旦闹的，我刚才也讲那个问题哈，所有的纠纷一旦 形成对峙，尤其是诉诸法院，那么双方的感情不仅受到伤害，那么同时呢，他们这个矛盾啊，可能就是更可能有可能会更加激化，但是也有可能更多的是缓和。但是我更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

0: 人心割肚皮，人心同时也是换人心，
1: 嗯，
0: 就是你拿什么样的态度和感情的对待对方，对方也会拿同样的态度对待我们自己啊。就像生活就像一个照镜子，你不能光看说哎那个老人他不行，对我不好，但是你有没有反思啊，你对别人好不好啊。
1: 所以您看陈队也就是接触的他所代理的这些大量的案，他有这种感受。实际上您刚才所说的这个事儿，无论是什么样的情境之下，继祖女也好，亲生子女也好，都会有可能发生，好的或不好的，是吧？怎么去，还是说良好搁一好
0: 啊？是啊，
1: 是吧？
0: 对。
1: 所以这番劝勉呢，也就是说，发生有很多，包括我们在接触一些相类似的这样的，大家作为我们的法律专业人士，在利用这种视频化来解读一些法律条款或者是现实案例的时候，哈，有时候呢，我觉得大家有的时候真的是不能够被这些，为了抓取眼球博取流量，就是一边倒，啪就是一个好，啪一个就是不好，来给带偏了，带乱了节奏，对吧？就像您所说的，这个关系还得，你既然走到一个家里了，还得关系往一块处啊。
0: 对，
1: 你这样才能有力的得到最终你的那个好的期待的结果啊。
0: 其实您说到这里啊，我之前就遇到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1: 嗯，
0: 因为老太太年龄都80了，那么她跟着她的这个再婚的这个对象啊，就是再婚已经40多年了，结果后来就是因为她的老伴儿先于她去世，
1: 嗯，
0: 后来又赶到我们济南一个城郊区赶上拆迁，拆迁的房子又是她俩再婚之前她老伴儿就男方的这个财产，相当于其实这样，她这个老太太呢，她的户口又没在她的房子上，嗯，实际上真要拆迁呢，她获得的钱非常少，结果这个老人，他老伴一旦去世以后呢，他的继子女就回来，咱说是结婚，他们再婚40多年，他的子女上门照料他的亲生父亲很少啊，基本都是老太太照顾的，
1: 嗯，
0: 结果最终就是因为这个拆迁要分一笔钱，最终这继子女回来之后找人老太太要这个，把他说白了就把他撵回去啊，你从哪里来的回哪的，
1: 嗯，
0: 咱说人家这是幸好还有自己的娘家人，要没有娘家人，这个老太太上哪生活去啊？
1: 是，
0: 咱说从情理上角度上来讲，我们为人子女的要考虑到你也有老的一天，同时呢，我们更多也要考虑到人家老太太跟你父亲，人家生活照料相依相伴40多年，比那个原配夫妻的感情还要深，
1: 而且节省了子女的多少的时间和精力，对吧？
0: 对，你说这个太重要了，就是老太太的付出其实更多方面也是为你这个子女去尽到相关的这个照料义务。
1: 所以反过头来，我们站在这个老太太的这个角度来讲，法律上您看，作为你的继子女，可能他就是没有义务管你，是吧？
0: 嗯，
1: 道义上伦理上他管不了你，但是这还是好说，就是在一些财产分割上，那真是体现了这一个词儿叫冷酷，是吧？
0: 嗯，
1: 所以说怎么有效的去防范这些风险，那么作为这个要站在他的这个角度来讲呢，
0: 其实我觉得你像这个就是提醒我们不仅老人和年轻人啊，就是你尤其这种容易将来出家庭隐患的就纠纷的这种情况呢，要考虑到利用遗嘱的这方面啊，我们要生前订立遗嘱。
1: 对
0: 啊，
1: 你既然和原老这个老再婚的老伴生活了那么多年，数十年、40年，是吧？
0: 对，
1: 那怎么没有一个给你一个好的交代和保障啊？
0: 障
1: 啊，所以说这些提前防范哈。好了，时间的原因，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吧，也感谢陈律这番提示哈。接下来，请各位继续关注《汽车天下》，期待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2: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暑期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
3: 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
2: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3: 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2: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暑期是旅游旺季，这个七天六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真的拉满。7月28号及8月6号两期出发，无需签证，
3: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5: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4: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5: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4: 哎，我真的
5: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4: 去就去。
6: 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5: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0: 105载栉风沐雨，
2: 105载矢志不渝，
0: 从风雨飘摇到国泰民安。
2: 从求索前行到盛世繁华，
0: 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2: 理想之光照亮前路。
7: 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8: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新车挑选、团购买车、汽车维权、售后服务，你想要的这里全都有。汽车天下，带你漂移入弯。大幕正式拉开。

0: 来吧，朋友们，北京时间17:04，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收看陈能江的广播，每天下午5点到6点钟，此时此刻正在融媒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大家好，我是曲欣，问候此时此刻正在路上或者即将踩下油门电门的朋友们。新的一个月开始了，从今天开始我们已经正式步入到今年的下半年的时光当中了，时间过得真的非常的快。那么你上半年立的 flag 现在完成了多少呢？下半年你又有哪一些小目标呢？都希望我们能够实现自己心中的小小的愿望。 OK， 今天周三的下班路上，让我们即刻出发吧。今天一个小时的直播节目当中呢，着重跟大家一起来探讨解决关于维修保养包括是汽车维权方面的问题啊。那么大家呢依然是通过两种方式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直播间的两路热线0531-8292-6060 8292-7070啊，此时此刻已经全线开通了。山东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啊。想要加入到我们车友群的朋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直接来发送天下这两个字，天下就是汽车天下的天下啊，发送天下这两个字呢，就可以加入到我们车友群当中了。现在是我们的八群了，八群的名额所剩不多了啊，如果还没有进群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来欢迎一下我就是我，然后蝴蝶兰开铲车追路虎啊，然后悟空冬天的雨等等各位朋友吧，来进行的一个打卡和问好啊。那么大家呢，如果说在平常的用车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比如说汽车质量方面的问题啊，车身的零部件的故障啊，售后以次充好，或者二手车隐瞒车况，厂商互相推诿这个违约啊等等一系列的汽车难题的时候，那么有三种方式呢可以找到我们啊，有需要我们帮助的地方都可以来通过我们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汽车天下的直播期间啊，这个是最直接最有效的一种方式。您可以把您的这个问题留言给我们的导播老师，这样您的问题呢会被有效的记录下来，这样的话呢排队到您了，我们也会跟您取得联系。那么第二呢，在大家刚才发送天下之后，来这个除了加入到我们的车友群之外啊，还有可以把您的这个信息啊编辑成一条信息之后呢，加上您的联系方式发送给我们的工作微信，因为你发送了天下之后会首先收到一张我们这个工作微信的二维码啊，然后把您的这个信息直接发送给他就可以了。然后另外抖音搜索一下杨洋侃车，然后把您需要发送的这个内容啊，需要我们来帮助您的内容啊，编辑成一条信息加上您的联系方式，直接发送到杨洋侃车的私信就可以啦。我们节目的这个汽车维权行动啊一直在持续过程当中，但是有一点大家要注意啊，就是你找到的是我们的节目，所以说呢就是只有我们来联系到您的话，您的这个问题啊才会被有效的解决一下啊。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邀请出今天的上线嘉宾，青岛府并汽修的高级工程师技术总监程浩洋程老师上线。你好程老师。
1: Hello， 曲欣老师好，大家下午好。
0: 哎程老师下午好啊，青岛今天热吗？
1: 今天还好。
0: 今天还好，济南今天非常的凉快，堪比你那一天来的，
1: 来啊、
0: 就是今天少了你。对，所以说这个在今天的这个程老师上线之后啊，有一个好消息先跟大家来说一下啊。除了天气非常凉快之外呢，我们这个根据这个可靠消息啊，根据我们新华社的一个消息，国内成品油的新一轮的调价窗口啊，将在7月3号，也就是本周五的时间24点的时候呢，准时开启。根据现在目前来说，很多专业机构的一个预判啊，本轮油价呢将会大幅下调720元每吨，折合成我们日常加油的这个汽油、柴油啊，每吨呢直接是下调了0.55元到0.65元。所以简单跟大家来算笔账吧，也就是说我们一般家用车50升的一个油箱来算的话，如果这一次下调是按照这样的一个比例来的话，那么加满一箱油可以直接省下30多块钱啊。那对于很多跑营运的车辆呀，包括说这个跑的比较多的朋友啊，这一轮的调价下来呢，每个月的油费又会省下一大截了啊。不过呢，这里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说我们最终的一个调价的金额还是以国家发改委的官方的公布的这个信息为准啊，所以对于这个信息呢，开油车的朋友可以来关注一下啊。那么其实说到加油呢，现在正值相对来说比较炎热的夏季，虽然这两天比较凉快，但是马上要入伏了，所以说夏天的这个天气来说的话呢，很多的开油车的朋友啊，现在就是想要找一些小妙招了。然后网上呢也有很多的这种像什么夏季加油秘诀呀、省油小妙招啊等等，这些又开始刷屏朋友圈啊，刷屏这个什么视频网络平台了，对吧？所以今天请程老师跟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些小妙招到底靠不靠谱啊。首先不知道程老师有没有看到过这样的一个说法啊， 我呢自己感觉这个说法不是特别的靠谱，但是身边真的是有朋友在相信啊。说什么呢？说这个汽油啊和食品一样，它是有保质期的。那比如说你的车子有个十天半个月不开啊，那这种情况下它的油就过期了，然后就不能用了。然后呢说这个夏天啊高温汽油变质是比较快的，长期停放的车的话，就是你长期不开这个车一直在放在这儿的话，必须要把油箱的油去放空，不然会伤害发动机。虽然我身边有朋友呢，就是他听信了这种说法之后啊，真的是长时间不开啊，可能说平常是以其他的方式出行嘛，然后他就刻意的不去把这个油去加满，然后甚至说把这个油箱的油去放空。但我总觉得这个说法是有一点点夸张了，就是所以说汽油会挥发会氧化这一点我是知道的，但是汽油真的会过期吗，程老师？
1: 其实你除非就是说你车放个半年一年以上，这个才有可能，就是说汽油可能多少的会，就是其实也不算变质，因为你车放，其实放一年，你要是说能发动着车的话，其实还正常一样燃烧。
0: 只要它能发动得了车，那这个汽油就能接着用。
1: 对呀，你除非你说你放个一年以上啊，半年以上、一年以上，你才就是才可以去考虑考虑这个问题。
0: 就大家多虑了。
1: 对呀、啊，但是一般来说的话，很少会有放这么长时间的。
0: 对，一般来说，这个属于长时间停放的概念来说的话，我们指的多长时间？一年以上属于长时间停放。
1: 对，你像放个三个月、两个月的，其实这个真的不用担心，不用考虑这一块问题。
0: 其实一般的很多朋友在这个用车的过程当中也是很仔细啊，就是说这个一方面呢会关注到这个车辆的这个汽油的一个问题啊，还会关注到一些车辆比如说像轮胎呀等等这方面的问题。所以说一般大部分的朋友来说的话，你可能你有个两三个月不动车的情况我觉得都非常的少了，你怎么的周末不得开出去溜一圈嘛，对吧？所以隔三差五的会动动车。那么像这种情况啊，就可能说咱不是非常长时间非得说什么一年半载啊，可能说放个一两个月两三个月这样的时间，这种情况之下，那加油的话有没有一些相对来说比较讲究，比如说我可以把油箱的油加满吗？对于车辆的像刚才这个有朋友说到的对于发动机的一个影响啊，或者说加多少油啊，对于这样的话能让车辆保持在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有这样的一些说法或者说注意的地方吗，程老师？
1: 其实加满的话对于发动机的影响并不是很大，但是很多车加满油以后啊，可能会就是闻到的这个汽油味儿，相对来说可能会比较大一些，因为把油箱加满以后，就是油箱的这个通气的那个装置，基本上就是也是接近上限了，这个可能排出来的一些油气啊，这些可能会大一些，汽油味儿会大一些，然后再一个呢，就是这个汽油泵的负荷啊，相对来说可能会大一点，但是对于这个来说的话不是很影响。
0: 也就是说可以忽略不计，不会对发动机造成任何的一些不好的方面的影响。
1: 目前来说是，因为我们做过实验啊，长时间加满油的话，其实跑了个半年一年以上也并没有发现就是说车辆有什么其他问题，只是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很长的情况下，就是车辆所挥发的一个汽油味儿相对来说会大一些。
0: 就是车内可能密闭的空间，然后它挥发出来的这个汽油味在车里面存留的时间会比较长一些，对于其他方面的影响是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可以这么理解对吧？
1: 对，很小。
0: 好啊，这个问题给大家说明白了啊，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为了说我要去这个什么怕影响发动机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方面来不让你的车去加满油，你这样开着太累了啊。然后再说第二个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夏天加油能不能去把这个油加满呢？网上会有两个相对来说比较两极分化的一个观点，有一部分车主会说呢，油价马上就这个下降了嘛，下跌了嘛，所以说赶紧可以加满油，然后呢能省下一笔钱。然后呢还有朋友说，这个夏天的时候啊，中午的气温会比较高一些，汽油热胀冷缩，所以一定要加满，不然不太划算。哎，然后还有一种说法呢，说是这个夏天啊绝对不能把油加满了，因为为啥呢？车容易自燃，比较伤车。所以对于这么多种大家有点眼花缭乱的说法，哪种是正确的，程老师？夏天加油能不能直接加满呢？
1: 首先来说加满的话其实影响不大。这个所谓的这个自燃的话，你概率非常小，我不能说一点没有，但是概率很小，
0: 同样可以忽略不计。
1: 对。
0: 所以夏天这个也不用讲究什么时间必须中午去加是吧，这个也不存在划算不划算的问题。
1: 其实这个是有道理，但是差别很小，
0: 就同样大家多虑了啊。对于这个这几种说法来说的话，你没有必要非得说我大中午头的这个开着车非得去加个油，没有必要啊。
1: 对，
0: 所以对，所以说这个油箱你反正看你的习惯，如果说你平常呢就是把这个油直接加满的话，然后那么你夏天包括是冬天，你不论说什么季节，这个东西影响不大啊，也没有必要非得大中午头顶个太阳去把油加满。好，我们先聊到这儿，近段宣传。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时光镌刻岁月，信仰照亮征程。
4: 回望105载，一叶红船划破迷雾，点燃燎原星火。
3: 一路走来，无数先辈以热血赴使命，以生命护家国。
4: 如今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3: 田间地头是耕耘的希望，
4: 城市街巷是奋进的力量，
3: 雪域边疆是坚守的担当。
4: 红色基因融入血脉，初心使命从未改变。
3: 站在新的起点，我们接续奋斗，逐梦前行，
4: 致敬百年风华，礼赞伟大时代。
3: 祝愿中国共产党永葆生机，
5: 祝愿祖国繁荣昌盛。
6: 也许在汽车消费中你曾有苦难言，也许在汽车使用中你曾怒上心头，公平公正合理合法，汽车天下维护每一位汽车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抵制黑幕，拒绝陷阱，汽车天下监督汽车生活公正合法。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关注汽车质量，倾听消费心声。投诉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0: 来，17:1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山东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当中啊。今天呢着重来帮助各位解决关于汽车的这个养车用车包括说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这个问题啊，包括说维权方面的问题呢，依然是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直播间的日线依然是0531-8292-6060，8292-7070啊。那么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邀请陈老师上线，我们来解答一波朋友们的这个疑问啊。刚才在后台最就是在我打开话筒之前，然后看到有一位朋友问的这个问题啊，太具有代表性了。但是您稍等啊，我们这个一条一条的留言来。先来看到这个1367，然后这位朋友问到了说，2025款的帕萨特油箱里面的油没多少，但是每次加油几升就会跳枪一次，跳完再加就一直加到结束才会跳枪，这是什么情况？油箱气压太高了吧，里边。
1: 对，检查一下你那个就是带油箱加油口下边不是有一个通气口吗？看一看它的这些相关的管路，看有没有堵塞的情况。再一个就是检查你车辆的这个包括碳罐啊、碳罐电磁阀啊这一些，检查这一些。
0: 嗯，碳罐啊，包括说这个什么通气管路啊等等，有没有一些堵塞呀？这些就会影响你这个加油的时候，它会有这个跳枪的一种情况啊。其实简单修复一下这个通气管啊，包括说碳罐这个问题，应该就会有效解决了哈。
1: 对，是的，这个先去检查，看一看具体是哪的问题。
0: 嗯，因为它这个气压过高之后，它就会把这个顶起来，所以就跳枪了嘛。就是这个原理，就是应该大家都能明白得了啊。好，我们继续还有看到说这个油丝说增程车油箱当中的汽油据说会过期的，并且有可能会堵塞喷油口，这是真的吗？我是蓝图的 Free， 然后想问一下多长时间加一次油，一次加多少？如果说油箱中的油过期了，可以加进去新的去中和一下吗？咱一个个问题来，它这个增程车呀， 里面的油会过期吗？会有可能堵塞喷油口吗？
1: 其实这种情况真的很少，除非你说就是你一直用电跑，你不用电跑的就是一年两年的，像这种情况的话可能会有你像这个过期这种情况出现啊，这个但是如果说你真的出现了油过期的情况的话，少的话还行，可以就是加新的，稍微这个搅一下啊，一样用。但是如果说多的话，那没办法，只能抽出来。
0: 其实我觉得你这一两年时间不用一点油嘛，
1: 对呀、
0: 对呀、所以说你增程车这个意义何在呢？对吧？如果你跑纯只是用纯电跑的话，所以说这个就跟刚才说到的长时间用车的这个概念有一定的关系了。所以你如果说你的这个用车的环境当中，就是可能说在最多两三个月吧，我觉得你总得能用到一次油吧。所以像这种情况下，你不用特别的担心它不会过期，然后也不会堵塞这个喷油口。然后你加油，你多长时间加一次，加多少，这个你参照刚才说到的这个问题就行了。它会有一点点影响，但是影响可以忽略不计，微乎其微，对吧？如果它真的是一直用电，然后像您说的用了一两年的时间，然后像这种情况下加进去新的可以中和吗？不能，必须要把旧的抽出来了。
1: 对，如果说多的话那也没法中和了，少的话你倒是可以。
0: 就是一半以下可以中和。
1: 对。
0: 不会有任何的影响吗？
1: 其实还好，我觉得在跑的时候用油跑的时候应该能够感觉出来，就是燃烧不咋地。但是对于车的影响来说不会很大。
0: 好，这个问题解答到这儿啊，我们来继续看到刚才一塔糊涂啊问到了这个问题，太具有代表性了，说使用手册呀是加95号的，那加98号的也行吗？
1: 行啊。
0: 除了你多花点钱之外啊，可能也没有太多的这个其他的影响。
1: 对，而且这个有很多的朋友可能也会觉得，哎，我是这个92的加95的行不行，或者说是加98的行不行，其实就是觉得这个是不是加98的或者说是加95的会更抗烧一些。其实这个没有太大的差别。
0: 其实是这样的哈，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而且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问题。很多车主就是像这位朋友一样哈，觉得车就是对他非常的好啊，我要把这个好的给他呀，对吧？我得让他这个吃点好的。就明明比如说他的标准是92号的，哎，那我长期加95的，或者说我的这个标号是95的，我给他加98，我提高了一个标号，觉得呢就是刚才程老师说的什么标号越高越耐烧，然后动力会越强啊，然后而且在我的身边真的有朋友跑来跟我说，哎，我觉得我加了这个95号，我提高了标号，加了95号之后啊，我感觉真的是能跑的时间更长，然后性价比感觉也更高了。其实像这种情况，它并没有比正常的它所需要的这个标号更耐烧，对吧？
1: 对，其实你自己可以，如果说你有跑的这个固定的路线的话啊，其实你自己可以加满油，就是加95的跑一跑，然后再加92的跑一跑，其实你对比一下就能对比出来，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0: 那就是没有必要去提高这个标号。那如果说我有朋友就是觉得说，哎，我觉得给他加更好的会这个心理上啊，然后包括说整个状态我确实觉得他好了呀，那如果真的是长期的提高了标号，有没有哪些好处或者是坏处呢？
1: 第一点就是你发动机的动力你会感觉会更好一些。因为标号高的油这个它的抗爆性会比较好嘛。就是发动机的动力啊会相对来说会更平顺。
0: 对。
1: 这是一点。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发动机里边的这个清洁程度会更好一些。因为标号高的这个汽油它里边的一些添加剂啊清洁剂啊会相对来说会更多一些。这个跑的时间长了以后呢会明显的看到就积碳会更少。
0: 对，其实我们说到的啊，就是这个加油的这个标号啊，其实跟大家来说一下，其实说到的它是辛烷值，辛烷值指的是什么？就是它的这个抗爆的这个性能。所以说呢，大家就是看到的这个标号，其实跟你的这个车辆，刚才程老师提到的几点来说，它是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呢，你真的说能对这个车有多好吗？或者说我能让车有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吗？长期加下来的话，其实并没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差别的，对吗？对于车的整个状态来说，
1: 对，其实尤其是对于油耗的这个差距来说，真的是很小很小。
0: 所以看你的经济情况吧，愿不愿意把它就是提高一个标号来进行一个使用。其实你按照正常的保养手册上面的一个标号来用的话，是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啊。就是大家也可以看一下保养手册，或者说你在这个加油的时候那个油箱盖的这个附近啊，它都会有标注，说你这个车呢是使用什么样一个标号的一个汽油啊，这个都是就是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啊。来另外看到有阿杜问到了，说想问一下嘉宾老师，大众车要求经常添加汽油添加剂，不加行不行？偶尔加有没有效果？
1: 偶尔加说实话没有效果，
0: 没有太多效果，
1: 对，还不如不加。
0: 你还省下了钱。
1: 对，你要么就是你长期加。其实对于这个积碳的抑制啊，包括这个对机油对这个烧机油的治理啊，会有一定的辅助作用，但是效果不是很明显。
0: 其实我觉得主要看你。

0: 然后但是你如果说经常的是在市区当中，你就是上下班的路对吧，代步，然后走的这个路也是比较堵的啊，每次走到这个市区当中呢，就是正好赶上了早晚高峰，那像这种情况下你的路途又比较短，哎，你的这个发动机还没有热透的时候，哎，你到目的地了，像这种情况下就是还是建议他会长期添加这个燃油添加剂吗？
1: 对，可以。但是这个说实话油摄入简单啊，你一旦加上了以后就停不下了。
0: 也就是说它如果像这种路况的话它不加行不行呢？
1: 不加倒也可以，只不过差距会差在哪里，比如说车正常来说可能10万公里就消耗机油了，如果说经常加的话，加这个比较靠谱的这些燃油添加剂啊，可能会稍微的延长一下，比如说12万、13万公里才烧机油，但是将就目前的这咱的这个路况包括用车的情况来说的话，烧机油是不可避免的。
0: 嗯，那对于它的整体的一个油耗的一个高低啊，包括说它有一些这个什么积碳啊、怠速啊、抖动啊等等这些问题，它会有缓解吗？如果加了的话？
1: 那会有缓解，但是也是效果不是很明显，
0: 治标不治本。
1: 对，
0: 嗯，好，这个情况给您解答到这儿。如果说还有任何的一些就是实际的一些用车的场景啊，包括说我们没有说到位的地方啊，可以跟我们来继续留言。然后刚才有朋友留言说，平时加100块的油备用就行了，真正出远门再加满，而且每周都开增程器啊。你是说刚才那个增程车是吗？每周都开增程器，跑上半个小时以上，这样就不会有过保质期的汽油了，增程器也得到了保养。嗯，这不就是程老师说的吗？刚才说这个，你也不可能一年两年的你都不用这个油跑，对吧？所以说你就对呀，你就没事的时候你跑跑之后，然后这个整体的状态它就能保持在一个比较良好的一个情况之下了啊。好，今天呢着重来帮助各位解决关于车辆的一个维修啊、养护啊各方面的问题啊。当然有汽车维权方面的问题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找到我们0531-8292-6060、8292-7070啊。大家如果说有任何问题呢，可以继续在这个直播期间拨打热线，同时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来留言都是没有问题的啊。看到 ZWF 说了17款卡罗拉 1.2T 能不能加95号的油啊，累计是78000公里，总觉得有时候提不上速，加95号油跑高速能不能起到清除积碳和降低油耗的作用？
1: 清除积碳倒是可以，但是降低油耗不一定。再一个就是你觉得车没劲儿，不一定是汽油的问题啊，有可能是车排量的问题啊。
0: 有时候提不上劲儿等等各方面啊。对呀，你1.2T 嘛，对吧？所以跑高速的时候发动机它肯定是在一个高温的状态下，然后它高转确实能有效的去清理这个发动机里面的积碳，对吧？所以说这个呢它是一定是有一些效果的，但是你加这个高标号的油，它提高了燃烧的效率之后，它的动力肯定也会稍微强一些，是吧？但是你要是感觉说提不上速的话，你想指望这个改善用这个高标号的油来改善这个问题的话，那你这个 1.2T 可能是有点费劲。所以说
1: 挺难的
0: 啊。对，所以说这个方法也是吧，可能说你会有稍微的一些改善的一个感觉，但是它还是治标不治本的一种状态啊。所以说这个清理一下积碳倒是没啥问题啊，降低油耗可能也能有点效果啊。好，大家有任何的关于今天主要也不是主要来聊这个油耗，因为就是这个问题呢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汽油相关的一个问题，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疑问的话，依然是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留言啊。当然其他方面的关于车辆的一个用车呀、养护的周期啊，包括说你车辆有一些这个可能说跟之前不太一样的地方，拿不准怎么去判断呀，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都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后台留言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如果说您方便的话，建议各位直接来通过热线的方式参与进来，0531-8292-6060、8292-7070。近段宣传马上回来，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

0: 东好品山东，
1: 汽车连接你我，汽车改变生活，让每一次加速血脉喷张，让每一次超越掷地有声。关注车市动态，聚焦汽车服务，选车买车，汽车维权，维修保养，二手车，房车自驾，这里将为你提供权威、专业、全面的汽车服务。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和我一起身踩引擎，让世界听到你的轰鸣。
2: 来，17:3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山东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当中啊。刚才有朋友留言说，这个听今天的节目长知识了，我也没有必要去增加我的标号了。就你本来也是想属于那个想把标号提高一档的内挂的是吧？对，其实没有必要去特意的把你的这个汽油的标号来提升啊。其实它只要是保养手册当中，包括说你的这个加油的这个地方，它去标注了的这个，它就能够完全满足你的用车的一个场景。今天的一个小时，现在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啊，来着重帮助各位解决关于车辆的一个养车用车，包括说你在用车过程当中遇到了任何的问题啊，出现了一些可能说你觉得它不太正常的地方，都是可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来拨打我们的热线参与进来，让程老师帮您来进行一个判断啊。直播间的热线呢依然是0531-8292-6060-8292-7070，另外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啊。另外呢也跟大家来说一下，现在天气越来越晒了，通勤接娃买菜呢，很多的防晒啊都是千万不要省的，所以给大家挖到了海蓝之谜的贵妇防晒啊，这个防晒的这个属于高倍防晒了，是到50了，乳液的肤感成膜巨快，不搓泥，出门啊开车随时都可以补涂，都非常的合适。官网50毫升的正装呢要上千了，咱们179可以直接带走3支20毫升的小样，足足是60毫升的，比正装还多，囤着呢也是非常的划算啊。搭配海蓝之谜的洁面防晒的残留啊，包括说油脂的黑头都能洗得非常的干净，洗完之后非常的清爽不拔干，特别适合夏天。专柜的价格是近1000元了，现在3支30克，广播专属价格呢是129，囤一次呢够用大半年的时间，性价比是直接拉满的啊。这两个加起来呢才300块钱，最近想补防晒呀、换洁面的朋友，或者是暑期有出游的，趁着优惠抓紧时间来下单了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直接来回复阿拉伯数字2进行抢购就可以了，正品保证，资质齐全，支持鉴定，假一赔三。产品呢是配有专属的溯源码的扫码，可以查看完整的链路，赠送运费，写加上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直接来发送阿拉伯数字2进行抢购，添加客服微信再减30。另外呢还是要跟大家来推荐一款这个口碑非常好的护肤的好物，我们赫莲娜的黑绷带的一个面霜啊，这个呢也是很多人日常护肤必备的一个经典的单品。这款面霜呢添加高浓度的玻色因的成分，兼顾了这个肌肤的养护，包括说维稳的效果，哑光的慕斯质地啊，然后触感上呢非常的绵密柔和，上脸非常的顺滑，好推开，不闷皮肤，经常熬夜呀换季皮肤容易不稳定的朋友一定要用起来哦，晚间使用的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坚持使用肤质会更加的细腻，更加的紧实。今天给大家的一个专属福利，官方这个旗舰店啊，售价是要3980块钱一瓶，然后上次活动的上新价格呢是在这个1899块钱啊，直接减了700块钱，然后这个价格呢只需要1199啊，1199啊，全程呢是顺丰包邮的，然后24小时急速发货，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啊，直接来发送关键词黑绷带啊，发送关键词黑绷带就可以来下单了，所有的商品呢都是可以登录掌上海关的 APP 来进行核验的，品质非常的靠谱，放心选购就可以啦。好，有任何的关于车辆的一个用车过程当中啊，包括说你养护过程当中有任何的问题呢，都是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直播期间继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包括说在微信后台来留言都是可以的。我们的老朋友阿扎西来了啊，然后给我们来报喜了，说曲星好，程老师好，有事来晚了，在这里对程老师表示发自内心的感谢，他在工作期间给我免费提供了帮助，占用了他将近一个上午的时间，再一次谢谢啊。程老师听到这段获奖感言之后什么感受？ 哎呦，太客气了，太客气了，这事儿这很小的事儿，举手之劳哈，不用客气。这是他的分内工作啊，扎西。其实，其实这个程老师啊，他在之前也跟我们说过，就是说就是非常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因为很多朋友可能问到了我们在节目当中啊，问到了他问题之后呢，后续可能也会有所联系。在这样的话呢，就是能够帮助到大家这件事情，可能是我们来做这档节目的一个非常大的意义所在啊。 也非常感谢大家的一个认可啊，当然大家呢如果说有任何问题啊，咱们继续留言继续来帮助各位来进行解答啊。好，接下来继续看到林森问到了说加油站的人说涡轮增压车最好加95号油， 大狗的plus加92号能行吗？毕竟92和95一年加起来差不少钱呢。 大狗哈弗大狗plus
3: 它的标号是什么？我印象当中应该就是92级以上吧，92号应该就是最低的标准可以满足，是吧？对，就是你看一下，就是油箱盖啊，油箱盖如果说是加92可以的话，那就没问题。所以这个车程老师你遇到过这个车长期加92的吗？那符合标准，不会有太多的问题吧？对车有没有什么影响？
4: 对车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除非你就是说人家要求就必须加95。
3: 那你加92，如果说是92或者95都可以加的话，那你加92是没有问题的。
2: 那你像他说到的涡轮增压车，像这种情况之下，它会不会有一个要提高标号啊或者这样的说法？
3: 其实现在很多很多的涡轮增压车加92都没有问题，现在只有就是说大众啊，相对来说因为它的燃烧精度比较高，所以说它这个一直是要求加95的油，但是在就很多的其他的车系来说的话，加92的油也是没有问题的。
2: 行，你就放心吧，92号满足它的标准之后呢，你可能说长期加起来，长期用车的话不会有太多的一个问题了，因为毕竟来说现在的这种各种技术啊，包括说整体的一个场景啊，其实都已经更趋向成熟了嘛，所以说不再存在像之前可能说会有这样那样的一些说法，但是现在来说可能说基本上都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了啊。 来看到曹大锤，然后13款手动森林人快3年了，马上22万公里，气缸两侧有渗油，还能继续开吗？机油5000公里烧1升左右，这个问题请教老师怎么处理？渗油严重的话，它可能不光是它老化了，是吧？可能是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像高温啊、高压等等，可能也会导致这样的情况吧。
3: 其实森林人这个车啊，首先来说烧机油非常正常，因为它是水平对置的发动机嘛，然后靠近尤其是靠近下边的一侧，时间长了以后磨损会非常严重，这个你其实除了跑了20万公里了，其实除了说实话除了大修没有什么太好的解决方案能让你就是这个减缓啊烧机油这种情况啊，然后再一个就是气门室盖，估计着应该就是气门室盖那边渗油。
2: 这种情况的话，就是只能去更换气门室盖垫，但是这个车的维修非常非常的费劲。那像他这种情况来说的话，首先他的车还能继续开吗？
3: 其实勤注意着机油吧，勤注意着机油，你看一看，就是说只要别缺了，因为它烧机油比较厉害嘛，看一看别缺了机油啊，然后再一个就是尽快去把这个气门室盖垫，就是漏油的地方。
2: 去尽快的维修维修处理处理的话，其实一样开。那么他如果在下一步，然后想要去把这个问题想彻底解决，只能大修，对吗？
3: 对，这个大修治百病嘛。但是他如果想要缓解一下的话，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给他？其实针对森林人的话，烧机油这个情况真的是很难缓解啊。这个首先你要去检查情况，看一看。
2: 就是说是不是里边的积碳啊，像这种情况过多引起来的，还是说确实就是下部的这个气缸壁磨损的比较厉害导致的？所以先去按照这几个方向去检查一下，然后看一看这个问题到底会不会有所缓解吧。然后如果说实在是你可能觉得非常闹心啊等等各方面的情况吧，那你这个情况只能就是只有大修这一条路了，没有其他的路可以去选择了。但是
3: 就是大修也很麻烦，对，而且这个车确实是非常难修，而且大修完了以后，你其实跑个
4: 十几万公里差不多基本上又会开始这个新一轮的烧机油了。
2: 所以程老师给的意见是不行，卖了吧。
4: 啊，对，卖了吧，换车吧。
2: 对，所以说这个车看看能对你造成多大的困扰啊，如果说这个还能接受啊，这个车可以再看看，再修修，然后再考虑考虑啊。来，继续看到有这个萝卜糕啊，萝卜糕问到了说20171.5T 别克昂科威减速停车的时候转速突然升高是怎么回事？离合器换过，然后进气门的积碳清理过，匹配了也还是那样。
4: 哎，我觉得大概率是变速箱的问题啊。我个人建议啊，就是去4S店问问，看一看有没有一些这个 OTA 升级啊之类的，看一看通过软件升级的办法，看一看能不能解决一下。因为之前碰到过一个类似的案例啊，到最后就是把这个机电单元到最后给换了，换了以后好了，但是情况不一定一样。
2: 像他这种情况来说的话，去检查什么呢？变速箱的什么？
4: 检查检查变速箱有没有一些能升级的地方。
2: OTA。
4: 对，这是一方面。再一个，不知道他跑了多少公里了，就是变速箱油啊换没换过这些情况，把这些情况都检查检查吧。
2: 2017年的到现在也差不多小十年了，这个问题应该不会，就是跑的公里数不会太少哈，所以
4: 对
2: 你的一些这个基本的大保养的一些油液啊，这个是有没有之前更换过啊？如果说没有更换的，可能也会导致说你刚才描述的这个情况的发生。当然了，如果说呢，你像刚才说到你的什么换了离合呀，然后进气门啊，什么积碳啊都清理过了，积碳它不是在只在一个地方积。就是它进气门它会有积碳，其他的地方它也会有积碳，对吧？一般来说你这个积碳你不能只清理一个地方，就是你的积碳方面的一个清理是不是够，这个足够到位啊？
4: 包括这个节气门啊，也看一下
2: 进气门节气门，对吧？
4: 对，
2: 所以甚至说你的这个火花塞等等这些方面是不是都需要可以去考虑一下。
4: 对，如果说跑的公里数确实比较大了，而且这些从来没有维护过啊，我的个人建议就是可以做个大保养，都检查检查看看了。
2: 行吧。你这个问题就是首先来说这几个方向啊，然后再有就是说你的这个变速箱的一个这个 OTA 的软件升级，这个可以去 4S 店回去之后看一看，需不需要去匹配一下啊。然后大家如果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有关于车辆的一个维修啊，包括车辆的一个养护过程当中有任何的问题，比如说我的车多长时间啦，然后多少公里啦，然后这些养护项目能不能做呀，或者说可不可以不做呀，是不是能够再等一等啊，包括说你在用车过程当中会觉得它有一些不太对劲儿的地方啊，都是可以在稍后时间继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啊。还是提醒各位，如果说你要有问题要问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提早来留言，提早来拨打电话，因为在往后的时间会越来越紧张，所以说呢，大家想要来咨询我们今天程老师的朋友们啊，抓紧时间啊，专家在这儿呢，有任何问题可以最起码给你指个方向。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是可以看得到的。然后呢，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0531-8292-6060，8292-7070，依然是为各位全线开通啊。老万问到了说，塞纳到底是加92号的还是95号的油呀？很多网友说买丰田就是图它能吃粗粮。我看加油口标的也是92起步，那92肯定能行。当然，这个我觉得是最大的原因。你是说你觉得省钱是吗？然后，但是吧，我看发动机压缩比又挺高的，而且有朋友说他家本田车一直都是加95，对发动机好，尾气口都没有积碳。我觉得这一定又是一个误区。我们来一会儿进段宣传回来之后啊，邀请程老师来上线聊聊这个问题。其实汽油的标号跟粗粮细粮没有太多的关系，它指的刚才说到了，指的是这个汽油当中含的辛烷值的多少。所以说辛烷值高了，它的这个抗爆性它会相对更好一些，所以它跟你说到的什么粗粮细粮这种没有关系。但是气缸的压缩比的高低，它跟汽油的标号关系大吗？这个啊，我们稍后请程老师继续上线来跟大家来详细说一说这个问题。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继续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山东交通广播的这个直播间的热线啊，依然是0531-8292-6060，8292-7070。
5: 战鼓催征，青春上场。
6: 2026以笔为剑，以梦为马。
5: 高考、 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0: 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5: 招办主任在线，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祝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锁定目标，奔赴山海。
0: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6: 七月旅行，你想去哪里？
0: 去新疆伊犁吧，25度的清爽夏天，满眼油画一样的绿，太治愈了。
6: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的伊犁双飞8日游开始招募。
0: 我们会自驾穿行，仅在每年6到10月开放的独库公路，草原铺绿，雪山留白，一日跨4季，再去探访亚洲最大的汗血宝马基地野马生态园。
6: 而此时的那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我们通通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0: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6: 7月11号及16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0: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 156-0640-1011。我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7: 也许在汽车消费中你曾有苦难言，也许在汽车使用中你曾怒上心头。公平公正，合理合法，汽车天下维护每一位汽车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抵制黑幕，拒绝陷阱，汽车天下监督汽车生活公正合法。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关注汽车质量，倾听消费心声。投诉热线0531-8292-6060 8292-7070。
2: 来，17点47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山东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当中啊。今天呢，着重来帮助各位解决关于车辆的一个维修啊、保养啊，这个等等各方面的问题。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啊，继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31-8292-6060 8292-7070啊，或者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啊。我们这个微信上的朋友刚才的那个问题先稍等一下吧，我们先来接听一下这个滨州张先生的电话啊。我们节目当中是热线优先先的啊。哎，你好张先生。
8: 喂，你好。
2: 哎，你好张先生，这个说一下、哎，您的这个车辆的一个情况啊。您的车我看到导播老师说什么空调高温的时候不正常，是能具体说说吗？什么车呀，然后什么情况到底是？
8: 我那车是一个比亚迪那个秦。比亚迪秦的21年的车，21年。你现在一开始就头2年还可以，到了那个后来就不行了，就是高温的时候啊，它就空调啊，有时候冷，有时候热，
2: 有时候冷，有时候热。
8: 对，就说那出凉风的时候啊，那整个小窝还可以，就高温的时候，你像35度、37、38度以上了，就什么，你像灯红绿灯了什么的。它就出热风了，
2: 出热风了。你是说就是我们室外的温度达到了什么37、38度以上，它就不正常了吗？
8: 对。
2: 那像这种情况，程老师，您帮他分析分析，他可能是哪些方面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
4: 您没看一下，就是您前边就是冷凝器保水箱那边就是脏不脏吗？清没清洗？
8: 冷凝器我前段时间刚换了，换了有约1个多月嘛。
4: 刚
8: 换了，以前那个都用水也刺猬了，刺猬了我这刚换了，刚换了比以前好点了。以前是我这是一个电车，它这一出热风的时候啊，它把那个就是说空调热故障处理，它是说，像换那个冷凝器以后啊，不那个故障了。 但是还是出热风，有时候
2: 就是换了冷凝器之后有所缓解，但是出热风的一个问题没有解决。
8: 嗯，对对对。
2: 你开的内循环外循环呀？就是平常开车的时候。
8: 内循环。
2: 啊，内循环。然后就是也不存在说可能外面的这个出来的就是热气进来了或者其他的各方面。
8: 不是，我把手里放到这个
2: 出风
8: 口
2: 上，
8: 它就不亮。这跟窗外一样的，那是。
4: 您是电车是吧？
8: 对，电车。
4: 电车的话，我建议您去检查检查压缩机。跑了多少公里了？
8: 跑了多少了？39了吧，将近。
4: 39万。
8: 对。
4: 因为你这个新能源车的压缩机和燃油车的不一样。它时间长了以后啊，它磨损的会比较厉害。如果说您出现了这种情况的话，我的个人建议啊，首先先去检查检查压缩机，看一看里边的磨损程度。对，压缩机的可能性比较大。
8: 压缩机的情况下比较大。
4: 对，
2: 你可以先去检查一下，看看是不是这儿的一个问题。
8: 行，
2: 咱先排查一下，然后如果是压缩机的问题，咱就该解决问题解决问题。那如果说不是这儿的问题的话，您可以再来到节目当中，再来咨询我们的程老师，或者其他嘉宾老师。
8: 是不是那个传感器与那个有关系？
4: 关系不大。说实话关系不大。像这种情况的话，您这个压缩机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我也没见到车，没见到具体的故障。根据您的描述啊，尤其是您是电车，而且跑了这么个公里数的话。实话说，这个压缩机该出问题了。
2: 对，所以说先去看一看吧，这个压缩机是不是这个地方的问题，先去排查一下。
8: 好吧。
2: 好。
8: 我看看，这开，要是出现过样偏繁的话，我去看看了。
2: 对，您先排查一下，然后如果是这个问题，咱就解决问题；不是的话，您可以再来到节目当中，再来咨询这个程老师或者其他嘉宾老师，都可以再说说你一个最新进展，对吧？
8: 我就现在到四 S 店，他不给什么气我，他是光给换，一换压缩机，一说不行给换压缩机，他不给修我这个事。
4: 压缩机外边有修的啊，有可以修的，现在新能源这一块很成熟了，可以去找一找，没问题。
8: 从外边修也可以哈。
2: 你先确定一下是他的问题，你再修，对吧？
4: 对。
8: 50元。这个怎么确定？我找了好几个那就说修空调了。也没说出怎么回事来，也没说出。那冷凝器也换了，
2: 所以说它的问题大概率可能就是在压缩机上出现的问题嘛。您可以就是你如果是 4S 店，它只能说给你换，不能给你修的话，那你可以去外面找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靠谱的机构，然后问一问，看看这个压缩机的问题。如果说查一查真的是它的问题的话，看看能不能修一下，然后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对吧？
8: 好的。
2: 没有其他问题了是吗？
8: 没别的问题了。
2: 好，咱先这个排查一下哈，张先生。
8: 好嘞，
2: 跟您聊到这儿，
8: 谢谢。
2: 不用客气哈，跟您聊到这里啊，跟您说再见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是先跟大家来说一下吧，我们的天气现在也是越来越晒了啊，也是越来越热了，很多朋友可能说这个通勤啊，接娃买菜啊，这个防晒啊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给大家推荐的是海蓝之谜的贵妇防晒，然后呢它的这个高倍防晒值是达到了50，所以说呢它的乳液的质感啊，然后成膜非常的快，不搓泥，出门啊开车随时补涂都是非常的合适的，然后官网是50毫升的正装呢要上千了，咱们是179，直接带走这个3支20毫升的小样，然后足足是60毫升的，比正装还要多啊，囤起来非常的划算。然后这个搭配了海蓝之谜的洁面，你比如说像防晒的残留啊、油脂的黑头都能洗得非常的干净啊，洗完之后清爽不拔干，特别适合夏天。专柜呢单支也是将近1000元了，现在3支是30克的，给大家的专属价格是129，然后同一次呢用大半年的时间，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啊。 直接来发送阿拉伯数字二进行抢购，直接来发送阿拉伯数字二进行抢购就可以了。正品保证，然后资质齐全，支持鉴定，假一赔三。产品呢是配有专属的溯源码的桑马可查这个完整的链路啊，有运费险，然后有七天无理由的退换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发阿拉伯数字二进行抢购，添加客服微信再减三十。然后另外呢，刚才也是说到了我们赫莲娜的黑绷带的面霜，也是很多人的护肤常备的这个单品啊，很多人都会这个平常的时候都习惯于用，所以说今天给大家争取到了一波福利啊。官方旗舰店是3980块钱一瓶，然后这个本次活动的上新价呢是1899，然后现在给大家直接减掉700块钱，也就是说到手价格呢只需要1199块钱，全程呢也是顺丰包邮的，24小时急速发货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直接来回复黑绷带啊，直接来回复黑绷带就可以来下单了。所有商品呢都可以来登录掌上海关的 APP 进行一个核验，品质是非常的靠谱的，放心选购就可以啦。另外现在中高考结束了，很多家长想带着孩子们去旅游啊，山东交通广播的朝阳天下也是为大家准备了多条极具性价比的一个行程，总有一款是适合您的。比如说像我们德法意瑞12日深度游的这个欧洲游啊，然后12号的团已经爆满了，8号的团呢只剩下7缺的名额，这个是8月份的啊。然后现在办理护照还来得及啊，然后另外呢还有这个尼泊尔的行程啊，也是7天6晚的雪山之旅，7月28号、8月6号两个团期啊，供大家来选择。全程5星的酒店，福利价格是5999块钱一个人啊。当然，在国内的行程当中呢，像新疆啊，也是很多朋友咨询热度比较高的。7月12号、7月19号的两个团期，现在报名也是过了大半了啊。然后价格来说的话呢，是7899块钱。然后大家如果想要奔赴新疆看看壮丽的风光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了。江西呢是推荐给很多带娃的家庭，江西的山水亲子6天游两个团期是7月28号，还有8月4号啊。济南高铁直达一站式服务，全程是纯玩零购物的。所以说大家如果说啊想要来报名的朋友，因为现在是暑期旅行的一个旺季啊，都是非常火热的这几条线路，大家可以来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来报名咨询。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呢直接来回复旅游，可以查看更多的详情。好，继续来邀请陈老师上线。刚才咱们简单的说啊，刚才那个有朋友问到的是这个什么，气缸的压缩比高与汽油的标号有关系吗，陈老师？
4: 其实这个没有什么太直接的关系。
2: 嗯，
4: 就是如果说你家的汽油标号相对低的话，但是气缸压缩比高，其实你能多少都会感觉到爆震。
2: 嗯，
4: 就发动机有一些无规律的一些抖动啊，然后再一个你又会感觉其实加速相对来说的话不会很顺畅。
2: 嗯。
4: 如果说你家的这个汽油标号高的话，其实在加速的时候就能明显的感觉到，哎，比较顺畅。
2: 嗯，好吧，那这个问题聊到这儿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马上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陈老师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陈老师。
4: 嗯，好嘞，拜拜。
2: 好的啊，非常感谢啊，我们还有朋友的一个问题没有来得及解决了啊，来不及了。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关于车辆方面的问题，可以来持续锁定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汽车天下节目当中啊，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啊准时来开播啊。那么想加入到我们车友群的朋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直接来回复天下两个字啊，可以添加到我们的工作微信，然后跟他说我要进群就可以了，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的那个文字界面当中发送天下就可以了。另外呢，现在我们的这个高考完了之后，很多家长现在在考虑着填报志愿的一个问题啊，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非常的重要。那么在每天下午的6点到7点钟呢，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一个全媒体的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马上就要开始了啊。每天的6点到7点钟都会为大家来直播，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山东交通广播或者是专业指南针的一个视频号啊。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北师香港浸会大学中华文化与国际传播专业的助理教授李梦琪老师做客到直播间当中啊，聊一聊学校今年在山东的一个招生的计划，包括说录取的位次是怎样的啊。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朋友，稍后的6点到7点钟可以持续来锁定收听，当然也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进行咨询，0531-8292-6060 8292-7070。好了，今天的汽车天下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要这个赶紧结束了啊。大家如果想加入车友群的朋友啊，抓紧时间，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天下两个字就可以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曲昕，明天的同一时间五点到六点钟我们不见不散了。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盛夏去旅行，我们要微风与自由，
4: 那就去云南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沥乡双飞探秘之旅正在招募，
3: 我们会走进丽江古城，看流水潺潺，古巷幽深，
4: 在正值颜值巅峰的泸沽湖，乘猪槽船泛湖而行，治愈所有疲惫，
3: 在北上秘境香格里拉，走进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
4: 漫步独克宗古城，祈福岁岁安然。
3: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一路品尝过桥米线、美味菌子、洋芋粑粑等云南小吃，还特别升级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等当地美食。
4: 7月8日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80元。
3: 这一趟旅程兼顾风光与人文，告别走马观花，沉浸式感受滇西北的夏日浪漫。
4: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4: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2: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4: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5: 北京时间18:04，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每天傍晚的6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高考进行时节目。大家好，我是王雷。我们的口号还记得吗？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更重要。加油高考生分数在全省的3万名到6万名以内，家庭经济条件还允许的，想让孩子不出国门能够接受国际化教育的，今天这期节目啊一定要认真听。这期节目呢就是为您而来的。北师香港浸会大学由北京师范大学和香港浸会大学于2005年合作创办，是首家内地和香港高等教育界合作创办的大学。2025年3月正式更名为北师香港浸会大学。那么学校呢是坐落在广东珠海，全英文授课，学术标准接轨国际，已经构建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人才培养体系。那么今年在咱们山东省计划招生88人，到底谁会这么幸运呢？啊，建议位次在9万名以内的咱们省内的考生积极来报考。 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北师香港浸会大学中华文化与国际传播专业助理教授李梦琪李教授，来到了直播间啊，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北师香港浸会大学今年在咱们山东省的一个招生的情况啊。李老师您好，先给我们山东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6: 王老师你好啊，山东的考生家长们大家好啊，我也是济南人，所以说我也是这一科。
5: 您是济南人，那就更亲切了哈。那么今天呢，我们请李老师来到直播间呢，主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北师香港浸会大学在咱们省内的一个招生情况啊。那么节目一开始，您还是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学校的相关的信息吧，好吗？
6: 好的，谢谢你。我们北师香港浸会大学是北京师范大学和香港浸会大学在2005年在广东省珠海市携手创立的，是首家中国内地和香港高等教育界联合合作创办的大学，同时也是内地第一所创新的博雅型大学。我们学校设有工商管理学、文化创意学、理工科技学以及人文社科学院，自己的学院差点忘了，以及博雅智能学院研究生院，以及我们的这一个通识教育学，一共有13个系，有大约30个左右的专业方向啊进行招生。同时像之前介绍的一样，同时开设我们的研究型以及授课型的研究生专业，在校的师生超过10000人。同时我们的师资队伍有来自超过40个国家的各种老师实施英文教学。我们的学术标准是接轨香港浸会大学，接轨国际，建立了本科、硕博以及甚至博士后的整个的全流程的人才培养体系。我们学校被纳入到广东省高水平大学建设计划，本科的毕业生在学成以后获得我们学校自己的毕业证书以及香港浸会大学的学位证书，在国内外均受到认可。同时我们学校毕业生同时可以享受香港的非本地毕业生回港就业安排的政策，可以申请在港为期2年的一个就业签证。
5: 好，那刚才呢李老师给大家介绍了北师香港浸会大学的一个大体的一个情况啊。正在收听节目的家长朋友还有考生朋友，如果是您对学校哪方面想了解，开设的专业呀，或者是今年的招生情况呀，多少分多少位次，想问问有没有机会啊，大家都可以来通过两种方式来跟李老师呢进行面对面的沟通和交流啊。大家呢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这是一种最直接的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打电话啊，我们这样面对面的交流。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我们呢正通过视频号正在直播当中啊，您在视频号当中来搜索一下专业指南针啊，专业指南针是一个蓝V认证的账号啊，大家呢可以来看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啊及时来回复大家的问题。那刚才李老师给大家介绍了学校的情况之后啊，很多朋友觉得既熟悉又陌生，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北师大、香港浸会大学，这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名校啊。那您刚才介绍了这个相关的情况之后，能不能再给大家来说一说，咱们学校和两所母体学校的它的联系是怎么样的？
6: 谢谢你。首先，我们这个学校实施的是一个在校董会下的校长负责制。我们的校董会的席位是由北京师范大学和香港浸会大学各占一半。校董会的主席和校长也是分别由两校来进行提名。然后由于香港浸会大学实行了所说的一校两院的这么一个战略，所以说这样能够拓宽了我们的学生的学习的半径。所以说我们学校的主要的教学质量其实统一是由香港浸会大学进行管控。在保持这么一致的学术水平的这个前提之下，来增进粤港两地同学的这么一个联动。所以说我们会有非常多的学生进行相关的交流，甚至相关的交换，同时包括我们也会有老师带着学生一块去浸会，以及香港各地参加相关的学术会议以及其他的学术活动。与此同时，北京师范大学的加入，它能够帮助我们进一步的去回答我们要培养什么样子的人才，怎样培养人才，以及为了谁来培养人才这一系列的基本问题。 我们学校的党委书记以及教务长都是由北京师范大学来进行委任的。同时如果您看一下地图的话，我们学校和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现在叫珠海校区其实非常的近，可能骑自行车就是5分钟10分钟的这么一个距离，所以说我们也会有相当多的合作以及一些
5: 交流、
6: 甚至还有一些我们的一些老师可能也是双方共聘的
5: 啊。
6: 当然那个可能更多的交流就是我们的学生也会经常骑自行车去北师校区去蹭一个饭
5: 去看看
6: 去转转去逛逛。
5: 好，那刚才的李老师给大家介绍了北师香港浸会大学和两所母体学校的一些联系哈。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有好多是刚刚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那么有一位网友就问到了李老师，说学校是在香港吗？这一看就是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没有认真听讲哈。其实一开始就给大家介绍了学校是坐落在广东的珠海啊。刚才李老师也介绍了，就是跟这个北师大的珠海校区也是非常近，骑自行车几分钟就到了。两所学校的不管是老师啊学生啊交流互动也是比较频繁啊，比较多。大家如果是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跟李老师呢进行沟通和交流。就算是今年咱们如果是来不及准备的话呢，咱们正在上开了学之后上高一的上高二的学生，如果是你把这个北师香港浸会大学定为你的目标学校的话，那么其实该开始提前做准备了，是吗？
6: 是，
5: 要提前做好准备，因为要学习的内容啊要有一些这个专业啊还是要跟大家要提前要说一说。那过一会儿我们请李老师详细的给大家介绍在咱们山东今年一个招生的情况。那这个时段呢，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大家发到我们的这个公众号的平台上也行，我们也能看见哈。再一个呢，就是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在这个视频号当中啊，专业指南针蓝威认证啊这样的一个账号呢正在视频直播当中，大家呢可以在下方留言。最直接的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和李老师呢进行现场的沟通和交流。那么我们先把这个一个重要的问题跟大家来说一下吧，就是咱们今年山东的一个招生情况，先给大家大体的来讲一下。
6: 我们今年山东的招生现在的招生计划，就像您刚才介绍的，我们今年一共会录取88位同学，其中有82位是普通批，有6位是艺术批，主要是音乐表演这个方向。然后大致的位次其实可以参考一下我们往年的一个分数，像您说的可能9万名以内的同学就可以建议来冲一冲。然后大致如果我们的一些相对热门的专业，比如像人工智能，比如说像新闻传播，比如说像一些金融啊统计学等等的相关的专业，可能在560分570分左右是一个可以说大家可能是机会比较大的方向，
5: 就是560-570左右。
6: 对，560-570左右，因为今年好像大家分数都挺高的，
5: 对，考得特别好，尤其是咱们山东的孩子，
6: 对
5: 这个分高的呀。也欢迎大家，如果是咱们想报考北师香港浸会大学的朋友，一定要密切关注一下啊。我们过一会儿呢，还会更多的给大家介绍学校的相关的情况。那么大家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跟李老师呢进行现场的沟通和交流。想了解北师香港浸会大学哪些方面的问题啊？学校的生活环境啊，学习环境啊，等等等等啊，大家呢都是可以来拨打电话的啊。我们直播间的电话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也欢迎大家呢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在视频号当中来搜索一下专业指南针蓝威认证的账号，大家呢可以在观看视频的同时呢在下方留言，有什么问题啊都可以跟李老师进行现场的沟通和交流。那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啊，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稍后见。
2: 战鼓催征，青春上场，
4: 2026以笔为剑，以梦为马，
2: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4: 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2: 招办主任在线，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祝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锁定目标奔赴山海。
4: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 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七月旅行，你想去哪里？
7: 去新疆伊犁吧，25度的清爽夏天，满眼油画一样的绿，太治愈了。
3: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的伊犁双飞8日游开始招募。
7: 我们会自驾穿行，仅在每年6到10月开放的独库公路，草原铺绿，雪山留白，一日跨4季，再去探访亚洲最大的汗血宝马基地野马生态园。
3: 而此时的那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我们通通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7: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3: 7月11号及16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7: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战鼓催真，青春上场。
4: 2026，以笔为剑，以梦为马。
2: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4: 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2: 招办主任在线，试验填报导师坐镇，祝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锁定目标，奔赴山海。
4: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0: 欢迎回来，大家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每个傍晚六点到七点为您直播的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大家好，我是王雷。今天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北师香港浸会大学中华文化与国际传播专业助理教授李梦琪老师，来到了直播间啊，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北师香港浸会大学的相关的情况。刚才李老师给大家介绍了学校的相关的大体的一些内容啊，包括一下今年在咱们山东招生的一个总体的一个情况。大家呢，如果是对北师香港浸会大学有什么想了解的地方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或者是来看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有问题的话赶紧向李老师进行现场沟通和咨询啊，非常难得的机会。直播间的热线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那么正在收听节目的家长朋友还有考生朋友，如果是家里边这个高考生啊，今年的高考成绩啊在咱们省内排到了3万到6万名的位次以内，家庭经济条件允许，又想让孩子呢不出国门就能接受到国际化教育的，那么今天北师香港浸会大学呀、啊，真的是非常适合您啊！也希望大家能够踊跃的来报名。那么咱们山东省内的考生3万到6万名以内，大家踊跃报名就行了。其实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学生还有机会？还能放宽到多少？
1: 其实按照我们今年特别是我们的招生老师来说，希望大家在9万名以内的同学都可以去冲一冲，
0: 都能冲一冲，
1: 对，然后这样子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尽量把能填的都填上，把自己喜欢的专业放在前面，这样子都有机会可以来冲一冲试一试。
0: 是，咱们今年呢在山东招生计划是88人啊，建议位次在9万名以内的咱们的考生朋友积极的来进行填报啊。好，李老师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相较于啊那些传统的本科高校，北师香港浸会大学的人才培养它有哪些方面的优势？
1: 就正如我们之前所介绍的那样，我们学校是以博雅教育来作为一个我们的整个的教育理念，所以说希望我们的学生能够兼具一个家国情怀以及一种国际的视野，所以说我们也需要有这种专业能力啊实践能力相结合，所以说我们希望能够给予我们的学生们一个广博的知识以及有这么一个空间来让大家去进行实践，所以说我们就会通过比如说像小班教学，比如说一些师生关怀一些同辈帮扶的这么一系列的活动来进行实践，所以说各个老所有的学生都能够得到老师师兄他们一个充分的一个关注，同时我们的整个博雅课教育的这么一个课程的设置，它包括了一些专业的选修课、专业的必修课、专业的选修课，同时也包括了一些这种核心课、通识教育课以及一些自由的选修课。所以说这个课程的设置既包括了一些专业的课程，同时也有一些像大学英语啊、大学语文这种包括思想政治的理论课，同时还有一些像我们叫做全人教育的一些体验、领导力创新的一些体验的课程，然后同时我们的学生还需要有一定的这个自由选修课的学分，这样子他们可以去选择一些自己感兴趣的方向，我们也会提供天马行空的一些课程，来让大家进行这么一个广泛的学习，来扩充大家的知识面。与此同时，我们也有提供很多的机会，比如说让学生去其他的高校去交换一个学期，如果去跟香港浸会大学本部的话，甚至还可以交换到1年，据我所知。然后同时还有一系列的可以选择一个辅修的这么一个课程，甚至修各个专业之外的课程，同时我们也跟很多的学校也有这样子的合作的关系，比如像爱丁堡大学啊，比如像牛津啊，包括浸会大学本部啊，新加坡国立，以及我记得去年我有一位学生去的是成均馆大学进行交换，然后今年我们也有一位传播系的一个学生是在墨西哥的一个大学在进行交换，然后他分享了非常多他自己在墨西哥进行交换的时候这么一些拍的视频啊、公众号啊，包括现在的这个美加墨的世界杯，他也拍摄了很多的 vlog， 然后也接到了很多商单啊等等的，来去进行这样子的交换，所以说我们希望通过这样子的一个课程的设计来丰富大家的这一个整个的体验，整个的这个就是全面发展能力，
0: 是只要是你有充足的精力，然后呢你只要是有非常强的学习能力， 会给你提供无限的可能和更大的舞台哈。大家呢，如果是想对北师香港浸会大学有任何的想了解的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啊，来向李老师进行提问。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另外呢，在视频号当中啊，我们的专业指南针正在视频直播，您搜一下专业指南针视频号当中啊，蓝威认证。有一个家长就问到了，说李老师你好，节目一开始听你们说是全英文授课，孩子呢很感兴趣，但是呢他的英语成绩呢又不是特别好，想问问李老师，能听懂不能跟上不？我觉得这也是作为一个家长来说，哎呀，很急切想了解的一个问题啊。
1: 是的，感谢这位家长的问题。首先，全英的这一个环境，其实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挑战，特别是当大家已经经历了十几年的中文的教学这么一个过程中，大家即使可能大家的英语成绩很好，那可能也会有这样子的一系列的困扰。但首先先从录取来说，我们除了英语方向之外，其实是没有一个专门的这个英语分数的这么一个限制的。英语是要在英语专业应该是100分以上，如果没有记错的话。然后其他专业是没有这么一个限制，但同时全英授课，我们也会为我们的学生提供非常全面的一个系统的这个环境来支持他，能够保证他们能够听懂课，能够更好的去跟大家进行交流。比如说我们的学生可能会提前1-2周来到我们学校，我们会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英文授课的夏令营，或者说这么一个工作坊，
0: 加强一下，
1: 对，来让大家更早的去适应这么一个全英的交流、阅读、写作的这么一个环境。与此同时，在整个的课程期间，我们也会有一门课叫做 EAP，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 这个学术英语基础。我们会有几个学期的相关的课程，会有专业的我们的从事英语教学、学术英语教学的老师，
0: 对，
1: 来去全面的提升大家对于这个英文授课整个的这个整个的体验，从上课听讲，包括记笔记，包括如果阅读，包括进一步的学生英语的阅读写作等等的。然后与此同时，我们的很多的老师其实就是当然无论，虽然说我们有很多的英语母语的老师，同时有很多的这些就像我们这种虽然说是
0: 中英文都会，
1: 对，中英文都会的老师，但所以说大家其实都经历过这么一个
0: 过程是吧，
1: 或者大家都有这个经验。所以说比如说面对大一的同学也会放慢语速啊，也会选择一些简单的词，包括在课程上
0: 也会考虑到你的接受水平，
1: 对，也会考虑到大家的英语的理解能力、接受的水平。

0: 教学中，我们的老师也会都考虑到这一点，来根据大家的英语水平，来进行不同的语言的选择、教学的速度、课程的设计，包括阅读材料的设计等等的。所以说，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一系列的设计，来帮助大家更快的适应这么一个英语学习。如果实在是还有其他的问题，那么我们同样也有这种彭贝导师这么一个计划，也就是说会由之前已经上过这个课的或者相关专业的大三、大二、大三或者大四，一般是大三、大四的师兄师姐，来去进行相关的帮扶，来去说，那么可能有一些概念不太好理解，有一些相关的话题可能需要进一步的讨论的话，那么他们也会能够成为一个就是同龄人。那有的时候我们可能确实会有一些代沟，可能交流可能会困难一点，有的时候，那么我们会有这么一个整个的一个系统，来帮助大家更好的适应这么一个全英的教学。所以说希望大家不要听到全英授课这个就
1: 焦虑，
0: 焦虑或者比较害怕
1: 害怕。其实呢，把一个人呢，年轻人的他的这个潜力是无限的，我觉得是这样的啊。你把一个年轻人放到这种环境里边，他可能平时呢上高中的时候他可能没有这种全英文的授课的这种环境，他可能会有一些紧张，有一些焦虑，都很正常啊。但是呢，我觉得把一个18岁的一个年轻人放到一个这样的一个全英文教学的一个环境里边，包括身边的一些同学呀、师哥师姐呀，都是这样的一个英语的这么一个环境当中，他可能他就英语水平，尤其是口语水平，我觉得是应该会突飞猛进的哈。就是您的以往经验来看的话，基本上没有人说因为听不懂课而跟不上课程吗？
0: 按照我们往前的经验，其实除了以前之上我们提到这些之外，那么我们很多的学生如果真的出现相关的比如说困难，特别是在可能学习中老师的观察也好，那么我们也会及时的介入。所以说我们说完全没有学生说是英语能够完全都能听懂课啊，这就有点吹牛了。但是确实我们说如果遇到了相关的这么一些问题的话，我们也会进行介入，来去帮助为他制定一些比如说如何能够更好的提升他们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么的一个英语的能力啊。包括其实也相信一下各位同学，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有的学生其实他们其实就是叫做什么，他们其实各种能力还是挺强的。我们有的学生他可能一开始，我们有的同学一开始可能会用一些这种同声传译的这么一些小工具来去帮助他，来作为一个辅助，慢慢的等到了甚至我们有的学生可能我印象中我观察过有一个学生可能刚开学3周4周就开始在用
1: 适应了是吗？
0: 对，用了这么一个东西，但是慢慢的你会发现其实他就会主动的去把这一个他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我急的时候语速很快
1: 急个别的，
0: 对，那我急速快的时候他可能还需要把它打开一下，但是他在这样子慢慢的锻炼之中，我们相信按照这样子的一个课程的设计，按照大家的这个学习的经历，按照这一系列的课程的安排，大家的这个英语水平会慢慢的跟上来，能够更好的适应这么一个教学的环境
1: 是没有问题的啊。那么进入广告啊，那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继续有请李老师给大家介绍北师香港浸会大学的其他方面的内容啊，大概等个2分钟左右，朋友们啊，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来，稍后见。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暑期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
1: 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
0: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1: 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0: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暑期是旅

0: 旅游旺季，这个七天六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真的拉满。7月28号及8月6号两期出发，无需签证，
1: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1: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2: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1: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3: 好，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每个傍晚6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我是王雷。今天呢，非常荣幸的为大家邀请到了北师香港浸会大学中华文化与国际传播专业助理教授李梦琪李老师，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啊，来给大家介绍北师香港浸会大学的相关的情况。刚才我们说到了关于这个全英文教学的一个情况啊，有家长可能会有点担心，怕孩子听不明白听不懂。通过李老师的介绍之后啊，我觉得大家可以放宽心啊，完全是没有问题的。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啊，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向李老师进行提问啊，他的名字叫一缕阳光，想问一下李老师，理科的男孩啊，50000位次左右，适合什么专业啊？能不能给他介绍一下？
4: 谢谢您的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是50000位次这个报考的话，我觉得按照我们往年的这么一个经验来说，50000位次的同学其实报考的选择性非常多。所以说，理科的话，特别是理科，如果是如果您看我们的整个的报考指南的话，我们可能除了个别的专业要求的是理化之外，其实对于文科的要求限制可能多一点。理科的话，其实可选择专业非常多，
3: 非常多选择专业。
4: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的建议是把自己喜欢的专业报在前面。我觉得其实理科类的专业，其实每一个专业其实他们的这个同学的几率机会都会很多，
3: 都会有。
4: 所以说就回到第二个，这个适合什么专业，我觉得适合的专业可能就要看这个孩子
3: 自己，
4: 对，他适合什么。比如说我们有计算机科学，比如说我们有如果是理工类的话，就是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包括我们学校的统计学、会计学等等相关的专业，都是我们学校非常优秀的专业。如果感兴趣的话，其实这些专业他都可以去试一试。这样子的一个排位其实能够保证他在这样子专业的选择性上是比较充分的。对，
3: 是这个位次的话，正好是相对来说比较有把握的。
4: 对，
3: 因为我们是3万到6万名、9万名之内冲一冲啊。他这个50000位次的话，还应该是比较合适的。
4: 对，
3: 可以多找几个喜欢的专业。
4: 是的，
3: 都报上哈、这样的话，录取的可能性就更大一些了啊。他还有第二个问题，这家长这应该是家长很关心的啊，就这孩子如果是被咱们学校录取了，这个学费的话，大概是多少钱？
4: 我们学校的学费是，一年是11万，这样子。
3: 一年11万，
4: 对，普通类的招生的话，一年11万。艺术类的话，应该是13万2000，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然后我们的住宿费其实分为2人间、3人间、4人间。2人间是6000块一个学年。3人间是4000块，4人间是3400块，好像这样的一个数字。具体我要查一下。
3: 这个价位的话，我觉得在珠海我觉得这个不是特别贵。像济南的很多的这个私立高中，它一年的这个住宿费可能也不止这个钱。
4: 这个住宿费说错了，我们的2人间是6400块钱。
3: 6400啊。
4: 对，一个学年，
3: 一个学年，
4: 不是一个学期，一个学年，
3: 一个学年。就一年呗。
4: 对，一年。3人间是4000块，4人间是3500块。
3: 那挺便宜的。
4: 每个学年，
3: 我个人觉得挺便宜的啊。
4: 感觉还好，
3: 还好。
4: 对，
3: 学费的话，
4: 对，
3: 就是普通的本科是11万左右，
4: 对，我们的普通的本科是11万左右，
3: 艺术类13万左右，
4: 13万2000元。然后大约的，如果是按照生活费的话，在珠海， 按照普遍我的学生们来说，可能大约是每月在3000块钱左右，
3: 嗯，
4: 基本上是够用的。当然，如果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同学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课外的活动，
3: 啊、
4: 比如说之前有同学去，比如之前下个学期我们有同学可能要去宁波，我们要去一块去开会，
3: 嗯，
4: 那可能学校会负责会承担一部分开会的，这些注册费啊，以及可能交通，但是可能还是需要有一部分有学生来负担。那这样子可能相应的生活费就会提高一些。
3: 嗯，这个就根据个人的情况了哈。好，这是关于一个5万位次的一个男生，理科男生啊，他的一个选择专业的问题，李老师给他做了一个详细的解答。我们把这个学费都已经说的，哎呀，很具体了，已经是啊，把住宿费都给你说完了啊。大家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呢，也可以及时的跟李老师进行沟通。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啊。另外呢，欢迎大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啊，在这个视频号当中，您可以来搜索一下“专业指南针”，是一个蓝 V 认证的，因为我们发现有同名的这个账号，但是他没有认证啊。我们是蓝 V 认证的，大家认准。除了有我们的台标以外，还有我们的一个蓝 V 的认证，这个是非常严格的一个流程才能审批下来的啊。大家认准这个蓝 V 认证，叫专业指南针，找到我们那就是我们了啊。那李老师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介绍？就刚才这个家长还是考生啊，他问到了这个专业的问题哈、啊，能不能给咱们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就算今年没有机会考，那么或者是明后年高考的孩子们？他们在选择专业的过程当中，咱们北师香港浸会大学有哪些专业值得给大家推荐一下？嗯，
4: 我们学校现在有7个学院，
3: 嗯，
4: 分别是工商管理学院、人文社科学院、理工科技学院以及文化创意学院。但同时我们还有通识教育学院、博雅智能学院以及研究生院这几个学院。
3: 嗯，
4: 所以说那我们就把几个跟本科相关的几个专业学院跟大家来讨论一下。第一个是我们的工商管理学院。我们的会计学这一个专业，它拥有着香港会计学工会、英国特许工人会、公认会计师工会以及澳洲会计师工会和香港税务学会的认证。
3: 嗯，
4: 我们的财务学这个专业也有着注册金融分析师专业的认证，所以说对应专业的学生在考取相关的证书时，也会有很多的考试科目的一些减免，
3: 嗯，
4: 这样子能够帮助大家更快的获得相关资格的认证。
3: 嗯，
4: 同时我们今年学校市场营销这么一个市场营销管理这个专业也获得了全国首个，也是全国首个获得数字营销协会的认证。所以说在这个专业的学生毕业后可以免试成为这一个协会的会员，
3: 嗯，
4: 同时获得全球认证的一个全球通用的一个认证的背书。
3: 嗯，
4: 然后就是啊，我们现在的学院，我的学院啊，人文社科学院，主要是有3个系来构成。第一个是传播系，分别有媒体与传播学、中华文化与国际传播以及广告与公关这3个方向。然后是我们的社会科学系，它分别是有全球化与发展以及数字社会科学这2个方向。第三个就是我们的英语语言系，分别有英语语言文学以及最新我们有2个新的专业来给大家来提供给大家，一个是数字跨文化研究，一个是数字人文跨学科研究。这几个专业中，其中我们的就像浸会本部一样，传播学就是非常优秀的学科，所以说我们的媒体与传播学、中华文化与国际传播是广东省的重点建设学科。
3: 嗯，
4: 在整个的跨学科建设，我们之前提到的这一个数字社会科学专业以及数字社会我们先说数字社会科学这个专业吧，它是通过数据、计算机学习、计算机赋能等等的这么一个来去给传统的社会学进行赋能的这么一个专业。今年他们也终于拥有了自己的首届的毕业生，同时他们整个的毕业生的包括他们的申请啊，包括他们的情况非常的优秀，其中甚至有几位同学是去剑桥大学进行相关专业的学习。
3: 嗯，
4: 同时我们也就像我们说的，我们今年增加了数字跨文化研究以及数字人文跨学科研究这2个交叉学科，来去回应现在之前大家所说的这么一个在数字的社会之 下这个文科或者新文科的这么一个建设，希望通过这种在数字技术的赋能之下来帮助我们去更好的去解决去理解传统的这些人文社会相关的问题。
3: 嗯，
4: 而在我们的文化创意学院，其实主要是更偏一些实践啊、创意相关的方向，比如说我们的媒体艺术与设计、影视学以及动画互动媒体，也都是我们的广东省重点建设学科。同时，我们去年开设了游戏设计这么一个专业。
3: 哦，游戏设计，嗯，
4: 对，然后也是我们整个新闻传播学分类分流时非常多人选择的这么一个方向。
3: 嗯，
4: 啊，同时在他们下面的这个音乐表演专业，
3: 嗯，
4: 今年也增加了我们的声乐的相关的方向，
3: 嗯，
4: 招收美声和通俗唱法的学生。
3: 哦，
4: 同时我们学校里也有相关的音乐剧相关的课程的设计，
3: 嗯，
4: 来帮助大家能够更好的去适应相关的，或者说进一步的增加大家的竞争力。
3: 嗯，
4: 而我们的理工科技学院啊，这就是其里面的这个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我们的统计学是国家一流本科的建设点。
3: 嗯，
4: 同时我们的数学、计算机科学、统计学以及啊是数字科学相数据科学相关的啊专业，也是广东省的重点学科。同时，我们的食品科学与工程，我们的人工智能以及数据科学、计算机科学也是入选全球的这个 ESI 的全球1%的学科，所以说整个学科的建设也是非常的完整。同时，我们的数学和统计学也是珠海市唯一获批设立博士后流动科研流动站的这么一个学科。
3: 嗯，
4: 所以说这是我们基本上大致的学科的建设以及现在整个学科的发展。
3: 嗯，
4: 所以说在各个维度其实都有相关的至少我觉得听起来还是有趣的专业，或者说感兴趣的专业，可以大家来去选择。
3: 对对对，学科很全啊，门类齐全，就非常多，没法展开聊了啊。展开聊的话，估计一个小时也讲不完。大家如果是还对北师香港浸会大学大家有什么想了解的地方啊，抓紧时间来进行咨询啊。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然后呢，对话框当中把您的问题留下发给我们，我们就可以在直播间里边及时看到。另外呢，我们的视频直播在视频号当中搜索一下专业指南针蓝威认证的账号正在直播当中。再一个呢，就是最简单最直观的方式，就是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过一会儿呢，我们将会就大家几个关心的问题，尤其是咱们山东的考生最关心的几个问题，我们请李老师再给大家来详细的说一说哈。那么大概等个两分钟，朋友们，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来了解北师香港浸会大学的相关的情况，稍后见。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唉，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又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呀，外边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啊。来个20度。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家里这两天老停水，还是酒店的水洗起来痛快呀。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呼吸，拥抱绿色生活。
3: 盛夏去旅行，我们要微风与自由，
4: 那就去云南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沥乡双飞探秘之旅正在招募。
3: 我们会走进丽江古城，看流水潺潺，古巷幽深。
4: 在正值颜值巅峰的泸沽湖，乘猪槽船泛湖而行，治愈所有疲惫。
3: 在北上秘境香格里拉，走进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
4: 漫步独克宗古城，祈福岁岁安然。
3: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一路品尝过桥米线、美味菌子、洋芋粑粑等云南小吃，还特别升级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等当地美食。
4: 7月8日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80元。
3: 这一趟旅程兼顾风光与人文，告别走马观花，沉浸式感受滇西北的夏日浪漫。
4: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5: 战鼓催征，青春上场。
4: 2026，以笔为剑，以梦为马。
5: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4: 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5: 招办主任在线，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祝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锁定目标，奔赴山海。
4: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6: 好，北京时间18点47分，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大家好，我是王雷。时间过得非常快啊，到了我们节目的最后一节了啊！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北师香港浸会大学中华文化与国际传播专业助理教授李梦琪老师，来到直播间和大家关注北师香港浸会大学的相关的情况。那么最后一段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山东考生最关心的问题啊！咱们在这个视频直播间有一个学生朋友是7万位次左右。啊，选科不限的前提下，能不能进到咱们的北师香港浸会大学？
7: 我觉得按照我们今年现在的招生这边的情况来说，我觉得7万左右的同学是有机会的。就像我们说9万以上都是可以冲一冲的嘛。所以说，我觉得7万左右的同学是有机会的。那还是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如果没有学科的限制的话，那么尽量把自己感兴趣的专业，就是尽量把能填的专业都填上，
6: 都填上，
7: 然后把自己感兴趣的专业去往前填一填。所以说，如果没有其他的限制，比如说如果文科生的话，那么可能如果有
6: 个别专业是有限制的，
7: 对，有一些可能需要物理啊，可能需要理化的专业，可能需要有限制，这个可以参考一下我们的这个报考的指南里面，都会有写。所以说7万位次左右的同学，其实我其实不太清楚7万位次左右分数多少，但是可能位次和分数之间也会有一定的差距，
6: 每年可能也会有变化。
7: 对，所以说应该在我们说在660到670这么一个分数区间，其实大家都是有一定的机会的，所以说大胆的报，往前放一放，其实是可以的，
6: 可以来试一试啊，冲一冲哈。还有一个朋友问到了说， 学校是在珠海，毕业以后能不能有机会到香港去工作，方便不方便啊？
7: 啊，这个就像我们之前所介绍的一样，我们学校同时是可以去申请在学校毕业之中。由于最近没有记错，2022年的时候，香港那边出了非香港就读的毕业生的回港工作的相关的这样子的政策。而我们的学校毕业生恰好符合这一个政策。所以说在他们毕业的半年之内，一定要记得申请一个香港赴香港工作的一个签证，我们叫做 ION 签，这样子能够帮助大家在没有，就是哪怕你没有任何的
6: 工作、
7: 没有任何的工作，没有任何的工作邀请，都可以在香港进行逗留，来去寻找相关的机会。因为你可能也知道，在香港就读，在香港工作的话，如果说不是香港本地的人的话，那么你的签证可能需要这个企业来去提供一个担保，来去帮忙支持。但是可能很多的时候，大家刚毕业的时候，这一个无论是没有多少实习的基地，
6: 对，没有机会啊，
7: 可能不会有这么一个机会，有一个企业或者说我愿意为你进行这么一个担保。那么我们希望通过这两年的这么一个工作的签证，能够很好的表现自己，能够留在，能够获得这么一个企业的认可，所以说能够进一步的在那儿进行进一步的工作。所以说至少从我们学校的这么一个维度来看，大家在毕业，学生在毕业之后可以在半年内去申请这么一个签证，这样子能够保证他在毕业之后的两年内有机会长期在香港进行逗留去进行工作，所以是合法的啊，不是黑工，
6: 对，去拓展机会啊。
7: 对，
6: 还有一位家长朋友问到了，说咱们山东的孩子们在北师香港浸会大学毕业之后发展的情况怎么样啊？除了在香港工作以外，他们的这个就业情况啊，或者是继续深造的这个机会多不多？
7: 这个其实本身我们学校大部分的学生，像我们之前介绍的大部分学生，其实是就是会选择去继续进一步的进行深造。无论是去香港也好，无论是去新加坡也好，包括英国、美国都有。而我们其实每一年山东的考生，其实数据都是很好的，我们还是就是山东的学生还是很好的，当然作为山东的学生，我也觉得都是很好的。
6: 对，李老师本身就是山东人，济南人哈。
7: 对，然后按照我们今年25届统计来说，我们现在统计到的，按照今年3月统计到的时候，我们统计了53位同学，他们的毕业去向，其中有51位同学选择去进一步的进行深造，而里面有46位同学获得了全球排名前100的学校的这种相关的这一个申请的邀约，包括比如说像南洋理工大学、香港大学，曼彻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以及哥伦比亚大学等等的相关的学校，来去进一步的去在他们的学业上进行进一步的深造。同时我们也有两个同学选择去留校就业。对，所以说这差不多是我们的无论是山东的考生还是
6: 其他地方的
7: 考生，其实大家都会以这样的一个方式。当然我们也每年也会有一些同学选择比如说去进行创业，比如我们专业今年有几位同学就选择联合去进行创业，
6: 联合创业啊，
7: 对，他们会联合创业进行一些文化品牌的一些设计啊呈现，包括我们学校也会提供相应的支持，
6: 帮扶支持哈。
7: 对，
6: 对，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未来发展出路哈。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呢说到了今年咱们山东省的招生计划啊，咱们是88位同学，其中有6位是艺术类啊，其他是普通类啊。我们也说了，就是如果是今年咱们来不及来报考的话呢，咱们今年开了学之后上高一的上高二的同学可以提前做好准备啊。能不能请李老师给咱们介绍一下今年在山东招生有哪些变化？你像刚才我们说的有一些艺术方向的，因为正在听节目的很多家长朋友可能孩子也是学艺术的啊，咱哪方面的学啥咱们能有机会被学校录取？
7: 其实我们学校今年在山东的招生的变化，其实主要其实也是两个方向。第一个就像您说的是艺术类的。我们现在艺术类主要招收的是音乐表演类的。所以说如果是比如说美术类的艺术生，可能我们暂时可能没有这么一个招生的这么一个。
6: 美术类暂时还没有名额。
7: 对，但是如果有对于美术有相关的爱好，如果走普通类的话，可以考虑我们的比如像我们的文化创意学部，他们会有动画与 互动媒体等等相关的方向、相关的专业，来供他来去进行学习。而我们的艺术类主要集中在音乐表演类。
6: 音乐表演类。
7: 对，然后之前我们只有器乐表演类的方向，今年又新增了两个声乐类的方向，包括通俗唱法以及美声唱法。同时我们学校当然我们学校我有很多的学生就是音乐剧的爱好者，所以我们学校同时也有现在这个音乐剧相关的专业，来相关的课程，所以说同学可以去进行学习，去进行相关的实践。但是我们学校是没有自己的这个艺术类的校考的，所以说需要大家通过高考，对，需要高考以及省的统考。然后当然我们对英语也会有一定的要求，所以说英语的分数需要在80分以上。如果它是小语种，并不是英语的话，那么这个英语的这个语言的分数要在120分以上。然后第二个，就像我们之前曾经提到的，我们今年有新增了两个专业，都在新闻传播类，一个叫做数字跨文化研究，另外一个叫数字人文跨学科研究。这两个方向，第一个数字跨文化研究是希望借助比如说各种 AI 啊等等的现在的新兴的工具来去解决一系列的跨文化的问题，包括但不限于比如说语言，比如说风俗，比如说甚至一系列的这种视觉符号上的差异。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数字人文跨学科专业，这就是一个更加跨学科的一个专业，包括先前的一些语言文学相关，包括一系列的现在说的自然语言处理啊、机器学习啊等等的相关的，包括什么互动媒体啊、互动叙事等等相关的这些方向，来去解决一系列我们现在新生的一系列的这个在数字媒体下的这么一个人文的挑战。包括历史啊，包括一些信息的传达啊，我们说的讲好中国故事啊等等的相关的方向。所以这个可能是更多的我们今年的一些新的变化了。
6: 好，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们还有3分钟的时间哈，我们再回答一下这位听众的这个问题，说毕业证拿的是香港浸会大学的学位证，还是北市香港浸会大学的教育部是否认可，这个问题抓紧时间来说一说。
7: 这个问题是这个样子的，现在我们学校拿到的是我们学校北市香港浸会大学的毕业证，以及香港浸会大学本部一致的这么一个学位证。
6: 学位证，
7: 对，然后这个学位证是需要大家去我们的留学委员会来去进行这么一个留服的认证，留学服务中心的这么一个认证。在这样子一个认证之后，大家可以获得国内以及国外的认可。所以说这是我们现在的这么一个两证。当然我们也在进一步的推动我们学校自己的这么一个学位证的这么一个申请，就是希望在未来的某一个时间我们能够说我们也还有自己的一个学位证。但现在我们是我们学校自己的毕业证，以及和香港浸会大学本部一样的我们的学位证，我们自己学校的毕业证，以及浸会大学本部一样的学位证，
6: 是完全认可的，大家放心就行，这个不用担心哈。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们不能再过多的给大家介绍学校的相关情况了。那么节目最后，请李老师把咱们联系方式啊，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途径啊，大家可以了解学校的其他方面啊。大家如果是哪些方面还想再去了解了解，可以有什么公众号啊之类的，给大家介绍介绍啊。
7: 其实我们是有这个北市港浸大的一个招生办公室的公众号，那大家在微信上搜索就能够搜索到我们的这个公众号。而在山东地区，我们有一个负责的招生的负责老师，当然不是我啊，负责联系人是我们的邓老师。
6: 邓老师，
7: 他的微信的号，他的手机号码是185-7561-1891。他的微信号也是这样一个手机号，所以说如果您对我们学校这个招生的政策啊，比如说填报啊等等的有相关的问题的话，您可以去给他打这么一个电话，是185-7561-1891，然后也可以添加他的微信，然后来去给他进行咨询。我相信他能够给您提供更加专业的这么一个帮助。
6: 好的，谢谢李老师给大家介绍了今天的北师香港浸会大学的相关的情况啊。明天的傍晚6点，欢迎大家来收听高考进行时。明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西安交通大学山东招生专员，来到直播间为大家介绍西安交通大学的相关的情况。明天傍晚6点，我们不见不散。再次感谢李老师，再见。
7: 谢谢您，再见。

0: 家好，我是鲁东东，节水小先锋。下面我给大家说一说在家里怎么节水的。洗菜先用盆泡，再用清水冲。洗碗先刮出油污，再涂洗洁精，最后小水清洗。淘米水还可以洗菜、浇花、洗碗，用它洗碗去油又干净哦。洗脸洗手用脸盆，刷牙用口杯，记得及时关水哦。使用节水马桶，控制冲水量，水箱放两瓶水会有奇效的。培养节水意识，记得一水多用，争做节水小先锋。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蒙药广审第280125000370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那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2: 同时呢，我们栏目还荣幸的请到了中西医结合治疗领域的专家梁玉霞梁教授。接下来我们就请出梁玉霞梁教授。您好，梁教授。
4: 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2: 梁教授，实际上心脑血管疾病永远是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啊。
4: 是，
2: 尤其是心脏病，最近咨询的听友非常的多，但是呢，心脏方面的症状也是很多的啊。胸闷啊，气短啊，心律不齐，失眠乏力等等，但是其中大家最怕的恐怕就是心绞痛了啊。
4: 对，
2: 因为都说心绞痛和心梗的只有一步之遥哈。那梁教授，是不是真的像大家所说的那样那么可怕呢？还需要您给我们大家好好的讲一讲。
4: 好，这个问题给大伙儿讲一讲。出现了心绞痛呢，不一定是心梗，但是呢，绝对告诉你是有冠心病的。中医讲呢，不通则痛，就是你不通了，就是我们说的发生淤堵了。临床当中呢，冠心病它就是以淤堵为典型症状的。你看中医啊，它把冠心病呢叫做胸痛。所以呢，我们心脏病的这个患者一旦出现了心绞痛的症状，那就可以给他确诊为冠心病了。而西医呢，它这个叫什么呢？冠心病，全称啊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型心脏病。其实也就告诉你了，这个病理的过程是什么样子的，就是我们心脏主要的冠状动脉呢，它的这个血管发生了粥样硬化。当然，咱们作为患者来讲说，怎么理解这个问题啊？就是告诉你，我们冠状血管啊，它的内壁不光是它硬化了，没有弹性了，同样它的内壁是凹凸不平的。就跟这个路一样不平了，你肯定这个走路也好，开车也好，速度它就会慢了。
2: 对。
4: 这个凹凸不平可以导致我们的血流会减慢，同样它也会导致斑块的一个沉积。临床当中啊，什么样的人群他这个血液啊血管的这个状态能够发展到这样的一个病理改变呢？比较常见的就是糖尿病的高血糖啊，包括像高血脂以及呢像高血压的患者，这个肯定是跑不了的。就是你有三高，那么你出现了持续的胸痛，很大程度上都是冠心病引起的。 冠心病呢，它没有小事儿，这个大家千万不要忽视了，一定要重视起来。作为心脑血管疾病它高发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说得不到有效的一个控制，后期它会出现发展到什么程度，心梗、心衰、心源性猝死，这些疾病一旦发作往往来势凶猛，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夺走人的生命。很多人觉得可怕，其实心脑血管疾病的凶险程度它不给你太多反应的时间，所以平时养护血管预防在先比什么都重要。
2: 哦，原来是这样哈，真的没有想到冠心病的危害这么大。但是为什么冠心病会诱发这三种严重威胁我们生命的心脏疾病呢？梁教授您还是需要详细的给大家来讲解一下啊。
4: 首先

0: 先呢，冠心病它第一大死因呢，就是我们经常给大伙儿讲到的心梗。
1: 嗯，
0: 这个在中医里边呢，把这个病叫什么呢？叫真心痛。
1: 嗯，
0: 就说白了，这个病疼是它主要的一个外在症状和特点。那为什么会疼啊？我们刚才给大伙儿讲了，它这个血管内壁呢，它是像粥一样凹凸不平的，就是你的血管的管腔它狭窄了，血流它会不畅了，它会不通了。那不通了，我们就可以表现为疼，表现为痛这样的一个症状。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冠心病它主要的症状就是心绞痛，而心梗的这个发生呢，就是我们冠状动脉血管的某一段，它由于这个斑块啊，完全把这个血管堵死了，然后发生急性的梗塞。那么它所负责的这个心肌细胞，因为急性的缺血缺氧，造成功能失常了，那么心梗就发生了。
1: 嗯，
0: 冠心病和心梗它最大的区别在于什么呢？在于心绞痛发作的时间。你比如说，有的患者他心绞痛的发作呢，他是一过性的，哎，一两分钟、两三分钟，哎，过去了。那这个我跟大伙儿讲，这个就是冠心病。当然，如果说你的心绞痛呢超过了15分钟，或者说我们已经用了这些急救药，仍然不能够得到有效的缓解，那这个就是心梗发作了。
1: 嗯，
0: 我们大家可以想想，这15分钟的时间，得有多少心肌细胞会大量的病变死亡？
1: 嗯，
0: 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冠心病、心绞痛和我们说到的这个心肌梗死，其实就是一步之遥。
1: 是的，
0: 冠心病它第二大的这个死因呢，就是心衰。那么我还是给大伙儿，我们拿三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这样的人群，我们举例来说明。
1: 好，
0: 比如说听我们节目的这些朋友啊，哎，你是三高的患者，那么同时说确诊冠心病的超过3年了。那么我告诉你，发生心衰的概率就会超过60%。
1: 哦，
0: 那如果说哎，你这个三高，同时确诊冠心病已经超过5年了，那么你发生心衰的风险就会大大增加。
1: 嗯，
0: 啊，大家肯定会问说，为什么这样啊？
1: 对呀，
0: 因为三高的人群，大伙儿想一想，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那么他的血液是更为粘稠的。
1: 嗯，
0: 包括我们的冠状血管，它动脉粥样硬化的程度也是更为严重的。
1: 是。
0: 那么大伙儿想想，这个血管又硬化又没有弹性，内壁又凹凸不平，而血液又是处于这种黏黏糊糊、流得特别慢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这个心脏它必然会长期的一个缺血缺氧，那你心肌细胞肯定功能要下降的呀。
1: 嗯，
0: 这个就好比我们健康的心脏的心肌细胞，假如说他一天我们正好吃3顿饭，哎，我干活我干的也有劲儿，那现在呢，你一天就给你吃1顿饭，你还吃不饱，说1天2天可以，长期这么下去，这些吃不饱的心肌细胞他肯定饿要饿死的，甚至累也得累死了，或者说累病了，对吧？
1: 嗯，
0: 就我们说的，哎，过去100个心肌细胞健康的都去干活啊，那到最后可能剩下30个、50个，你最后怎么样了？这个心肌细胞它会大量的病变坏死，所以后期的一个结果，它就是我们说的心衰，心脏的衰竭，心功能的衰竭。而这个心衰呢，是心脏病的终点站，就是你一旦确诊了心衰，说句不太好听的，这个就告诉你生命开始进入倒计时阶段了。
1: 太可怕了啊，
0: 很可怕的。嗯，当然心衰这个话题啊，其实这段时间咱们也讲了挺多的。
1: 对，
0: 嗯，讲了很多的。这个病对于患者而言来讲，它是很痛苦的。
1: 是，
0: 就是很多患者到了后期一点生活质量都没有。
1: 嗯，
0: 就是很简单，比如说我们床上翻个身他都没劲儿，包括你比如说像我们正常人呼吸，你说吸气呀呼气呀，这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但是对于心功能衰竭，尤其是晚期的患者，呼吸困难，就连很顺畅的喘气都是一种奢望，就是那种上气不接下气，吸气吸不到底，就吸半口气那种感觉呀。然后吃呢也吃不进去饭，包括尿尿不出来，很遭罪。那么一旦确诊了，快的基本上1-2年的时间吧，最多不会超过5年，这个人就没有了。
1: 哦，
0: 当然这个还不算是最可怕的。啊，说你得了心梗，咱们说好歹搭个支架搭个桥，对吧？还有救治的希望。得了心衰呢，咱们好歹说啊，还有几年的活头，对吧？不管1年、2年，还是说3-5年， 最起码我觉得这个给患者也好，给家属也好，

0: 就是心理上它会有一个缓冲，那有一个接受的这个过程。但是呢，冠心病它诱发的心源性的猝死，这个是最为可怕的。因为怎么说呢，它就是分分钟可以会要的人命的，直接就危及你生命的。所以临床上呢，冠心病它其实最为可怕的实际上就是心源性的猝死。那么心梗呢，在中医里边呢，刚才我们说了它叫真心痛。心源性猝死中医呢把它叫什么，叫绝心痛。虽然说呢，你看这个真心痛和绝心痛它只有一个字儿的差别，但从病理上来讲这个是天地的差别。
1: 区别还很大、
0: 很大的啊。真心痛就我们说的心梗，在这个左传西宫十二年当中他就说了这个病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呢，淡发稀死，稀发淡死。哎，这什么意思啊，就是说这个心梗呢早上发作晚上会死，或者是晚上发作早上呢它会死。当然这个其实是告诉大伙儿说这个病它死亡的速度是非常快的。而这个绝心痛呢，在某种程度上呢比真心痛它要更加的威胁。因为绝这个字儿啊，中医里边解释呢它是顶级的意思，就是说心源性猝死它是顶级的痛。这个咱们怎么理解呢，就是它会痛到你都没有来得及反应，整个心肌细胞大面积的死亡，同时连带呢全身器官组织的一个衰竭。所以说一旦心源性猝死在你的身上发生了，这个就是毁灭性的，它生存的几率几乎是没有，可以这么说。
1: 哎呦，真的是太可怕了哈！这个冠心病无论是发展到心梗、心衰还是心源性的猝死，对于患者来讲哈，都是毁灭性的伤害啊。那梁教授，针对冠心病这一问题，就真的没有好的解决办法了吗？
0: 在过去确实没有太好的方法，最多就是一个维持。但是医疗发展呢，我们说现在已经有方法可以解决呀。刚才呢，我也和大伙儿说了，冠心病它这个问题的本质是什么？就是一个淤堵。就是我们血液血管它不畅通了，那么淤堵了导致了我们心肌细胞受损了，出现病理改变了，所以说我们就发生了心梗，发生了心衰，发生了心源性猝死。这是它的一个病根和病理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大家说想要解决冠心病，避免心梗心衰的一个发生呢，方法是什么？它既然是堵的问题，那我们就要让它痛，对吧？
1: 对，
0: 把它通盖了，那么心肌细胞它病了，咱们就想办法把它修复了，让它健康了。这两大问题解决了，咱们冠心病可以得到解决，心梗呀、心源性猝死呀、心衰呀，完全可以避免。那具体什么样的方法呢？其实比较适合的方法就是咱们这个联合调理思路。你想啊，肾它是主一身之气的，而这个气起什么作用呢？推动我们全身血液循环的一个运行。那么当你肾的根基它受损了，就是我们说的肾精肾气不足了，你就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推动血液的一个运行，所以你血流就会慢，血流呢就会像粥一样的淤积在我们血管当中了。所以从肾脏入手的调理思路是值得大家参考的一个方法，主要是什么呢？改善肾的功能，可以让你有足够的能力来推动我们血液的一个运行，让血流加速了，来畅通淤堵，这样就避免了冠心病的发生了。哎，你供血足了吗？你心肌不缺血了，冠心病的这个问题我们就避免了。实际上它是什么问题？是我们心肌细胞受损的一个结果。心肌细胞是心脏的基本功能单位，它负责收缩和泵血。当心肌细胞受损时，心脏的泵血能力就会下降，受损的越多，心脏功能就越弱。如果大面积受损甚至坏死，就可能引发严重的心脏事件。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心肌细胞的健康，这是维护心脏功能的基础。心肌细胞一旦受损，心脏的收缩力就会减弱，每次搏动泵出的血量减少，全身的供血都会受到影响。大脑供血不足，人就会头晕乏力，四肢供血不足，活动能力就会下降，而且心肌细胞的损伤往往是不可逆的，一旦坏死就很难恢复。所以对于心脏的问题，不能等，不能拖，早期重视，早期干预非常重要。很多人觉得心脏不舒服是小事儿，忍一忍就过去了， 可心肌细胞的损伤是累积的，今天受损一点，明天受损一点，时间长了，心脏的储备功能就会越来越差。等到真的扛不住了，再去处理，往往就已经晚了。所以不要等到出现严重症状才去重视。平时就要关注心脏的健康状况。心脏的问题不是一天形成的，它是长年累月积累下来的。血管堵塞、血压升高、血脂异常，都会加重心肌细胞的负担。血管堵了，心肌细胞就缺血缺氧，血压高了，心肌细胞就得承受更大的压力。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心肌细胞的损伤就会不断加重。所以保护心肌细胞，控制好血压、血脂，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才能让我们更好地减轻心脏的负担。心血管疾病患者想要减轻心脏的负担，及时调理很重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不必要的手术。当然，有的患者可能已经做过搭桥或支架手术，那么及时调理也可以帮助稳定病情，减少后续反复手术的风险。能通过调理解决的，尽量不走到手术那一步。所以尽早重视是非常必要的。很多人做了手术以为就万事大吉了，其实手术只是处理了最紧急的问题，血管的养护才是长久之计。这个调理方法就是从根上帮助身体恢复，让血管更稳定、更通畅，自然就不容易再出问题。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呢，如果说得不到有效干预，不管是支架也好，还是搭桥也好，其实是每一个心脑血管患者，你必然要经历，或者说未来可能要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你得不到治疗，你后续必然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那我告诉大伙儿，心脑血管疾病我们到了支架搭桥这样的一个地步，既代表病情已经很严重了，另外在治疗上其实也是很麻烦了。你比如说糖尿病合并心脏病的患者，或者说高心病的患者啊，虽然这个心脏的问题它可能是在发作的这一瞬间，但是整个的这个病情相对来说它是极为复杂的。这个我们怎么理解呢？比如说别的一些患者，他可能血管呢堵的是一处，或者说堵了一小段，而糖尿病合并冠心病的患者，那么他的堵塞呢可能是好几个地方，不是一处，是好几处，而且他堵的不是说一小段，有可能是一长条，甚至可能是一条血管全部的一个堵塞，
1: 严重，
0: 很严重，很复杂的啊。那么高心病的患者，他在犯病的一瞬间呢，有可能会导致心衰，可能你连支架和搭桥的这个机会你都不一定能有。所以作为患者来讲，咱们怎么办呢？咱们不能等到疾病到了那么严重的程度了，生死两可了，你说了不算了，你那个时候才着急。那么我们一定是未雨绸缪，一定是提前干预，提前治疗。如果说你在没有发病之前，如果能够及时进行调理，很多人是不需要走到手术那一步的。手术是解决紧急问题的手段，但身体的根基还得靠日常的养护。很多人等到症状严重了才去医院，其实在早期阶段，通过合理的调理，完全可以把病情稳住，避免它一步步恶化。咱们这个调理思路就是帮助身体恢复自身的平衡能力，让血管更通畅，让心脏更有力，这样就不容易走到非手术不可的地步。就比如说急性的心肌梗死发作，那么心血管急性堵塞以后，我们心脏呢，它会瞬间的缺血缺氧，导致你的心肌细胞出现异常，严重了会发展为心衰的。你想想，即便是最短的时间之内我们进行一个溶栓的治疗，或者说支架呀、搭桥呀等等这些手术的一个治疗，可以保住你的生命，但是很多患者自己有体会的，就是命保住了，但是在后期你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后遗症的。但是如果说我们这个时候及时进行针对性的干预，那么它可以在你血管堵塞的初期呢，帮助你去建立新的侧支循环，这样就可以给你心脏来提供足够的供血呀，修复我们受损的心血管以及我们的心肌细胞的。你想想，血管给你修复的好，细胞给你修复的好，你不就可以避免急性的心肌梗死的发生了吗？就免除了意外，包括免除了手术的风险。说到这儿，我就跟大伙儿多说几句。很多患者朋友也问过这样的问题，我就是一个心血管方面的疾病，那我为什么还要关注大脑的问题？ 其实医学上有这样一句话，治脑不治心，难去老病根，治心不治脑，永远治不好。心脏和大脑就像一根绳上的两个蚂蚱，谁也离不开谁。心脏供血不足，大脑就会缺血缺氧，大脑功能受损，心脏的调节也会出问题。所以说，心好脑才能好，脑好心才能健康。调理的时候，心脑必须一起考虑，不能分开治。就是心脑它是一家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我们这个心脑一定要同治，因为心脑血管疾病这个是可以互为影响、互为转换的。而我们患有严重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最终呢死于心源性猝死，或者说急性心肌梗死、心绞痛、心力衰竭的这个患者也非常的多。就说你患有严重的脑血管疾病，但是最终呢你却死于心脏方面的问题了，那我们治疗的同时，咱们说呢就要更为的全面，心脑同治，不但要防心梗，还要防脑梗，必须做到心脑同治，我们才可以避免结果的一个发生的。但是传统医学这一块呢，对于心脑方面疾病的治疗呢，很大的一个不足就是普遍它存在有一个单一性，就是我只给你解决一个问题，要不解决心脏，要不解决大脑。那么对于患者而言来讲，结果是什么？就是你病越治越多了，到最后越治越重了，最后的一个结果就出现了心脑疾病共患的一个结果了。其实后期你心血管病也有了，脑血管疾病也有了，很严重了。所以说大家要明白，我们一定要从心脑整体去考虑，才能更好的从根源上调理身体。很多患者一开始只是心脏的问题，觉得把心脏管好就行了，可时间长了，心脏的供血能力下降，大脑的供血也会跟着不足，慢慢脑血管的问题就来了。反过来也是一样，脑血管出了问题，大脑调节功能下降，心脏的负担也会加重。所以心脑本来就是连着的，分开治只会越治越乱。这里有个常见的误区，很多人觉得心脏的毛病就是心脏的事儿，大脑的毛病就是大脑的事儿，心脏不舒服就看心内科，脑袋不舒服就看神经科。可实际上血管是全身连着的，心脏的血管堵了，大脑的血管能好到哪儿去？大脑的血管堵了，心脏的供血又能好到哪儿去？光盯着一个地方治，治来治去，另一个地方还是会出问题。中医讲究整体观，就是把人体看作一个整体，不是头痛一头，脚痛一脚。所以同样是心脑血管问题，有人反复发作，有人却能控制得很好。关键就在于是否从整体出发，心脑一起考虑。
1: 是的，那么这个方法到底怎么样呢？梁教授，很多患者也在问，为什么同样是心脑血管问题，有人反复发作，有人却能控制得很好。
0: 我说到这儿，我想起我的一个发小了。和大伙儿一起我们也交流交流。他是多年的三高的患者，然后心脏也不好，有3年的冠心病。当然他没有说很典型的心脏不舒服的这个症状，平时该干活干活，该吃饭吃饭，一直没当回事儿。就作为患者来讲，咱们说都是一样的，有症状就重视，没有症状可能就不会太在意。
1: 对，
0: 他也是这样。然后3年前的一天吧，就在家里边突然他心给晕倒了。因为他们家老伴儿走得早，他们家孩子呢都在国外生活，基本上他是一个人生活，自己照顾自己，就多亏邻居发现了，然后及时把他送到医院里了。其实咱们说心里话，他很幸运的。你想，生活当中有很多独居老人，我说句不太好听的，真的有的时候犯疾病突然猝死，有的死在家里边好几天都不知道的。所以他这个算是很幸运的。那么到了医院以后呢，第一时间做造影，他是心脏有3个地方有狭窄啊，一个最为严重80%的一个堵塞，另外一个是75%的一个狭窄，还有一个是60%。然后医生说呢，你这个必须要下支架，至少是2个，要不然这个后果太严重了。然后呢就给他下了2个支架，做完支架以后吧，刚开始他觉得还是可以的，但是没有多长时间，他还是感觉胸憋呀，包括心前区的疼痛啊，就是心脏还是很难受。然后他就问大夫说，为什么我还难受啊？这个医生呢就详细给他说，说你啊是3个地方严重的一个堵塞啊。 不太严重的4-50%的这种堵塞，那心血管其他的地方也有。

0: 起这个病来啊，他左胸这一块针扎样的疼，然后自己胸憋得很严重，就感觉就是像别人掐了脖子一样啊，喘不上气儿，包括呢身上大汗淋漓，就像那个用水浇过一样的，有的时候呢也会头晕目眩的。每次犯病吧，他都是很害怕的。后来他也实在是太担心害怕了，然后又跑到医院里，结果医生就告诉他，哎呦，他心脏这个问题进一步加重了，随时有心梗的这个可能，包括脑血管方面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了。因为心脑同时出现问题，这个就增加了心猝死的风险了。后来他也是多方打听，然后就找到我了，因为像他这个情况最适合用咱们这个联合调理方法，然后我就详细把他的情况给他讲了以后就给他用上了。他说以前总感觉胸口闷得厉害，后来那股沉劲儿慢慢就散了。那这股沉劲儿是怎么散的呢？说到底还是得从根上找原因，肾脏是人体的根本，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肾气充足，全身气血才能顺畅运行，肾气不足，血液流动就没劲儿，血管的弹性也会变差，心脏的供血自然就跟不上了。这个调理方法就是从肾脏入手，帮助身体恢复根本的平衡，肾气足了，血液运行就有力，血管的弹性也会慢慢改善，心脏的供血自然就充足了，肾脏功能改善了，气血运行顺畅了，身体各个器官才能得到充分的滋养和能量支持，特别是心脏需要充足的血液供应才能正常工作，当肾脏这个根基稳住了，身体的状态就会一天天好起来，不用再整天提心吊胆的。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以为心脏的问题就只管心脏，其实根儿不在心脏本身，心脏只是身体的一个器官，它的工作状态取决于全身气血的供应，而气血的来源和运行跟肾脏密切相关。中医认为肾藏精，精生髓，髓化血，血液的生成和质量跟肾的功能息息相关，肾气充足，血液就有源头，心脏就能得到充分的滋养，肾气不足，血液亏虚，心脏就得加倍工作，时间长了就容易出问题。所以调理心脏不能光盯着心脏本身，得从源头上去解决，肾脏就是身体的源头。
1: 就
0: 是我反复跟大伙儿讲，任何的病早治恢复的好，愈后效果更为的理想，你花的钱也少，你越晚治费用越大，包括我们治疗的难度越大，恢复的过程也要长一些的。大伙儿想想，血管狭窄 60%， 我们基本上临床需要半年左右的时间，这个血管就完全可以痛开。比如说你做检查了，可能你的血管狭窄是 30%， 有的是 40%， 有的是 50%-60%， 那么多了不用，通过联合调理的思路可以把这个血管通开了，同时修复了你的心肌细胞，修复了你的脑细胞，做到心脑同治了。当然那么有一些患者，他可能是又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包括合并的冠心病，可能很多年了，不光有冠心病，同时可能还会有脑血管方面这样的一些病患，属于一体多病，属于我们肾的根基损伤比较严重的，心肌细胞受损比较严重的。那么这个我们需要的时间相对来说要长一些，
2: 因为不管是从肾脏入手调理，强化五脏功能，还是促进细胞的整体恢复，当然往往像这样的患者病情比较严重，调理时间也会比较长一些，但这不是什么可怕的事儿，关键是路子得对，只要路子走对了，身体就会一天天变好的。
0: 当然如果有的患者病史时间更长，可能超过10年甚至15年以上，或者说你年龄偏大，75岁以上了，那么心肌细胞的恢复包括它的修复肯定这个相对来说要慢一些，那么这个我们也不怕，咱们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呢会给你制定适合的方案，总而言之呢，路子走对了，身体就会一天天好起来。
1: 是的，所以呢，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说，用药治疗一定要按周期来服用，科学的用药周期，合理的用药指导，都会让您在健康的路上越走越远啊。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想要跟着梁教授一起通过调理肾脏来重新收获健康，可以拨打场外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好的，我们稍事休息啊，一段片。

0: 过后马上回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700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中西医结合诊疗类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任何疾病治疗上的困惑啊，也想找到治疗的方向，可以给我们打来电话啊，让我们来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更快迈入健康人的行列。我们的热线号码正在开通，
1: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打进热线的听友，请进第一位朋友。喂，你好。
2: 喂，你好。
3: 喂，是梁教授吗？我可算打通了。你好，你好。
2: 你好，是我。听您声音挺激动的，别着急，慢慢说。
3: 哎呀，梁教授，我能不激动吗？您的节目我天天听，一天不听就觉得少点啥。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听您讲那些健康知识，觉得心里特别踏实。您讲的特别实在，不像有些人讲的那些云里雾里的，我能听明白，也学到了不少。以前好多事儿都不懂，稀里糊涂的吃药，稀里糊涂的看病，听了您的节目才知道毛病出在哪儿。我早就想给您打电话了，打了好些天一直断线，今儿可算轮着我。
2: 谢谢您这么支持我们节目，电话打进来了。哪里的朋友啊？
3: 我老家是小店区白家庄的。
2: 嗯。
3: 高血压、冠心病，2年前啊得了脑血栓
2: 啊。
3: 我是晚上8点多犯的病啊。
2: 嗯，
3: 因为住在农村嘛
2: 啊，
3: 到医院的太远了。
2: 是，
3: 结果到了医院，只有值班的大夫，就给我耽误了呢。
2: 那你后遗症是不是偏严重了？
3: 哎呦，后遗症挺邪乎的啊你啊。
2: 嗯，
3: 从医院刚回家的时候就下不了床了啊你，我的胃肠不好。
2: 哦，
3: 有时候了。拉屎撒尿啥的，关键的，我自己都控制不住啊！
2: 啊，
3: 嗯，动不动了就整的呀，满床都是，关键的，家里边是臭乎乎的
2: 啊！哦，挺可惜的，啊，时间上给耽误了。我经常想，像大病、心脑血管疾病发作的话，你早5分钟治疗和晚5分钟的治疗，它的预后完全不一样。你想，你这个后遗症这么严重，生活不能自理了，太遭罪了。
3: 哎呀，是啊，特别遭罪，特别痛苦啊！
2: 啊，
3: 要说我3个闺女。这几个他都孝顺
2: 啊，
3: 他老是搬来这个家里边伺候我呀，
2: 孩子们照顾的好。
3: 哎，
2: 啊，
3: 你说带我这么大岁数了，也是闲乎的，可撑可生是吧？
2: 是啊，
3: 自己呢都嫌弃自己
2: 啊，
3: 这不就是这个废物吗？你说，我就合计少吃点，少喝点
2: 啊，
3: 省得劳累孩子们呀。
2: 嗯，
3: 老百姓都说是什么呢？73、84。
2: 是
3: 啊，我合计我明年73了，也够本了。嘿嘿，我老伴了。8年前就走了。
2: 嗯，
3: 我自己活的呀也没意思
2: 啊，
3: 我要是走了孩子们也不用操心了呀。
2: 哎呀，老同志可不能这么想啊，73呀84呀这是过去的说法，其实你看现代全世界平均的寿命是78岁左右，你像有的80-90岁的，包括100岁老人多得很。再说了，对于孩子们来讲，经常说有爹有妈才有家呀。
3: 嗯，
2: 孩子们肯定是希望你健康长寿的，对不
3: 对？
2: 对
3: 对对，
2: 啊啊，
3: 是啊，你看，就是我那个大女婿啊，他真是给我养过你啊，天天的照顾我呀。
2: 哦，大女婿
3: 不吃饭
2: 啊，
3: 就一口一口的喂我呀。
2: 是啊，
3: 哎呀，我那脏被子是不是？
2: 嗯，
3: 都是他来洗的，我你。
2: 好女婿啊，
3: 哎，还到处打听好大夫、好药。
2: 你看，照顾你，同时还要积极的给你治疗，非常好。啊，
3: 是啊，孩子们都孝顺，可我总觉得拖累他们。我今年73了，身子骨一天不如一天，有时候真想就这么算了。
2: 老同志，您可千万不能这么想，孩子们孝顺那是您的福气，您要是自己先泄了气，孩子们的心血不就白费了吗？咱们说句实在话，只要活着就有盼头， 您这身子骨虽然现在不太利索，但也不代表就没有改善的空间。把身体底子慢慢养起来，哪怕一天好一点，那也是进步。
3: 杨教授，您说的道理我都懂，可我就是觉着这日子过得没滋味。我这血压、心脏、脑血栓后遗症，浑身没一处省心的地方。您说我这种情况还有没有啥办法能让我不那么遭罪？
2: 老同志，您先别着急，您刚才说血压不稳，心脏不好，这些都是相互关联的。血压稳不住，心脏的负担就重，心脏功能弱，脑供血就上不去。所以调理的时候得从整体入手，不能光盯着一个地方。您平时血压大概在多少？吃的是什么药？
3: 高压有时候156，低压90多，药一直吃着，可就是不太稳当。有时候早上量一个数，晚上量又变了，弄不清到底怎么回事。
2: 血压波动大，跟用药时间、饮食、情绪都有关系。您能跟我说说，您平时几点吃药？饮食上偏咸还是偏淡？
3: 我早上起来就吃药，有时候7-8点，有时候9点多。吃饭嘛，农村人习惯了，口重，菜里不多放盐，反正没味儿。
2: 同志，您这个问题说到点子上了，服药时间不规律，血压就容易波动，盐吃多了，血压就更不好控制。您试着把吃药时间固定下来，比如每天早上7点准时吃，别差太多。饮食上慢慢减盐，一天少放一点，慢慢就习惯了。另外，情绪也很重要，您别老琢磨那些不好的事儿，心情好了，血压也能跟着稳当一些。
3: 行，杨教授，我照您说的试试。那我这脑血栓后遗症，腿脚不灵便，有没有啥不费劲的方法能帮助恢复？
2: 后遗症的恢复确实需要时间，急不来。您平时可以在家人的搀扶下，慢慢在屋里走几步，不要强求。感觉累了就歇着，让家人帮您活动活动胳膊腿儿。每天坚持做一点儿，比躺着不动要强。关键是要有耐心，别指望3天2头就能见效果，但坚持下去，身体会有变化的。
3: 好，我听您的。那我还想问问，我这胃肠不好，有时候吃点东西就胀拉肚子，这个能调吗？
2: 肠胃的问题跟您长期用药、饮食不规律都有关系。您试着把饭做成软烂一点的，好消化，少吃生冷油腻的东西，吃点小米粥、山药、南瓜这些养胃的。另外，饭后别马上躺下，坐一会儿或者慢慢走几步，帮助消化。
3: 行，我都记下了，谢谢您梁教授，跟您说说话，我这心里敞亮多了。
2: 老同志，您能想开了就好，身体是慢慢养的，别自己给自己加负担，有什么问题随时再打电话来。
4: 好，
2: 嗯嗯，
4: 我在这里再次感谢梁教授
2: 啊，谢谢啊，咱们恢复到这么好都高兴，没别的问题了是吧？
4: 好，没有了。
2: 好，随时联系啊。
4: 对，
2: 再见。
4: 联系梁教授，谢谢。
2: 嗯，
0: 好的，无论您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还是风湿、老骨病、胃肠道、前列腺等疾病啊，还是老慢支、肺气肿、眼病等等，对现有的治疗效果不满意，您都可以求助梁教授，给出您科学有效的治疗方案，让您健康无忧。健康专线您记好了：
1: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0: 好，有请下一位朋友。喂，您好。
5: 哎，梁教授您好。
2: 您好。
5: 哎，能跟您打通电话太好了。
2: 您好，欢迎你，有什么问题慢慢讲。
5: 梁教授，听了您的节目我才知道万病不治求之于肾这个道理。以前我光知道哪儿不舒服就治哪儿，从来不知道根儿在哪儿。您讲的那些我越讲越觉得在理，我年轻的时候不懂这些，有点毛病就扛着，实在扛不住了就吃点药，从来不去想背后的原因。
2: 您能听进去我就没白讲，现在明白也不晚。电话打进来了，具体说说你情况，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5: 啊？行，我也算是新朋友
2: 啊。多大年龄了？
5: 我今年73。
2: 什么样的病患问题？
5: 我就是有顽固性的腹泻，总是反反复复的，都几十年了。
2: 嗯，
5: 就我40岁那年吧，就是因为吃了点冰箱里的剩饭剩菜，就得了一场肠炎。肠炎治好了之后吧，就落下这个腹泻这病根了。
2: 嗯，
6: 就是只要一吃点凉东西，或者是吃点稍微油腻一点的，哎，然后就肚子疼，完事儿就拉肚子
2: 啊。
6: 这一拉肚子吧，我就得吃点消炎药，吃完药吧，哎，他家就不拉了。
2: 嗯。
6: 但是只要是稍微不注意点，哎，他就拉肚子。
2: 啊，那你这个慢性结肠炎肯定是有了啊。
6: 嗯
2: 嗯，
6: 就是腹部吧，总是那冰凉冰凉的。
2: 那么这个结肠炎这一块呢，咱们说也不是小事儿啊，一个就是挺痛苦的，就像你说的，经常拉肚子，可能很多东西也不敢吃，时间长了这个也会造成身体当中营养凉。再有一个是什么呢？时间长了这个问题也容易发生变异，出现大的问题啊。
6: 嗯，本来吧，你说我儿子还说要带我出去旅游呢，我说呀，我去不了啊。
2: 啊，
6: 你说我在外边吃东西，你说这半道上又拉肚子，那可怎么办呢？
2: 对，因为你肠道不太好嘛，稍微吃的不注意就容易拉肚子了啊。
6: 是，
2: 嗯，
6: 就是啥好东西都不敢吃
2: 啊，
6: 真的，他可太难受了。
2: 难受。
6: 我以前吧，还得过肺结核
2: 啊，
6: 还有胆结石，后来吧，心脏也不好了
2: 啊。
6: 总是胸闷还心慌，
2: 嗯，
6: 一直也没治好啊，这都已经是二级心衰了
2: 啊、
6: 哦、血压也高，天天还睡不好觉。我之前吧那也是都用过老多药了
2: 啊，
6: 都没有啥好的效果。
2: 嗯，典型的一体多病啊，肠道也不太好，血压也高，心脏也不太好，包括肺呀、肝胆这些都不太好。您这一身毛病听着确实遭了不少罪。这么多问题凑在一起，咱们得一个一个慢慢说。肠道不好呢，吃进去的东西吸收不了，身体就没营养，没营养心脏就没劲儿，泵血就费劲，血压就容易高，血压高了心脏负担更重，恶性循环就开始了。所以您这不光是肠道的问题，也不光是心脏的问题，它们是连着的。如果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呢，问题出在脾和肾上。脾是管消化的，咱们吃进去的东西靠它变成营养送到全身。您四十岁那年肠炎伤了脾，脾的功能就弱了，脾弱了消化不好，吃点凉的油腻的就拉肚子，时间长了营养跟不上，身体就亏了，心肺肝胆都受影响。中医有句话叫脾虚则五脏皆虚，就是这个意思。肾呢是管身体的底火的，肾阳足全身暖和，肾阳不足，脾就失去了温养，消化就更差。所以您光吃消炎药只能暂时压下去，不解决根本问题。根本在脾肾，得把这两样慢慢养起来。再说失眠，睡不好跟心肝肾都有关系。心火太旺，人烦躁就睡不着，肝血不足，梦多容易醒。肾水不够，心火降不下来，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所以失眠也不是孤立的问题。再加上您曾经得过肺结核，肺的宣发速降功能也受到了影响，肺主气，湿呼吸，肺气不足，全身的气血运行都会受到影响。肝胆方面，胆结石说明肝的疏泄功能失常，胆汁排泄不畅。所以您这一身毛病看着是八个十个问题，其实根子都在脾肾两虚，波及了五脏六腑。
5: 那梁教授，您说我这种情况还能调理好吗？
2: 能调，关键是找准方向，坚持下来。我给您几个日常调理的小建议。第一，饮食上尽量温热，软烂、凉的、硬的、油腻的先别碰。可以多吃点山药、小米粥、南瓜这些养脾胃的。吃饭要规律，少食多餐，别一次吃太饱。第二，注意保暖，尤其是肚子和腰。晚上睡觉盖好被子，别让肚子受凉。第三，情绪要稳，别着急上火，情绪波动大，肠道反应也大。第四，适当活动，别老躺着，也别太累，可以在屋里慢慢走走，活动活动筋骨。
5: 这些我都能做，梁教授，那您说我这个心衰和高血压平时怎么注意？
2: 心衰和高血压关键是稳住，血压稳住了，心脏的负担就轻。饮食上要少盐，每天盐的摄入量控制在一个啤酒瓶盖以内，咸菜、腐乳、酱油都少吃，水也要适当控制，别一次喝太多。平时注意观察腿有没有肿，晚上睡觉能不能平躺。如果发现腿肿了或者躺下就喘，要及时去医院。
5: 好，我都记住了，梁教授，您跟我说说话，我心里就踏实多了。
2: 您别着急，慢慢来，身体是养出来的，不是一下就能调好的。先把生活上的小事做好了，身体会一天天好起来。有什么问题随时再打电话来。
6: 谢谢梁教授，谢谢您。
0: 希望这位朋友继续调理，有什么变化随时再给我们打来电话，让我们也跟着高兴高兴。我们也希望更多的老慢病患者多关注自己的健康，给自己多一些信心。健康专线大家记好了，
1: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0: 好，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7: 你好，梁教授。
2: 你好，欢迎你。有什么问题请讲。
7: 梁教授，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今年68岁。我这一身毛病真是遭老罪了。我年轻时候在冷库里干活，一干就是10多年。那时候年轻不懂事，也不知道防护。现在想想，真是后悔呀！为了挣那点钱，把一辈子都搭进去了。后来关节就开始疼，一变天就疼得厉害，比天气预报还准。膝盖肿得跟馒头似的，手指头都变形了，转不上拳头。有时候疼得晚上睡不着觉，翻来覆去怎么躺都不舒服。老伴看着我难受也跟着掉眼泪。后来心脏也开始不行了，一活动就心慌，感觉心要跳出来似的，咚咚咚的，像要从嗓子眼蹦出来，喘气儿也费劲，走几步就得停下来歇歇，上个2楼中间得歇2回，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以前能拎一桶水，现在端个碗都费劲，真是觉得自己没用了，手脚都肿，脚踝肿的鞋都穿不进去，一按一个坑。老伴说我脚肿的跟发面馒头似的，我看着也难受，心里都说不出的滋味。晚上睡觉更遭罪，躺不平，躺下就憋得慌，得垫好几个枕头才行。半夜老是憋醒，坐起来喘半天才能缓过来。有时候实在睡不着，就一个人坐在床上发呆，看着窗外一点点亮起来，心里头空落落的。耳鸣也厉害，左边耳朵嗡嗡响了好多年了。安静的时候吵得人心烦，想躲都躲不开，整个人没精打采的，啥也干不了，天天跟受罪似的，有时候就想算了。
2: 您说的这些我特别能理解，您在冷库干了10多年，寒邪入骨，风湿的根儿就在那儿，关节肿痛变形是寒湿堵在经络里了，心慌气短躺不平，浮肿是风湿长期没控制好，影响到心脏瓣膜了，二尖瓣关闭不全，三尖瓣反流，瓣膜关不严了，血液倒流，心脏就得更使劲的工作，所以就心慌气短没劲儿，血液回流不畅，水就积在手脚上，所以浮肿躺不平，是因为心脏泵血能力下降，血液淤在肺里，所以憋得慌。耳鸣也是肾气不足的表现，肾精亏了，耳朵就响。这些问题看着分散，其实都连着呢。
7: 那梁教授，我这个情况还能调
5: 好吗？
2: 能调。风湿性心脏病是慢性病，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调理也需要时间，但只要路子走对了，身体就会一天天往好处走。您现在68岁，还远没到放弃的时候。
7: 那我平时该怎么注意呢？
2: 我给您几条实实在在的建议。第一，注意保暖，风湿最怕受凉，尤其是膝盖、手腕、脚踝这些关节。天冷的时候戴好护膝、护腕，晚上睡觉盖好被子。第二，饮食上要注意，凉的、硬的、油腻的尽量别碰，冰水、凉菜、生黄瓜这些离远点，可以适当喝点姜枣茶，温温的，对驱寒有帮助。第三，活动要适度，不能老躺着，也不能太累，可以在家里慢慢走一走，活动活动关节，每天坚持，别猛来。
7: 那我这个失眠和耳鸣有没有什么办法？
2: 有。失眠和耳鸣根源也在肾，肾精不足，耳朵就响，肾水不能上，既心火，心火亢盛，人就翻来覆去睡不着。我给你几个不花钱的小方法。第一，睡前用温水泡脚，泡15到20分钟，泡到身体放松。第二，泡完脚按揉脚心的涌泉穴，左右各3分钟，按到酸胀就行。第三，躺下之后做深呼吸，慢慢吸气，慢慢呼气，脑子里别想事儿，坚持做，睡眠会慢慢改善的。
7: 那浮肿怎么消呢？
2: 浮肿是因为心脏泵血能力下降，血液回流不畅，要减轻浮肿，一是少吃盐，每天盐的摄入量控制在一个啤酒瓶盖以内。 咸菜、酱油、腐乳都少吃。二是坐着的时候把腿抬高，脚下垫个小凳子，让血液回流顺畅一些。三是观察尿量，如果尿少了，肿得厉害了，要及时去医院。
7: 梁教授，我那个药快用完了，我怕断了。这段时间好不容易觉得有点盼头了，要是断了，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2: 药的事我们会尽量协调，不能让你断了，你安心调理，别因为这个事儿着急上火。身体是自己的，稳住心态比什么都重要。
7: 行，那谢谢您了，梁教授，跟你通完话我心里踏实多了。您不知道我刚才说话的时候心里头还堵得慌，现在觉得透亮多了。
2: 应该的。您记住，风湿性心脏病是个慢性病，调理需要耐心，把生活上的小事儿做好了，身体会一天天好起来。有什么问题随时再打电话来，祝您早日康复。
7: 好的，谢谢梁教授，再见。
2: 再见。
0: 好，等候接听的电话太多了，我们话不多说，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8: 喂，梁教授你好啊。
2: 你好。
8: 哎呦，今天能跟您通上电话我太高兴了。
2: 高兴就好。
8: 您的节目我一直听，学到不少东西。要不是听了您的节目，我还不知道该怎么调理呢。
2: 哦，那是我们老朋友了，是不是？
8: 对。
2: 欢迎你。
8: 嗯，我呢可不是老朋友了吗，我是吉林白城的，今年60多，我这一身毛病真是把我都折磨苦了。6-7年严重的冠心病，心口窝老是揪着疼，像有人用手攥着似的，喘气儿都费劲，走路走不快，走几步就得歇歇，上个2楼中间得站2回，要不就喘不上来气。后来又闹了脑血栓，左半边身子不好使，走路一路歪斜，腿抬不起来，脚底下跟踩棉花似的，深一脚浅一脚的，走个路都提心吊胆，怕摔跟头，说话也不行了，磕磕巴巴的，想说句话憋半天，越着急越说不出来，记忆力差得厉害，前脚说的事儿后脚就忘，家里东西放哪儿了老想不起来，心里头又急又恨自己。最要命的是爱感冒，一感冒就变成肺炎，别人感冒吃点药就好了，我不行，就得打针住院输液，一回就是10来天，那针扎的胳膊上全是青，血管都找不着了。可是过不了2月又犯反反复复的，人瘦的皮包骨头，啥营养也存不住，家里人也跟着操心，老伴儿熬的眼睛都凹进去了，孩子们打电话问，我嘴上说没事儿，挂了电话自己掉眼泪，天天吃药西药一把一把的吃，胃都吃坏了，饭也吃不下去，有时候看着那堆药瓶子心里头直发怵，觉得这一辈子是不是就这样了。
2: 您说的这些确实是你们这类患者的常见问题，咱们先分析分析您这身体到底怎么回事儿。冠心病，心口窝揪着疼，喘气费劲，西医讲是冠状动脉堵了，心肌缺血，但从中医看不光是血管的问题，心主血脉，靠的是肾气推动，肾气足血液才能有力气往前走，肾气虚了血就走不动，堵在哪儿哪儿就出问题，堵在心脏就是冠心病，堵在脑袋就是脑血栓。再说您脑血栓之后，左半边身子不好使，腿抬不起来，脚底下踩棉花似的，走路提心吊胆，这跟肾也有关系，肾主骨生髓，肾精是滋养大脑和骨髓的根本，肾精亏了，脑髓就不足，大脑的指挥就发不出来，胳膊腿就不听使唤，说话磕巴，记忆力差也是脑髓失养的表现。还有就是感冒就变成肺炎，这个根子也在肾上，肺主呼吸，但肾主纳气，呼吸的深度靠肾来撑着，肾气不足，肺就变成无根之木，风一吹就倒，所以别人感冒吃点药就好了，您一感冒就直冲肺里，非得住院输液不可，这不是肺本身的问题，是肾这个功能下降了。所以您这一身病看着是冠心病，脑血栓、肺炎、失眠、胃不好，根子都在肾上，肾气亏了，全身的器官都跟着出现问题，不是您命不好，是病根没找对。
8: 那梁教授，我现在还有没有指望？ 我这把老骨头还能不能好起来？
2: 能，您才60多，还远没到放弃的时候。但咱们得把话说。

0: 说明白，这病不是一天攒下的，也别指望一天能好。
1: 是是，我也知道，也指望一下子就好了，就是能缓解，不这么难受就行了。
0: 你这心态不错，那我再给你几点日常调理的建议吧。第一个就是保暖比吃药还重要，肾气虚的人最怕冷，尤其是腰和脚，腰是肾的房子，脚是肾经的起点，晚上睡觉盖好被子，白天穿暖点，别让腰和脚受凉。第二呢，饮食要温热，早上喝点小米粥，放几片姜，温温的，凉的、冰的、油腻的别碰，脾胃受不了。第三就是适当活动，不能老躺着，也别累着，扶着墙慢慢走，每天坚持，走不动就停。第四，稳住情绪，病不是一天得的，也别指望一天好，着急上火。肾气耗得更快。
1: 行，这些我都能做到。那梁教授，我这冠心病和脑血栓以后还有没有危险？
0: 只要您把肾气慢慢养起来，血管的弹性会改善，血液流动会更顺畅，风险自然就降下来了。但要注意一点，血压要稳住，不能忽高忽低，心态要稳，别大喜大悲，饮食要稳，按时按点，做到了这三稳，身体就会给你回报。
1: 我知道了，梁教授，跟您说说话，我这又有信心了。
0: 您记住，身体是自己的，您不放弃它，它就不会放弃您。有什么问题，随时再打来。
1: 好，谢谢您，梁教授，再见。
2: 好的，我们再见。这是一位咱们的老朋友了哈，也真心的希望更多的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都能够早日加入到我们这个健康大家庭当中来。我们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健康专线您记好：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2: 以下是广告时间。飞楚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第200-205-73，蒙药广审第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明天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那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同时呢，我们栏目还荣幸的请到了中西医结合治疗领域的专家梁玉霞梁教授。接下来我们就请出梁玉霞梁教授。你好，梁教授。
3: 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1: 梁教授，实际上心脑血管疾病永远是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啊。
3: 是。
1: 尤其是心脏病，最近咨询的听友非常的多，但是呢，心脏方面的症状也是很多的啊。胸闷啊，气短啊，心律不齐，失眠，乏力等等。但是其中大家最怕的恐怕就是心绞痛了啊。
3: 对。
1: 因为都说心绞痛和心梗的只有一步之遥哈。那梁教授，是不是真的像大家所说的那样那么可怕呢？还需要您给我们大家好好的讲一讲。
3: 好，这个问题给大伙儿讲一讲。出现了心绞痛呢，不一定是心梗，但是呢，绝对告诉你是有冠心病的。中医讲呢，不通则痛，就是你不通了，就是我们说的发生淤堵了。临床当中呢，冠心病它就是以淤堵为典型症状的。你看中医啊，它把冠心病呢叫做胸痛。所以呢，我们心脏病的这个患者一旦出现了心绞痛的症状，那就可以给他确诊为冠心病了。而西医呢，它这个叫什么呢？冠心病，全称啊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型心脏病。其实也就告诉你了，这个病理的过程是什么样子的，就是我们心脏主要的冠状动脉呢，它的这个血管发生了粥样硬化。当然，咱们作为患者来讲说，怎么理解这个问题啊？就是告诉你，我们冠状血管啊，它的内壁不光是它硬化了，没有弹性了，同样它的内壁是凹凸不平的。就跟这个路一样不平了，你肯定这个走路也好，开车也好，速度它就会慢了。
1: 对。
3: 这个凹凸不平可以导致我们的血流会减慢，同样它也会导致斑块的一个沉积。临床当中啊，什么样的人群他这个血液啊血管的这个状态能够发展到这样的一个病理改变呢？比较常见的就是糖尿病的高血糖啊，包括像高血脂以及呢像高血压的患者，这个肯定是跑不了的。就是你有三高，那么你出现了持续的胸痛，很大程度上都是冠心病引起的。冠心病呢，它没有小事儿，这个大家千万不要忽视了，一定要重视起来。作为心脑血管疾病它高发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说得不到有效的一个控制，后期它会出现发展到什么程度？心梗、心衰、心源性猝死，这些疾病一旦发作，往往来势凶猛，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夺走人的生命。很多人觉得可怕，其实心脑血管疾病的凶险程度它不给你太多反应的时间，所以平时养护血管预防在先比什么都重要。
1: 原来是这样哈，真的没有想到冠心病的危害这么大。但是为什么冠心病会诱发这三种严重威胁我们生命的心脏疾病呢？梁教授，您还是需要详细的给大家来讲解一下啊。
3: 首先呢， 冠心病它第一大死因呢，就是我们经常给大伙儿讲到的心梗。
1: 嗯，
3: 这个在中医里边呢，把这个病叫什么呢？叫真心痛。
1: 嗯，
3: 就说白了，这个病疼是它主要的一个外在症状和特点。那为什么会疼啊？我们刚才给大伙儿讲了，它这个血管内壁呢，它是像粥一样凹凸不平的，就是你的血管的管腔它狭窄了，血流它会不畅了，它会不通了。那不通了，我们就可以表现为疼，表现为痛这样的一个症状。
1: 嗯，
3: 所以说呢，这个冠心病它主要的症状就是心绞痛，而心梗的这个发生呢，就是我们冠状动脉血管的某一段，它由于这个斑块啊，完全把这个血管堵死了，然后发生急性的梗塞。那么它所负责的这个心肌细胞因为急性的缺血缺氧造成功能失常了，那么心梗就发生了。
1: 嗯，
3: 冠心病和心梗它最大的区别在于什么呢？在于心绞痛发作的时间。你比如说有的患者他心绞痛的发作呢，它是一过性的，哎，一两分钟两三分钟，哎，过去了。那这个我跟大伙儿讲，这个就是冠心病。当然如果说你的心绞痛呢超过了15分钟，或者说我们已经用了这些急救药仍然不能够得到有效的缓解，那这个就是心梗发作了。
1: 嗯，
3: 我们大家可以想想，这15分钟的时间得有多少心肌细胞会大量的病变死亡。
1: 嗯，
3: 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冠心病心绞痛和我们说到的这个心肌梗死其实就是一步之遥。
1: 是的，
3: 冠心病它第二大的这个死因呢就是心衰。那么我还是给大伙儿，我们拿三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这样的人群我们举例来说明。
1: 好，
3: 比如说听我们节目的这些朋友啊，哎，你是三高的患者，那么同时说确诊冠心病的超过三年了，那么我告诉你发生心衰的概率就会超过60%。
1: 哦，
3: 那如果说哎，你这个三高同时确诊冠心病已经超过5年了，那么你发生心衰的风险就会大大增加。
1: 嗯，
3: 啊，大家肯定会问说为什么这样啊？
1: 对呀，
3: 因为三高的人群，大伙儿想一想，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那么他的血液是更为粘稠的。
1: 嗯，
3: 包括我们的冠状血管，它动脉粥样硬化的程度也是更为严重的。那么大伙儿想想，这个血管又硬化又没有弹性，内壁又凹凸不平，而血液又是处于这种黏黏糊糊流得特别慢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这个心脏它必然会长期的一个缺血缺氧，那你心肌细胞肯定功能要下降的呀。
1: 嗯，
3: 这个就好比我们健康的心脏的心肌细胞，假如说它一天我们正好吃三顿饭，哎，我干活我干的也有劲儿，那现在呢你一天就给你吃一顿饭你还吃不饱，说一天两天可以，长期这么下去，这些吃不饱的心肌细胞它肯定饿要饿死的，甚至累也得累死了，或者说累病了，对吧？
1: 嗯，
3: 就我们说的，哎，过去100个心肌细胞健康的都去干活啊，那到最后可能剩下30个50个，你最后怎么样了，这个心肌细胞它会大量的病变坏死，所以后期的一个结果它就是我们说的心衰，心脏的衰竭，心功能的衰竭。而这个心衰呢是心脏病的终点站，就是你一旦确诊了心衰，说句不太好听的，这个就告诉你生命开始进入倒计时阶段了。
1: 哟，太可怕了啊。
3: 很可怕的。嗯，当然心衰这个话题啊，其实这段时间咱们也讲了挺多的。
1: 对。
3: 嗯，讲了很多的。这个病对于患者而言来讲它是很痛苦的。
1: 是。
3: 就是很多患者到了后期一点生活质量都没有。就是很简单，比如说我们床上翻个身儿，他都没劲儿。包括你比如说像我们正常人呼吸，你说吸气呀呼气呀，这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
1: 嗯，
3: 但是对于心功能衰竭尤其是晚期的患者，呼吸困难，就连很顺畅的喘气都是一种奢望，就是那种上气不接下气，吸气吸不到底，就吸半口气那种感觉呀。然后吃呢也吃不进去饭，包括尿尿不出来，很遭罪。那么一旦确诊了，快的基本上一两年的时间吧，最多不会超过5年，这个人就没有了。
1: 哦，
3: 当然这个还不算是最可怕的啊。说你得了心梗，咱们说好歹搭个支架搭个桥，对吧，还有救治的希望。得了心衰呢，咱们好歹说啊还有几年的活头，对吧，不管1年2年还是说3-5年，最起码我觉得这个给患者也好给家属也好 就是心理上它会有一个缓冲，那有一个接受的这个过程。但是呢，冠心病它诱发的心源性的猝死，这个是最为可怕的。因为怎么说呢，它就是分分钟可以会要的人命的，直接就危及你生命的。所以临床上呢，冠心病它其实最为可怕的实际上就是心源性的猝死。那么心梗呢，在中医里边呢，刚才我们说了它叫真心痛。心源性猝死中医呢把它叫什么，叫绝心痛。虽然说呢，你看这个真心痛和绝心痛它只有一个字儿的差别，但从病理上来讲这个是天地的差别。
1: 区别还很大。
3: 很大的啊。真心痛就我们说的心梗，在这个左传西宫十二年当中他就说了这个病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呢，淡发稀死，稀发淡死。哎，这什么意思啊，就是说这个心梗呢早上发作晚上会死，或者是晚上发作早上呢它会死。当然这个其实是告诉大伙儿说这个病它死亡的速度是非常快的。而这个绝心痛呢，在某种程度上呢比真心痛它要更加的威胁。因为绝这个字儿啊，中医里边解释呢它是顶级的意思，就是说心源性猝死它是顶级的痛。这个咱们怎么理解呢，就是它会痛到你都没有来得及反应，整个心肌细胞大面积的死亡，同时连带呢全身器官组织的一个衰竭。所以说一旦心源性猝死在你的身上发生了，这个就是毁灭性的，它生存的几率几乎是没有，可以这么说。
1: 哎呦，真的是太可怕了哈！这个冠心病无论是发展到心梗、心衰还是心源性的猝死，对于患者来讲哈，都是毁灭性的伤害啊。那梁教授，针对冠心病这一问题，就真的没有好的解决办法了吗？
3: 在过去确实没有太好的方法，最多就是一个维持。但是医疗发展呢，我们说现在已经有方法可以解决呀。刚才呢，我也和大伙儿说了，冠心病它这个问题的本质是什么？就是一个淤堵，就是我们血液血管它不畅通了，那么淤堵了，导致了我们心肌细胞受损了，出现病理改变了，所以说我们就发生了心梗，发生了心衰，发生了心源性猝死。这是它的一个病根和病理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大家说想要解决冠心病，避免心梗心衰的一个发生呢，方法是什么？它既然是堵的问题，那我们就要让它通，对吧？
1: 对，
3: 把它通盖了，那么心肌细胞它病了，咱们就想办法把它修复了，让它健康了。这两大问题解决了，咱们冠心病可以得到解决，心梗呀、心源性猝死呀、心衰呀，完全可以避免。那具体什么样的方法呢？其实比较适合的方法就是咱们这个联合调理思路。你想啊，肾它是主一身之气的，而这个气起什么作用呢？推动我们全身血液循环的一个运行。那么当你肾的根基它受损了，就是我们说的肾精肾气不足了，你就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推动血液的一个运行，所以你血流就会慢，血流呢就会像粥一样的淤积在我们血管当中了。所以从肾脏入手的调理思路是值得大家参考的一个方法，主要是什么呢？改善肾的功能，可以让你有足够的能力来推动我们血液的一个运行，让血流加速了，来畅通淤堵，这样就避免了冠心病的发生了。哎，你供血足了吗？你心肌不缺血了，冠心病的这个问题我们就避免了。实际上它是什么问题？是我们心肌细胞受损的一个结果。心肌细胞是心脏的基本功能单位，它负责收缩和泵血。当心肌细胞受损时，心脏的泵血能力就会下降，受损的越多，心脏功能就越弱。如果大面积受损甚至坏死，就可能引发严重的心脏事件。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心肌细胞的健康，这是维护心脏功能的基础。心肌细胞一旦受损，心脏的收缩力就会减弱，每次搏动泵出的血量减少，全身的供血都会受到影响，大脑供血不足，人就会头晕乏力，四肢供血不足，活动能力就会下降，而且心肌细胞的损伤往往是不可逆的，一旦坏死就很难恢复。所以对于心脏的问题，不能等，不能拖，早期重视，早期干预非常重要。很多人觉得心脏不舒服是小事儿，忍一忍就过去了， 可心肌细胞的损伤是累积的，今天受损一点，明天受损。

0: 损一点，时间长了，心脏的储备功能就会越来越差。等到真的扛不住了，再去处理，往往就已经晚了。所以不要等到出现严重症状才去重视。平时就要关注心脏的健康状况。心脏的问题不是一天形成的，它是长年累月积累下来的。血管堵塞、血压升高、血脂异常，都会加重心肌细胞的负担。血管堵了，心肌细胞就缺血缺氧，血压高了，心肌细胞就得承受更大的压力。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心肌细胞的损伤就会不断加重。所以保护心肌细胞，控制好血压、血脂，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才能让我们更好地减轻心脏的负担。心血管疾病患者想要减轻心脏的负担，及时调理很重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不必要的手术。当然，有的患者可能已经做过搭桥或支架手术，那么及时调理也可以帮助稳定病情，减少后续反复手术的风险。能通过调理解决的，尽量不走到手术那一步。所以尽早重视是非常必要的。很多人做了手术以为就万事大吉了，其实手术只是处理了最紧急的问题，血管的养护才是长久之计。这个调理方法就是从根上帮助身体恢复，让血管更稳定、更通畅，自然就不容易再出问题。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呢，如果说得不到有效干预，不管是支架也好，还是搭桥也好，其实是每一个心脑血管患者，你必然要经历，或者说未来可能要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你得不到治疗，你后续必然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那我告诉大伙儿，心脑血管疾病我们到了支架搭桥这样的一个地步，既代表病情已经很严重了，另外在治疗上其实也是很麻烦了。你比如说糖尿病合并心脏病的患者，或者说高心病的患者啊，虽然这个心脏的问题它可能是在发作的这一瞬间，但是整个的这个病情相对来说它是极为复杂的。这个我们怎么理解呢？比如说别的一些患者，他可能血管呢堵的是一处，或者说堵了一小段，而糖尿病合并冠心病的患者，那么他的堵塞呢可能是好几个地方，不是一处，是好几处，而且它堵的不是说一小段，有可能是一长条，甚至可能是一条血管全部的一个堵塞，
1: 严重，
0: 很严重，很复杂的啊。那么高心病的患者，他在犯病的一瞬间呢，有可能会导致心衰，可能你连支架和搭桥的这个机会你都不一定能有。所以作为患者来讲，咱们怎么办呢？咱们不能等到疾病到了那么严重的程度了，生死两可了，你说了不算了，你那个时候才着急。那么我们一定是未雨绸缪，一定是提前干预，提前治疗。如果说你在没有发病之前，如果能够及时进行调理，很多人是不需要走到手术那一步的。手术是解决紧急问题的手段，但身体的根基还得靠日常的养护。很多人等到症状严重了才去医院，其实在早期阶段，通过合理的调理完全可以把病情稳住，避免它一步步恶化。咱们这个调理思路就是帮助身体恢复自身的平衡能力，让血管更通畅，让心脏更有力，这样就不容易走到非手术不可的地步。
2: 就比如说急性的心肌梗死发作，那么心血管急性堵塞以后，我们心脏呢，它会瞬间的缺血缺氧，导致你的心肌细胞出现异常，严重了会发展为心衰的。你想想，即便是最短的时间之内我们进行一个溶栓的治疗，或者说支架呀、搭桥呀等等这些手术的一个治疗，可以保住你的生命。但是很多患者自己有体会的，就是命保住了，但是在后期你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后遗症的。但是如果说我们这个时候及时进行针对性的干预，那么它可以在你血管堵塞的初期呢，帮助你去建立新的侧支循环，这样就可以给你心脏来提供足够的供血，修复我们受损的心血管以及我们的心肌细胞的。你想想，血管给你修复的好，细胞给你修复的好，你不就可以避免急性的心肌梗死的发生了吗？就免除了意外，包括免除了手术的风险。
0: 说到这儿，我就跟大伙儿多说几句。很多患者朋友也问过这样的问题，我就是一个心血管方面的疾病，那我为什么还要关注大脑的问题？其实医学上有这样一句话，治脑不治心， 难去老病根，治心不治脑。

0: 脑永远治不好。心脏和大脑就像一根绳上的两个蚂蚱，谁也离不开谁。心脏供血不足，大脑就会缺血缺氧，大脑功能受损，心脏的调节也会出问题。所以说，心好脑才能好，脑好心才能健康。调理的时候，心脑必须一起考虑，不能分开治。
1: 嗯，
2: 就是心脑它是一家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我们这个心脑一定要同治，因为心脑血管疾病这个是可以互为影响、互为转换的。而我们患有严重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最终呢死于心源性猝死，或者说急性心肌梗死、心绞痛、心力衰竭的这个患者也非常的多。就说你患有严重的脑血管疾病，但是最终呢你却死于心脏方面的问题了，那我们治疗的同时，咱们说呢就要更为的全面，心脑同治，不但要防心梗，还要防脑梗，必须做到心脑同治，我们才可以避免结果的一个发生的。
1: 嗯嗯。
2: 但是传统医学这一块呢，对于心脑方面疾病的治疗呢，很大的一个不足就是普遍它存在有一个单一性，就是我只给你解决一个问题，要不解决心脏，要不解决大脑。那么对于患者而言来讲，结果是什么？
0: 就是你病越治越多了，到最后越治越重了，最后的一个结果就出现了心脑疾病共患的一个结果了。其实后期你心血管病也有了，脑血管疾病也有了，很严重了。所以说大家要明白，我们一定要从心脑整体去考虑，才能更好的从根源上调理身体。很多患者一开始只是心脏的问题，觉得把心脏管好就行了，可时间长了，心脏的供血能力下降，大脑的供血也会跟着不足，慢慢脑血管的问题就来了。反过来也是一样，脑血管出了问题，大脑调节功能下降，心脏的负担也会加重。所以心脑本来就是连着的，分开治只会越治越乱。这里有个常见的误区，很多人觉得心脏的毛病就是心脏的事儿，大脑的毛病就是大脑的事儿，心脏不舒服就看心内科，脑袋不舒服就看神经科。可实际上血管是全身连着的，心脏的血管堵了，大脑的血管能好到哪儿去？大脑的血管堵了，心脏的供血又能好到哪儿去？光盯着一个地方治，治来治去另一个地方还是会出问题。中医讲究整体观，就是把人体看作一个整体，不是头痛一头，脚痛一脚。所以同样是心脑血管问题，有人反复发作，有人却能控制得很好。关键就在于是否从整体出发，心脑一起考虑。
1: 是的，那么这个方法到底怎么样呢？梁教授，很多患者也在问，为什么同样是心脑血管问题，有人反复发作，有人却能控制得很好。
2: 我说到这儿，我想起我的一个发小了。
1: 啊，
2: 和大伙儿一起我们也交流交流。
1: 好。
2: 他是多年的三高的患者。
1: 哦。
2: 然后心脏也不好，有三年的冠心病。当然他没有说很典型的啊心脏不舒服的这个症状。
0: 平时该干活干活，该吃饭吃饭，一直没当回事儿。
1: 嗯，
2: 就作为患者来讲，咱们说都是一样的，有症状就重视，没有症状可能就不会太在意。
1: 对，
2: 他也是这样。然后我三年前的一天吧，就在家里边突然他心给晕倒了。
1: 嗯，
2: 因为他们家老伴走得早，他们家孩子呢都在国外生活，基本上他是一个人生活，自己照顾自己，就多亏邻居发现了，然后及时把他送到医院里了。
1: 嗯，
2: 其实咱们说心里话，他很幸运的。你想生活当中有很多独居老人，我说句不太好听的，真的有的时候犯疾病突然猝死，有的死在家里边好几天都不知道的。
1: 嗯，
2: 所以他这个算是很幸运的。那么到了医院以后呢，第一时间做造影，他是心脏有三个地方有狭窄啊，一个最为严重 80% 的一个堵塞，另外一个是 75% 的一个狭窄，还有一个是 60%。然后医生说呢，你这个必须要下支架，至少是两个，要不然这个后果太严重了。然后呢，就给他下了两个支架。做完支架以后吧，刚开始他觉得还是可以的，但是没有多长时间，他还是感觉哎呦胸憋呀，啊，包括心前区的疼痛啊，就是心脏还是很难受。然后他就问大夫说，为什么我还难受啊？这个医生呢就详细给他说，说你啊是三个地方严重的一个堵塞啊，不太严重的40%-50%的这种堵塞，那心血管其他的地方也有，而我们只是给你做了两

0: 他左胸这一块针扎样的疼，然后自己胸憋得很严重，就感觉就是像别人掐了脖子一样啊，喘不上气儿，包括呢身上大汗淋漓，就像那个用水浇过一样的，有的时候呢也会头晕目眩的。每次犯病吧，他都是很害怕的。后来他也实在是太担心害怕了，然后又跑到医院里，结果医生就告诉他，哎呦，他心脏这个问题进一步加重了，随时有心梗的这个可能，包括脑血管方面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了。因为心脑同时出现问题，这个就增加了心猝死的风险了。后来他也是多方打听，然后就找到我了，因为像他这个情况最适合用咱们这个联合调理方法，然后我就详细把他的情况给他讲了以后就给他用上了。他说以前总感觉胸口闷得厉害，后来那股沉劲儿慢慢就散了。那这股沉劲儿是怎么散的呢？说到底还是得从根上找原因，肾脏是人体的根本，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肾气充足，全身气血才能顺畅运行，肾气不足，血液流动就没劲儿，血管的弹性也会变差，心脏的供血自然就跟不上了。这个调理方法就是从肾脏入手，帮助身体恢复根本的平衡，肾气足了，血液运行就有力，血管的弹性也会慢慢改善，心脏的供血自然就充足了，肾脏功能改善了，气血运行顺畅了，身体各个器官才能得到充分的滋养和能量支持，特别是心脏需要充足的血液供应才能正常工作，当肾脏这个根基稳住了，身体的状态就会一天天好起来，不用再整天提心吊胆的。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以为心脏的问题就只管心脏，其实根儿不在心脏本身，心脏只是身体的一个器官，它的工作状态取决于全身气血的供应，而气血的来源和运行跟肾脏密切相关。中医认为肾藏精，精生髓，髓化血，血液的生成和质量跟肾的功能息息相关，肾气充足，血液就有源头，心脏就能得到充分的滋养，肾气不足，血液亏虚，心脏就得加倍工作，时间长了就容易出问题。所以调理心脏不能光盯着心脏本身，得从源头上去解决，肾脏就是身体的源头。
1: 就
0: 是我反复跟大伙儿讲，任何的病早治恢复的好，愈后效果更为的理想，你花的钱也少，你越晚治费用越大，包括我们治疗的难度越大，恢复的过程也要长一些的。大伙儿想想，血管狭窄 60%， 我们基本上临床需要半年左右的时间，这个血管就完全可以痛开。比如说你做检查了，可能你的血管狭窄是 30%， 有的是 40%， 有的是 50%-60%， 那么多了不用，通过联合调理的思路可以把这个血管通开了，同时修复了你的心肌细胞，修复了你的脑细胞，做到心脑同治了。当然那么有一些患者，他可能是又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包括合并的冠心病，可能很多年了，不光有冠心病，同时可能还会有脑血管方面这样的一些病患，属于一体多病，属于我们肾的根基损伤比较严重的，心肌细胞受损比较严重的。那么这个我们需要的时间相对来说要长一些，
2: 因为不管是从肾脏入手调理，强化五脏功能，还是促进细胞的整体恢复，当然往往像这样的患者病情比较严重，调理时间也会比较长一些。但这不是什么可怕的事儿，关键是路子得对，只要路子走对了，身体就会一天天变好的。
0: 当然如果有的患者病史时间更长，可能超过10年甚至15年以上，或者说你年龄偏大，75岁以上了，那么心肌细胞的恢复包括它的修复肯定这个相对来说要慢一些，那么这个我们也不怕，咱们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呢会给你制定适合的方案。总而言之呢，路子走对了，身体就会一天天好起来。
1: 是的，所以呢，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说，用药治疗一定要按周期来服用，科学的用药周期，合理的用药指导，都会让您在健康的路上越走越远啊。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想要跟着梁教授一起通过调理肾脏来重新收获健康，可以拨打场外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好的，我们稍事休息啊，一段片花过后马上回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蒙药广审D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5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中西医结合诊疗类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任何疾病治疗上的困惑啊，也想找到治疗的方向，可以给我们打来电话啊，让我们来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更快迈入健康人的行列。我们的热线号码正在开通，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打进热线的听友。请进第一位朋友。喂，你好。
0: 喂，你好。
3: 喂，是梁教授吗？我可算打通了。你好，你好。
0: 你好，是我。听您声音挺激动的，别着急，慢慢说。
3: 哎呀，梁教授，我能不激动吗？您的节目我天天听，一天不听就觉得少点啥。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听您讲那些健康知识，觉得心里特别踏实。您讲的特别实在，不像有些人讲的那些云里雾里的，我能听明白，也学到了不少。以前好多事儿都不懂，稀里糊涂的吃药，稀里糊涂的看病，听了您的节目才知道毛病出在哪儿。我早就想给您打电话了，打了好些天一直占线，今儿可算轮着我。
0: 谢谢您这么支持我们节目，电话打进来了。
4: 哪里的朋友啊？
3: 我老家是小店区白家庄的。
0: 嗯，
3: 高血压、冠心病，2年前啊得了脑血栓
0: 啊。
3: 我是晚上8点多犯的病啊。
0: 嗯，
3: 因为住在农村嘛，
0: 啊，
3: 到医院的太远了。
0: 是，
3: 结果到了医院，只有值班的大夫，就给我耽误了呢。
0: 那你后遗症是不是偏严重了？
3: 哎呦，后遗症挺邪乎的，我呢。
0: 嗯，
3: 从医院刚回家的时候就下不了床了呢，我的胃肠不好。
0: 哦，
3: 有时候了，拉屎撒尿啥的，我你看，我自己都控制不住啊。
0: 啊，
3: 嗯，动不动了就整的呀，满床都是，我你看，家里边是臭乎乎的话。
0: 啊，我挺可惜的，啊，时间上给耽误了。我经常想，像大病、心脑血管疾病发作的话，你早5分钟治疗和晚5分钟的治疗，它的预后完全不一样。你想，你这个后遗症这么严重，生活不能自理了，太遭罪了。
3: 哎呀，是啊，特别遭罪，特别痛苦啊。
0: 啊。
3: 要说我3个闺女，个个都孝顺
0: 啊，
3: 他总是搬来这个家里边伺候我呀，
0: 孩子们照顾得好。
3: 哎，
0: 啊，
3: 你说带我这么大岁数了，你是闲乎的，可称是吧？
0: 是啊，
3: 自己了都嫌弃自己
0: 啊，
3: 这不就是这个废物吗？你说，我就合计少吃点，少喝点
0: 啊，
3: 省得劳累孩子们呀。
0: 啊，
3: 老百姓都说是什么呢？73、84。
0: 是啊，
3: 我合计我明年73了，也够本了。嗨。我老伴了8年前就走了。
0: 嗯，
3: 我自己活的呀也没意思
0: 啊，
3: 我要是走了，孩子们也不用操心的呀。
0: 哎呀，老同志可不能这么想啊，73呀84呀，这是过去的说法。其实你看现在全世界平均的寿命是78岁左右，你像有的80-90岁的，包括百岁老人多得很。再说了，对于孩子们来讲，经常说有爹有妈才有家呀。孩子们肯定是希望你健康长寿的，对不
3: 对？
0: 对
3: 对对，
0: 啊啊，
3: 是啊，你看，就是我那个大女婿啊，他真是够样，我你看，天天来照顾我呀。
0: 哦，大女婿
3: 不吃饭
0: 啊，
3: 就一口一口的喂我呀。
0: 是啊，
3: 哎呀，我那脏被子是不是？
0: 嗯，
3: 都是他来洗的，我你。
0: 好女婿啊，
3: 哎，还到处打听好大夫、好药。
0: 啊，你看，照顾你，同时还要积极的给你治疗，非常好。
3: 对
0: 啊，
3: 是啊，孩子们都孝顺，可我总觉得拖累他们。我今年73了，身子骨一天不如一天，有时候真想就这么算了。
0: 老同志，您可千万不能这么想，孩子们孝顺那是您的福气，您要是自己先泄了气，孩子们的心血不就白费了吗？咱们说句实在话，只要活着就有盼头。
2: 您这身子骨虽然现在不太利索，但也不代表就没有改善的空间。把身体底子慢慢养起来，哪怕一天好一点，那也是进步。
3: 杨教授，您说的道理我都懂，可我就是觉着这日子过得没滋味。我这血压、心脏、脑血栓后遗症，浑身没一处省心的地方。您说我这种情况，还有没有啥办法能让我不那么遭罪？
2: 老同志，您先别着急，您刚才说血压不稳，心脏不好，这些都是相互关联的。血压稳不住，心脏的负担就重，心脏功能弱，脑供血就上不去。所以调理的时候得从整体入手，不能光盯着一个地方。您平时血压大概在多少？吃的是什么药？
3: 高压有时候156，低压90多，药一直吃着，可就是不太稳当。有时候早上量一个数，晚上量又变了。弄不清到底怎么回事。
2: 血压波动大跟用药时间、饮食、情绪都有关系。您能跟我说说您平时几点吃药？饮食上偏咸还是偏淡？
3: 我早上起来就吃药，有时候7-8点，有时候9点多吃饭嘛，农村人习惯了口重，菜里不多放盐，觉得没味儿。
2: 同志，您这个问题说到点子上了，服药时间不规律，血压就容易波动，盐吃多了，血压就更不好控制。您试着把吃药时间固定下来，比如每天早上7点准时吃，别差太多。饮食上慢慢减盐，一天少放一点，慢慢就习惯了。另外，情绪也很重要，您别老琢磨那些不好的事儿，心情好了，血压也能跟着稳当一些。
3: 行，梁教授，我照您说的试试。那我这脑血栓后遗症，腿脚不灵便，有没有啥不费劲的方法能帮助恢复？
2: 后遗症的恢复确实需要时间，急不来。您平时可以在家人的搀扶下慢慢在屋里走几步，不要强求，感觉累了就歇着，让家人帮您活动活动胳膊腿儿，每天坚持做一点比躺着不动要强。关键是要有耐心，别指望3天2头就能见效果，但坚持下去，身体会有变化的。
3: 好，我听您的。那我还想问问，我这胃肠不好，有时候吃点东西就胀拉肚子，这个能调吗？
2: 肠胃的问题跟您长期用药、饮食不规律都有关系。您试着把饭做成软烂一点的，好消化，少吃生冷油腻的东西，吃点小米粥、山药、南瓜这些养胃的。另外，饭后别马上躺下，坐一会儿或者慢慢走几步，帮助消化。
3: 行，我都记下了，谢谢您梁教授，跟您说说话，我这心里敞亮多了。
2: 老同志，您能想开了就好，身体是慢慢养的，别自己给自己加负担，有什么问题随时再打电话来。
4: 好，
0: 嗯嗯，
4: 我在这里再次感谢梁教授
0: 啊，谢谢啊，咱们恢复到这么好都高兴，没别的问题了是吧？
4: 好，没有了。
0: 好，随时联系啊。
4: 对，
0: 再见，
4: 联系梁教授。谢谢。
1: 好的，无论您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还是风湿、老骨病、胃肠道、前列腺等疾病啊，还是老慢支、肺气肿、眼病等等，对现有的治疗效果不满意，您都可以求助梁教授，给出您科学有效的治疗方案，让您健康无忧。健康专线您记好了：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好，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5: 哎，梁教授您好。
2: 您好。
5: 哎，能跟您打通电话太好了。
2: 您好，欢迎你，有什么问题慢慢讲。
5: 梁教授，听了您的节目我才知道万病不治求之于肾这个道理。以前我光知道哪儿不舒服就治哪儿，从来不知道根儿在哪儿。您讲的那些我越讲越觉得在理，我年轻的时候不懂这些，有点毛病就扛着，实在扛不住了就吃点药，从来不去想背后的原因。
2: 您能听进去我就没白讲，现在明白也不晚。电话打进来了，具体说说你情况，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5: 啊？行啊，我也算是新朋友
2: 啊。多大年龄了？
5: 啊，我今年73。
2: 什么样的病患问题？
5: 我就是有顽固性的腹泻，总是反反复复的，都几十年了。
2: 嗯，
5: 就我40岁那年吧，就是因为吃了点冰箱里的剩饭剩菜，就得了一场肠炎。肠炎治好了之后吧，就落下这个腹泻这病根了。
2: 嗯，
6: 就是只要一吃点凉东西，或者是吃点稍微油腻一点的，哎，然后就肚子疼，完事儿就拉肚子
0: 啊。
6: 这一拉肚子吧，我就得吃点消炎药，吃完药吧，哎，他家就不拉了。但是只要是稍微不注意点，哎，他就拉肚子
0: 啊。那你这个慢性结肠炎肯定是有了啊。
6: 就是腹部吧，总是那冰凉冰凉的。
0: 那么这个结肠炎这一块呢，咱们说也不是小事儿啊，一个就是挺痛苦的，就像你说的经常拉肚子，可能很多东西也不敢吃，时间长了这个也会造成身体当中营养量。再有一个是什么呢？时间长了这个问题也容易发生变异，出现大的问题啊。
6: 本来吧，你说我儿子还说要带我出去旅游呢，我说呀，我去不了啊。
0: 啊，
6: 你说我在外边吃东西，你说这半道上又拉肚子，那可怎么办呢？
0: 对，因为你肠道不太好嘛，稍微吃的不注意就容易拉肚子了啊。
6: 是，就是啥好东西都不敢吃
0: 啊，
6: 真的，他可太难受了。
0: 难受。
6: 我以前吧还得过肺结核
0: 啊，
6: 还有胆结石，后来吧心脏也不好了
0: 啊。
6: 总是胸闷还心慌，一直也没治好啊，这都已经是二级心衰了。血压也高，天天还睡不好觉。我之前吧那也是都用过老多药了
0: 啊，
6: 都没有啥好的效果。
0: 典型的一体多病啊，肠道也不太好，血压也高，心脏也不太好，包括肺呀、肝胆这些都不太好。您这一身毛病听着确实遭了不少罪。这么多问题凑在一起，咱们得一个一个慢慢说。肠道不好呢，吃进去的东西吸收不了，身体就没营养，没营养心脏就没劲儿，泵血就费劲，血压就容易高，血压高了心脏负担更重，恶性循环就开始了。所以您这不光是肠道的问题，也不光是心脏的问题，它们是连着的。如果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呢，问题出在脾和肾上。脾是管消化的，咱们吃进去的东西靠它变成营养送到全身。您40岁那年肠炎伤了脾，脾的功能就弱了，脾弱了消化不好，吃点凉的油腻的就拉肚子，时间长了营养跟不上，身体就亏了，心肺肝胆都受影响。中医有句话叫脾虚则五脏皆虚，就是这个意思。肾呢是管身体的底火的，肾阳足全身暖和，肾阳不足，脾就失去了温养，消化就更差。所以您光吃消炎药只能暂时压下去，不解决根本问题。根本在脾肾，得把这两样慢慢养起来。再说失眠，睡不好跟心肝肾都有关系。心火太旺，人烦躁就睡不着，肝血不足，梦多容易醒。肾水不够，心火降不下来，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所以失眠也不是孤立的问题。再加上您曾经得过肺结核，肺的宣发速降功能也受到了影响，肺主气，湿呼吸，肺气不足，全身的气血运行都会受到影响。肝胆方面，胆结石说明肝的疏泄功能失常，胆汁排泄不畅。所以您这一身毛病看着是8个10个问题，其实根子都在脾肾两虚，波及了五脏六腑。
6: 那梁教授，您说我这种情况还能调理好吗？
0: 能调，关键是找准方向，坚持下来。我给您几个日常调理的小建议。第一，饮食上尽量温热，软烂、凉的、硬的、油腻的先别碰。可以多吃点山药、小米粥、南瓜这些养脾胃的。吃饭要规律，少食多餐，别一次吃太饱。第二，注意保暖，尤其是肚子和腰。晚上睡觉盖好被子，别让肚子受凉。第三，情绪要稳，别着急上火，情绪波动大，肠道反应也大。第四，适当活动，别老躺着，也别太累，可以在屋里慢慢走走，活动活动筋骨。
6: 这些我都能做，梁教授，那您说我这个心衰和高血压平时怎么注意？
0: 心衰和高血压关键是稳住，血压稳住了，心脏的负担就轻。饮食上要少盐，每天盐的摄入量控制在一个啤酒瓶盖以内，咸菜、腐乳、酱油都少吃，水也要适当控制，别一次喝太多。平时注意观察腿有没有肿，晚上睡觉能不能平躺。如果发现腿肿了，或者躺下就喘，要及时去医院。
6: 好，我都记住了。梁教授，您跟我说说话，我心里就踏实多了。
0: 您别着急，慢慢来。身体是养出来的，不是一下就能调好的。先把生活上的小事做好了，身体会一天天好起来。有什么问题随时再打电话来。
6: 谢谢梁教授，谢谢您。
1: 希望这位朋友继续调理，有什么变化随时再给我们打来电话，让我们也跟着高兴高兴。我们也希望更多的老慢病患者多关注自己的健康，给自己多一些信心。健康专线大家记好了，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好，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7: 你好，梁教授。
0: 你好，欢迎你。有什么问题请讲。
7: 梁教授，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今年68岁。我这一身毛病真是遭老罪了。我年轻时候在冷库里干活，一干就是10多年。那时候年轻不懂事，也不知道防护。现在想想，真是后悔呀！为了挣那点钱，把一辈子都搭进去了。后来关节就开始疼，一变天就疼得厉害，比天气预报还准。膝盖肿得跟馒头似的，手指头都变形了，转不上拳头。有时候疼得晚上睡不着觉，搬来覆去怎么躺都不舒服。老伴看着我难受也跟着掉眼泪。后来心脏也开始不行了，一活动就心慌，感觉心要跳出来似的，咚咚咚的，像要从嗓子眼蹦出来，喘气儿也费劲，走几步就得停下来歇歇，上个2楼中间得歇2回，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以前能拎一桶水，现在端个碗都费劲，真是觉得自己没用了，手脚都肿，脚踝肿的鞋都穿不进去，一按一个坑。老伴说我脚肿的跟发面馒头似的，我看着也难受，心里都说不出的滋味，晚上睡觉更遭罪，躺不平，躺下就憋得慌，得垫好几个枕头才行，半夜老是憋醒，坐起来喘半天才能缓过来，有时候实在睡不着，就一个人坐在床上发呆，看着窗外一点点亮起来，心里头空落落的。耳鸣也厉害，左边耳朵嗡嗡响了好多年了，安静的时候吵得人心烦，想躲都躲不开，整个人没精打采的，啥也干不了，天天跟受罪似的，有时候就想算了。
2: 您说的这些我特别能理解，您在冷库干了10多年，寒邪入骨，风湿的根儿就在那儿，关节肿痛变形是寒湿堵在经络里了，心慌气短躺不平，浮肿是风湿长期没控制好，影响到心脏瓣膜了，二尖瓣关闭不全，三尖瓣反流，瓣膜关不严了，血液倒流，心脏就得更使劲的工作，所以就心慌气短没劲儿，血液回流不畅，水就积在手脚上，所以浮肿躺不平，是因为心脏泵血能力下降，血液淤在肺里，所以憋得慌。耳鸣也是肾气不足的表现，肾精亏了，耳朵就响。这些问题看着分散，其实都连着呢。
7: 那梁教授，我这个情况还能调
6: 好吗？
2: 能调。风湿性心脏病是慢性病，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调理也需要时间，但只要路子走对了，身体就会一天天往好处走。您现在68岁，还远没到放弃的时候。
7: 那我平时该怎么注意呢？
2: 我给您几条实实在在的建议。第一，注意保暖，风湿最怕受凉，尤其是膝盖、手腕、脚踝这些关节。天冷的时候戴好护膝、护腕，晚上睡觉盖好被子。第二，饮食上要注意，凉的、硬的、油腻的尽量别碰，冰水、凉菜、生黄瓜这些离远点，可以适当喝点姜枣茶，温温的，对驱寒有帮助。第三，活动要适度，不能老躺着，也不能太累，可以在家里慢慢走一走，活动活动关节，每天坚持，别猛来。
7: 那我这个失眠和耳鸣有没有什么办法？
2: 有。失眠和耳鸣根源也在肾，肾精不足，耳朵就响，肾水不能上，既心火，心火亢盛，人就翻来覆去睡不着。我给你几个不花钱的小方法。第一，睡前用温水泡脚，泡15到20分钟，泡到身体放松。第二，泡完脚按揉脚心的涌泉穴，左右各3分钟，按到酸胀就行。第三，躺下之后做深呼吸，慢慢吸气，慢慢呼气，脑子里别想事儿，坚持做，睡眠会慢慢改善的。
7: 那浮肿怎么消呢？
2: 浮肿是因为心脏泵血能力下降，血液回流不畅，要减轻浮肿，一是少吃盐，每天盐的摄入量控制在一个啤酒瓶盖以内， 咸菜、酱油、腐乳都少吃。二是坐着的时候把腿抬高，脚下垫个小凳子，让血液回流顺畅一些。三是观察尿量，如果尿少了，肿得厉害了，要及时去医院。
7: 梁教授，我那个药快用完了，我怕断了。这段时间好不容易觉得有点盼头了，要是断了，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2: 要的是我们会尽量协调，不能让你断了，你安心调理，别因为这个事儿着急上火。身体是自己的，稳住心态比什么都重要。
7: 行，那谢谢您了，梁教授，跟你通完话我心里踏实多了。您不知道我刚才说话的时候心里头还堵得慌，现在觉得透亮多了。
2: 应该的。您记住，风湿性心脏病是个慢性病，调理需要耐心，把生活上的小事儿做好了，身体会一天天好起来。有什么问题随时再打电话来，祝您早日康复。
7: 好的，谢谢梁教授，再见。
2: 再见。
1: 好，等候接听的电话太多了，我们话不多说，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8: 喂，梁教授，你好啊。
2: 你好。
8: 哎呦，今天能跟您通上电话，我太高兴了。
2: 高兴就好。
8: 您的节目我一直听，学到不少东西。要不是听了您的节目，我还不知道该怎么调理呢。
2: 哦，那是我们老朋友了，是不是？
8: 对。
2: 欢迎你。
8: 嗯，我呢，可不是老朋友了吗？我是吉林白城的。今年60多，我这一身毛病真是把我都折磨苦了。6-7年严重的冠心病，心口窝老是揪着疼，像有人用手攥着似的，喘气儿都费劲，走路走不快，走几步就得歇歇，上个二楼中间得站2回，要不就喘不上来气。后来又闹了脑血栓，左半边身子不好使，走路一路歪斜，腿抬不起来，脚底下跟踩棉花似的，深一脚浅一脚的，走个路都提心吊胆，怕摔跟头，说话也不行了，磕磕巴巴的，想说句话憋半天，越着急越说不出来，记忆差得厉害，前脚说的事儿后脚就忘，家里东西放哪儿了老想不起来，心里头又急又恨自己，最要命的是爱感冒，一感冒就变成肺炎，别人感冒吃点药就好了，我不行，就得打针住院输液，一回就是10来天，那针扎的胳膊上全是青，血管都找不着了。可是过不了2月，又犯反反复复的，人瘦的皮包骨头，啥营养也存不住，家里人也跟着操心，老伴熬的眼睛都凹进去了。孩子们打电话问，我嘴上说没事儿，挂了电话自己掉眼泪，天天吃药西药一把一把的吃，胃都吃坏了，饭也吃不下去，有时候看着那堆药瓶子心里头直发怵，觉得这一辈子是不是就这样了。
2: 您说的这些确实是你们这类患者的常见问题，咱们先分析分析您这身体到底怎么回事。冠心病，心口窝揪着疼，喘气费劲，西医讲是冠状动脉堵了，心肌缺血，但从中医看不光是血管的问题，心主血脉，靠的是肾气推动，肾气足血液才能有力气往前走，肾气虚了血就走不动，堵在哪儿哪儿就出问题，堵在心脏就是冠心病，堵在脑袋就是脑血栓。再说您脑血栓之后，左半边身子不好使，腿抬不起来，脚底下踩棉花似的，走路提心吊胆，这跟肾也有关系，肾主骨生髓，肾精是滋养大脑和骨髓的根本，肾精亏了，脑髓就不足，大脑的指挥就发不出来，胳膊腿就不听使唤，说话磕巴，记忆力差也是脑髓失养的表现。还有就是感冒就变成肺炎，这个根子也在肾上，肺主呼吸，但肾主纳气，呼吸的深度靠肾来撑着，肾气不足，肺就变成无根之木，风一吹就倒，所以别人感冒吃点药就好了，您一感冒就直冲肺里，非得住院输液不可，这不是肺本身的问题，是肾这个功能下降了。所以您这一身病看着是冠心病，脑血栓、肺炎、失眠、胃不好，根子都在肾上，肾气亏了，全身的器官都跟着出现问题，不是您命不好，是病根没找对。
8: 那梁教授，我现在还有没有指望？ 我这把老骨头还能不能好起来？
2: 能，您才60多，还远没到放弃的时候。但咱们得把话说明白，这病不是一天攒下的，也别指望一天能好。
8: 是是，我也知道，也指望一下子就好了，就是能缓解，不这么难受就行了。
2: 你这心态不错，那我再给你几点日常调理的建议吧。第一个就是保暖比吃药还重要，肾气虚的人最怕冷，尤其是腰和脚。腰是肾的房子，脚是肾经的起点，晚上睡觉盖好被子，白天穿暖点，别让腰和脚受凉。第二呢，饮食要温热，早上喝点小米粥，放几片姜，温温的，凉的、冰的、油腻的别碰，脾胃受不了。第三就是适当活动，不能老躺着，也别累着，扶着墙慢慢走，每天坚持，走不动就停。第四，稳住情绪，病不是一天得的，也别指望一天好，着急上火，肾气耗得更快。
8: 行，这些我都能做到。那梁教授，我这冠心病和脑血栓以后还有没有危险？
2: 只要您把肾气慢慢养起来，血管的弹性会改善，血液流动会更顺畅，风险自然就降下来了。但要注意一点，血压要稳住，不能忽高忽低，心态要稳，别大喜大悲，饮食要稳，按时按点，做到了这三稳，身体就会给你回报。
8: 我知道了，梁教授，跟您说说话，我这又有信心了。
2: 您记住，身体是自己的，您不放弃它，它就不会放弃您，有什么问题随时再打来。
8: 好，谢谢您，梁教授，再见。
1: 好的，我们再见。这是一位咱们的老朋友了哈，也真心的希望更多的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都能够早日加入到我们这个健康大家庭当中来，我们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健康专线您记好，
9: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D200205-73，蒙药广审D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
10: 北京时间21点整，
1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战鼓催真，青春上场，
4: 2026以笔为剑，以梦为马。
3: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4: 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3: 招办主任在线，志愿填报导师坐镇，助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锁定目标，奔赴山海。
4: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5: 暑期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
4: 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
5: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4: 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5: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暑期是旅游旺季，这个7天6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真的拉满。7月28号及8月6号2期出发，无需签证，
4: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6: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金、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7: 25集，
8: 追悼会结束，人们面带悲痛，纷纷走出礼堂。薛家骥仍在人群中寻找李济深。崔立、崔岳陪同父亲崔子昂走出来，顾青在人群中一晃而过，崔岳 吃了一惊，我刚才看见了那个在医院行刺的人，在哪儿啊？崔丽焦急地问。崔月用手一指，可是那里早已没了顾青的影子。崔丽探头望去，转身对崔月说：“你陪爸爸先回家。”崔月意识到有什么事情，一把抓住崔丽的胳膊：“那你去哪儿啊？你别管我。”崔丽说着，甩开了崔月的手，逆着人流反身回到礼堂。崔丽找到齐长鹏，刚才崔月说看到了在医院的那个刺客，我担心会出意外。好，我知道了，我早有安排。齐长鹏说罢，走到李济深身旁：“济公，外面可能有情况，您从后面走吧。”李济深点点头，跟着齐长鹏走向后台。肥肥和卫士跟随其后。齐长鹏带着李济深来到后台，打开后台的小门，李济深的车已经停在后门外等候。齐长鹏让李济深等上车，看着车开走，这才放下心来。礼堂门口，人群中，薛家骥还在不懈地寻找李济深，他遇到迎面走来的左向民和程汉云，连忙走向前。先生，请问你们是追悼会的负责人吧？
7: 程汉云打量着他，怎么，有事情吗？
8: 我想见见李济深先生。薛家骥说。左向明感到有些好笑，敷衍地说道：“
7: 哎呀，想见李济深的人多了。哎，
8: 你有什么事情啊？请你帮我引荐一下，我的确有事要见他呀。”
7: 年轻人，你有事情可以告诉我，我帮你转达。
8: 薛家骥坚定地说：“不行，必须当面见到李济深先生才能说。”左向民显得有些为难：“那这样，你不如留下地址，我替你转告。”
7: 程汉云一直没有说话，默默地看着薛家骥写下地址。两小时后，萧啸天把那张便条递给齐长鹏，齐长鹏不明所以地看了看，光复旅社312房间，薛家骥。这人谁啊？一个年轻人说有要事要见李济深，这是老左刚刚转给我的。
8: 这个人到底要干什么？会不会？
7: 齐长鹏突然兴奋起来。夜晚，崔丽从湘江大学回到家，崔子昂正在客厅等着他。人工是否安全离开了？崔子昂显得很焦虑。
9: 爸爸，您怎么突然关心起这件事情呢？
7: 崔丽对父亲提出的问题感到很诧异。你先别问我这个，追悼会现场气氛很紧张，一般人看不出来，但是瞒不过我的眼睛。人工现在是某些人的目标，欲除之而后快。
9: 爸爸，你放心吧，人工已经安全到家了。
7: 崔子昂的眉头终于舒展开了。
10: 好，那就好，那就好啊。人工也老了，今年快70了吧。
9: 是啊，人工还在为国家的事情奔波。
7: 崔子昂忽然慈爱地看着崔丽：“
10: 小丽啊，你已经是大人了，想干什么事情爸爸是阻止不了的，不过我担心你的安全。”
9: 爸爸，我……
10: 好好好好，你别说了，我已经观察了你好久了，我敢肯定你跟北边的人有联系。
7: 崔丽心下暗暗佩服崔子昂的洞察力，他试探着问：“
9: 爸爸，如果我是共产党，你支持吗？”
10: 崔子昂语重心长地说：“我呀，不支持，不过我也不反对。
7: 女大不由爷，你有你自己的选择，我至少是尊重你的选择的。崔丽没想到崔子昂如此深明大义，感激道：谢谢爸爸。崔子昂露出了疲惫的表情，
10: 但愿国内尽快平息纷争，不要再打仗了，不要再折腾。
7: 崔丽深情地望着父亲，心中的热情瞬间燃烧了起来，坚定地说：
10: 这一天很快就会到来。
11: 哦，对了，人工以后还是少出席这样的场合为妙啊，太危险了。
7: 一阵沉默之后，崔子昂叹了口气：
10: 哎呀，女儿大了，我也明白年轻人如果有了自己的理想，我是拦不住的。毕竟我自己也是从年轻的时候过来的。我只是希望啊，你们姐妹两个能够平安。
11: 作为父亲，这是对后辈最大的期望啊。
7: 崔丽会心一笑：我一定会注意安全的，守身即孝嘛。哼哼。
10: 我还是希望你再想想，是不是一定要走这么危险和艰难的道路啊？
7: 崔丽很想说是，但怕父亲伤心，只好低头不语。
10: 崔子昂摇摇头，一脸苦笑：哎呀，我知道女儿心意已决。好了，以后我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7: 崔丽抬起头，忽然发现昨日那个强大的父亲已经老了，心中五味杂陈，眼里闪烁出晶莹的泪花。
12: 一辆汽车在夜色中朝光复旅馆驶来，快到旅馆门口，汽车停了下来。齐长鹏下车向旅馆走去，萧啸天待在车里观察周边情形。齐长鹏来到旅馆门口，从口袋里掏出一条手绢，摘下礼帽，弹了弹帽上的灰尘，同时他四处扫了一眼，确定周围没有可疑人员，这才走了进去。一个伙计见有生意，连忙上前：你是不是要住店呢？
10: 我不住店，我是来会客人的。
12: 会客人？哪个房间的？
10: 312。
12: 伙计想了一下：哦，不巧啊，312那个南洋人刚刚出去了，不知什么时候回来。
7: 齐长鹏感到很奇怪：你怎么知道他是南洋人呢？
10: 他自己说的，我也看过他的护照，确实是南洋人。
7: 齐长鹏小声嘟囔了句奇怪，回头问伙计：
10: 哎，我可不可以在这儿等等他呢？
7: 伙计一指对面的一张椅子，客气地说：啊，请便了，不过12点我们要关门，不然的话那帮警察又要来找麻烦了。
10: 齐长鹏谢过伙计，在大堂里来回踱步，若有所思。
7: 突然他停下来，好像想起了什么。
13: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7: 十几分钟后，薛家骥回到旅馆， 他刚一进门就被伙计叫住，薛家计回头问怎么了。
11: 哦，有位先生找你。
7: 伙计说着抬手一指，刚才还在那里的齐长鹏却没有了踪影。薛家计一听立刻变得很激动，忙问伙计在哪儿，在哪儿呢。伙计感到奇怪，耶，奇怪呀，刚才还在这儿呢，怎么一会儿人就不见了呢？
11: 哦，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7: 哎呀，那看上去很精神的一个人呢，也很讲礼貌，
11: 可能是等得不耐烦了，所以走了。
7: 薛家计摇了摇头，很失望地上了楼梯。楼道空空荡荡，薛家计走到自己房门前，掏钥匙开门。屋里拉着窗帘，很暗。薛家计关上房门，伸手摸索着去开灯。灯亮了，坐在沙发上的齐长鹏微笑着看着薛家计，手里握着的手枪也对准了他。薛家计大吃一惊，结结巴巴地问：你是谁？你怎么到了我的房间呢？齐长鹏一笑：
11: 别紧张，坐下，坐下，坐下。
7: 薛家计胆怯地在窗边坐下，他的身体无法抑制地颤抖。你是怎么进来的？是不是刚才要找我的那个人呢？齐长鹏从怀中掏出报纸：
11: 我是来应征的，这不是你登的征婚启事吗？也许你希望来应征的是位女士吧。
7: 你先说你是谁，为什么要用枪对着我呢？
11: 哼，对不起啊，我只是为了自我保护，没有丝毫伤害你的意思。
7: 说着齐长鹏把手枪收起来，薛家计这才松了一口气。你是共产党？
11: 哼，是不是共产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为什么要刊登征婚启事，要和我见面。
7: 薛家计扬起了倔强的面庞，我不能明确你的身份，
11: 我不能告诉你。
7: 你这样做也对，那么咱们说说别的行不行？薛家计疑惑地看着齐长鹏，点了点头。齐长鹏背起了征婚启事上的内容：我表妹今年24岁，希望能找个如意郎君。薛家计不知道齐长鹏说的是什么意思，看着齐长鹏不知如何回答。齐长鹏一看他并不懂暗语，确定这人并不是交通员本人，于是直截了当地说：
11: 那么如果我承认我是共产党会怎么样呢？
7: 薛家计想了想：
11: 是这样，我有个朋友托我给他保管一样东西。
7: 是什么东西？薛家计知道东西的重要性，生怕齐长鹏并不是要找的那个人，于是多了个心眼儿。
11: 不知道。
7: 那你朋友要你把东西交给谁呢？
11: 不知道。
7: 齐长鹏有些急了，宽慰他：
11: 到底什么东西你放心，我可以向你保证，不管你朋友让你保管的东西是不是我们正在找的东西，我都不会伤害你，这下放心了吧。
7: 这话显然奏效了，薛家计吞吞吐吐地说：是一封信。齐长鹏一喜：那你的那位朋友呢？他去什么地方了？
11: 被警察带走了。
7: 齐长鹏一听终于明白了，那你现在可以把信交给我了。薛家计死活不肯：
11: 我不能确认你的身份，我怎么知道你是什么人呢？
7: 齐长鹏这次倒被薛家计的话问住了，他沉默了一下：信现在在哪里？
11: 哦，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7: 什么地方呢？你要能证明你是共产党的话，
11: 我就告诉你。
7: 齐长鹏一时想不出办法，感到很为难。薛家计退了一步：
11: 要不你让我当面把信件交给
7: 李济深先生。
14: 好，好，那好，那好，
7: 事不宜迟，我现在就带你去见李济深先生。齐长鹏说着领着他走了出去。宾馆门口，萧啸天坐在车里，一边警戒，一边在等候齐长鹏。齐长鹏和薛家骥从宾馆出来，径直上了车。就在这时，一辆吉普车飞快地开过来，停在了光复旅馆门口。几个人从车上跳下来，直奔旅馆。萧啸天冲齐长鹏使了个眼色：“
14: 老齐，你看，好险啊！幸好我们快了一步。那他们是怎么找到这个地方的呢？”
7: 齐长鹏也是很奇怪，转头问薛家骥：“
14: 小薛，你有没有告诉其他人你的地址啊？”
7: 薛家骥毫不犹豫地摇了摇头。齐长鹏明白现在找不到答案，并且此地不宜久留，于是对萧啸天说：“
14: 老萧，开车，我们现在就去见人工。”
7: 萧啸天闻言发动了汽车，汽车很快消失在夜幕中。半小时后，三人来到李济深的新寓所。客厅里，李济深打开了毛泽东给自己的亲笔信，不禁有些激动。
14: 没想到啊，毛泽东先生还记得我。
7: 他将信纸展开，毛泽东刚劲有力的字映入眼帘。
14: 任潮、衡山两先生，

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定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国内广大民主人士业已有了此种要求，想二兄必有同感。但欲实现这一步骤，必须先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一个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讨论并决定上述问题。此项会议拟定名为政治协商会议，一切反美帝、反蒋党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均可派代表参加。不属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反美帝、反蒋党的某些社会贤达，亦可被邀请参加此项会议。此项会议的决定，必须求得到会各主要民主党派及各人民团体的共同一致，并尽可能求得全体一致。会议的地点，提议在哈尔滨；会议的时间，提议在今年秋季，并提议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本月内发表三党联合声明，以为号召。此项联合声明，帝已拟了一个草案，另见奉陈。以上诸点是否适当，敬请二兄详加考虑，予以指教。三党联合声明内容文字是否适当，亦或不限于三党，加入其他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联署发表，究以何者适宜，统其次事。谨致民主革命敬礼，毛泽东。李济深放下书信，激动地看着齐长鹏。齐先生，共产党胸怀宽广，不计前嫌，打消了我多年的顾虑。毛主席亲自邀请我北上参加新政协，请你转告毛主席，我李济深会不负重托。对，再给我一些时间。民革希望在北上参加新政协之际，给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带上一份厚礼。完成了任务，齐长鹏心中犹如一块石头落了地。他道别过李济深之后，带薛家骥回到办事处。齐长鹏为薛家骥端上一杯水，心中充满了感激。小薛啊，谢谢你帮助我们完成了这么重要的任务。对于薛家骥而言，能为共产党做点事情，他感到很荣幸，同时也终于没有辜负交通员的希望。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

0: 六集。
1: 客厅里，李济深打开了毛泽东给自己的亲笔信，不禁有些激动。没想到啊，毛泽东先生还记得我。他将信纸展开，毛泽东刚劲有力的字映入眼帘。任潮、衡山两先生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定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国内广大民主人士业已有了此种要求，想二兄必有同感。但欲实现这一步骤，必须先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一个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讨论并决定上述问题。此项会议拟定名为政治协商会议，一切反美帝、反蒋党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均可派代表参加。不属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反美帝、反蒋党的某些社会贤达亦可被邀请参加此项会议。此项会议的决定必须求得到会各主要民主党派及各人民团体的共同一致，并尽可能求得全体一致。会议的地点提议在哈尔滨，会议的时间提议在今年秋季，并提议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本月内发表三党联合声明，以为号召。此项联合声明帝已拟了一个草案，另见奉陈。以上诸点是否适当，敬请二兄详加考虑，予以指教。三党联合声明内容文字是否适当，亦或不限于三党，加入其他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联署发表，究以何者适宜，统其次序。谨致民主革命敬礼，毛泽东。李济深放下书信，激动地看着齐长鹏。齐先生，共产党胸怀宽广，不计前嫌，打消了我多年的顾虑。毛主席亲自邀请我北上参加新政协，请你转告毛主席，我李济深会不负重托。对，再给我一些时间，民革希望在北上参加新政协之际，给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带上一份厚礼。完成了任务，齐长鹏心中犹如一块石头落了地。他道别过李济深之后，带薛家骥回到办事处。齐长鹏为薛家骥端上一杯水，心中充满了感激。小薛啊，谢谢你帮助我们完成了这么重要的任务。对于薛家骥而言，能为共产党做点事情，他感到很荣幸，同时也终于没有辜负交通员的希望。他真诚地说，不要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情，我想北上到解放区去。此时内地南方还被国民党占领，北方路途遥远，你想北上那是困难重重啊。不过祖国欢迎你回来。这样吧，你先在香港待上一段时间，过一阵子我们一起北上。那太好了，不过我生活上有一些困难。没关系，我可以安排你到华夏报去帮忙，一方面可以解决你的生活问题，另一方面你也可以做一些事情。薛家骥兴奋地看着齐长鹏，他忽然觉得自己的一腔热血找到了可以尽情挥洒的土地。
2: 保密局办公室，江是非一边斗弄。

0: 捧着那只金刚鹦鹉，一边在听顾青的报告。我们到达光复旅馆的时候，那个姓薛的刚刚离开，我们已经留下人在那里埋伏，只要他一出现，立刻逮捕。姜世飞对这个结果倒是表现得很淡然。完了，没用了，我料定他不会再回来了，共产党抢先一步把他带走了。顾青不服气地推卸责任，那也是台风传来的情报晚了一点啊。姜世飞转过身子，不过这个台风也的确厉害，不动声色就把共产党内部的情况摸了个透彻，看来以后要多跟他配合。顾青看着姜世飞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笑着说，总部来了嘉奖令，局座在电报里对你大加赞扬，赞扬我们针对冯玉祥开展的行动。姜世飞显然觉得这些话毫无新意，打断问道，还有呢？作为奖励，局座破例为我们批了50,000美金的活动经费，并要求对此事严格保密。姜世飞终于现出了满意的笑容，得意地说，这还差不多，在强大的苏联的保护下，我们也有办法神不知鬼不觉地干掉冯玉祥，更别说李济深这些人了。只要委员长毛局长下令，一个月之内我保证完成任务。现在新闻界都在热炒这件事情，沸沸扬扬，满城风雨，人们都想知道事件的真相。姜世飞露出了高深莫测的表情，嗨，让他们去猜吧，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这个游戏对我们来说已经结束了，我们要准备下面的行动。他突然想起了孙维文，问顾青，哎，孙维文这几天怎么样了？自从上次差点被萧啸天枪击以后，一直沉默寡言，我已经把他安排到城郊的联络点去了。
1: 嗯，他肚子里还有很多秘密没有吐出来。
0: 哎，你说你有什么办法呀？顾青猜测地问，难道你还打算从他老妈身上找突破口啊？
1: 哎，
0: 姜世飞神秘地摇着头，
1: 不不不不不，一个办法只能用一次，这次啊，我打算在你身上找突破口。
0: 我？顾青不解其意。姜世飞沉吟着说，我打算把你暂时送给孙维文，相信他是抵挡不住你的姿色的。顾青领悟了他的用意，嗔怪道，咦，讨厌，你说什么呢？把人家玩够了就想送人呢？
1: 啊，你误会了，不是这个意思。
0: 明明都要把人家送给孙维文了，还说不是这个意思。孙维文在香港地下党中那是个重要人物，平时只跟潘汉年单独联系，只要孙维文能够主动跟我们合作，我们就可以省去很多的麻烦，甚至以逸待劳，直接搞到最重要的情报，你明白吗？顾青自是明白，但是他一言不发。姜世飞看了眼顾青，为此啊，你我都得做出一些牺牲。顾青白了他一眼，你做什么牺牲啊？姜世飞用手托起了顾青的下巴，你以为我愿意把我的女人啊送给他呀，小傻瓜。顾青一把打掉他的手，暧昧地笑了，算是默认。姜世飞却笑得比他还灿烂。
2: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 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李济深新寓所门外，肥肥刚检修完李济深的车，他坐进车内，想把车开到车库去，一抬头，忽然看见上次来过的那个电话局的检修工从不远处走过。肥肥马上警觉起来，小心翼翼地循着那个检修工走过的方向跟了过去。道路两旁大多是掩映在绿树丛中的二层小洋楼，路边每隔一段距离就立着一根电线杆，检修工爬上一根电线杆，开始摆弄极限盒，他不慌不忙的工作，然后从电线杆上下来走了。肥肥一直小心地盯着他干完一切，看不出有什么异常，只觉得可疑。看着检修工消失在街角，他才叫住一辆路过的人力车，向着华强进出口贸易公司香港办事处的方向而去。不一会儿，肥肥来到地方，他推门而入，把自己看到的情况告诉了齐长鹏。齐长鹏想了想，目前最先进的电话窃听技术是利用电话线的串音窃听，不被破坏通信线路而另外搭上一根电话线。如果通俗的说，就是一条电话线上可以感应到另外一条电话线上的电话信号。这是由于电话线变压器或者是其他线路元件并置之后相互的电磁感应造成的。两条通信线路之间只要有几十公分长的一条线路是相互平行的，就能产生足够强的串音。而这种串音有的时候啊，直接听那是听不出来的，但是用放大器把它放大了就可以听得很清楚。在二战的时候，德国的情报机关就是利用这种特性设计制造了串音窃听器，提供给他们秘密派往外国的间谍使用。他们在居住地把电话串音窃听器跨接在电话线上，窃听与此线平行的其他线路里的通话声。接着齐长鹏从书架上抽出了一本电路原理的书，要给肥肥讲解。你看在这儿，肥肥迷茫地翻了几页，一头雾水。齐长鹏宽慰他，啊，看不懂没关系，你只要去检查电话线附近是不是有多余的电线或者是线圈就可以了。如果发现可疑的情况，先告诉李先生，不要轻易地拆掉，以免打草惊蛇。那怎么办呢？处理的办法也很简单，只要在电话线外边再罩上一个金属屏蔽层，就可以防止电话窃听。肥肥由衷地佩服道，老齐啊，真厉害，知识这么丰富啊。谈不上丰富，其实这是每一个特工人员都应该掌握的基本技术。肥肥不好意思地笑笑，起身走了出去。夜晚，李济深正坐在写字台前写信，忙了一下午的肥肥手里拿着一个漆包线线圈走了进来。李先生，李济深扭过头问，什么事啊？有人在窃听我们家的电话啊？李济深一愣，真的？肥肥把漆包线线圈递给了李济深，真的，这就是他们的作案工具。 李济深一看不禁皱紧眉头，我已经做了简单的处理，但不保他们用别的办法。李济深心里不免气愤，只简单的答道，嗯，所以啊，李先生，以后最好不要在电话里说重要的事儿。李济深无法抑制心中的怒火，生气地说，岂有此理。窃听器呢？你有没有发现呢？既然他们能够窃听电话，就一定会想办法在别的地方安装窃听器。哦，我也怀疑家里还有别的窃听器，但还没有找到。
1: 好，菲菲，这次你干得不错。为了防止窃听，我给您买了一对信鸽，以后要远距离传递什么信件的话，就可以用信鸽传递。
0: 李济深好奇地看着他，信鸽可以传递信件？肥肥确定地点点头，没问题，我已经试过几回了，真的。走，带我看看去。李济深感到很有趣，说着就要肥肥带他去看鸽子。肥肥将他领到屋顶，露台上两只白鸽正在笼子里左顾右盼，欣赏外面的风景。李济深看到鸽子，顿时心情大好，饶有兴致地逗弄起来。菲菲说，这鸽子能飞上千里呢。李济深想到这鸽子的作用，感慨道，哎呀，真没有想到啊，自己在军界政界纵横驰骋几十年，到头来还要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哎呀呀呀，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呀。夜，崔公馆，崔丽正在接收电报，抄录破译。阁楼上闷热不堪，她不住地用手拭汗。崔月端着一盘冰镇西瓜走了进来，崔丽来不及掩藏电台，被崔月撞见。崔月什么也没说，只是把西瓜放在桌子上。
1: 小月，这事情千万不要告诉别人。
0: 崔丽还是不放心地嘱咐道。崔月没好气地说，我能告诉谁呀？你不是说这是收音机吗？
1: 啊，你就当是收音机好了。
0: 崔月忍不住埋怨道，爸爸日夜担心，就怕你涉及党派斗争，没

崔月轻声叹气，语气缓和下来。我当然知道了，你放心吧，这事情我不会告诉任何人。崔丽感激地说，谢谢你，不过你最好不要让爸爸知道了，还有也不要让舅舅知道。崔月对崔丽说，崔丽不明所以，哎，你说舅舅怎么了？我老觉得舅舅这个人呐，很阴，心思很重，你看他眼睛后面的眼睛有一种让人捉摸不透的东西，不过这仅仅是我的感觉罢了。哎呀，崔丽松了一口气，笑着说，你是眼光高啊，对谁都不上眼。崔月没有说话，转身走了出去，又顺手关上门。崔丽又重新戴上耳机开始工作，清脆的发报声再次响起。与此同时，江世飞和顾青坐在一辆行驶中的小轿车的后座上，用无线电测向仪搜索着电台信号。顾青兴奋地喊道，嘿，有信号了。仪器指针轻微晃动着，顺着它的指向，江世飞的汽车慢慢开到了崔子昂公馆附近。江世飞脸上露出了阴险的笑容，哼，功夫不负有心人呐，共产党的秘密电台就在这方圆几百米的地方。头，那下一步怎么办呢？哼，不着急，既然来之不易，我们说什么都不能打草惊蛇，要干就干一票大的，是不是？顾青随声附和，啊，是是是，开车。一声令下，轿车载着两个得志的小人缓缓驶走，很快他们被夜色吞噬了。李济深背着手在客厅里走来走去，他表现出少有的焦躁。这时一辆轿车停在门口，胡庆阳从车上下来，径直走进家门，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有华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4: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3: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4: 妈妈，让我念。
3: 好，
4: 亲爱的方玲，妈妈，方玲是什么意思啊？
3: 方玲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4: 哦，亲爱的方玲，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3: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4: 妈妈，做芳邻的感觉真好。
0: 芳邻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建文明。
5: 盛夏去旅行，我们要微风与自由，
6: 那就去云南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沥乡双飞探秘之旅正在招募，
5: 我们会走进丽江古城，看流水潺潺，古巷幽深，
6: 在正值颜值巅峰的泸沽湖，乘猪槽船泛湖而行，治愈所有疲惫；
5: 在北上秘境香格里拉，走进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
6: 漫步独克宗古城，祈福岁岁安然。
5: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一路品尝过桥米线、美味菌子、洋芋粑粑等云南小吃，还特别升级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等当地美食。
6: 7月8日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80元。
5: 这一趟旅程兼顾风光与人文，告别走马观花，沉浸式感受滇西北的夏日浪漫。
6: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7: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且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Starry, Starry Night。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盛夏去旅行，我们要微风与自由，
5: 那就去云南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沥乡双飞探秘之旅正在招募。
4: 我们会走进丽江古城，看流水潺潺，古巷幽深，
5: 在正值颜值巅峰的泸沽湖，乘猪槽船泛湖而行，治愈所有疲惫。
4: 在北上秘境香格里拉，走进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
5: 漫步独克宗古城，祈福岁岁安然。
4: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一路品尝过桥米线、美味菌子、洋芋粑粑等云南小吃，还特别升级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等当地美食。
5: 7月8日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80元。
4: 这一趟旅程兼顾风光与人文，告别走马观花，沉浸式感受滇西北的夏日浪漫。
5: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6: 加油，城市超人！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捕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2: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1: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2: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3: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哇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3: 这是一段真实而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史，这是一部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纪实经典。长征、反围剿、苏维埃、游击战，中国共产党人不惧牺牲，乐观坚毅地探索着新中国前进的方向，如同熠熠生辉的红星，照亮了辽阔的中国大地。敬请收听《红星照耀中国》第25集。要我这样一个中国通相信这一点是很困难的，而且我对它的最终意义仍感到不明白。但是我不能否认我看到的证据，这里篇幅不许可我把这种证据详细提出来，我需要把我接触到的一些工人告诉我的10多个故事一一介绍，引用他们在墙报上的文章和批评，是刚学会文化的人用稚气的笔迹书写的，其中有不少由我在那个大学生的帮助下译成了英文，也需要报道我参加过的政治集会，这些工人所创作和演出的戏，以及许许多多构成一个总印象的小事情。但是我在执笔写本书时，正好记得这样的一件小事情。我在吴起镇遇到一个电气工程师，一个名叫朱作奇的很有才能但严肃认真的共产党员，他的英语和德语都很好，是个电力专家，所写的工程教科书在中国普遍采用。他曾在上海电力公司工作过，后来在盛昌洋行，最近几年他在南方担任顾问工程师。他是个很能干的人，一年收入可达10000元，但他放弃了这样的收入，丢下家庭到陕西的这些荒山中来，尽义务为共产党贡献他的力量，这简直是不可相信的。这个现象的背景要追溯到他敬爱的祖父，宁波的一个著名慈善家，他临死时对他年轻的孙儿遗言是要把一生贡献给提高人民大众的文化水平。朱作奇于是断定最快的方法是共产党的方法。朱作奇这样做是有点戏剧性的，是本着一种殉道者和热心家的精神，对他来说这是一件严肃的事，意味着早死。他以为别人也这么想，我相信当他看到周围居然嬉嬉闹闹，大家都高高兴兴的，他一定感到有点意外。当我问他有什么感想时，他严肃地说，他只有一个意见，这些人花在唱歌的时间实在太多了。他抱怨说，现在不是唱歌的时候。我认为这一句话概括了陕西苏区这个奇特的工业中心的年轻气氛，他们即使缺乏社会主义工业的物质，却有社会主义工业的精神。在甘肃和宁夏的山间和平原上骑马和步行了2个星期以后，我终于来到欲望堡，那是宁夏南部一个很大的有城墙的市镇。那时候是红军一方面军和司令员彭德怀的司令部所在地。虽然在严格的军事意义上来说，所有的红军战士都可以称为非正规军，但红军自己对于他们的方面军、独立军、游击队和农民赤卫队是做了明确的区分的。我在陕西初期的短暂旅行中没有看见过任何正规的红军， 因为他的主力部队那时候正在离保安将近200英里的西部活动。我原打算到前线去，但蒋介石正在南线准备发动一次大攻势的消息传来，使我想到兵力较强的一边去。趁还来得及越过战线去写我的报道的时候，及早离开这里。有一天，我对吴亮平表示了这些犹豫的考虑。吴亮平是我在同毛泽东的长时间正式谈话中充当翻译的一位年轻的苏维埃官员。吴亮平显然是个脸色红润的26岁青年，已写了2本关于辩证法的书。我发现他为人很讨人喜欢，除了对辩证法以外，对什么事情都有幽默感，因此我把他当朋友看待，坦率地向他表示了我的担心。他听了我说的话，惊讶地发呆。你现在有机会到前线去，你却不知道该不该要这个机会，可不要犯这样的错误。蒋介石企图消灭我们已有10年了，这次他也不会成功的。你没有看到真正的红军就回去，那可不行。他提出了证据说明我不应该这么做。最使我感动的是，光是提要到前线去，就在他这个久经锻炼的老布尔什维克和长征老战士身上引起那样大的热情。我想大概总有什么东西值得一看，因此决定坐此长途旅行，安然无事地到达了吴亮平的真正的红军作战的地点。我幸亏接受了他的劝告，我要是没有接受他的劝告，我在离开保安时就仍旧不明白红军不可战胜的声誉从何而来，仍旧不相信正规红军的年轻、精神、训练、纪律、出色的装备，特别是高度的政治觉悟，仍旧不了解红军是中国唯一的一支从政治上来说是铁打的军队。要了解这些所谓的土匪，最好的方法也许是用统计数字，因为我发现红军对全部正规人员都有完整的数据。下面的事实我觉得极有兴趣和意义，是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能说俄语的29岁的杨尚昆从他的档案中找出来的。除了少数例外，这个统计材料限于我有机会进行观察核实的一些问题。首先，许多人以为红军是一批顽强的亡命之徒和不满分子，我自己也有一些这样的模糊观念。不久我就发现自己完全错了，红军的大部分是青年农民和工人，他们认为自己是为家庭、土地和国家而战斗。据杨尚昆说，普通士兵的平均年龄是19岁，这很容易相信。虽然许多红军士兵已经作战7、8年甚至10年，但大量还只是10多年的青年，甚至大多数老布尔什维克，那些身经百战的老战士，现在也只有20岁刚出头。他们大多数是作为少年先锋队员参加红军的，或者是在15岁或16岁时入伍。在一方面军中，共有38%的士兵不是来自农业无产阶级，就是来自工业无产阶级，但58%是来自农民，只有4%来自小资产阶级，商人、知识分子、小地主等的子弟。在一方面军中，包括指挥员在内的50%以上的人都是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60%到70%的士兵是有文化的，这就是说他们能够写简单的信件、文章、标语、传单等，这比白区中普通军队的平均数高得多了，比起西北农民中的平均数更高。红军士兵从入伍的第一天起就开始学习专门为他们编写的红色课本，进步快地领到奖品，此外还做出巨大的努力来激励他们的上进心和竞赛精神。像他们的指挥员一样，红军士兵是没有正规薪饷的，但每一个士兵有权取得一份土地和这块土地上的一些收入，他不在的时候由他的家属或当地苏维埃耕种，然而如果他不是苏区本地人，则从公田的作物收益中取出一份做报酬。公田的收益也用于红军的给养，公田由当地苏区的农民耕种，公田上的无偿劳动是义务的，但在土地重新分配中得到好处的农民大多数是愿意合作来保卫改善了他们的生活的制度的。红军中军官的平均年龄是24岁， 这包括从班长直到军长的全部军官。尽管这些人很年轻，平均都有8年的作战经验，所有的连长以上的军官都有文化。虽然我遇见过几位军官，他们参加红军以前还不能认字写字。红军指挥员也有1/3以前是国民党军人，在红军指挥员中有许多是黄埔军校毕业生、莫斯科红军大学毕业生、张学良的东北军的前军官、保定军官学校的学生、前国民军的军人，以及若干从法国、苏联、德国和英国回来的留学生。我只见到过一个美国留学生，红军不叫兵，而称自己为战士。红军的士兵和军官大多数未婚，他们当中许多人离了婚，这就是说他们丢下了妻子和家人。在有几个人身上，我真的怀疑这种离婚的愿望事实上可能同他们参加红军有些关系，但这也许说得太刻薄了。从在路上和在前线的许多交谈中，我所得的印象是这些红军战士大多数依然是童男，在前线和军队在一起的女人很少，他们本人几乎全部是苏维埃干部或同苏维埃干部结了婚的。据我所能看到或知道的，红军都以尊重的态度对待农村妇女和姑娘，农民对红军的道德似乎都有很好的评价。我没有听到过强奸或侮辱农村妇女的事件，虽然我从一些南方士兵那里了解到丢在家乡的爱人的事情。红军很少有人吸烟喝酒，烟酒不沾是红军8项注意之一，虽然对这两种坏习惯没有规定特别的处罚，但我在墙报上的黑栏上看到好几宗对有吸烟恶习的人提出严厉的批评。喝酒不禁止，但也不鼓励，喝得酩酊大醉的事情就我的见闻来说却没有听到过。彭德怀司令曾任国民党将军，他告诉我说红军极其年轻，说明他为什么能够吃苦耐劳，这是很可信的，这也使得女伴问题不太严重。彭德怀本人在1928年率领国民党军队起义参加红军后就没有见过自己的妻子。红军指挥员中的伤亡率很高，他们向来都同士兵并肩作战，团长以下都是这样。一位外国武官曾经说，单单是一件事情就可以说明红军同拥有极大优势的敌人作战的能力了，这就是红军军官习惯说的"弟兄们跟我来"，而不是"弟兄们向前冲"。

0: 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大街小巷，烟火升腾，千里山河，满目生机。
3: 105个春秋，风雨同舟，携手前行。
2: 是坚守，守护一方平安；
3: 是担当，撑起万家幸福。
2: 红星涌向党，奋进新时代。
4: 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3: 这是一段真实而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史，这是一部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纪实经典。长征、反围剿、苏维埃、游击战，中国共产党人不惧牺牲，乐观坚毅地探索着新中国前进的方向，如同熠熠生辉的红星，照亮了辽阔的中国大地。敬请收听《红星照耀中国》。
5: 在南京发动的第一次和第二次最后清剿中，红军军官的伤亡率往往高达50%，但红军不能经受这样的牺牲，因此后来采取了多少要减少有经验的指挥员的生命危险的战术。虽然这样，但在第五次江西战役中，红军指挥员的伤亡率还是平均在23%左右。
3: 关于这一点，在红区中，人们可以看到许多证据。通常可以看到，20刚出头的青年就丢了一只胳膊或一条腿，或者是手指被打掉了，或者是头上或身上留有难看的伤痕。但他们对于革命仍然是高高兴兴的乐观主义者。在红军的各支队伍里，几乎中国各省的人都有。在这个意义上，红军或许是中国唯一的真正全国性军队了，它也是征途最辽阔的军队。老兵们走过18个省份，他们也许比其他任何军队更熟悉中国的地理。在长征途上，他们发现大多数的旧中国地图了无用处，于是红军制图员重新绘制了许许多多英里的区域地图，特别是在土著居民地区和西部边疆地区。一方面军约有30,000人，南方人占的百分率很高，约有1/3来自江西、福建、湖南或贵州，将近40%来自西部的四川、陕西和甘肃等省。一方面军包括一些土著居民，此外还有一支新组织起来的回民红军。在独立部队中，当地人的百分率还更高，平均占总数的3/4。从最高指挥员到普通士兵，吃的穿的都一样，但是营长以上可以骑马或骡子。我注意到他们弄到美味食物，甚至大家平分。在我和军队在一起时，这主要表现在西瓜和李子上。指挥员和士兵的住处差别很少，他们自由的往来，不拘形式。有一件事情使我感到迷惑，共产党人是怎样给他们的军队提供吃的、穿的和装备呢？像其他许多人一样，我原以为他们一定是完全靠劫掠来维持生活。我已经说过，我发现这种臆想是错误的，因为我看到他们每占领一个地方，就着手建设他们自己的自给经济。单单是这件事就能够使他们守住一个根据地而不怕敌人的封锁。
5: 此外，对于中国无产阶级军队能够靠几乎不能相信的极少经费活下去，我也是没有认识的。红军声称他们 80% 以上的枪械和 70% 以上的弹药是从敌军那里夺来的。如果说这是难以相信的话，我可以作证。我所看到的正规军基本上是用英国、捷克斯洛伐克、德国和美国机关枪、步枪、自动步枪、毛瑟枪和山炮装备起来的。这些武器都是那些国家大量的卖给南京政府的。我看见红军使用的唯一俄制步枪是1917年制造的产品，我直接从几个前马鸿逵将军的士兵口中听到，这些步枪是从马的军队那里夺来的。而国民党手中的宁夏省残余部分的省主席马将军又是从冯玉祥将军那里把这些步枪接过手来的。冯将军在1924年统治过这个地区，曾从外蒙古得到一些武器。红军正规军不屑使用这些老式武器，我看见只有游击队的手中才有这种武器。我在苏区时想要同俄国的武器来源发生任何接触，客观上是不可能的。红军为总数将近40万的各种敌军所包围，而且敌人控制着每一条通向外蒙古、新疆或苏联的道路。别人老是指责他们从俄国那里得到武器，我想要是有一些这样的武器居然从天而降，他们是乐意得到的。但是只要看一看地图就十分明白，在中国共产党人往北方和西方扩大更多的面积以前，莫斯科没法供应任何订货。姑且假定莫斯科有意这样做，但那是大可怀疑的。第二，共产党没有高薪的和贪污的官员和将军，这是事实。而在其他的中国军队中，这些人侵吞了大部分军费，在军队和苏区中厉行节约。实际上军队给人民造成的唯一负担是必须供给他们吃穿。实际上我已经说过，西北苏区占地面积相当于英国，它的全部预算当时每月只有32万美元。这个惊人的数目中将近60%是用来维持武装部队的。财政人民委员林祖涵老先生为此感到很抱歉，但是说在革命获得巩固以前这是不可避免的。当时武装部队为数约4万人，这是在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以前的事情。此后红色区域大大扩大，西北的红军主力不久就接近9万人的总数了。统计数字就说到这里，但是要了解中国红军为什么能在这几年中维持下来，必须对他们的内在精神、士气斗志、训练方法有所了解。而且也许更重要的是，对他们的政治和军事领导要有所了解。例如南京悬赏要取红军司令彭德怀的首级，为数之大足以维持他领导下的全军一个多月，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我在1989年2月访问前线的时候，1、2、4方面军统一指挥的工作还没有开始。一方面军有8个师，当时驻守从宁夏的长城到甘肃的固原和平凉一线。一军团派出一支先遣部队向南向西移动，为当时领导2、4方面军从西康和四川北上，在甘肃

从南部突破南京部队纵深封锁的朱德开辟一条道路。玉旺堡是位于宁夏东南部的一个古老的回民城池，现在成了一方面军司令部的驻地。我在这里找到了该军的参谋部和司令员彭德怀。彭德怀的赤匪生涯是快10年前开始的。 他当时在多期的军阀省主席何建将军的国民党军队中领导了一次起义。彭德怀是行伍出身，先在湖南后在南昌进过军校。毕业后他因才能出众，迅获提升。 1927年 年方28岁就已任旅长， 在湘军中以自由派军官著称，因为他办事真的同士兵委员会商量。 彭德怀当时在国民党左派中，在军队中，在湖南军校中的影响使何建极为头痛。何建将军在1927年冬天开始大举清洗他的军队中的左派分子，发动了有名的湖南农民大屠杀，把成千上万的激进农民和工人当作共产党残杀。但是因为彭德怀极富众望，他不敢贸然下手， 这一迟疑给他带来了很大损失。1928年7月， 彭德怀以他自己的著名第一团为核心，联合23团部分官兵和军校学生举行平江起义，又同起义的农民会合，成立了湖南的第一个苏维埃政府。两年以后，彭德怀积聚了一支约有8000个兄弟的铁军，这就是红军五军团。 他以这支部队攻占了湖南省会长沙这个大城市，把何建的60000军队赶跑，他们大多数都是鸦片鬼。红军守城10日，抵御宁湘联军的反攻，最后因受到日英美炮舰的轰击才被迫撤出。不久之后，蒋介石就开始对赤匪进行第一次大围剿，这些围剿经过前文已有概述。 南方红军长征时，彭德怀是打先锋的一军团司令员，他突破了几万敌军的层层防线，在进军途上一路攻克战略要冲，为主力部队保证交通，最后胜利进入陕西，在西北苏区根据地找到了栖身之所。他的部下告诉我说，6000英里的长征大部分他是步行过来的， 常常把他的马让给了走累的或受伤的同志骑。彭德怀过去既有这样一种斗争历史，我原来以为他是个疲惫的半只脸的狂热领袖，身体也许已经垮了，结果却发现彭德怀是个愉快爱笑的人，身体极为健康，只是肚子不好。这是在长征途上有一个星期硬着头皮吃没有煮过的麦粒和野草，又吃带有毒性的食物和几天颗粒不进的结果。他身经百战，只受过一次伤，而且只是表面的。我住在彭德怀设在玉旺堡的司令部的院子里，因此我在前线常常看到他。附带说一句，司令部当时只会3万军队， 不过是一间简单的屋子，内设一张桌子和一条板凳，两只铁制的文件箱，红军自绘的地图，一台野战电话，一条毛巾，一只脸盆，和他的毯子的炕。他同部下一样，只有2套制服，他们都不配军衔领章。他有一件个人衣服，孩子气的感到很得意。 那是在长征途上积下敌机后用缴获的降落伞做的背心。我们在一起吃过好几顿饭，他吃的很少很简单，伙食同部下一样，一般是白菜、面条、豆、羊肉，有时有馒头。宁夏产瓜，种类很多，彭德怀很爱吃，可是 好吃惯了的作者却发现彭德怀在吃瓜方面并不是什么对手，但是在彭德怀参谋部里的一位医生面前只好低头认输。他的吃瓜能力已为他博得了含吃瓜的这样一个美名。我必须承认，彭德怀给我的印象很深，他的谈话举止里有一种开门见山、直截了当、不拐弯

彭德怀突然向他气喘吁吁的部下和我叫道，他像兔子一般窜了出去，在我们之前到达山顶。又有一次，我们在骑马的时候，他又这样叫了一声，提出挑战。从这一点和其他方面可以看出，他经历过人。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红星照耀中国》。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4: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4: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5: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4: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5: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4: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4: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6: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0: 这是一段真实而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史，这是一部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纪实经典。长征、反围剿、苏维埃、游击战，中国共产党人不惧牺牲，乐观坚毅地探索着新中国前进的方向，如同熠熠生辉的红星，照亮了辽阔的中国大地。敬请收听《红星照耀中国》。这是一段真实而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史，这是一部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纪实经典。长征、反围剿、苏维埃、游击战，中国共产党人不惧牺牲，乐观坚毅地探索着新中国前进的方向，如同熠熠生辉的红星，照亮了辽阔的中国大地。敬请收听《红星照耀中国》第26集。彭德怀迟睡早起，不像毛泽东那样迟睡也迟起。就我所知，彭德怀每天晚上平均只睡4-5个小时，他从来都是不急不忙的，但总是很忙碌。我记得那天早上，一军团接到命令，要前进200里到敌人的海原。我多么吃惊，彭德怀在早饭以前发完了一切必要的命令后，下来同我一起吃饭，然后他就马上上路，好像是到乡下去郊游一样，带着他的参谋人员走过欲望堡的大街，停下来同出来向他道别的穆斯林阿訇说话。大军似乎是自己

0: 管理自己的。附带说一句，虽然政府飞机常常在红军前线扔传单，悬赏50,000到100,000元要缉拿彭德怀，不论死擒活捉，但是他的司令部门外只有一个哨兵站岗，他在街上走时也不带警卫。我在那里的时候，看到有成千上万张传单空投下来，要悬赏缉拿他、徐海东、毛泽东。彭德怀下令要保存这些传单，这些传单都是单面印的，当时红军缺纸，就用空白的一面来印红军的宣传品。我注意到彭德怀很喜欢孩子，他的身后常常有一群孩子跟着，许多孩子充当勤务员、通讯员、号兵、马夫，作为红军正规部队组织起来，叫做少年先锋队。我常常见到彭德怀和两三个红小鬼坐在一起，认真地向他们讲政治和他们个人问题，他很尊重他们。一天，我同彭德怀和他一部分参谋人员到前线去参观一所小兵工厂，视察工人的文娱室，也就是他们的列宁室及列宁俱乐部。在屋子里的一道墙上有工人画的一幅大漫画，上面是一个穿和服的日本人，双脚踩着满洲、热河、河北，举起一把沾满鲜血的刀，向其余的中国劈去。漫画中的日本人鼻子很大。那是谁？彭德怀问一个负责管理列宁俱乐部的少先队员。
1: 那是日本帝国主义者。
0: 那个孩子回答。你怎么知道的？彭德怀问。
1: 你瞧那个大鼻子就行了。
0: 彭德怀听了大笑，看着我。好吧，他指着我说，这里有个洋鬼子，他是帝国主义者吗？
1: 他是个洋鬼子，那没问题，
0: 那个少先队员说，
1: 但不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他有个大鼻子，但要做日本帝国主义者还不够大。
0: 彭德怀高兴的大笑，后来就开玩笑的叫我大鼻子。事实上，我的鼻子在西方人的社会中是正常的，并不惹眼，但在中国人看来，外国人都是大鼻子。我向彭德怀指出，当红军真的与日本人接触后，发现日本人的鼻子同他们自己的鼻子一般大时，这种漫画可能使他们感到极其失望，他们可能认不出敌人而不愿打仗。
2: 不用担心，司令员说，我们会认出日本人来的，不管他有没有大鼻子。
0: 有一次，我同彭德怀一起去看一军团抗日剧团的演出，我们同其他战士一起在临时搭成的舞台前面的草地上坐下来，他似乎很欣赏那些演出，带头要求唱一个喜欢听的歌。天黑后，天气开始凉起来，虽然还只是八月底，我把棉袄裹紧。在演出中途，我突然奇怪地发现彭德怀却已脱了棉衣，这时我才看到他已把棉衣披在坐在身旁的一个小号手身上。我后来了解彭德怀为什么喜欢这些小鬼，那是他向我的再三要求让步，把他自己的童年的一些情况告诉了我的时候。他在自己的童年所受的苦，可能使西方人听起来感到惊奇，但是却是够典型的背景材料，可以说明为什么许多中国青年像他那样投奔红军。彭德怀生于湘潭县的一个农村，离长沙约90，靠湘江的蓝色湘潭最好的一个地方，深深的稻田和茂密的竹林绣成一片绿色的田野，人口稠密，一县就有100多万人。湘潭土地虽然肥沃，大多数农民却穷得可怜，没有文化，据彭德怀说，比农奴好不了多少。那里的地主权力极大，拥有最好的地，租税高得吓人，因为他们许多人也是做官的。湘潭有些大地主一年收入有4-5万担谷子，湖南省有些最富有的米商就住在那里。彭德怀自己的家庭是富农，他6岁那年死了母亲，他的父亲续弦后母赠贤彭德怀，
2: 因为他使他想起了他的前任。他送他到一所老式私塾去念书，在那里常常挨老师打。彭德怀显然很有能力照顾自己，有一次挨打时，他举起一条板凳揍了老师一下就逃之夭夭。老师在本地法院告他，他的后母把他赶了出来。他的父亲对这次吵架并不怎么在意，但是为了迁就妻子，把这个摔凳子的年轻人送去同他喜欢的一个神母那里去住。这位神母把他送进了所谓新学堂，他在那里遇到了一个激进派教师，是不信孝敬父母的。有一天，彭德怀在公园里玩耍的时候，那个教师过来坐下来同他谈话。彭德怀问他孝敬不孝敬父母，问他是否认为彭德怀应该孝敬父母。那位教师说，从他本人来说，他不相信这种胡说八道，孩子们是在他们父母作乐的时候诞生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正如彭德怀在公园里作乐一样。我很赞成这种说法，彭德怀说。我回家后便向神母说了，他吓了一大跳，第二天就不让我去上学，受这种可恶的外国影响。他的祖母看来是个残酷的专制魔王，听到他反对孝敬父母的话以后，每逢初一月半、逢年过节或者刮风下雨的日子，就跪下来祷告，祈求天雷打死这个不孝孽子。接着发生了一件惊人的事，这最好用彭德怀自己的话来说。我的祖母把我们统统看作是她的奴隶，她抽鸦片很凶，我不喜欢闻鸦片烟。有一天晚上，我再也忍受不住了，起身把她的烟盘从炉子上踢了下来。她大发脾气，把全族都叫来开了会，正式要求把我溺死，因为我是不孝的孩子。她对我提出了一大串罪状。当时族人已准备执行她的要求，我的继母赞成把我溺死。我的父亲说，既然这是一家的意见，他也不反对。这时我的舅舅站了出来，狠狠地责备我的父母没有把我教养好。他说这是他们的过失，因此孩子没有责任。我的命就得了救，但是我得离家。我当时才9岁，十月里天气很冷，我除了一身衣物外身无长物。我的继母还想把我身上的衣裤留下，但我证明这不是她的，这是我生身的母亲给我做的。这就是彭德怀闯世界的生活的开始。他起先当放牛娃，后来又做矿工，一天拉14个小时风箱，工作时间这么长使他吃不消，于是他就离开煤矿去当鞋匠学徒，一天只工作12个小时，这已是个大改善了。他没有工资，过了8个月他又逃跑了，这次去到烧碱矿做工。矿井歇业后，他再一次得去找工作，身上除了一身破烂以外仍一无长物。他去修水渠，终于有了个好差事，拿到工资，2年攒了1500文，大约12元钱。但换了军阀后，原来的纸币成了废纸，他又一文不名。灰心丧气之下，他决定回家乡。彭德怀现在16岁，他去找一个有钱的舅舅，就是那个救了他一命的舅舅。那人自己的儿子刚死，他过去一直很喜欢彭德怀，就欢迎他去，留他在家。彭德怀爱上自己的表妹，舅舅对婚事也颇赞同，他们请一个古文先生上课，在一起嬉戏，计划将来的共同生活。但是这些计划被彭德怀的无法抑制的暴脾气打断了。第二年，湖南发生大饥荒，成千上万的农民赤贫无衣，彭德怀的舅舅救了许多农民，但是最大的一些米店是一个大地主开的，靠此大发横财。有一天，有200多个农民拥到他家中，要求他把大米平价卖给他们。 这是在饥荒之年一向要大善事做的事。但这个有钱人拒绝讨论，把人们赶走，拴上了大门。彭德怀继续说，我正好走过他家，便停下来看示威。我看到有许多人都已饿得半死，我知道那个人的米仓里有10000担大米，可是他却一点也不肯帮穷人的忙。我生气起来，便带领农民攻打他的家，他们把他的存粮都运走了。我事后想起来，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样做。我只知道他们应该把米卖给穷人，要是不卖，他们把米拿走是应该的。
3: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4: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3: 威海、烟台 FM 94.4，
4: 临沂 FM 104.5，
3: 青岛 FM 105.4，
4: 聊城 FM 100.9，
3: 淄博、潍坊 FM 106，
4: 日照 FM 105.2，
3: 菏泽 FM 106.6。
4: 龙口 FM 96.6，
3: 诸城 FM 103.1，
4: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5: 这是一段真实而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史，这是一部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纪实经典。长征、反围剿、苏维埃、游击战，中国共产党人不惧牺牲，乐观坚毅地探索着新中国前进的方向，如同熠熠生辉的红星，照亮了辽阔的中国大地。敬请收听《红星照耀中国》。
2: 彭德怀又得逃命，这次他已经够年岁，可以当兵，他的军人生涯由此开始。不久之后，他就成了一个革命家。他18岁当了排长，参加了推翻当时统治该省的一个姓胡的督军的密谋。彭德怀当时受到军中一个学生领袖的很大影响，这个人遭到了督军的杀害。彭德怀负了刺杀督军的任务来到长沙。等他有一天上街时扔炸弹过去，这颗炸弹却是虎头蛇尾的，像中国小说中的情况一样，他没有爆炸，彭德怀逃走了。不久之后，孙逸仙博士担任西南联军的大元帅，打败了胡督军，但后来又被北洋军阀赶出湖南。彭德怀同孙逸仙的军队一起南逃，后来他奉孙逸仙的一个将领程潜的命令从事谍报活动，到了长沙以后被叛徒出卖，遭到逮捕。当时湖南当权的军阀是张敬尧，彭德怀对他这段经历是这么描述的：我每天受各种各样的刑罚约1小时，有一天晚上我被手足反绑，在手腕上附一根绳子吊在梁上，狱卒们在我背上堆一块块大石头，站在周围踢我，要我招供，因为他们至今仍没有弄到我的证据。我昏过去好几次，这样的刑罚继续了1个月。每次受罚后，我常常想下一次得招供了，因为我实在受不了这种刑罚，但每次我又决定不屈服，坚持到第二次再说。最后他们从我口中得不到什么东西，出乎意料地释放了我。我一生中最惬意的一件事是，几年以后我们攻占长沙时把这个用刑室拆毁了，我们放了关在那里的好几百名政治犯，其中许多人由于挨打虐待挨饿已奄奄一息。彭德怀重获自由以后，就回到他舅舅家去看他的表妹，他想同她结婚，因为他认为自己仍有婚约。他发现她已死了，他于是又去当兵，不久就第一次任军官，派到湖南军校学习。毕业后他在鲁迪平部下第2师当营长， 到家乡驻防。我的舅舅死了，我听到消息以后就请假回去奔丧。路上我要经过童年时代的家，我的老祖母还活着，80多岁了，身体还很健忘。她听说我回来，走了10里路来迎我，请我不要计较过去。她的态度非常恭谦，我对这一转变感到很奇怪，是什么原因呢？我马上想到，这不是因为他个人感情有了什么转变，而是因为我在外面发了迹，从一个无业游民变成为一个月挣200元大洋军饷的军官。我给老太太一些钱，她以后就在家里赞扬我是个模范孝子。我问彭德怀受到什么书籍的影响，他说他年轻的时候读过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第一次开始对军人应对社会负有什么责任有了一些认真的考虑。司马光笔下的战争都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只给人民带来痛苦，很像我自己时代里中国军阀之间的混战。为了要使我们的斗争有一些意义，为了实现长期的变革，我们能够做些什么？彭德怀读了梁启超、康有为以及其他许多对毛泽东也发生过影响的作家的著作。有一个时期，他对无政府主义也有一些信仰。陈独秀的《新青年》使他对社会主义发生了兴趣，由此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国民革命正在酝酿中，他当时任团长，觉得有必要用一种政治学说来激励他的部下的士气。孙逸仙的三民主义比起梁启超来是个进步，但彭德怀感到太含糊混乱。虽然当时他已是国民党员，布翰林的共产主义入门使他觉得是第一次提出了一个实际合理形式的社会和政府的一本书。到1926年，彭德怀已读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简介》《新社会》《考茨基的阶级斗争》以及许多对中国革命做了唯物主义解释的文章和小册子。彭德怀说，以前我只是对社会不满，看不到有什么进行根本改革的希望。在读了《共产党宣言》以后，我不再悲观，开始怀着社会是可以改造的新信念而工作。虽然彭德怀到1927年才参加共产党，他在自己的部队里吸收相信共产主义的青年，办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训练班，成立士兵委员会。1926年他同一个中学女生结了婚，他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但在革命期间他们分了手。1928年以后彭德怀就没有见到过他。就是在那一年7月，彭德怀举行起义占领了平江，开始了他的叛逆或土匪，看你怎么叫的生涯。他在把这些青年时代和斗争的情况告诉我时，他手里执着一个用蒙古马鬃做的苍蝇佛，为了强调语气，漫不经心地随手挥舞着，一边在屋子里踱来踱去，说说笑笑。这时有个通讯员送来了一束电报，他开始看电报时又突然成了一个严肃的司令员了。反正要说的就是这么一些，他最后说，这可以说明一个人怎么变成赤匪的。这里我要报道一下我访问彭德怀，了解红军怎样成长和为什么成长的一次极为有兴趣的谈话。我记得我们是坐在欲望堡前县长的公馆里，这是一所2层楼的房子，有栏杆围着的阳台，坐在阳台上你可以越过宁夏平原眺望蒙古。在欲望堡的高高结实的城墙上，红军的一队号兵在练习吹军号。这个堡垒一样的城中有一角飘落着一面猩红的大旗，上面的黄色锤子和镰刀在微风中时隐时现，好像后面有一只手在舞弄一样。我们从一边望下去，可以看到一个清洁的院子，回族妇女在舂米做饭，另一边晾着衣服，远处一个空地里，红军战士在练爬墙、跳远、掷手榴弹。彭德怀和毛泽东虽是湖南同乡，在成立红军以前却没有见过面。
0: 彭德怀说话南方口音很重，快的像

连珠炮。只有他慢条斯理地讲得很简单的时候，我才能听懂。但他总是很不耐烦，慢条斯理地说话。在这次谈话里，北京一位年轻的大学毕业生做我的翻译，他的英语很好，我希望他仍活着，总有一天会读到我在这里对他表示的最深切的感谢。中国采用游击战的主要原因，彭德怀开始说，是因为经济破产，特别是农村破产。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军阀混战加在一起，破坏了农村经济的基础，不消灭它的主要敌人是不能恢复的。苛捐杂税加上日本侵略，军事上和经济上的侵略，在地主的帮助下加速了农民破产的速度。农村中的豪绅的滥用权力，使大多数农民无法生活下去，农村中失业现象普遍，穷人阶级愿意为改变处境而斗争。其次，游击战得到了发展，是因为内地的落后，缺乏交通、道路、铁路、桥梁，使得人民可以武装起来、组织起来。第三，虽然中国的战略中心多少都控制在帝国主义手中，这种控制是不平衡的、不统一的，在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之内有很多空隙可以迅速发展游击战。第四，大革命在许多人的心中播下了革命的思想，甚至在1927年发生反革命，城市里进行了大屠杀以后，许多革命者拒绝屈服，寻求反抗的方法。由于大城市里帝国主义和买办联合控制的特殊制度，由于在开始的时候缺乏一支武装力量，不可能在城市地区找到一个根据地，因此许多革命工人、知识分子、农民回到农村地区去领导农民起义。无法容忍的社会经济条件造成了革命的条件，所需要的只是为这一农村群众运动提供领导方式和目标。所有这些因素都有助于革命游击战的发展和成功。当然，这些道理说得很简单，没有谈到其中更深刻的问题。除了这些理由以外，游击战所以能够成功，游击队所以能够战无不胜，还因为群众同作战部队打成一片。红色游击队不仅是战士，他们同时也是政治宣传员和组织者，他们到哪儿就把革命的思想带到哪儿，向农民群众耐心解释红军的真正使命，使他们了解只有通过革命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为什么共产党是唯一能够领导他们的政党。但是至于游击战的具体任务，你问到为什么在有些地方发展很快，成了强大的政治力量，而在别的地方却很容易遭到迅速的镇压，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首先，中国的游击战只有在共产党的革命领导下才能取胜，因为只有共产党有决心、有能力满足农民的要求，了解在农民中间进行深入、广泛、经常的政治和组织工作的必要性，能够实现他宣传的诺言。其次，游击队的实际战地领导必须坚决果断、勇敢无畏，没有这些领导品质，游击战不但不能发展，而且在反动派的进攻下一定会衰亡。因为群众只关心他们生计问题的实际解决，因此只有立即满足他们最迫切的要求才能发展游击战，这意味着必须迅速解除剥削阶级的武装。游击队绝不能静止不动，这样就会招致毁灭，他们必须不断扩充，在周围不断建立新的外围团体，每个斗争阶段都要有政治训练的配合，从每一个新参加革命的队伍中必须培养当地的领导人，在一定程度内可以从外面吸收领导人。但是如果游击运动不能鼓舞唤醒，不能经常从本地群众中培养新的领导人，就不可能有持久的成功。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红星照耀中国》。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东花西池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太美丽。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有

0: 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转，且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经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且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方林。嗯，妈妈，方林是什么意思啊？
0: 方林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方林，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邻的感觉真好。
2: 芳邻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刻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书编号是14122010001838。
1: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畏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 蒙药广省第280125003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54654。为回馈新老用户，凡在活动期间咨询并了解融合益肾口服液的朋友，可参与活动，额外获得一次健康指导机会。如果您常年用药，降压药两三种联合服用，血压依旧波动不稳，甚至是居高不下，可以来电咨询。如果您担心血压突然升高，心脑肾炎等合并症持续加重，可以来电咨询。如果您是高低压指标失衡，典型的脉压差偏大，用药效果不理想的人群，可以来电咨询。本次活动由梁教授发起，活动期间每人可参与一次健康指导名额，帮助血压长期不稳定的患者找到调理方向，让身体逐步趋于平稳。活动仅限三天，健康指导热线
2: 0531595946544。
1: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自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我是主持人。今天节目的开始呢，先宣布一个好消息啊，就是由梁教授发起的关爱老慢病健康指导活动今天正式启动。活动期间，凡致电咨询的朋友均可获得一次健康指导机会，帮助长期受血压问题困扰的朋友找到调理方向。健康指导热线
2: 0531595946544，0531595946544，
1: 大家赶快拨打电话咨询，活动仅限三天，名额有限。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出梁教授。你好，梁教授。
3: 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1: 梁教授，很多高血压的朋友常年来血压不稳，用药效果不理想，换了几种药联合着吃还是反反复复，心里特别发愁，血压一高脑袋就昏沉沉的，走路像踩棉花似的，脚下没跟，晚上也睡不踏实，稍微一动就心慌气短，家里人也跟着担心，生怕哪天出点什么事。您一直关注这类问题，也经常在节目里给大家讲解高血压的调理思路。这次活动专门针对血压调理，您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这个又是为什么呢？
3: 为什么呢？因为我不想啊，再看到咱们患者朋友就是因为一个血压没有控制住了，突然之间脑出血了，突然之间脑血栓偏瘫了，突然之间心梗了，突然之间发生这些心脑血管意外的事情。因为一旦要发生了，大伙儿想一想，家属要承受很大的压力，
1: 对，
3: 包括经济上的负担。当然最苦最难的是患者，他们要面临很大的痛苦，甚至可以说有可能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1: 是的，
3: 我不想看到说就因为一个血压我没控制好，然后出现这么严重的问题。尤其啊，可能你也感觉到了，就是今年我们这个气候其实是很反常，气温的变化不定，就是一早一晚温差非常的大，所以很多高血压的患者这个血压啊受气候环境的一个影响居高不下，所以咱们才特别关注这个问题，希望能帮助大家找到更稳妥的调理方向。针对血压长期控制不好这类问题，我们一直在寻找更合理的办法。这次结合活动的契机，大家可以通过健康指导渠道了解更多关于血压调理的思路，看看有没有更适合自己的方向。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热线咨询，先了解清楚 心里也有个底。你像现在包括医院里的急诊室，因为高血压入院急救的患者一波接一波，而且有的患者他这个血压可以高到200以上，有220的，有240的，就是低压有的已经高到了130以上了。
1: 嗯，
3: 很危险很危险的血压指标。
1: 是，
3: 包括发生这些突发意外事件的患者也很多。你像前几天吧，我同事家里边的一个亲属就发生这样的一个意外了。
1: 嗯，
3: 他这个亲属呢，平时血压其实就控制的不太好，经常高压是可以高到180以上。
1: 嗯，
3: 其实他也知道说这么高不太好，因为也会有一些头晕呀、迷糊呀这些症状，只是不太严重。但是他就想，经常这个血压都可以高到180以上，那也没有出现什么脑血管意外呀等等这些大问题，所以他就没有太重视。结果这个意外就发生了。
1: 嗯，
3: 就是发病的当天，他正好在家里做家务，突然的胸背部的疼痛，然后就晕过去了。那也是第一时间到了医院，结果他血压高达230，主要他造成了主动脉的夹层撕裂，而且右侧的颈动脉以及呢主动脉根部全部伴随有大面积的撕裂。大伙知道这是什么概念？就是你主要的大血管马上就要撕裂破裂了。同时它伴随有严重的脑部缺血、急性左心功能衰竭、左侧肢体瘫痪、意识不清楚、瞳孔开始散大了。
1: 嗯，
3: 医院里是全力抢救了3个多小时，但是最后因为病情太严重了，然后第二天这个人就没了。
1: 哦，
3: 年龄不大，他才52岁，大伙儿想想还没有退休，你说后半辈子大好的人生他都没有来得及享受。
1: 太可惜了，
3: 很可惜的，这是我们身边的事情。嗯，你像还有昨天下午接诊的一个患者，才48岁，最近这段时间他血压急剧的一个升高，降压药怎么加量血压都下不来，患者也着急，家属也着急，然后到医院里一检查，发现这个肌酐已经高达840微摩尔每升了，N 端脑钠肽前体异常高于35000这个指标了。
1: 哦，
3: 这什么意思？就是已经出现了急性的肾功能衰竭和重度的心功能不全心衰了。
1: 嗯，
3: 因为这个就告诉你，后期你肾脏的问题就得靠透析来维持了。而且心功能不好，即便是透析可以维持下来，那么它5年的生存率是不到50%。所以说呢，我们让这个血压能下来，让高血压的这个问题得以稳定，刻不容缓。因为在这样的一个季节，你像急性高血压诱发急症入院的患者太多了。
1: 是，
3: 还有每天接诊到这样的患者，我怎么跟大伙说我这样的一个心情呢？很心疼，有的时候也很无奈的。
1: 嗯嗯，
3: 你像有很多患者，就是我说的，就因为血压突然升高了，没有有效的方法解决，结果导致了不可挽回的这样的一个后果。咱们说你昏迷了，花个几万块钱入院抢救，最后说人抢救回来了，这个都算是好的。
1: 嗯，
3: 即便说留下后遗症也算是好的。那么严重的，你像肾功能衰竭的、心猝死的、急性脑病的，包括有一些患者可能因为高血压严重的破坏网脱失明的，甚至有很多人已经危及到生命了。大伙儿想想，家属能接受得了吗？接受不了，
1: 接受不了。
3: 作为患者来讲，其实你付出的代价也非常的大。
1: 对呀，
3: 我们说患者也痛苦，家属也着急。
1: 嗯，
3: 而我们作为医生来讲，我们不能说被动的让患者出现这些问题，我们被动的去等待这个问题。
1: 嗯，
3: 是不是啊？所以说控制好血压的指标，实际上是所有高血压患者必须要做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呢，你像接诊很多高血压的患者不以为然，因为有很多患者他得病时间太长了，10年20年，他觉得自己有经验了，没啥事儿，心里有数，说我原来也高过，也没有发生问题，所以他不重视，就觉得实在高的不行，我加点降压药，我加加量，我再多吃上一种，我血压给他下来就没事儿了。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一个错误的一个认知。
1: 嗯，
3: 因为大家不了解的是，你每一次血压大的波动，或者说你持续血压的一个升高，那么对五脏六腑，尤其我们说到的对你的心脏和大脑，它的一个损伤是很可怕很严重的。 它可以导致你心功能衰竭，可以导致你大面积的脑死亡，这个它是要命的。
1: 嗯，
3: 我给大伙儿讲过，高血压呢，我们看到的是指标的问题，那么真正它病理的改变是什么？我们全身的动脉硬化。你像眼底血管是最细的，所以它最先受到影响。一旦血压急剧的升高，它可以导致我们的视网膜，导致脉络膜血管代偿失调，那么视网膜动脉就容易出现狭窄缺血，而静脉回流不好，就容易导致视网膜的一个广泛性的水肿。
1: 嗯，
3: 你做这个眼底检查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你的眼底多处有水肿，或者说片状的出血。你发生这个问题，我就告诉大伙儿，失明可能就是几分钟的事情。
1: 嗯，
3: 这是眼睛上的问题，咱们说失明了还不要命，但是极为痛苦。你想你看不到你怎么生活，你连看电视都看不了的。但是这还不是最大的问题，起码说你还能保全生命。如果是发生在你的心脏、你的大脑、你的肾脏呢，你可能突然你就肾衰了，你就心衰了，你就大面积脑梗死了，这些全部都是因为居高不下的血压它所导致的。所以呢，我反复给大伙儿强调，血压的达标对于高血压的患者来讲就相当于你在保命。
1: 梁教授，您给大家筹备这么一场针对血压调理的活动，其实也是为了让高血压的朋友们在应对血压波动时多一个选择，让大家做到心里有底，有备无患，帮助大家更好的管理血压，防患于未然。毕竟血压忽高忽低，对血管的损伤很大，时间长了，血管壁就像被反复拉扯的橡皮筋，弹性越来越差，心脏的负担也越来越重。很多人不是不想管，是不知道从哪入手，换了好几种药，量也加了，可血压还是稳不下来。这次活动就是想给大家提供一个更清晰的思路和方向，让大家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说到底，高血压不是小事，它关系到每一个家庭的完整和幸福。
3: 因为高血压的患者确实面临一个很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降压难。很多患者都说了，我们也想让血压下来，但是不管怎么调药，不管怎么加量，或者说联合用药，但是这个血压就是很难降下来。
1: 嗯，
3: 你像有很多患者吃了降压药，血压有的是也能下来一点，但是它达不到我们说的理想的正常范围，它总是在150-160左右晃悠，说就到不了130。你想想，这个血压到不了正常范围，你的心脏、大脑、眼睛、肾脏，包括全身，它出现这个并发症一定要比别人更早，包括并发症的发展它一定是更快的。
1: 嗯嗯，
3: 而且一旦如果发病，病程也是相对来说比较严重的。那大伙儿想想怎么办，有没有更好的方法能让大伙儿度过这个难关，或者说防患于未然。过去没有办法，但现在医疗技术发展了，有了一些新的调理思路，这次活动的方向就是针对那些常年血压居高不下、用药效果不理想的朋友，以及已经合并了心脑肾等相关问题的患者，帮助他们找到更适合自己的血压管理方法。血压这个指标不是单看一个数字，它关系到全身血管的健康，血压稳了，血管的压力就小了，心脏、大脑、肾脏的负担就轻了。很多患者也清楚这个道理，但就是做不到，药没少吃，血压还是忽高忽低，心里特别没底。这次活动的初衷就是希望大家能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路，不用再像以前那样反复折腾。
1: 是的，现在有了这样的机会，大家可以通过健康指导渠道了解更多关于血压管理的思路。说到底，血压问题不是小事，早重视早干预总比等到出问题了再着急强。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咨询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先了解清楚，心里也有个底。
3: 说到血压管理，指标的控制是有讲究的。比如说高血压合并严重心脏问题的患者，如果血压长期不达标，风险就会大大增加。所以血压管理关键是要把指标稳住。 那这个血压指标的控制它是有一个硬性的要求的。我给大伙儿举个例子，比如说你高血压合并严重的心脏不太好的患者，如果说你血压超过24小时达不到130/80这样的一个指标，那么重症心脏病的患者死亡率就要超过70%。
1: 嗯，
3: 你说这个血压达标重要不重要？你再比如说高血压的患者合并有严重的肾功能损伤的，说你已经到了肾功能不全了，我告诉大伙儿，你的血压指标要严格控制在高压120低压80以内，最理想的是高压在110低压在70左右。
1: 嗯，
3: 到了130，你像肾病的患者这血压就偏高了，它就有破坏了。如果你达不到这个指标，那么我们发生肾功能衰竭它的速度就要提高40%。而且长期的血压不达标，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会大大增加，血压长期控制不好，血管壁承受的压力就大，就像一根橡皮筋长期被拉扯，弹性会越来越差，血管弹性差了，血液流动就不顺畅，心脏就得加倍使劲，久而久之大脑、心脏、肾脏都会受到影响。很多人觉得血压高没什么感觉，不疼不痒的就不当回事儿，可一旦出了问题往往就是大事儿。所以血压达标对于所有高血压患者来说非常重要，这是一个硬性指标，达标了可能你不会出大问题，不达标病情恶化的风险就会明显增加。很多患者不是不想管，是不知道该从哪儿入手，换了好几种药联合着吃，可血压还是稳不下来。这不光是药的问题，还跟个人的体质、生活习惯、气候环境都有关系。咱们现在有机会可以通过健康指导渠道获得一次1:1的血压管理指导，这次活动的目的就是帮助大家更好地管理血压，找到适合自己的调理方向。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打栏目热线咨询，机会难得，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当然了，高血压不是一天形成的，调理也需要一个过程，但只要方向对了就值得坚持下去。而且说到高血压，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同样是高血压情况还不一样，有的人是高压高低压也高，这叫双高型，有的人是高压高低压偏低，脉压差大，还有的人是高压不高低压反而高，不同的情况背后的原因不一样，调理的方向也不一样。那血压为什么会高呢？咱们从几个方面来说。第一，血管的因素，血压的高低直接取决于血管壁承受的压力，血管弹性好的时候，血液流过时血管能顺势扩张，压力就不会太高。但当血管弹性下降，就像老化的橡皮筋儿，撑不开也回不去，血液流过时阻力增大，血压就上去了。这就是为什么老年人高血压更常见，因为血管随着年龄增长会逐渐硬化。第二，心脏的因素，心脏像一个水泵，把血液泵到全身，如果心脏收缩力过强，每次泵出的血量增多，血管壁承受的压力就会增大，高压就上去了。很多高血压患者高压偏高就跟心脏泵血力度大有关系。第三，神经系统的因素，我们的血管受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的双重调节，交感神经兴奋时血管收缩血压升高，副交感神经兴奋时血管舒张血压下降，长期精神紧张、压力大、焦虑，交感神经持续兴奋，血管就老是收缩状态，血压自然就高了。第四，内分泌的因素，肾脏分泌的肾素、血管紧张素等物质直接参与血压的调节，当肾脏感受到血压下降或血流量减少时会释放肾素，激活血管紧张素系统，使血管收缩血压升高，这是一个代偿机制，但长期激活就会导致血压持续偏高。第五，血液的因素，血液粘稠度高，流动阻力就大，血压就高，血脂高、血糖高、血粘度高的人，血液像浓稠的浆糊流不动， 心脏就得用更大的力气去泵，血压就上去了。第六，水钠代谢的因素。盐摄入过多，体内的水分就会蛰留，血容量增加，血管壁承受的压力就大。这就是为什么医生总是强调要低盐饮食。从中医的角度来看，血压的问题跟肾的关系最为密切。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肾主水液代谢，肾主纳气，肾藏精生髓。肾气充足，全身的水液代谢就顺畅，血管就有弹性，血压就能保持平稳。肾气亏虚，水液代谢失常，痰湿内生，阻滞血脉，血压就容易升高。肾阳虚的人，阳气不足，推动无力，血液运行缓慢，血管就容易淤滞，低压往往偏高。肾阴虚的人，阴液不足，虚火上炎，肝阳上亢，高压就容易飙升，头晕脑胀，面红耳赤。肾精亏虚的人，髓海不足，脑失所养，血压波动大，容易忽高忽低。所以中医调理高血压，不是光盯着血压数字，而是要看肾的虚实。肾阳不足的，要温阳化气；肾阴亏虚的，要滋阴潜阳；肾精不足的，要填精补髓。只有把肾调好了，血压才能真正稳下来。另外，肝和心的关系也不容忽视。中医讲肝肾同源，肝藏血，肾藏精，精血互生。肝阳上亢的人，往往跟肾阴不足有关系。肾水不够，肝火就往上窜，血压就高了。心主血脉，心气不足，血液运行就无力，同样会导致血压问题。所以调理高血压，从肾入手是最根本的。同时还要兼顾肝和心，情绪对血压的影响也很大。中医讲，怒则气上，一生气，气血就往头上冲，血压就上去了。很多高血压患者情绪一激动，血压就飙升，就是肝气上逆的表现。所以保持心态平和，对血压管理非常重要。饮食方面也要注意，咸入肾，适量的咸味可以补肾，但过咸就会伤肾，导致水钠积留，血压升高。所以控制盐的摄入也是在保护肾。运动也很关键，适当运动可以帮助气血流通，调和阴阳，但运动不能过量，过劳伤肾，过度运动反而会耗伤肾气，适得其反。散步、太极拳、八段锦，这些温和的运动最为合适。睡眠更是养肾的重要环节。肾藏精，精血的生成和修复主要在夜间进行，长期熬夜，肾精耗损，血压就容易波动。所以保证充足的睡眠也是血压管理的重要一环。回到咱们刚才说的三种高血压类型，脉压差大的人主要是血管弹性变差，中医来看往往是肾精亏虚，肝血不足。低压高的人主要是外周血管阻力大，中医来看往往是肾阳不足。气滞血瘀双高型的人往往是多因素叠加，肾的阴阳两虚，肝火亢盛，痰湿内阻兼而有之。所以说高血压的管理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涉及血管、心脏、神经、内分泌、血液、水钠代谢等多个方面，从中医来看又跟肾、肝、心的功能失调密切相关，不是单靠某一种方法就能解决的。咱们这次健康指导活动就是帮大家把这些方面理清楚，你属于哪种类型，主导因素是什么，肾是阳虚还是阴虚，肝是肝火还是肝瘀，心是心气不足还是心血亏虚，这些都需要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来分析。大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详细咨询，咱们会有专业的健康指导，根据您的具体情况给您一对一的建议。不同的体质，不同的类型，调理方向完全不同。最起码我觉得听到节目的更多的高血压患者，以及目前血压可能还不算特别顽固，不算特别高，但偶尔也会偏高，或者偶尔居高不下的朋友，都应该重视起来。高血压这个东西不是一天形成的，但它一旦出了问题，往往就是大事。 咱们这次活动的目的就是让大家提前关注，提前了解，科学有效地做好血压的长期管理。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热线咨询，早了解早重视，健康才能握在自己手里。
1: 但是这次报名的时间一共只有3天，所以说大伙儿听到节目有需要的，大伙儿可以互相通知一下，及时来电咨询。当然我也希望家里有高血压的朋友提前了解，提前准备，心里就踏实了。高血压这个问题不是一天形成的，它跟血管弹性、神经调节、饮食习惯都有关系。很多朋友吃药吃了好多年，血压还是忽高忽低，不是因为药不好，而是没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向。这次活动的健康指导就是帮大家把这个问题理清楚。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正被血压问题困扰，有了解健康指导的需求，现在就可以拨打热线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详细了解活动情况，报名仅限3天，名额有限，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早了解早重视，健康才能握在自己手里，机会难得，千万别错过。梁教授，说到高血压治疗，所有的新朋友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疑惑啊，就是你看这个降压药也吃了，该注意的也注意了，怎么还是躲不开一些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呢？
4: 我们每天接诊很多患者也都会问到这样的一个问题，都说了，梁教授，你看我降压药该吃的吃了，用的降压药都是进口的，比较贵的，一个月下来起码得上1000块钱，结果最后呢，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一个都没跑，该出来的都出来了。包括有一些患者呢，饮食这方面做得非常好，什么油腻的呀，口味比较重的，这些基本上都不吃，然后天天出去锻炼，方方面面都非常注意，这个血压呢控制的还可以，只是比正常的这个指标稍微还要超标了一点，但不是说那种特别特别高的，结果到最后呢还是脑梗了，还是脑出血了。患者朋友其实也很无奈，也不知道说到底怎么办，这个问题怎么样才能更好的避免。那么在这儿啊，我告诉大家，就是你传统用到的降压药的方法，不管说你血压说哎我控制的还可以，或者说你血压控制的不好，居高不下，大家一定要明白，降血压并不等于治疗高血压，降压只是降了一个指标，并不等于治疗高血压这个问题。这个你怎么理解呢？就是你的降压药只能说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段，就是你药物发挥药效的这个时间段，你把血压给降下来了。但是一天24小时，你能保证说你的血压时时刻刻都是平稳的吗？你能保证你的每天的血压都是平稳的吗？肯定不能。你看有很多人他是血压高了以后我吃降压药，但是你想啊，血压它持续高的这一段时间，对你的血管包括对你的脏腑组织它有没有损伤？一定会有。而且降压药绝大部分都是扩血管的降压药，它能逆转你血管的损伤，血管的硬化吗？不可能的。所以说呢，我们心脑血管的这个问题它必然会出来的。包括很多的高血压的患者的一些认知当中啊，觉得我血压达到140-90可以了，标准了。其实最新的诊疗指南呢已经指出了，高血压的诊断标准已经从高压的140低压90下调为高压130低压80。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130-139的高压，低压呢80-89的这一部分人群，你也已经是高血压，你需要重视起来。而且大量的临床已经证实，就是血压超过130-80，对心脏对大脑它就有一定的损伤。这个你看我们为什么很多年轻人他患有心脑血管疾病，包括突发病患的人群越来越多呢？实际上就是和这种血压稍微超标了带来的心脑的损伤它是分不开的。就相当于给你的健康埋下了一个定时炸弹，你说不定什么时候它就给你爆炸了。所以说呢，想要真正避免心脑血管意外的出现呢，稳定血压只是第一步，说先把它下来，我们只能说这个风险我们减少了，减除了，最重要的就是修复我们心脑的一个损伤，这个才是长久的一个安康。
3: 那怎么样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养护心脑血管，让大家远离心脑血管问题的困扰呢？心脑血管的健康跟我们身体的根本肾有着密切的关系，肾气充足，血管才有弹性，血液才能顺畅的流动。肾气亏了，血管就像老化的橡皮筋儿，弹性越来越差，血液流动就不顺畅了，心脏和大脑的供血都会受到影响。心脑血管问题不是一天形成的，它是长年累月一点一点积累下来的。血管壁上的垃圾越堆越多，血管越来越窄，血液流不过去，问题就来了。很多人只盯着心脏和大脑治，忽略了身体根本的调理，所以反反复复，效果不理想。这个方子就是从这个方向入手的

0: 道理一定要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心脑一定要投掷才最终能好起来。治脑不治心，难去老病根儿，而治心不治脑，永远治不好。心好，脑才能够好，而我们的脑好，心才能健康。
1: 嗯，
0: 大家一定要明白，心脑是一家的。就是你看，很多脑血管方面的疾病和心血管方面的疾病，它是互为转换、互为影响的。你比如说，缺血性的脑卒中，它就可以导致心功能的紊乱，发生脑心综合征。相关的研究显示呢，在脑卒中发生三个月内，有 40% 以上的患者他是死于心脏疾病的。大家理解这个话，你发生的是脑血管病，结果最后死在哪儿？死在心脏方面的病患。
1: 嗯，
0: 这是有相关联系的。而 70% 以上的患者他是经历了严重的心脏事件。
1: 嗯，
0: 那么当脑部损伤累积到导叶皮层的时候，就会对我们的心脏功能产生更为严重的后果。什么样的后果呢？包括心源性的猝死、急性的心肌梗死、心绞痛、心力衰竭。所以说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必须要心脑同时进行治疗，你才能看到好的临床效果，才可以避免结果的发生。另外还有很多高血压患者在用药上存在一些误区，比如说有的人觉得血压高了就赶紧吃药降下来了就自己停了，结果血压忽高忽低，对血管的损伤反而更大。还有一种情况，有的人只吃一种药觉得方便省事儿，但血压就是控制不理想，这里就涉及到降压药的区别了。市面上常见的降压药从作用时间上分，有长效和短效之分。短效的药物起效快，但维持时间短，一天可能需要服用2到3次，血压容易出现波动。长效的药物起效相对平稳，维持时间长，一天一次就能覆盖24小时，血压波动小，对血管的保护更持久。还有联合用药的思路，很多患者用一种药效果不理想，医生会根据情况考虑两种或多种药物联合使用。不同的药物作用机制不同，有的扩张血管，有的减少血容量，有的调节神经，联合起来可以起到协同作用，降压效果更好，同时还能减少单种药物的副作用。所以降压药的选用不是越贵越好，也不是越多越好，而是要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选择最合适的方案。有的人适合长效单药，有的人需要联合用药，不能一概而论。这也是为什么咱们一直强调高血压的调理需要一对一的指导，不能自己随便买药、随便换药、随便停药。再一个当然也是关键的一个重点，如果能实现心脑同调的话，是不是咱们就省心了？咱们用一种调理思路，就不需要像以前那样吃一大堆药，降脂的、降压的、抗凝的、养护心脏的、护大脑的等等，种类非常多，一天到晚一大把，药都当饭吃了，费用加起来也不是个小数目。但是现在咱们只需用上这个调理思路，就能把心脑的问题一起考虑进来。如果说我们再联合上其中一个方子，从调理肾脏、强化五脏功能入手，配合起来效果就更稳定、更全面了。这样就可以帮助大家更好地控制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这是它的一个突出特点。第二个，这个调理方子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说，可以帮助大家在早期进行干预，避免病情发展到需要手术的严重阶段。心脑血管疾病最怕的就是急性发作，很多患者平时感觉没什么，血压高一点，血脂高一点，不疼不痒的，就不当回事儿。可一旦急性发作，往往就是大事脑梗、心梗，来的时候根本不给你反应的时间，人一下子就倒了，送到医院抢救、手术、住院，不仅风险大，费用也高，住院、手术、康复加起来，对普通家庭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销。而且手术并不是一劳永逸的，很多患者做完一次手术后期还得反复处理，血管的问题不是只堵一处，往往是多处都有问题，今天处理了这处，过几年那处又堵了，又得再处理，反反复复，负担很重。

0: 很多患者做完支架之后以为就万事大吉了，可几年之后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又要面对手术的风险。我在节目中也跟大家说过，心脑血管问题跟肾的关系非常密切，肾为先天之本，肾气充足，血管才有弹性，血液才能顺畅地流动。肾气亏虚，血管就像老化的橡皮筋，弹性越来越差，血液流动就不顺畅了。血液流动不顺畅，血管壁上就容易沉积垃圾，越积越多，血管越来越窄，最终就堵上了。所以调理心脑血管问题不能只盯着血管本身，血管堵了，不是说把堵的地方撑开就完事儿了，你得找到它为什么堵的原因。肾气不足，血管弹性差，血液流动慢，垃圾就容易沉积。把肾气补上来，血管弹性恢复了，血液流动顺畅了，垃圾就不容易沉积了，问题自然就少了。很多患者只知道吃药，吃降压药，吃降脂药，吃抗凝药，药越吃越多，可问题还是反反复复。为什么？因为只处理了表面问题，没有解决根本原因。血管堵了，撑开了，下次再堵，再撑开，可血管的弹性越来越差，问题只会越来越多。如果能提前干预，在问题刚出现的时候就进行调理，就可以避免走到手术那一步。早期干预的好处在于身体的自愈能力还没有被完全破坏，这时候给身体正确的支持，它能自己修复，不需要手术，不需要承担手术的风险和痛苦，也不需要花那么多钱。咱们这个方子就是从这方面入手的，它不是为了处理已经发生的急症，而是从根本上帮助身体恢复自我调节的能力。血管的健康，肾是关键，把肾养好了，血管弹性恢复了，血液流通顺畅了，心脑血管的风险自然就降低了。同时它还能帮助修复受损的神经细胞，让大脑功能逐步恢复。这样一来，不仅避免了手术的风险和痛苦，也大大减轻了经济负担。所以对于心脑血管疾病，最好的治疗不是等到发作再去抢救，而是在早期就进行干预，不要等到血管堵了再去撑，不要等到脑梗发了再去溶栓，提前调理，提前养护，才是更聪明、更省钱、更省心的选择。心脑血管的问题不是一天形成的，它是常年累月积累下来的，调理也需要一个过程，但只要方向对了，就值得坚持下去。早重视，早调理，早受益，希望大家都能明白这个道理，不要等到出了事儿再去后悔。很多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基本上呢都是三高的一个问题，不是说光一个血压高，更多的血脂也高，甚至有的你像血糖也高，所以他更多的用药的时候呢，必然会出现像药物的依赖呀，药物的抵抗啊。就比如我给大伙儿提到的是一个高血压的问题，你看有很多患者朋友都是从一片降压药到两片，从一种到两种到三种的一个联合用药，其实这个就是什么，你药物抵抗了。你看有的患者是加大药量，就是已经达到最大的这样的一个药量范围了，其实就我们说的一个耐药。当然药量加大了，长期下来对身体的负担也会增加，而咱们这个方子可以帮助修复受损的血管内皮细胞，改善动脉硬化的问题，让血管恢复弹性，让血液流通更顺畅，这样血压就能更好的稳定下来。所以说这个方子是针对心脑血管问题的一个直接有效的调理方向。
1: 是啊，想要真正改善心脑血管疾病以及其他老慢病，就需要把咱们的调理方案完整的用上，才能更好的帮助身体恢复。两个方子结合，协同作用，才能真正意义上的帮助大家重新掌握健康。非常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也再次提醒大家，朋友们期盼已久的健康指导活动今天正式启动，只要您拨打热线就可以参与活动，获得一次一对一的健康指导机会，帮助血压长期不稳定的朋友找到调理方向。健康指导热线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电话了解详情。就要提醒您，活动仅限三天，名额有限，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好了，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700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54654。为回馈新老用户，凡在活动期间咨询并了解融鹅益肾口服液的朋友，可参与活动，额外获得一次健康指导机会。如果您常年用药，降压药两三种联合服用，血压依旧波动不稳，甚至是居高不下，可以来电咨询。如果您担心血压突然升高，心脑肾炎等合并症持续加重，可以来电咨询。如果您是高低压指标失衡，典型的脉压差偏大，用药效果不理想的人群，可以来电咨询。本次活动由梁教授发起，活动期间每人可参与一次健康指导名额，帮助血压长期不稳定的患者找到调理方向，让身体逐步趋于平稳。活动仅限三天，健康指导热线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欢迎回来。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就是顽固的高血压患者，时时刻刻在承受着高压的威胁，有血压快速达标的需求，现在啊，您可以马上拨打热线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为自己争取到一次健康指导机会。活动只有三天时间啊，大家一定把握住难得的好机会。好，接下来我们就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有请第一位打进热线的听友，你好。
3: 喂，你好。
4: 哎，梁教授，你好。
3: 你好，欢迎你。
4: 梁教授，您真是我们患者的福星，您不仅耐心给大家讲解健康知识，还组织了这么好的健康指导活动，让我们有机会了解更科学的调理方法。哇，谢谢您。
3: 应该的，这一次健康指导活动给大伙好不容易争取下来的机会，确实很难得。很多高血压患者面临血压居高不下的问题，长期控制不好，心脑血管的风险就会大大增加。那怎么办？如果大家能够提前了解科学的管理方法，提前进行调理，就可以在早期把风险降到最低，避免发展到更严重的地步。这次健康指导活动就是帮助大家解决这个问题的，大伙儿都可以参与，但名额确实有限。我也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给场外，赶紧报名。昨天已经有很多朋友报名了，再报晚了可能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了啊！
4: 哎呀，所以啊，梁教授，我有一个，哎呀，不好意思，当口的
3: 啊
4: 一个要求
3: 啊，你说，
4: 您看这个健康指导的名额能给我一个吗？
3: 啊，
4: 是这样的，梁教授，我呢、是有高血压，我那个高压呀都160、170了
3: 啊。
4: 低压都得100左右，我现在就是吃啥药都降不下来呀、可愁死我了。
3: 啊，人人都有机会，确实来之不易，很难得，而且可能以后也不会再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了。但是呢，我们跟大伙儿讲，我们给大伙儿争取下来了。现在名额有没有？肯定名额有。一会儿吧，把你的电话留给导播，这样这个名额就已经到了你手里了，你就不用着急，不用上火了，好吧？
4: 哎呀，那太好了，那真是太谢谢您了，梁教授。
3: 嗯，客气了，说说你的情况吧。
4: 好，跟你说吧，我自己感觉我就是心脏病
3: 啊、
4: 因为这心脏上的所有的症状啊我都有，尤其我心脏在犯病的时候我就感觉非常的严重，因为啊胸闷气短，
3: 嗯，
4: 并且我这前胸后背啊都疼，
3: 嗯，心绞痛的症状、是不是？
4: 对，疼得我全身都出虚汗了
3: 啊！
4: 就是前胸疼吧，一疼一两天，但是我吃了急救药，那心脏就好了。
3: 用急救药有所缓解。
4: 对，就这个心脏的毛病吧，我一直都在医院看
3: 啊，
4: 呀，也通过了许多的那个仪器来检查，首先做了冠脉 CT， 还有心电图，还有颈动脉双侧，就围绕心脏这个检查呀，所有的我
3: 都
4: 做
3: 了，
4: 但是说没有问题，就检查出来说颈动脉双侧有斑块，就是做那个冠脉 CT 吧，那个血管吧非常干净，大夫说比他的血管都好，检查报告什么也没写，又说血管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我就是自我感觉我心脏的症状非常的厉害，
3: 很严重。
4: 对，尤其就是干着活之后，我跟你讲，梁教授，我走路啊多一点就不行了，感觉人特别的累，也上不来气，哎呀，心脏的这些症状吧就都出现了，
3: 就是你说的特别特别像临床当中严重的心肌缺血冠心病的一个症状。但是哎，我这个检查还没有问题，你到底心脏有没有问题，明确的告诉你是有问题的啊。
4: 那个大夫说，他就说我在血管吧都没看出来有堵塞，
3: 没有堵塞，
4: 颈动脉斑块吧也不应该影响这么大的问题。
3: 对，
4: 所以我跟你讲，梁教授，我现在也很发愁呀，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还有一个就是我老感觉口干口苦，嘴巴里有异味儿，另外大便也不是很顺畅，所以我就想问一下梁教授，你看我这个情况，是不是用上
5: 咱们联合调理的方子
4: 就能整体调理好啊？
3: 首先你的病患，我跟你说一下什么样的问题啊？这样的患者我们每天接诊的不是很多，但是有。你这个叫什么呢？叫心脏神经官能症，就是你做冠脉 CT 的时候没有任何问题，没有堵塞，没有供血不足，但是你就出现了典型的心脏方面的一个症状，临床当中叫心脏神经官能症。它和什么有关系呢？和情绪特别的急躁有关系。刚才听你讲话，其实你情绪是比较急躁的这样的一个人，对不对？
4: 对，
3: 性格比较急，是吧？但是不好在哪儿呢？就是你同时合并有高血压，这是非常不好的。就是说有高血压的话，我即便冠脉 CT 没有问题，心肌供血没有问题，但是你心脏出问题没？出了问题了。它的危害是什么？容易出现心衰，就是我们说的高心病，容易这么高的血压引发脑出血的问题，这是它严重的危害。所以我们的治疗非常有必要。你这个最佳的方案就是先把血压稳住，控制在相对平稳的状态，然后再从根本上去调理。这个合方调理的思路呢是比较适合你的。而且我跟你讲，就是之前用咱们这个调理方法的朋友用上之后身体都有了积极的变化，这一点你可以放心，不是你一个人在用，前面已经有很多人通过这个方法改善了身体状况。当然了，如果你在调理过程中有任何拿不准的地方，随时打电话过来，咱们一块分析，一块想办法。大家放心，我一直本着对患者负责的态度，绝对不会让大家花冤枉钱。
4: 好，哎呀，那我就放心了。
5: 其实我一直听您的节目，您讲的那些句句都说到了我心坎上，我听得明白，也觉得在理，所以心里特别信任你，
4: 一定要用上。那梁教授还得麻烦你啊，
5: 这个健康指导的名额一定要给我留一个。
3: 你把姓名地址电话留给导播，这样你名额就等于抢到了，肯定就享受到了啊。
4: 好，那就谢谢您了，梁教授。
3: 平时不要着急上火啊，尽量慢慢的，你生活当中你调节你的情绪，就干什么事情不要着急，好吧？
4: 好的，明白了。那谢谢您。
3: 好，再见。
4: 再见。
6: 好的，再见了，这位朋友。是的，我们的健康指导活动今天正式启动了，只要您打电话就能参与活动，获得一次健康指导的机会。那如果说您也正在遭受顽固性高血压、血压不达标的等等的一些困扰的话，您都可以通过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6: 来进行咨询。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7: 哎，你好，梁教授。
3: 哎，你好。
7: 哎，你好，你好。 杨教授，这个健康指导活动，是不是今天开始了？
3: 对呀，今天开始了，昨天就已经有很多朋友提前报名了，而且这次活动一共只有3天的时间，主要是什么，咱们的数量极为有限，只要报上名了，按照我们报名的这个顺序呢来安排，尤其像一些急重症高下的患者，我们会优先协调，确保大家能及时获得健康指导，早日把血压稳住。
7: 是啊，那个太好了，我一定要抢个名额。谢谢梁教授啊。
3: 嗯，
7: 关键通过你的讲解，让大家都能对高血压引起足够的重视。
3: 对，
7: 这就避免了突发心梗、脑中风、脑出血的风险了。
3: 对对，尤其是针对高血压患者最关心的问题，血压不稳定，上下波动，压差大，居高不下。这样的患者，他们最需要、最想要的是什么？是我的血压下来，我的血压能平稳，我的压差能够正常。这次健康指导活动，就是帮助大家找到适合自己的调理方向，让血压逐步趋于平稳。我们这次健康指导活动，主要是帮助大家找到适合自己血压调理的方向。很多高血压的朋友，常年血压不稳，换了好几种药，联合着吃，还是反反复复，血压一高，脑袋就昏沉沉的，走路像踩棉花似的，晚上也睡不踏实，稍微一动就心慌气短。血压稳了，心脑血管的风险自然就降低了，是不是？
7: 是是是。
3: 把你情况说一说。
7: 好好好，我也是老朋友了
3: 啊。
7: 这高血压、脑血栓，完了手麻脚也麻，还有冠心病，完了心室还肥大，严重的心律失常、心悸，心跳了也不规律感觉这心脏有时候少跳一下就头晕呢、
3: 对，
7: 完了还突然眼前发黑，我都晕倒过2次了。
3: 那你这个提示是脑血栓二犯的一个可能了啊。我们说一过性的眼黑呀、晕倒呀，还有感觉这个身上不得劲儿呀、头晕的一个加重，这个就提示是什么？是脑血管疾病突发的一个先兆症状，随时他要再犯病，不管是脑出血还是脑血栓，非常危险。
7: 是是，后来我就听到咱们的节目了，梁教授，您讲的也太实在了。我越听越觉得在理，而且看到那么多朋友都有积极的变化，我这心里一下子就踏实了，没犹豫。
3: 你就没有后顾之忧，是不是？要不然这得想一想，哎，到底好不好啊？到底有效没效果啊？可能会等一等，拖一拖。你要真要等一等，拖一拖，可能会出现大问题了啊！
7: 对对对，
3: 首先你想一想。一测这个血压，我120/80，咱就没有什么心理负担了，你就不用担心我心脏的问题呀、脑血管方面的问题了，是不是？
7: 是啊。
3: 啊，
7: 这两个合方调理的方子非常好啊，这方子我用了，其中管心脑的那个，用上之后心脏感觉舒服多了，比以前安稳了不少，心率也比以前平稳了，整个人都轻松了。
3: 非常好，你想第一个血压先下来，对心脏、大脑、肾脏它首先没有负担，不会加重它的这样的一个损伤。第二个，咱们这个调理思路是针对心脑同调来设计的。心脑同调就是既要关注心脏的供血和功能，也要关注大脑的营养和修复。心脏和大脑相互关联，一方出问题，另一方也会受到影响。所以调理的时候，两方面要一起考虑，这样才更全面。
7: 是啊，我关键是我现在手脚的感觉跟以前不一样了啊，脑血栓后遗症也在慢慢改善，腿脚轻松了，走路也稳当了，手也有劲了。最让我没想到的是，没多长时间，脚脖子和脚面肿的情况也消下去了不少。
3: 这就是咱们说的中西医结合的思路，就是把传统的中医药和调理肾脏、强化五脏的思路融合在一起，从整体上改善身体状态。
7: 是啊，给我非常大的惊喜，现在整个身体都感觉在向好的方向转变。现在吃得好，睡得香
3: 啊，
7: 精神头十足。 走路啊我都正常了
3: 啊，
7: 别人看不出来了，
3: 太好了啊。
7: 这个我现在还找了个工地食堂打杂的活，一个月给2800。
3: 身体好了，不难受了，反过来呢咱们还可以赚钱养家了。
7: 是啊，所以啊我得感谢梁教授
3: 啊，
7: 感谢你。这不仅给了我健康，还给了我重新赚钱的机会呀。
3: 太好了啊，能听出来，特别高兴，特别满意。当然最主要还是你用药的这个时机抓得非常好，你看我们及时给他用上了，把这个问题及时解决了，而这样的效果是其他任何药物都达不到的。这就是什么，我们选对方向，我们用对药，所以我们看到好的效果。你看钱还少花，主要是避免了大的麻烦风险的问题的一个发生了啊。但是呢是这样的，因为目前你还处于一个治疗阶段，如果说你找的这个活呀不是特别特别的劳累，我会建议你马上上班赚钱养家糊口。但是如果说你这个工作啊稍微有一些疲劳，建议你尽可能干一些比较轻松一点的这个活儿。因为什么？因为目前咱们还处于治疗阶段，你想想你才用了几天，如果说你现在已经用满了一个疗程或者是用满了两个疗程，那干活肯定没有问题。治病这个时候呢还是要好好配合治疗，这个是最主要的啊。
7: 好的好的，
3: 好，
7: 谢谢梁教授。
6: 好的，再见了这位朋友。那时间关系我们只能够把热线接听到这儿哈，感谢朋友们的参与，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书编号是14122010001838。
3: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畏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0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54654。为回馈新老用户，凡在活动期间咨询并了解融鹅益肾口服液的朋友，可参与活动，额外获得一次健康指导机会。如果您常年用药，降压药两三种联合服用，血压依旧波动不稳，甚至是居高不下，可以来电咨询。如果您担心血压突然升高，心脑肾炎等合并症持续加重，可以来

0: 如果您是高低压指标失衡，典型的脉压差偏大，用药效果不理想的人群，可以来电咨询。本次活动由梁教授发起，活动期间每人可参与一次健康指导名额。 帮助血压长期不稳定的患者找到调理方向，让身体逐步趋于平稳。活动仅限三天，健康指导热线0531-5954-6544，0531-5954-6544。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自食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 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我是主持人。今天节目的开始呢，先宣布一个好消息啊，就是由梁教授发起的关爱老慢病健康指导活动，今天正式启动。活动期间， 凡致电咨询的朋友均可获得一次健康指导机会，帮助长期受血压问题困扰的朋友找到调理方向。健康指导热线0531-5954-6544，0531-5954-6544。大家赶快拨打电话咨询，活动仅限三天，名额有限。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出梁教授。你好，梁教授。
1: 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我是梁玉霞。梁教授，很多高血压的朋友常年来血压不稳，用药效果不理想，换了几种药联合着吃，还是反反复复，心里特别发愁。血压一高，脑袋就昏沉沉的，走路像踩棉花似的，脚下没跟，晚上也睡不踏实，稍微一动就心慌气短，家里人也跟着担心，生怕哪天出点什么事。
2: 您一直关注这类问题，也经常在节目里给大家讲解高血压的调理思路。这次活动专门针对血压调理，您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这个又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因为我不想再看到咱们患者朋友就是因为一个血压没有控制住了，突然之间脑出血了，突然之间脑血栓偏瘫了，突然之间心梗了。 突然之间发生这些心脑血管意外的事情，因为一旦要发生了，大伙儿想一想，家属要承受很大的压力，
1: 对，
2: 包括经济上的负担。当然，最苦最难的是患者，他们要面临很大的痛苦，甚至可以说有可能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1: 是的，
2: 我不想看到说就因为一个血压我没控制好，然后出现这么严重的问题。
1: 嗯，
2: 尤其啊，可能你也感觉到了，就是今年我们这个气候其实是很反常。 气温的变化不定，就是一早一晚温差非常的大，所以很多高血压的患者，这个血压受气候环境的一个影响居高不下，所以咱们才特别关注这个问题，希望能帮助大家找到更稳妥的调理方向。针对血压长期控制不好这类问题，我们一直在寻找更合理的办法。这次结合活动的契机，大家可以通过健康指导渠道了解更多关于血压调理的思路， 看看有没有更适合自己的方向。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热线咨询，先了解清楚，心里也有个底。你像现在包括医院里的急诊室，因为高血压入院急救的患者一波接一波，而且有的患者他这个血压可以高到200以上，有220，有240的，就是低压有的已经高到了130以上了。
1: 嗯，
2: 很危险，很危险的血压指标。
1: 包括发生这些突发意外事件的患者也很多。你像前几天吧，我同事家里边的一个亲属就发生这样的一个意外了。他这个亲属呢，平时血压其实就控制的不太好，经常高压是可以高到180以上。其实他也知道说这么高不太好，因为也会有一些头晕呀、迷糊呀这些症状，只是不太严重。
2: 但是他就想，经常这个血压都可以高到180以上，那也没有出现什么脑血管意外呀等等这些大问题，所以他就没有太重视。结果这个意外就发生了。就是发病的当天，他正好在家里做家务，突然的胸背部的疼痛，然后就晕过去了。那也是第一时间到了医院，结果他血压高达230。 主要它造成了主动脉的夹层撕裂，而且右侧的颈动脉以及呢主动脉根部全部伴随有大面积的撕裂。大伙知道这是什么概念？就是你主要的大血管马上就要撕裂破裂了，同时它伴随有严重的脑部缺血、急性左心功能衰竭、左侧肢体瘫痪、意识不清楚、瞳孔开始散大了。医院里是全力抢救了三个多小时，但是最后因为病情太严重了，然后第二天这个人就没了。年龄不大，他才52岁，大伙儿想想还没有退休，你说后半辈子大好的人生他都没有来得及享受，
0: 太可惜了。
2: 很可惜的，这是我们身边的事情。你像还有昨天下午接诊的一个患者，才48岁，最近这段时间他血压急剧的一个升高，降压药怎么加量血压都下不来，患者也着急，家属也着急，然后到医院里一检查，发现这个肌酐已经高达840微摩尔每升了，恩端脑钠肽前体异常高于35000这个指标了。这什么意思？就是已经出现了急性的肾功能衰竭和重度的心功能不全心衰了。因为这个就告诉你，后期你肾脏的问题就得靠透析来维持了，而且心功能不好，即便是透析可以维持下来，那么它5年的生存率是不到50%。所以说呢，我们让这个血压能下来，让高血压的这个问题得以稳定，刻不容缓。因为在这样的一个季节，你像急性高血压诱发急症入院的患者太多了，
0: 是，
2: 还有每天接诊到这样的患者啊。我怎么跟大伙说我这样的一个心情呢？很心疼，有的时候也很无奈的。你像有很多患者，就是我说的，就因为血压突然升高了，没有有效的方法解决，结果导致了不可挽回的这样的一个后果。咱们说你昏迷了，花个几万块钱入院抢救，最后说人抢救回来了，这个都算是好的。即便说留下后遗症也算是好的。那么严重的，你像肾功能衰竭的、心猝死的、急性脑病的，包括有一些患者可能因为高血压严重的破坏网脱失明的，甚至有很多人已经危及到生命了。大伙儿想想，家属能接受得了吗？接受不了，
0: 接受不了。
2: 作为患者来讲，其实你付出的代价也非常的大。
0: 对呀，
2: 我们说患者也痛苦，家属也着急，而我们作为医生来讲，我们不能说被动的让患者出现这些问题，我们被动的去等待这个问题。是不是啊？所以说控制好血压的指标实际上是所有高血压患者必须要做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0: 是。
2: 但是呢，你像接诊很多高血压的患者不以为然。因为有很多患者他得病时间太长了，10年20年，他觉得自己有经验了，没啥事儿，心里有数。说我原来也高过，也没有发生问题，所以他不重视，就觉得实在高的不行，我加点降压药，我加加量，我再多吃上一种，我血压给他下来就没事了。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一个错误的一个认知。因为大家不了解的是，你每一次血压大的波动，或者说你持续血压的一个升高，那么对五脏六腑，尤其我们说到的对你的心脏和大脑，它的一个损伤是很可怕很严重的。它可以导致你心功能衰竭，可以导致你大面积的脑死亡，这个它是要命的。我给大伙儿讲过，高血压呢，我们看到的是指标的问题，那么真正它病理的改变是什么？我们全身的动脉硬化，你像眼底血管是最细的，所以它最先受到影响。一旦血压急剧的升高，它可以导致我们的视网膜，导致脉络膜血管代偿失调，那么视网膜动脉就容易出现狭窄缺血，而静脉回流不好，就容易导致视网膜的一个广泛性的水肿。你做这个眼底检查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你的眼底多处有水肿，或者说片状的出血。你发生这个问题，我就告诉大伙儿，失明可能就是几分钟的事情。这是眼睛上的问题，咱们说失明了还不要命，但是极为痛苦。你想你看不到你怎么生活，你连看电视都看不了的。但是这还不是最大的问题，起码说你还能保全生命。如果是发生在你的心脏、你的大脑、你的肾脏呢，你可能突然你就肾衰了，你就心衰了，你就大面积脑梗死了。 这些全部都是因为居高不下的血压它所导致的。所以呢，我反复给大伙儿强调，血压的达标对于高血压的患者来讲就相当

0: 于你在保命。
1: 梁教授，您给大家筹备这么一场针对血压调理的活动，其实也是为了让高血压的朋友们在应对血压波动时多一个选择，让大家做到心里有底，有备无患，帮助大家更好的管理血压，防患于未然。毕竟血压忽高忽低，对血管的损伤很大，时间长了，血管壁就像被反复拉扯的橡皮筋，弹性越来越差，心脏的负担也越来越重。很多人不是不想管，是不知道从哪入手，换了好几种药，量也加了，可血压还是稳不下来。这次活动就是想给大家提供一个更清晰的思路和方向，让大家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说到底，高血压不是小事，它关系到每一个家庭的完整和幸福。
0: 因为高血压的患者确实面临一个很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降压难。很多患者都说了，我们也想让血压下来，但是不管怎么调药，不管怎么加量，或者说联合用药，但是这个血压就是很难降下来。
1: 嗯，
0: 你像有很多患者吃了降压药，血压有的是也能下来一点，但是它达不到我们说的理想的正常范围，他总是在150-160左右晃悠，说就到不了130。你想想，这个血压到不了正常范围，你的心脏、大脑、眼睛、肾脏，包括全身，它出现这个并发症一定要比别人更早，包括并发症的发展，它一定是更快的。
1: 嗯嗯。
0: 而且一旦如果发病，病程也是相对来说比较严重的。那大伙儿想想怎么办？有没有更好的方法能让大伙儿度过这个难关？或者说防患于未然，过去没有办法，但现在医疗技术发展了，有了一些新的调理思路，这次活动的方向就是针对那些常年血压居高不下，用药效果不理想的朋友，以及已经合并了心脑肾等相关问题的患者，帮助他们找到更适合自己的血压管理方法。血压这个指标不是单看一个数字，它关系到全身血管的健康，血压稳了，血管的压力就小了，心脏、大脑、肾脏的负担就轻了。很多患者也清楚这个道理，但就是做不到。药没少吃，血压还是忽高忽低，心里特别没底。这次活动的初衷就是希望大家能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路，不用再像以前那样反复折腾。
1: 是的，现在有了这样的机会，大家可以通过健康指导渠道了解更多关于血压管理的思路。说到底，血压问题不是小事，早重视早干预总比等到出问题了再着急强。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咨询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先了解清楚，心里也有个底。
0: 说到血压管理，指标的控制是有讲究的。比如说高血压合并严重心脏问题的患者，如果血压长期不达标，风险就会大大增加。所以血压管理关键是要把指标稳住。
1: 嗯，
0: 那这个血压指标的控制它是有一个硬性的要求的。我给大伙儿举个例子，比如说你高血压合并严重的心脏不太好的患者，如果说你血压超过24小时达不到130/80这样的一个指标，那么重症心脏病的患者死亡率就要超过70%。
1: 嗯，
0: 你说这个血压达标重要不重要？你再比如说高血压的患者合并有严重的肾功能损伤的，说你已经到了肾功能不全了，我告诉大伙儿，你的血压指标要严格控制在高压120，低压80以内，最理想的是高压在110。低压在70左右，
1: 嗯，
0: 到了130，你像肾病的患者，这血压就偏高了，它就有破坏了。如果你达不到这个指标，那么我们发生肾功能衰竭，它的速度就要提高40%，而且长期的血压不达标，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会大大增加，血压长期控制不好，血管壁承受的压力就大，就像一根橡皮筋长期被拉扯，弹性会越来越差。血管弹性差了，血液流动就不顺畅，心脏就得加倍使劲，久而久之，大脑、心脏、肾脏都会受到影响。很多人觉得血压高没什么感觉，不疼不痒的就不当回事儿。 可一旦出了问题。

0: 题往往就是大事儿。所以血压达标对于所有高血压患者来说非常重要，这是一个硬性指标，达标了可能你不会出大问题，不达标病情恶化的风险就会明显增加。很多患者不是不想管，是不知道该从哪儿入手，换了好几种药联合着吃，可血压还是稳不下来。这不光是药的问题，还跟个人的体质、生活习惯、气候环境都有关系。咱们现在有机会可以通过健康指导渠道获得一次一对一的血压管理指导，这次活动的目的就是帮助大家更好地管理血压，找到适合自己的调理方向。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打栏目热线咨询，机会难得，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当然了，高血压不是一天形成的，调理也需要一个过程，但只要方向对了，就值得坚持下去。而且说到高血压，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同样是高血压，情况还不一样。有的人是高压高，低压也高，这叫双高型；有的人是高压高，低压偏低，脉压差大；还有的人是高压不高，低压反而高。不同的情况背后的原因不一样，调理的方向也不一样。那血压为什么会高呢？咱们从几个方面来说。第一，血管的因素，血压的高低直接取决于血管壁承受的压力。血管弹性好的时候，血液流过时，血管能顺势扩张，压力就不会太高。但当血管弹性下降，就像老化的橡皮筋儿，撑不开也回不去，血液流过时阻力增大，血压就上去了。这就是为什么老年人高血压更常见，因为血管随着年龄增长会逐渐硬化。第二，心脏的因素，心脏像一个水泵，把血液泵到全身，如果心脏收缩力过强，每次泵出的血量增多，血管壁承受的压力就会增大，高压就上去了。很多高血压患者高压偏高，就跟心脏泵血力度大有关系。第三，神经系统的因素，我们的血管受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的双重调节，交感神经兴奋时，血管收缩，血压升高；副交感神经兴奋时，血管舒张，血压下降。长期精神紧张、压力大、焦虑，交感神经持续兴奋，血管就老是收缩状态，血压自然就高了。第四，内分泌的因素，肾脏分泌的肾素、血管紧张素等物质直接参与血压的调节，当肾脏感受到血压下降或血流量减少时，会释放肾素，激活血管紧张素系统，使血管收缩，血压升高。这是一个代偿机制，但长期激活就会导致血压持续偏高。第五，血液的因素，血液粘稠度高，流动阻力就大，血压就高。血脂高、血糖高、血粘度高的人，血液像浓稠的浆糊，流不动，心脏就得用更大的力气去泵，血压就上去了。第六，水钠代谢的因素，盐摄入过多，体内的水分就会蛰留，血容量增加，血管壁承受的压力就大。这就是为什么医生总是强调要低盐饮食。从中医的角度来看，血压的问题跟肾的关系最为密切。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肾主水液代谢，肾主纳气，肾藏精生髓。肾气充足，全身的水液代谢就顺畅，血管就有弹性，血压就能保持平稳。肾气亏虚，水液代谢失常，痰湿内生，阻滞血脉，血压就容易升高。肾阳虚的人，阳气不足，推动无力，血液运行缓慢，血管就容易瘀滞，低压往往偏高。肾阴虚的人，阴液不足，虚火上炎，肝阳上亢，高压就容易飙升，头晕脑胀，面红耳赤。肾精亏虚的人，髓海不足，脑失所养，血压波动大，容易忽高忽低。所以中医调理高血压，不是光盯着血压数字，而是要看肾的虚实。肾阳不足的， 要温阳化气，肾阴亏虚的；要滋阴潜阳，肾精不足的；要填精补髓。只有把肾调好了，血压才能真正稳下来。另外，肝和心的关系也不容忽视。中医讲肝肾同源，肝藏血，肾藏精，精血互生。肝阳上亢的人往往跟肾阴不足有关系，肾水不够，肝火就往上窜，血压就高了。心主血脉，心气不足，血液运行就无力，同样会导致血压问题。所以调理高血压从肾入手是最根本的，同时还要兼顾肝和心。情绪对血压的影响也很大。中医讲怒则气上，一生气，气血就往头上冲，血压就上去了。很多高血压患者情绪一激动，血压就飙升，就是肝气上逆的表现。所以保持心态平和对血压管理非常重要。饮食方面也要注意，咸入肾，适量的咸味可以补肾，但过咸就会伤肾，导致水钠积留，血压升高。所以控制盐的摄入也是在保护肾。运动也很关键，适当运动可以帮助气血流通，调和阴阳，但运动不能过量，过劳伤肾，过度运动反而会耗伤肾气，适得其反。散步、太极拳、八段锦这些温和的运动最为合适。睡眠更是养肾的重要环节。肾藏精，精血的生成和修复主要在夜间进行，长期熬夜，肾精耗损，血压就容易波动。所以保证充足的睡眠也是血压管理的重要一环。回到咱们刚才说的三种高血压类型，脉压差大的人主要是血管弹性变差，中医来看往往是肾精亏虚，肝血不足。低压高的人主要是外周血管阻力大，中医来看往往是肾阳不足。气滞血瘀双高型的人往往是多因素叠加，肾的阴阳两虚，肝火亢盛，痰湿内阻兼而有之。所以说高血压的管理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涉及血管、心脏、神经、内分泌、血液、水钠代谢等多个方面，从中医来看又跟肾、肝、心的功能失调密切相关，不是单靠某一种方法就能解决的。咱们这次健康指导活动就是帮大家把这些方面理清楚，你属于哪种类型，主导因素是什么，肾是阳虚还是阴虚，肝是肝火还是肝瘀，心是心气不足还是心血亏虚，这些都需要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来分析。大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详细咨询，咱们会有专业的健康指导，根据您的具体情况给您一对一的建议。不同的体质、不同的类型，调理方向完全不同。最起码我觉得听到节目的更多的高血压患者，以及目前血压可能还不算特别顽固，不算特别高，但偶尔也会偏高，或者偶尔居高不下的朋友，都应该重视起来。高血压这个东西不是一天形成的，但它一旦出了问题，往往就是大事。咱们这次活动的目的就是让大家提前关注，提前了解，科学有效地做好血压的长期管理。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热线咨询，早了解早重视，健康才能握在自己手里。
1: 但是这次报名的时间一共只有三天，所以说大伙儿听到节目有需要的，大伙儿可以互相通知一下，及时来电咨询。当然我也希望家里有高血压的朋友提前了解，提前准备，心里就踏实了。高血压这个问题不是一天形成的，它跟血管弹性、神经调节、饮食习惯都有关系。很多朋友吃药吃了好多年，血压还是忽高忽低，不是因为药不好，而是没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向。这次活动的健康指导就是帮大家把这个问题理清楚。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正被血压问题困扰，有了解健康指导的需求，现在就可以拨打热线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详细了解活动情况，报名仅限三天，名额有限，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早了解早重视，健康才能握在自己手里，机会难得，千万别错过。梁教授， 说到高血压治疗，所有的新朋友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疑惑啊，
2: 嗯，
1: 就是你看这个降压药也吃了，该注意的也注意了，
2: 嗯，
1: 怎么还是躲不开一些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呢？
2: 嗯，我们每天接诊很多患者也都会问到这样的一个问题，
1: 嗯，
2: 都说了，梁教授，你看我降压药该吃的吃了，用的降压药都是进口的，比较贵的，
1: 嗯，
2: 一个月下来起码得上千块钱，结果最后呢，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一个都没跑。该出来的都出来了，包括有一些患者呢，饮食这方面做得非常好，什么油腻的呀，口味比较重的，这些基本上都不吃，然后天天出去锻炼，方方面面都非常注意。这个血压呢，控制的还可以，只是比正常的这个指标稍微还要超标了一点，但不是说那种特别特别高的。结果到最后呢，还是脑梗了，还是脑出血了。
1: 嗯，
2: 患者朋友其实也很无奈，也不知道说到底怎么办，这个问题怎么样才能更好的避免。那么在这儿啊，我告诉大家，就是你传统用到的降压药的方法，不管说你血压说哎我控制的还可以，或者说你血压控制的不好，居高不下，大家一定要明白，降血压并不等于治疗高血压，降压只是降了一个指标，并不等于治疗高血压这个问题。
1: 嗯，
2: 这个你怎么理解呢？就是你的降压药只能说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段，就是你药物发挥药效的这个时间段，你把血压给降下来了。但是一天24小时，你能保证说你的血压时时刻刻都是平稳的吗？你能保证你的每天的血压都是平稳的吗？肯定不能。
1: 对，
2: 你看有很多人他是血压高了以后，我吃降压药。但是你想啊，血压它持续高的这一段时间，对你的血管，包括对你的脏腑组织，它有没有损伤？一定会有。
1: 嗯，
2: 而且降压药绝大部分都是扩血管的降压药，它能逆转你血管的损伤，血管的硬化吗？不可能的。所以说呢，我们心脑血管的这个问题它必然会出来的。包括很多的高血压的患者的一些认知当中啊，觉得我血压达到140-90可以了，标准了。其实最新的诊疗指南呢已经指出了，高血压的诊断标准已经从高压的140低压90下调为高压130低压80。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130-139的高压，低压呢80-89的这一部分人群，你也已经是高血压，你需要重视起来。而且大量的临床已经证实，就是血压超过130-80，对心脏、对大脑，它就有一定的损伤。这个你看，我们为什么很多年轻人他患有心脑血管疾病，包括突发病患的人群越来越多呢？实际上就是和这种血压稍微超标了带来的心脑的损伤，它是分不开的。
1: 嗯，
2: 就相当于给你的健康埋下了一个定时炸弹。你说不定什么时候他就给你爆炸了。所以说呢，想要真正避免心脑血管意外的出现呢，稳定血压只是第一步。说先把它下来，我们只能说这个风险我们减少了，减除了。最重要的就是修复我们心脑的一个损伤，这个才是长久的一个安康。那怎么样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养护心脑血管，让大家远离心脑血管问题的困扰呢？心脑血管的健康跟我们身体的根本肾有着密切的关系，肾气充足，血管才有弹性，血液才能顺畅的流动。肾气亏了，血管就像老化的橡皮筋儿，弹性越来越差，血液流动就不顺畅了，心脏和大脑的供血都会受到影响。心脑血管问题不是一天形成的，它是长年累月一点一点积累下来的。血管壁上的垃圾越堆越多，血管越来越窄，血液流不过去。问题就来了，很多人只盯着心脏和大脑治，忽略了身体根本的调理，所以反反复复，效果不理想。这个方子就是从这个方向入手的，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从肾这个根本入手，帮助身体恢复自身的调节能力。心脑的问题根源在肾，血管的问题根源也在肾，把肾养好了，心脏就有了动力，血管就有了弹性，大脑就有了充足的供血。那么在解决心脑问题的时候，这个调理思路有三方面值得关注的地方。
0: 我给大家一个一个说。第一大方面，心脑要同调，
2: 这个我已经多次给大伙儿讲过了，我也希望

0: 脑性综合症。相关的研究显示呢，在脑卒中发生三个月内，有 40% 以上的患者他是死于心脏疾病的。大家理解这个话，你发生的是脑血管病，结果最后死在哪儿？死在心脏方面的病患。
1: 嗯，
0: 这是有相关联系的。而 70% 以上的患者他是经历了严重的心脏事件。
1: 嗯，
0: 那么当脑部损伤累积到脑叶皮层的时候，就会对我们的心脏功能产生更为严重的后果。什么样的后果呢？包括心源性的猝死、急性的心肌梗死、心绞痛、心力衰竭。所以说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必须要心脑同时进行治疗，你才能看到好的临床效果，才可以避免结果的发生。另外还有很多高血压患者在用药上存在一些误区，比如说有的人觉得血压高了就赶紧吃药降下来了就自己停了，结果血压忽高忽低，对血管的损伤反而更大。还有一种情况，有的人只吃一种药觉得方便省事儿，但血压就是控制不理想，这里就涉及到降压药的区别了。市面上常见的降压药从作用时间上分，有长效和短效之分。短效的药物起效快，但维持时间短，一天可能需要服用2到3次，血压容易出现波动。长效的药物起效相对平稳，维持时间长，一天一次就能覆盖24小时。血压波动小，对血管的保护更持久。还有联合用药的思路，很多患者用一种药效果不理想，医生会根据情况考虑两种或多种药物联合使用。不同的药物作用机制不同，有的扩张血管，有的减少血容量，有的调节神经，联合起来可以起到协同作用，降压效果更好，同时还能减少单种药物的副作用。所以降压药的选用不是越贵越好，也不是越多越好，而是要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选择最合适的方案。有的人适合长效单药，有的人需要联合用药，不能一概而论。这也是为什么咱们一直强调高血压的调理需要一对一的指导，不能自己随便买药、随便换药、随便停药。再一个当然也是关键的一个重点，如果能实现心脑同调的话，是不是咱们就省心了？咱们用一种调理思路，就不需要像以前那样吃一大堆药，降脂的、降压的、抗凝的、养护心脏的、护大脑的等等，种类非常多，一天到晚一大把，药都当饭吃了，费用加起来也不是个小数目。但是现在咱们只需用上这个调理思路，就能把心脑的问题一起考虑进来。如果说我们再联合上其中一个方子，从调理肾脏、强化五脏功能入手，配合起来效果就更稳定、更全面了。这样就可以帮助大家更好地控制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这是它的一个突出特点。第二个，这个调理方子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说，可以帮助大家在早期进行干预，避免病情发展到需要手术的严重阶段。心脑血管疾病最怕的就是急性发作，很多患者平时感觉没什么，血压高一点，血脂高一点，不疼不痒的，就不当回事儿。可一旦急性发作，往往就是大事脑梗、心梗，来的时候根本不给你反应的时间，人一下子就倒了，送到医院抢救、手术、住院，不仅风险大，费用也高，住院、手术、康复加起来对普通家庭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销。而且手术并不是一劳永逸的，很多患者做完一次手术后期还得反复处理，血管的问题不是只堵一处，往往是多处都有问题，今天处理了这处，过几年那处又堵了，又得再处理，反反复复，负担很重。很多患者做完支架之后以为就万事大吉了，可几年之后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又要面对手术的风险。我在节目中也跟大家说过，心脑血管问题跟肾的关系非常密切，肾为先天之本，肾气充足，血管才有弹性，血液才能顺畅的流动。肾气亏虚，血管就像老化的橡皮筋，弹性越来越差，血液流动就不顺畅了。血液流动不顺畅，血管壁上就容易沉积垃圾， 越积越多。

0: 血管越来越窄，最终就堵上了。所以调理心脑血管问题不能只盯着血管本身，血管堵了，不是说把堵的地方撑开就完事儿了，你得找到它为什么堵的原因。肾气不足，血管弹性差，血液流动慢，垃圾就容易沉积。把肾气补上来，血管弹性恢复了，血液流动顺畅了，垃圾就不容易沉积了，问题自然就少了。很多患者只知道吃药，吃降压药，吃降脂药，吃抗凝药，药越吃越多，可问题还是反反复复。为什么？因为只处理了表面问题，没有解决根本原因。血管堵了，撑开了，下次再堵，再撑开，可血管的弹性越来越差，问题只会越来越多。如果能提前干预，在问题刚出现的时候就进行调理，就可以避免走到手术那一步。早期干预的好处在于，身体的自愈能力还没有被完全破坏，这时候给身体正确的支持，它能自己修复，不需要手术，不需要承担手术的风险和痛苦，也不需要花那么多钱。咱们这个方子就是从这方面入手的，它不是为了处理已经发生的急症，而是从根本上帮助身体恢复自我调节的能力。血管的健康，肾是关键，把肾养好了，血管弹性恢复了，血液流通顺畅了，心脑血管的风险自然就降低了。同时它还能帮助修复受损的神经细胞，让大脑功能逐步恢复。这样一来，不仅避免了手术的风险和痛苦，也大大减轻了经济负担。所以对于心脑血管疾病，最好的治疗不是等到发作再去抢救，而是在早期就进行干预，不要等到血管堵了再去撑，不要等到脑梗发了再去溶栓，提前调理，提前养护才是更聪明、更省钱、更省心的选择。心脑血管的问题不是一天形成的，它是长年累月积累下来的，调理也需要一个过程，但只要方向对了，就值得坚持下去。早重视，早调理，早受益，希望大家都能明白这个道理，不要等到出了事儿再去后悔。很多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基本上呢都是三高的一个问题，不是说光一个血压高，更多的血脂也高，甚至有的你像血糖也高，所以他更多的用药的时候呢，必然会出现像药物的依赖呀，药物的抵抗啊。就比如我给大伙提到的是一个高血压的问题，你看有很多患者朋友都是从一片降压药到两片，从一种到两种到三种的一个联合用药，其实这个就是什么，你药物抵抗了。你看有的患者是加大药量，就是已经达到最大的这样的一个药量范围了，其实就我们说的一个耐药。当然药量加大了，长期下来对身体的负担也会增加，而咱们这个方子可以帮助修复受损的血管内皮细胞，改善动脉硬化的问题，让血管恢复弹性，让血液流通更顺畅，这样血压就能更好的稳定下来。所以说这个方子是针对心脑血管问题的一个直接有效的调理方向。
1: 是啊，想要真正改善心脑血管疾病以及其他老慢病，就需要把咱们的调理方案完整的用上，才能更好的帮助身体恢复。两个方子结合，协同作用，才能真正意义上的帮助大家重新掌握健康。非常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也再次提醒大家，朋友们期盼已久的健康指导活动今天正式启动，只要您拨打热线就可以参与活动，获得一次一对一的健康指导机会，帮助血压长期不稳定的朋友找到调理方向。健康指导热线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电话了解详情。就要提醒您，活动仅限三天，名额有限，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好了，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 国药准字第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为回馈新老用户，凡在活动期间咨询并了解荣额益胜口服液的朋友，可参与活动，额外获得一次健康指导机会。如果您常年用药，降压药两三种联合服用，血压依旧波动不稳，甚至是居高不下，可以来电咨询。如果您担心血压突然升高，心脑肾炎等合并症持续加重，可以来电咨询。如果您是高低压指标失衡，典型的脉压差偏大，用药效果不理想的人群，可以来电咨询。本次活动由梁教授发起，活动期间每人可参与一次健康指导名额，帮助血压长期不稳定的患者找到调理方向，让身体逐步趋于平稳。活动仅限三天，健康指导热线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欢迎回来。如果收机前的您就是顽固的高血压患者，时时刻刻在承受着高压的威胁，有血压快速达标的需求，现在啊，您可以马上拨打热线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为自己争取到一次健康指导机会。活动只有三天时间啊，大家一定把握住难得的好机会。好，接下来我们就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有请第一位打进热线的听友，你好。
3: 喂，你好。
4: 哎，梁教授，你好。
3: 你好，欢迎你。
4: 梁教授，您真是我们患者的福星，您不仅耐心给大家讲解健康知识，还组织了这么好的健康指导活动，让我们有机会了解更科学的调理方法。哇，谢谢您。
3: 应该的，这一次健康指导活动给大伙儿好不容易争取下来的机会，确实很难得。很多高血压患者面临血压居高不下的问题，长期控制不好，心脑血管的风险就会大大增加。那怎么办？如果大家能够提前了解科学的管理方法，提前进行调理，就可以在早期把风险降到最低，避免发展到更严重的地步。这次健康指导活动就是帮助大家解决这个问题的，大伙儿都可以参与，但名额确实有限。我也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给场外，赶紧报名。昨天已经有很多朋友报名了，再报晚了可能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了啊！
4: 哎呀，所以啊，梁教授，我有一个，哎呀，不好意思，张口的
3: 啊
4: 一个要求
3: 啊，你说，
4: 您看这个健康指导的名额能给我一个吗？
3: 啊，
4: 是这样的，梁教授，我呢是有高血压，我那个高压呀都160-170了
3: 啊。
4: 低压都得100左右，我现在就是吃啥药都降不下来呀，可愁死我了。
3: 啊，人人都有机会，确实来之不易，很难得，而且可能以后也不会再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了。但是呢，我们跟大伙儿讲，我们给大伙儿争取下来了。现在名额有没有？肯定名额有。一会儿吧，把你的电话留给导播，这样这个名额就已经到了你手里了，你就不用着急，不用上火了，好吧？
4: 哎呀，那太好了，那真是太谢谢您了，梁教授。
3: 嗯，客气了，说说你的情况吧。
4: 好，跟你说吧，我自己感觉我就是心脏病
3: 啊，
4: 因为这心脏上的所有的症状啊，我都有，尤其我心脏在犯病的时候，我就感觉非常的严重，因为这胸闷气短，并且我这前胸后背呀都疼，
3: 心绞痛的症状、
4: 哎、
3: 是不是？
4: 对，疼得我全身都出虚汗了
3: 啊！
4: 就是前胸疼吧，一疼一两天，但是我吃了急救药，那心脏就好了。
3: 用急救药有所缓解。
4: 对，就这个心脏的毛病吧，我一直都在医院看
3: 啊。
4: 哎呀，也通过了许多的那个仪器来检查，首先做了冠脉 CT， 还有心电图，还有颈动脉双侧。就围绕心脏这个检查呀，所有的我
3: 都
4: 做
3: 了，
4: 哎，但是说没有问题，就检查出来说颈动脉双侧有斑块，就是做那个冠脉 CT 吧，那个血管吧非常干净，大夫说比他的血管都好，
3: 哦，
4: 检查报告什么也没写，又说 血管没有什么问题，
5: 嗯，
4: 但是我就是自我感觉我心脏的症状非常的厉害，
5: 很严重。
4: 对，尤其就是干着活之后，我跟你讲，梁教授，我走路啊多一点就不行了，
5: 啊，
4: 感觉人特别的累，也上不来气。哎呀，心脏的这些症状吧，就都出现了。
5: 就是你说的特别特别像临床当中严重的心肌缺血冠心病的一个症状，但是哎，我这个检查还没有问题，你到底心脏有没有问题，明确的告诉你是有问题的啊。
4: 那个大夫说，他就说我在血管吧都没看出来有堵塞，
5: 没有堵塞，
4: 颈动脉斑块吧，
5: 嗯，
4: 也不应该影响这么大的问题。
5: 对，
4: 所以我跟你讲，梁教授，我现在也很发愁呀，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5: 嗯，
4: 还有一个就是我老感觉口干口苦、
5: 哦，嗯，
4: 嘴巴里有异味儿，
5: 嗯，
4: 另外大便也不是很顺畅，所以我就想问一下梁教授，你看我这个情况，
5: 嗯，
4: 是不是用上咱们联合调理的方子就能整体调理好啊？
5: 啊，首先你的病患，我跟你说一下什么样的问题啊？这样的患者我们每天接诊的不是很多，但是有。你这个叫什么呢？叫心脏神经官能症，就是你做冠脉 CT 的时候没有任何问题，没有堵塞，没有供血不足，但是你就出现了典型的心脏方面的一个症状，临床当中叫心脏神经官能症。它和什么有关系呢？和情绪特别的急躁有关系。刚才听听讲话，其实你情绪是比较急躁的这样的一个人，对不对？
4: 啊，对，
5: 性格比较急，是吧？
4: 嗯
5: 嗯，但是不好在哪儿呢？就是你同时合并有高血压，这是非常不好的。就是说有高血压的话，我即便冠脉 CT 没有问题，心肌供血没有问题，但是你心脏出问题没？出了问题了。它的危害是什么？容易出现心衰，就是我们说的高心病，容易这么高的血压引发脑出血的问题，这是它严重的危害。所以我们的治疗非常有必要。你这个最佳的方案就是先把血压稳住，控制在相对平稳的状态，然后再从根本上去调理。这个合方调理的思路呢，是比较适合你的。而且我跟你讲，就是之前用咱们这个调理方法的朋友用上之后，身体都有了积极的变化，这一点你可以放心，不是你一个人在用，前面已经有很多人通过这个方法改善了身体状况。当然了，如果你在调理过程中有任何拿不准的地方，随时打电话过来，咱们一块分析，一块想办法。大家放心，我一直本着对患者负责的态度，绝对不会让大家花冤枉钱。
4: 嗯，好好好，哎呀，那我就放心了。其实我一直听您的节目，您讲的那些句句都说到了我心坎上，我听得明白，也觉得在理，所以心里特别信任你，一定要用上。
5: 嗯，
4: 那梁教授还得麻烦你啊，这个健康指导的名额一定要给我留一个。
5: 你把姓名地址电话留给导播，这样你名额就等于抢到了，肯定就享受到了啊。
4: 好，那就谢谢您了，梁教授。
5: 平时不要着急上火啊，尽量慢慢的，你生活当中你调节你的情绪，就干什么事情不要着急，好吧？
4: 好的，明白了。那谢谢您。
5: 好，再见。
4: 再见。
1: 好的，再见了，这位朋友。是的，我们的健康指导活动今天正式启动了，只要您打电话就能参与活动，获得一次健康指导的机会。那如果说你也正在遭受顽固性高血压、血压不达标的等等的一些困扰的话，您都可以通过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来进行咨询。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
6: 你好，梁教授。
5: 哎，你好。
6: 哎，你好，你好。梁教授，这个健康指导活动，是不是今天开始了？
5: 对呀，今天开始了。昨天就已经有很多朋友提前报名了，而且这次活动一共只有3天的时间，主要是什么？咱们的数量极为有限，只要报上名了，按照我们报名的这个顺序呢来安排。尤其像一些急重症高下的患者，我们会优先协调，确保大家能及时获得健康指导，早日把血压稳住。
6: 是啊，那个太好了，我一定要抢个名额。谢谢梁教授啊。
5: 嗯，
6: 关键通过你的讲解，让大家都能对高血压引起足够的重视。
5: 对，
6: 这就避免了突发心梗、脑中风、脑出血的风险。
3: 对对，尤其是针对高血压患者最关心的问题，血压不稳定，上下波动，压差大，居高不下。
5: 这样的患者，他们最需要、最想要的是什么？是我的血压下来，我的血压能平稳，我的压差能够正常。
3: 这次健康指导活动就是帮助大家找到适合自己的调理方向，让血压逐步趋于平稳。我们这次健康指导活动主要是帮助大家找到适合自己血压调理的方向。很多高血压的朋友常年血压不稳，换了好几种药联合着吃，还是反反复复，血压一高脑袋就昏沉沉的，走路像踩棉花似的，晚上也睡不踏实，稍微一动就心慌气短。血压稳了，心脑血管的风险自然就降低了，是不是？
6: 是是是。
5: 把你情况说一说。
6: 好好好，我也是老朋友了
5: 啊。
6: 这高血压、脑血栓，完事手麻脚也麻，还有冠心病，完了心室还肥大，严重的心律失常、心悸，心跳了也不规律
5: 啊。
6: 感觉这心脏有时候少跳一下就头晕呢。
5: 对。
6: 完了还突然眼前发黑，我都晕倒过两次了。
5: 哦，那你这个提示是脑血栓二犯的一个可能了啊。我们说一过性的眼黑呀、晕倒呀，哎呦，感觉这个身上不得劲儿呀、头晕的一个加重，这个就提示是什么？是脑血管疾病突发的一个先兆症状，随时他要再犯病，不管是脑出血还是脑血栓，非常危险。
6: 是是，后来我就听到咱们的节目了，严教授。您讲的太实在了，我越听越觉得在理，而且看到那么多朋友都有积极的变化，我这心里一下子就踏实了，没犹豫。
5: 你就没有后顾之忧是不是？要不然这得想一想，哎，到底好不好啊，到底有效没效果啊，可能会等一等拖一拖，你要真要等一等拖一拖，可能会出现大问题了啊。
6: 对对对，
5: 首先你想一想，一测这个血压我120/80，咱就没有什么心理负担了，你就不用担心我心脏的问题呀、脑血管方面的问题了，是不是啊？
6: 是啊。
5: 啊，
6: 这两个合方调理的方子非常好啊，这方子我用了，其中管心脑的那个用上之后，心脏感觉舒服多了，比以前安稳了不少，心率也比以前平稳了，整个人都轻松了。
5: 非常好，你想第一个血压先下来，对心脏、大脑、肾脏它首先没有负担，不会加重它的这样的一个损伤。
3: 第二个，咱们这个调理思路是针对心脑同调来设计的。心脑同调就是既要关注心脏的供血和功能，也要关注大脑的营养和修复。心脏和大脑相互关联，一方出问题，另一方也会受到影响，所以调理的时候两方面要一起考虑，这样才更全面。
6: 是啊，我关键是我现在手脚的感觉跟以前不一样了啊，脑血栓后遗症也在慢慢改善，腿脚轻松了，走路也稳当了，手也有劲了。最让我没想到的是，没多长时间，脚脖子和脚面肿的情况也消下去了不少。
3: 这就是咱们说的中西医结合的思路，就是把传统的中医药和调理肾脏、强化五脏的思路融合在一起，从整体上改善身体状态。
6: 是啊，给我非常大的惊喜，现在整个身体都感觉这向好的方向转变。
5: 嗯，
6: 现在吃得好，睡得香
5: 啊，
6: 精神头十足。
5: 嗯，
6: 走路啊我都正常了
5: 啊，
6: 别人看不出来了。
5: 太好了啊。
6: 这个我现在还找了个工地食堂打杂的活，一个月给2800。
5: 身体好了，不难受了，反过来呢咱们还可以赚钱养家了。
6: 是啊。所以啊我得感谢梁教授
5: 啊，
6: 感谢你。这不仅给了我健康，还给了我重新赚钱的机会呀。
5: 太好了啊，能听出来，特别高兴，特别满意。当然最主要还是你用药的这个时机抓得非常好，你看我们及时给他用上了， 把这个问题及时解决了，而这样的效果是其他任何药物都达不到的。这就是什么？我们选对方向，我们用对药，所以我们看到好的效果。你看钱还少花，主要是避免了大的麻烦风险的问题的一个发生了啊。但是呢是这样的，因为目前你还处于一个治疗阶段，如果说你找的这个活呀不是特别特别的劳累，我会建议你马上上班赚钱养家糊口。但是如果说你这个工作啊稍微有一些疲劳，建议你尽可能干一些比较轻松一点的这个活儿。因为什么？因为目前咱们还处于治疗阶段，你想想你才用了几天，如果说你现在已经用满了一个疗程或者是用满了两个疗程，那干活肯定没有问题。治病这个时候呢还是要好好配合治疗，这个是最主要的啊。
6: 嗯好的好的，
5: 好，
6: 谢谢梁教授。
1: 好的，再见了这位朋友。那时间关系我们只能够把热线接听到这儿哈，感谢朋友们的参与，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新。
1: 105载，我们踏过坎坷，书写辉煌。
0: 105载，我们扎根人民，奔赴理想。
1: 红色旗帜高高飘扬，复兴之路步履铿锵。
0: 以初心敬岁月，
1: 以实干赴荣光。
0: 105载，祝福伟大的党，
1: 祝福伟大的祖国。
2: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小说剧《红船》。
3: 广东以暖和和的天气和陈炯明暖和和的笑颜迎接陈独秀，而北京的这个冬天却格外寒冷。根据计划下到工厂的邓中夏和张国焘更是感受到了这种寒冷。刚过元旦，凛冽的北风就一直席卷着长辛店一带的村庄和厂区，一片虎吼之声，雪粉弥漫空中，也一直呈狂舞之状。长辛店工人补习学校的每扇窗户都抖得簌簌直响，张国焘又哈手又跺脚。
4: 这天真是贼了，阴冷阴冷啊。
3: 住在这个学校已经好几天的邓中夏和张国焘现在正把长凳集中起来，搁上棉絮铺成一张床。他们每天都这样，长凳白天是学生的座椅，晚上是教师的床。黑板上那些粉笔字还没有擦掉，是张国焘的笔记。天为什么下雨？为什么打雷？穷富是命里就有的吗？这些貌似简单的问题，两位老师往往要讲得口干舌燥。学校就是在元旦那天开学的。作为创办人的张国焘和邓中夏一直住在学校里，再往后教员准备轮换，应该说志愿到长辛店来为工人授课的大有人在。李大钊的名单上已经有一大串名字。长辛店是京汉铁路北段的一个大站，设有机修厂，铁路工人集中，离北京只有40华里光景，不太远。张国焘和邓中夏打的旗号是提倡平民教育，先从教育职工子弟着手，借此扩大影响，组织工会。李大钊很赞成这一策略，他觉得张国焘自接受了职工运动的分工之后，工作相当见成效。李大钊很为北大的学生自豪，他们书也念得，苦也吃得，劳也做得，真乃国之精血。邓中夏比张国焘瘦，更觉得冷，他捅捅小煤炉子的火。
5: 那个姓郑的工人师傅又送来两床棉絮，总不会像昨天晚上那么冷了。
3: 话犹未了，那个姓郑的方脸堂工人便披着一身雪花风风火火走了进来。
6: 走走走，两位老师啊，过节去。
3: 名唤郑大虎的工人敞大嗓门说，一边举着手里的两块大毛巾。张国焘听不懂。
4: 哎，过的什么节？
6: 洗澡节。
5: 洗澡怎么有节？
6: 这年头缺煤，长辛店有澡堂子也不给咱工人开，今天总算轮上一回，这还不像过节？两位老师在这里住一礼拜了，吃得窝窝头，睡得木凳床，为了咱受教育，咱的娃受教育，大老远的跑这儿来遭罪，谁见了谁不忍心。咱这儿没什么请的，就请老师寒冬腊月暖暖和和洗个澡。
3: 张国焘与邓中夏一合计都同意去，天贼冷，过洗澡节是好事。澡堂子不远，大池也不见大，雾蒙蒙一片，他们脱了衣服便浸入池中，一会儿就觉得全身的骨头都长了一寸似的，特舒展。突然间两人都觉着了奇怪。
5: 诶，怎么就我们两个？
4: 是啊，工人怎么不进来洗？
7: 郑师傅，郑大虎，
6: 哎，
3: 外间只传来应声，就不见人进来。脱了衣服的几十个工人全都静静地挤在外间的小锅炉房旁边，有的端脸盆，有的披毛巾，像得了病似的，谁都不进澡堂子。邓中夏湿淋淋地奔到外边，急了托人：
7: 郑师傅，快进去洗啊。
6: 哎，老师洗，老师洗，我们急啥呀，我们不着急。
3: 所有工友都一齐说不着急不着急。邓中夏弄不懂了，
7: 为什么不一块洗？
6: 京城来的老师身子干净，我们一洗水就脏了。老师慢慢洗吧，我们待会儿会洗的，我们不急。
3: 邓中夏与张国涛一下子全明白了，也感动了。
8: 一起洗，一起洗，天下最干净的就是工人。
3: 在两个学生的推拉之下，赤条条的工人全都轰轰隆隆地下了池子。他们一边往自己的光膀子上拍着水，一边还不住地喊谢谢老师，谢谢老师，仿佛亏欠了两位老师一大笔。
7: 我们哼歌吧，今天教的大家忘了没有？
3: 众人都说没忘，于是放开喉咙唱起来。工人们齐唱：如今世界不太平，重重压迫我劳工，一生一世做牛马，思想起来好苦情。邓中夏忽然跳了起来：
7: 停，魏师傅，你的手怎么了？
3: 邓中夏发现洗着澡的魏老头左臂膀没有了，只见一个红红的圆形大疤。
9: 不提他，不提他。
10: 邓老师啊，是机器咬的。
4: 机器怎么咬得那么狠呢？
3: 魏老头用毛巾捂住大疤。
9: 我两天没合眼，没合眼吧，走路就打跌冲，工头逼我加班，把我往机器上推，这一推，机器还不吃人？机器可是浑身嘴巴，一条命捡回来，算是祖上没坑过人，积了德。
6: 邓老师，魏老头要厂方给医药费，跪了两整天，厂方都没理睬，我们帮他说话，上头就派警察。凶啊，用棍子打。
3: 邓中夏站起来，他一时很想说话，于是他干脆站到池子边沿上，向雾气中所有光身子的男人说：
11: 工人师傅们，你们叫我们老师，其实你们才是我们的老师。魏师傅这只断手叫我们实实在在地看到了中国产业工人受欺凌受压榨的现状。我们这些在京城里读书的大学生，如果不能援助中国民众改变自己的痛苦命运，我们读书又有什么意义呢？
3: 最后一句话邓中夏是哽咽着说的，泪珠和汗珠一起凝结在他的脸上。张国涛在池子里喊：
8: 劳工万岁，
12: 劳工万岁，
8: 劳工神圣，
12: 劳工神圣。
3: 晚上挤在同一个被窝里的时候，张国涛对邓中夏说：
4: 长辛店的工人运动太有希望了，工人又质朴又有冲劲儿，若是中国的工人都像长辛店一样，保不定共产社会早早就能实现了。
11: 我们中国产业工人实在人数太少，比不得俄苏，人数多寡其实是很要紧的。中国工人若超过中国农民，陈独秀早就成列宁了。
3: 他们感叹到半夜。两天之后，两位学生准备回北京，要换老师。郑大虎用巡道车送他们，雪野茫茫，北风冻着大家的耳朵。独臂魏老头赶上来，一脚深一脚浅地奔跑在雪野上，手举一支钢笔，牵着他十来岁的儿子，拼命向远去的巡道车招手。他很懊恼，要送老师没赶上。
9: 邓老师，你的自来水笔，你的笔掉了。
3: 军道车停了，邓中夏从椅子上站起来，双手围在嘴前喊：
7: 魏师傅，我是留给你儿子的，我写了条子了。
3: 声音透过风声传过来，听不清楚。
9: 我儿子一个大字不识，不用笔。
7: 你儿子已经识十个字了，你别小看他，他会有文化的，你要叫他报名上学。
3: 魏老头垂手看着儿子打愣：
9: 傻小子，真认字了？识几个字了？
3: 他的傻小子点了点头。魏老头突然哭了起来，以他的独臂举起黑杆子钢笔：
9: 邓老师，你让我有手了，这根笔就是我的手，我们工人有手了。
3: 儿子紧紧喂住激动的父亲，父亲的泪水流过粗糙的脸颊，一滴一滴滴在儿子的黑头发上，结成了冰珠。父亲的这种激动没过两年便终止了。他的聪明的傻小子在认到第300个字的时候也停止了文化攀登，他们两人都倒在了1923年2月的雪地里。魏师傅剩下的那条独臂也被刺刀劈断了，他的儿子则是肚子饮弹。那一年的白雪慢慢吸收着他们的血，成了一团又一团粉红色半透明的东西。倒在雪地里的工人还有不少，一堆一堆的，犹如黑色的灌木丛。郑大虎的胸膛也被刺穿了，半柄刺刀断在他胸前。那是27大罢工之后的事，军阀们充分地使用了手中的子弹和刀刃，工人想出头就是这下场。那一年刽子手们吹着枪口上的青烟这样说：北大图书馆的主任室是经常有人敲门的，但是李大钊没有想到这一回齐刷刷敲门的竟是五位同党，而且均黑着脸。那一刻李大钊正在审读张国焘的一份报告，张国焘在报告里说已有必要立即在长辛店筹备组织工会，因为工人不喜欢工会这个名称，认为有工头操纵之嫌，所以还是称工人俱乐部为好。李大钊很有兴趣的刚读到这里，他的五位年轻同志就敲门进屋了。五个人一齐站着，以黄灵霜为首，李大钊指指炭盆示意可以围坐，这样暖和些。然而五个人均站如木头疙瘩一动不动，李大钊惊异地看着他们：
13: 出什么事了？
3: 黄灵霜的神色局促不安：
13: 我们找你李先生有点事儿要谈。
3: 李大钊点点炭盆知道事情不妙：
13: 坐吧，取取暖，有什么事但说无妨。这个李先生。
3: 黄灵霜吞吞吐吐半天，忽然抬起脸明朗地说：
14: 我们五个决定了，从今日起退出北京共产党支部。哎，李先生您别误会，我们的退出并不是害怕政府或是害怕军阀。
9: 我们拢共10个，你们今日要退出5个。
14: 李先生，您的教诲我们终身难忘，但是我们终究信奉巴库宁和克鲁泡特金，我们无政府主义者与你们共产主义者实在无法同坐一船。
9: 我们能否把彼此的分歧抛开一些？譬如说，我们都为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利益而奋斗。我希望
14: 现在已不是希望的问题，而是现实的问题了。再见，李先生。
3: 五个人一齐向后转，低垂着脸面，脚步沉重地退了出去。李大钊直直地站着，不发一言。他觉得胃部有点痉挛。门忽然又开了，探进了黄灵霜的头：
14: 李先生，你出来一下。
3: 李大钊走到门外， 见五个人正在他面前默默排成整齐的一行。这种状况使李大钊有些诧异。沉默中，五个人忽然一齐弯腰向李大钊毕恭毕敬地鞠了一躬。
14: 李先生。
3: 李大钊沉默了一会儿，也双脚靠拢立正了，向对方微微鞠一躬。五个人终于一齐后转，低着头走了。李大钊一回到自己的写字桌旁就开始研墨，他觉得必须马上给广州写信。他此时的心情不能不复杂，原有的盟友在分化，而北方的产业工人则正在被唤起，看来形势已迫切要求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分子迅速阻挡。道理是明摆着的，以党团积聚力量则力量强，以力量团结民众则民众厚，唯此才是整国整民于水火的上上之策。陈独秀在广州，那里是南国热，他希望陈独秀的心也同样炽热。陈独秀在广州确实心热，心热的一部分原因是备受煎熬之故。他此刻正在走入珠江岸畔的一座雁楼，他的脸色又红又紫，对于非常大总统孙中山统领下的革命大本营里窝有这么多蝇营狗苟之辈，他是估计不足的。估计不足的还有这个陈炯明，当初这位省长力邀他去广东，几天一个电报，情真意切，然而共事之后却发现他脸上的笑容有一半是堆出来的，并不真诚。陈独秀本来是拒绝出席这次邀宴的，但是有些话想同陈炯明当面摊牌，因此他还是夹起皮包钻进小包车，从教委赶了过来。东道主陈炯明迟到了，他一进宴厅就注意到了陈独秀，并且特意把陈独秀从左桌拉到了主桌上来。
9: 哎呀，众府兄，三日不见如隔三秋，来来来，这里坐，我们碰一杯。
3: 既然如此来请，不妨就坐过去。红木太师椅上铺着厚厚的织锦垫子，软得很。这位撇着两抹黑胡子的省长今日之表情如椅垫子一样软软活活，看来正好与之对话。陈独秀自护抵会后处事雷厉风行，一方面他提出改革教育的三大纲领，大幅度的刷新教育，另一方面他积极创办革命报刊，创办宣传员养成所，创办工人夜校，火火热热地进行共产主义理论宣传。他的这种革命活动的声势不能不引起广州封建势力的惊恐，于是案件乱飞，报纸上的瓜噪之声日益刺耳，惹得陈独秀经常在他居住的永汉路看云楼里发火。看云楼这三个字是他给自己的住所所提的名，他写了三个大字贴在门楣上。广东的革命形势虽有风起云涌之势，但还是值得细细分辨。云层里花样很多，这两天他终于看出一点蹊跷来了。针对他的污言秽语之所以越积越厚群集不散，是因为应该吹出朗朗清风的陈省长压根儿没有张嘴。没错，根子就在陈炯明这个所谓的社会主义将军身上。此时还没等陈炯明举杯，陈独秀首先举起拇指大的白瓷小酒杯。
6: 省长，我敬你一杯。
3: 陈炯明略显浮肿的脸上堆出笑容。
9: 啊，好好。
6: 碰杯之前我有一句话。
9: 说。
6: 广东高师由国力改为省力，本是省长亲自决定的，而现在孔教徒守旧派均借此围剿独秀，言语之恶毒不堪入耳，省长知道不知道啊？
3: 陈独秀出言锐利，使宴桌旁的所有脸孔都变了色。
9: 有这样的事？
6: 有人说我鼓吹百善淫为首，万恶孝为先，
3: 省长也不曾听说？
9: 不曾，不曾。
3: 还把本人的名字陈独秀改作陈独寿，省长也没有听说。
9: 什么？陈独寿？孤独的野兽啊？没听说，没听说。不过倒是听说过一句话，说你组织了一个什么讨富团，是吗？
3: 省长相信了？
9: 不，不，我不相信。政府怎么会发动儿子讨伐父亲呢？这不是开玩笑吗？政府自己认为呢？
3: 省长这么一说，所有宴客的视线便一齐罩住了陈独秀。
15: 哼，我想我的儿子倒有资格组织这一团体，而我连参加的资格都没有。因为省长知道，大家也都知道，我陈独秀自幼便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
3: 陈独秀的这一略带挖苦的妙答，使得几张宴桌均起笑声。陈独秀在笑声里目光一转，直逼省长。
15: 不过凭省长的这句问话，也说明外间所有的谣言和攻击，省长其实全是知道的。
3: 气氛一时尴尬了，陈炯明扁扁嘴巴。
9: 也算是知道一些吧，不过我从来没有理会他们联名写的罢免书。
15: 要罢免我也行，省长发一句话便是。
9: 哪里话，哪里话，政府何必多疑。来来，诸位一起举杯，我们为广东革命政府干杯。
15: 且慢，我还有一句话。
3: 陈炯明停了酒杯。
9: 有话就说，有话就说。
15: 我这句话是个长句子，
9: 但说无妨，但说无妨。
15: 我这句话也不是对省长一人说的，是对在场诸位说的。那边桌子上有几位报馆记者，那么我的这句话也可以说是对所有的广东民众说的。
9: 政府之言本当洗耳恭听，但恐句子冗长，有耽误本省长公务之余，是否允许先行退席？
15: 不，我这句话非请省长一起听不可。
3: 陈炯明复又坐下，脸上的笑容开始僵硬。他想，这个陈仲甫可能叫我今日下不了台了。陈独秀此时便发作了，脸色通红，语言铿锵而锐利。
15: 诸位先生都知道，我自应邀来粤，在各学校各团体之演讲众耳共闻，在各处的演说词回回都登在报上，众目共见。有人造谣污蔑，说我在演讲中主张讨富，主张仇孝，主张公妻，主张妇女国有，鼓吹百善淫为首，万恶孝为先。我倒要问问他，他究竟在何时何地听我做过这种鼓吹？此种谬论究竟出自我口，还是存于己心？
3: 陈炯明皱眉，盯着面前的酒杯。
15: 我们虽然不主张为人父母翁孤的，专拿孝的名义来无理压迫子女儿媳的正当行为，但是我们却从来不反对子女儿媳孝敬父母翁孤，更不说孝是万恶之首，要去仇他。至于百善淫为先这句话，我想除了极为不堪的政客，除了做淫秽小说的新闻记者，除了机械众多的大斧巨贾之外，没有任何人肯主张的吧。
3: 整个宴厅一声不吭。陈独秀知道自己的话有如投枪，见着血了，于是愈发严厉。
15: 现在广东就有无耻的懦夫，不敢与我正面为敌， 却专门躲在人后造下流谣言，以攻击中伤为能事。今天我借省长的一杯酒郑重声明，今后得出唐友印刷物公然传载此类谣言者，即认为有意损害鄙人之名誉，我陈某人将立即诉诸法庭，以儆胁辟，绝不姑息。
3: 陈独秀一口饮干了手中之酒。
15: 谢谢诸位公听，我还有个演讲会，只好比省长先走一步，抱歉之至。
3: 言罢离席，大步而去，头也不回。全宴厅鸦雀无声，面面相觑。陈炯明愣了好长时间，才说了一句：“
9: 诸位，畅饮吧。”
3: 这才使宴厅恢复了杯盏之声。陈炯明很不高兴，再一次觉着了悔，真是陈独秀不该来广东啊。陈独秀的小包车刚在惠福路巧心茶园停下，候在门口的几位旗袍女郎便噼里啪啦鼓掌，献上一束花一束花。陈独秀应邀在这里发表演说，因为沈全卢一定要他来这里讲几句。他进门抬起头，看见茶园的门楣高挂一块红符，欢迎陈委员长莅临妇女解放恳谈会指导。陈公博和一位神色高傲的青年在门口候着陈独秀。陈公博是北大毕业生，脾性直率，能言善说。陈独秀为他担任省教委的宣讲员养成所所长。陈公博一见陈独秀下车进门，便赶上去手指那位青年说：“陈先生，等一等，他要马上见你，他说他要退出社会主义者同盟。”陈独秀认识那人，那人也是北大毕业生，著名无政府主义者欧生白。陈独秀虽觉意外，但也保持着镇定，他目光严厉地盯着那位青年。丁氏良久，已经来广州主编《劳动与妇女》杂志的沈玄卢慌慌忙忙地从茶园奔出，一见陈独秀就喊：“
16: 皇上，政府各界妇女代表都在里面翘首以待呀，快进去，哎，快进去。”“好好好。”
3: 沈玄卢叹口气奔上台阶，陈独秀又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对欧生白说：“观点不合吗？”欧生白说话低声，但神情倔强：“
17: 陈先生，我们不能再沉默。陈先生虽是我师长，但我们无政府主义者决定为捍卫自己的主张而奋起。我们主张绝对自由，反对劳动阶级专政，我们没有办法不宣布退出社会主义同盟。”“
18: 请便吧，我已写了文章批驳先生的，将要发表，我将反驳。”“
17: 谢谢先生。”
3: 欧生白骄傲地点点头反身而去。陈独秀怒不可遏，将手中的花束狠狠地摔于地上。欧生白并不回头，似乎并未听见摔花之声。沈玄卢又奔出，拉住陈独秀的西装衣袖不放，也不管他脸上什么表情：“
16: 哎呀，中府，那个人讲了三句话就没词儿了。”“
18: 你接什么？你不是演讲家吗？”“
16: 好好。”
3: 沈玄卢无法，复又奔入。陈独秀对陈公博说：“
18: 北京的无政府主义分子退党，广东的又来唱双簧，主义之问题不能不澄清。我以为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统一全国共产党人的行动却已时不我待。
19: 听说共产国际也是这个意思，大家都在等陈先生下决心呢。
18: 我已请汉俊加紧起草党章了，他拟了一个，我看根本不行，五指握不成拳的党算什么党？我已去信了，叫他重启炉灶，疑似拟旧，即召开各地代表会议，会议地点我们也合计了。” 就在上海召开。
16: 政府！
18: 身后传来沈全卢的大嗓门，陈独秀回脸愣了，只见满眼的旗袍与粉带，30余位打扮各异的妇女代表一齐笑盈盈地排列在茶园大门口的台阶上。沈玄卢一屁股坐下，冲陈独秀眼睛一翻，
16: 会议代表都在这儿了，你好歹不肯进门，你就在这里演讲吧。
18: 既如此，我就在这里演讲了。
16: 什么？
18: 此地空旷，我就在此演讲。今天几位妇女演讲，题目便叫做无政府主义与妇女运动。
16: 这题目也变了。
18: 接人越聚越多，很多人赶过来看稀罕。陈独秀大步站上台阶，昂起头，我现在对无政府主义深恶痛绝，无政府主义乃革命之大患。我们的北邻俄罗斯若是以克鲁泡特金的自由组织代替了列宁的劳动专政，我敢断言，不但资产阶级会马上恢复势力，连旧帝制的复辟也必定在所难免。陈独秀不管台阶上的那些妇女代表有没有兴趣听，只是狠狠地批驳无政府主义。夜间陈独秀返回看云楼时，还在思考着无政府主义的问题。他知道今天听演讲的妇女一大半听不懂他在讲什么，但是他不能不把心中的愤懑发泄出来。广东的云不管从哪个层面看都是越来越看不得的了。这一刻，周恩来正坐候于巴黎一家医院的前厅里，他捧着一大束鲜花。

0: 当口之地。周恩来想，我今天一定要把他们弥合在一起。周恩来等的人终于到了，走进门的一群是来自克鲁邹的中国勤工俭学学生，有七八位，其中几个还穿着有铁屑味的工装，一看就知道是劳动的一群。打头的是四川籍的赵世炎，还有一位叫李立三，在里昂做工的陈延年和陈乔年兄弟俩也夹在他们的行列里。他们的步子都很大。
1: 谢谢你们，你们还算是准时的。
2: 我们很痛心中国学生的血留在巴黎街头，但是我们更痛心的是为什么会做出这种请愿的决策。我们中国学生有能力在法国活下去，我们不做寄生虫，我们有一双手，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靠手撑着，我们就是基于这一点才不去包围中国公使馆。蒙达尼派里有人乱说，说我们是驻法公使陈露的走狗，这是乱咬。我们再三再四地重申这一点，我们没有理由乞讨。
0: 李立三附和，言简意赅，
3: 乞讨的政策只能导致镇压。
0: 这群在克鲁邹做工的中国学生对2月28号包围中国公使馆之举一直是不满的。他们认为所谓工读生活，打工本来就是应有之义，缺钱了当然靠自己挣，而补贴留学并非有志青年所为。策动学生去包围公使馆，挨了打，头破血流，酿成个28事件，何苦来着。对于克鲁邹这一派的想法，周恩来研究了半天，认为不无道理。但是蒙达尼一派的英勇斗争以及他们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倾向也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周恩来一夜没睡着，凌晨时分他向克鲁邹方面打了个电话，希望他们一定赶来巴黎医院探视伤员。快进中午的时候，周恩来去花店买了一大束花，花很新鲜，瓣叶上都是露珠。周恩来认为中国的乌云那么沉重，革命营垒本来就示弱，若再刀枪无序锋芒杂乱，又如何能成就大事呢？他觉得今天的鲜花就是他的武器，他要在营垒内部打一个小小的仗，这个仗非打不可，花瓣上的露水就是最晶莹的子弹。所以这一刻他凝视着赵世炎的眼睛。
1: 我很欣赏你们在探望之时也能坦率地谈出你们自己的意见，确实是这样，只有坦率的交流才会有彼此的谅解。但是在诸位今日进入病房之前，我想提三条小小的要求。第一条要求，请诸位说话的声音尽量放轻一些。
0: 周恩来领探望者一路上楼，楼梯是褐黄色的，呈弧形，颇有贵族的气派。
1: 第二条，诸位进房之时请务必面露笑容。
0: 这句话立刻使赵世炎展露了笑容，陈延年兄弟俩也换上了笑脸。周恩来在大病房外面停了步。
1: 第三条，请大家都从我手上取几枝花，然后我们进门。
0: 来自克鲁邹的中国学生推门进去，就看见了蒙达尼的朋友的惨状，他们的脸色、纱布、绷带和他们身后的墙壁都是同一种颜色。蔡和森坐了起来，王若飞坐了起来，李维汉坐了起来，全病室的中国留学生均坐了起来。他们感动地看着探望者进门，一时还不相信这些不同意见的朋友会结伴来探望。
1: 来自克鲁邹工厂区的同学们来看你们了，他们带来了鲜花，也带来了他们的意见。你们也知道，克鲁邹的同学对这次请愿是有不同看法的。
0: 赵世炎和李立三走来走去，把手中的花分别插在伤者的床头。赵世炎说，
2: 本来我是很想对在蒙大尼读书的同胞们发表一通意见的，可是现在看见了你们的血迹，我倒反而说不出口了。我现在 只想说一句，你们受苦了。
0: 李立三的嗓音也像赵世炎一样，像绷带与纱布那么柔和。
3: 我们只是这么认为，中国留法学生不用靠政府救济，应当到工厂做工，通过做工了解工人，养活自己，取得工人运动的经验。当然，我们这些想法也可能是之肤浅。
0: 陈延年说，
4: 我只想打一个比方，街头的鲜血是一切革命者的粘合剂。
0: 听了这些话，躺在床上的学生们都显出了感动。蔡和森仰坐起身子，
5: 说实话，我们在孟达尼读书的学生也很钦佩你们克鲁邹学生的顽强，只是我们不想便宜那帮华法教育会的蛀虫。
0: 一时间双方都沉默了，花香很淡，但是飘了开来。周恩来坐在蔡和森的床头，绽开笑容，一副大哥哥的模样。
1: 诸位，我说几句吧。虽然我来欧洲才两个月，但是依我看，双方的大目标是一致的。这一次流了血的同学是想利用一切可能得到经济力量，潜心研究欧洲社会，求取救国之真理。坚持在工厂做工的同学则是要就近研究和推动工人运动，也是求取救国之道。用一句中国成语说，这叫殊途同归。诸位知道，本人在国内也坐过牢，也挨过打，也流过血。今天就让我们大家以中国青年之血的名义，互相融通，互相理解，让所有革命的留法学生都拧成一个拳头。
6: 我又想打个比方了，蒙达尼和克鲁邹其实不是两个城市，而是一条豪切。
2: 我们没有理由不在一起走。何森，你说呢？
5: 我想也是。你看呢，若飞？
0: 王若飞的那只露在绷带外面的手与蔡和森的手使劲地互相一握。
1: 我也打个比喻，一把筷子折不断。
2: 我有个想法，干脆发起一个全法的中国勤工俭学会，协调我们的行动。
1: 哎，这个主意好啊！
7: 我参加。依我想，我们这个病房的所有同学，我们孟达尼的所有同学都会参加的。
2: 本来要谢谢你的话，今天双方相会全靠花为媒。
1: 不是花为媒，是血为媒。你没听见陈延年刚才的比喻吗？
6: 我想再补充一句，或许是马克思的学说让我们联合在一起了。说实话，我跟乔年原先都是信奉无政府主义的，自从到了法国，读到了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批判无政府主义的著作，一篇篇的很有道理，我们原先的信仰一下子崩溃了。我这里再打个比方，那就像一座高楼忽然倒塌一样，轰隆轰隆，这种倒塌很痛苦也很兴奋。向真理投降真是一件天下最幸福的事，我跟乔年都这样感觉。现在我们也更理解我们的父亲了。我这样想，只要我们大家都信马克思主义，一起来研究和摸索，我们的拳头会握得越来越紧。
1: 此言精彩，不是陈独秀之子还真说不出来。我什么地方见过你？
0: 周恩来一下子觉得陈延年此人面熟得很，黝黑的皮肤，炯炯有神的眼睛，这副面容是不是在哪道历史的缝隙里隐现了？陈延年笑了，点出了那个地方，
3: 一个火车站。
1: 火车站？什么火车站？
3: 天津。
0: 周恩来的记忆突然清晰了。
1: 哦，是的，是的，你在火车上，我塞给你传单，那时候我们正在呼吁释放陈独秀。
0: 由于一些长出来的花朵和一些采下来的花朵，巴黎的春色越来越浓了。在市郊阿里昂法语学校的一间教室里，灯光下，周恩来独自一人伏案写字。 这一段时间他一直很兴奋，心坎里的春色很浓，他在写一封信，他的笔尖沙沙地移动着这样一些句子：
1: 小超，我要告诉你三件事。第一件事是你送给我的毛衣确实织得密实，很温暖，我每天都穿着的。第二件事是2000留法中国学生的团结已经得到了加强，勤工俭学会成立了，相当的活跃，下一步还准备在留法学生和华工中组织少年共产党。第三件事是我受旅欧的张申府和刘青阳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朱主义中我彻底信奉了马克思主义。过去我们受无政府主义影响实在太深，无政府是个虚幻的主义，我们要及早抛弃它。当然我的独身主义也将随着无政府主义的抛弃而一起抛弃。小超，我建议你也多读一些宣传马克思学说的小册子，共产事业是一个崇高的事业，为之奋斗一辈子是值得的。
0: 擦擦的缝纫机声停下，杨振德吃惊地看着女儿，他不明白女儿何以这么激动，他像一阵风一样卷进家门，双颊被早春的风吹得很红，像擦了两块胭脂，当然这种红色也可能不是风带的。
8: 怎么了？
9: 他来信了。
8: 谁？
9: 妈，我要彻底信奉马克思主义了，无政府主义是个不切实际的主义。
8: 怎么了，小超？
9: 妈，他说他抛弃独身主义了。
0: 杨振德早就猜到了八九分。
8: 你是说谁呀？
9: 周恩来呀。
0: 母亲把16岁的女儿拉到身边，摸索着她的手。女儿年纪尚小，这年纪按老话虽可称为年方28，但谈婚论嫁毕竟还早。当然经过风风雨雨的打磨，小超也早已不是这个16岁一词所能涵盖的姑娘。
9: 妈，你说为什么他要把放弃独身主义这个消息告诉我呢？
0: 邓颖超仰着脸，那神情明显是要从母亲这里获取一种他渴望得到的支持。
8: 小超，你还小，
9: 虚岁都17了。
8: 说实在话，妈妈也挺疼爱这个小伙子。
9: 妈，
8: 他既然把这个消息告诉你了，你也应当把你的消息告诉给他。
0: 杨振德及时换了一种思路，他觉得女儿的早熟说到底也是一种成熟，并无特别担心之必要。
9: 我有什么消息啊？
8: 你的心里话就是你的消息。小超，你胆儿挺大的，像你爹呀。你爹就说过，他上山赶鸠鹏，下海赶斗龙，所以这方面的事儿呢，你也别胆小，想什么就说什么，也要像你爹。恩来小伙子离了家乡，一人漂泊，也是很孤单的。
0: 女儿听话的点点头，她很感激母亲能说这番话，能说这番话的母亲是不多的。
9: 妈，他是共产党员了，我也想参加共产党。他这个5号一赶，就远远赶到1号前面去了。
8: 早晚你也会赶上去的。
9: 天津不知有没有共产党，天津要没有，我就跑北京去参加。李大钊先生早就叫我们笃信马克思主义，他肯定是共产党。
8: 天津早晚会有的，全国都会有的。
9: 我的妈呀，你像是诸葛亮似的。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非处方药七黄丹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2: 喜讯通知，喜讯通知，
1: 良药济苍生，普惠暖人心。
2: 历时六月有余，在各方不懈努力下，岐黄丹厂家为名医名师大讲堂筹备岐黄丹，以更加实惠的出厂价满足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的愿望。
1: 岐黄丹以中医理论精髓体质为主，萃取浓缩珍贵中药之精华，同调八大偏颇体质，同时还兼顾清除六邪的良药。
2: 由于它配伍严谨，用药入微，选料到地，品质过硬，古法工艺，药性更强的四大制药特性。
1: 它是重塑健康体质的基石。多年来，岐黄丹在调理体质上从未让广大患者朋友失望，深受广大患者朋友信赖和好评。
2: 此次筹备岐黄丹出厂价用药，每疗程优于市场价519元减免，如愿以偿地实现了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实现健康的用药需求。
1: 同时，针对体质弱、病情重、用药多的患者，保障后期有更加充足的岐黄丹调理治疗，特给予一定配赠支持。活动详细情况如下：
2: 一、订购三疗程，节省1557元，同时再赠一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二、订购五疗程，节省2595元，同时再赠两疗程，同时再赠精华油一瓶；三、订购七疗程，节省3633元，同时再赠三疗程，同时再赠精华油一瓶；
1: 四、订购九疗程，节省4671元，同时再赠四疗程，同时再赠。

0: 清虚脱落精华油一瓶。五，订购两周期节省6228元，同时再赠五疗程，同时再赠清虚脱落精华油两瓶。
1: 这里特别强调，清虚脱落精华油富含多种珍贵植物精华，无论外用抗皱淡纹还是刮痧清火，通络与祛黄丹调理体质绝配。此次赠送数量有限，赠完截止。
0: 最后提示：体质弱，疾病多，久治不愈，反复发作，一直找不到病因。珍惜这次难得使用祛黄丹调理体质机会，尤其是以出厂价使用祛黄丹的用药机会。报名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2: 汇聚千年中医智慧，传承经典养生之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深谙国学中医之道，对中医的理解深刻到位，讲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能够将高深的中医理论讲得非常容易理解，受到无数学员朋友的热烈欢迎。如果您在健康中遇到难题，可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来。下面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为大家做今天的知识讲解和分享。盛老师您好。
4: 哎，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依然关注您的健康，来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那么从中啊，大家总结学习这些实用的养生方法及健康知识。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今天我们去聊高血脂症。高血糖病，哎，是富贵病。高血脂症其实也是一种富贵病，现在得这个病的特别多。中医有句话，痰湿生百病，顽痰生怪疾。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其实都是痰浊引起的，这个痰浊疾病特别多，改善这个体脂非常重要。改善体脂有这么几种，一个是控制饮食，多吃粗粮，少吃精细的，管住嘴儿，是吧？另外一个就多动腿，第二个就多走多运动，把你吃的这些能量营养运动锻炼下去，消耗掉。我们的运动一定达到什么程度，出汗，不出汗你运动不但不能消耗下去，反而你可能还会胖。有的人说，盛老师，我已经在运动了，不消耗脂肪了吗？记住，你这个消耗脂肪，但是你的湿气没除掉，你的劳动上来了，结果呢，你的饥饿感又强了，很快要通过摄入吃的更多来满足补充你消耗的。如果说你出汗了，你体内的湿浊就排出去了，这叫给身体减负，反而轻松。当你身体的汗湿浊下去了，你体质改变了，你的血脂血粘稠度 就下来了。说一千到一万，这是一个改变体质的一种状态啊，也就是说痰湿痰浊体质，高脂血症的人，血脂血粘稠度高的人，都是痰湿痰浊的体质。当然痰湿痰浊体质往往不是单独存在的，它容易跟什么体质存在呢？一个是严重的气虚体质的人，气虚跟痰湿难兄难弟，狼狈为奸。这个气不足元气亏的人最容易产生痰湿，因为元气亏气不足的时候，这个期间我们所有的脏腑工作是最缓慢的，能量代谢也是最慢的。比如说脾胃的运化能力、消耗能力、脂质的代谢能力就慢了，摄入很多，但是呢这个水湿泛滥，脂质都停留在体内了，代谢不下去。所以气虚的人最容易产生湿气、浊气，乏力没劲儿的人啊，气虚的人，你看看你胖不胖，我们称为这种胖叫虚胖。虚胖就是痰湿跟气虚混合体，这是一种。那么血脂血粘稠度高的人啊，这个浊的人不见得都胖，也有一种极度瘦的人，这个人瘦但是血粘稠度血脂也高，这种类型的人是什么人呢？就是阴虚阳亢的体质，精血津液阴不足，火力大啊，把体内的津液水分给耗干了，但是又变得粘稠了，这就相当于火大熬粥一样。我们家里都熬粥吧，火小了你看水湿多，火大了干巴了啊，黏黏的粥糊巴了，懂我的意思吗？给大家举这个例子，我们身体的血液脂肪就是这样，脂肪没有利用，没有代谢掉，然后再加上这个火气大，阴不足火气大吗？阴不制阳啊，阴阳要平衡是吧，水火要相融，阴不足阴少的时候就制约不了阳，火就大了，火大了就炙烤着我们身体的津液，消耗着精血津液，那么最后沉淀下来的这个脂质就多了，就粘稠了。所以说这个人的血液当中啊，脂肪当中都是粘稠的，他就称之不上痰湿了，他应该称之为痰浊。湿像水湿泛滥，浊痰粘稠的东西，所以它应该是以痰为主，不是以湿为主。那么臃肿肥胖的人啊，就像这个水袋一样的人，他是以湿为主啊，痰湿是一种类型，只是水湿多不多的问题。所以这个人是不是痰湿体质，哎，痰湿体质是不是单独存在，它往往不是单独存在。怎么形成的？吃的多运动的少啊，一个是吃的多，第二是运动的少，第三个就是这个人可能有气虚啊，也会形成痰湿，还有一个元神不足，元神亏虚，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人因精血津液啊不足阳亢，都可以形成痰浊痰湿的体质，跟痰湿混合在一起形成混合体质啊。这种情况我们就不是简单痰这个调理痰湿痰浊，我们要整体的给调理过来，体质偏颇务必改善，必须调理啊！这是产生疾病的根源，也是温床，体质必须调理，不论哪一种体质引起的你都要调理，你不调理你体质不改善，你就这一堆一块，你想想它是不是不断的就滋生疾病啊，就不断的恶化，不断的产生。所以调理体质才是解决疾病的源头，不要总盯着你这个血脂上多少啊，血粘稠度多少啊，不要总盯在这上，你总盯着血脂血粘稠度，你体质不改善你永远治不好，你相信我，不要盯在疾病上，盯在疾病的源头，不要看那么一点，看着一个面，看着整个环境，体质是大环境，你改善体质，解决体质，这个问题自然就好了，是吧？那么我们身体湿气浊气产生了，那么这个期间虽然是血脂血粘稠度不高，但是呢疾病是一样的，症状是一样的，发展是一样的，是一样的。那除了我们说在血液当中形成了堵塞，形成了沉重肥胖之外，还有它会在脏腑上附着，这个脏腑的脂肪就会增多，这个脏腑脂肪，说脏腑最怕增多的是哪个脏腑呢？我告诉你，最多的就是肝脏，最害怕的就是肝脏，最害怕的还有一个是脾脏，脾脏能够化脂，但是这个脂 操多的时候就化不掉了，就会受累，所以这个人天天肚子就会胀，胀满像鼓一样，吃的油脂太多了，或者身体当中的油脂太多了，那这种情况就不行。那肝脏更是这样，大家要知道，肝是不储存脂肪的，肝是化工反应中心、化工厂、合成分解的地方、排毒的地方，把所有的物质都分解再合成，然后没有用的排掉，所以肝是解毒的。那么如果说肝脏上分解脂肪、合成脂肪超过一定程度，那么脂质再多，那么这个期间都储存在肝脏上，脂肪肝就产生了，脂肪肝就来了。大家听好，脂肪肝就来了。脂肪肝一产生就会怎么样？就会出现肝损伤，肝硬化就来了，肝腹水就来了。肝腹水、肝硬化一来了就麻烦了，你是切肝是不切肝，你切完之后身体能不能恢复过来，切完之后会不会继续再发生再产生，是不是？那么你切完肝之后你的胆又怎么办，是吧？你也连胆一块切吗？因为往往脂肪肝不是单独形成的，它还有一个胆结石跟着，胆管结石。这个石是真正的石头吗？不是石头，就像我们很多人说我便秘排的便像石子儿一样，它真的是石头吗？它不是。说肾结石真的是就是石头吗？它也不是。胆结石真正的就是石头吗？它也不是。它只是变硬的东西，像石头一样硬了，形成了颗粒。那么胆结石是什么变成的石头呢？这种颗粒呢，就是胆固醇，说白了就是脂质。肝里面的胆固醇脂质太多了，它会疏泄，疏泄到哪儿里去呢？会输送到胆的里面。因为胆是一个囊，胆囊胆囊就像布袋一样，它专门盛装肝里面分泌的汁液，我们称之为胆汁，到胆里呢叫胆汁，没到胆里的时候它是肝的分泌的汁液毒素啊。这个其中就包括胆固醇，就包括这些毒素啊，这些毒素比如说胆红素，这些毒素啊，这些毒素都要排下来，都排到哪里呢？排到胆囊里，胆囊像布袋一样就装在里面了。那大家以为这个胆囊像布袋里一样装在里面就完事了吗？不是，它由于太粘稠，像粥一样慢慢在里面啊，一个是浓缩，再一个在里面时间长了慢慢就凝固了，越来越凝固，越来越凝固，每次胆汁往出释放的时候都是释放比较稀薄的胆汁，粘稠的都沉淀下来了，排不出去，日积月累，时间久了，沉淀到一定程度，浓缩到一定程度，石头就出来了。所以一开始往往都是什么呢？叫泥沙样的胆结石，泥沙样的胆结石，就像沙子一样啊，很多很细小，像石子一样，像泥沙沙子一样，很多很细小。但是当这些所有的沙子、泥沙的继续浓缩、继续沉淀的时候，慢慢就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一个石子了。沙子变成石头了，这种情况就更难了。如果变成小石头往出排的时候到胆道了，就形成了胆管结石。胆管结石有的是在哪个部位呢？肝往出排的时候在肝和胆之间形成了胆管结石，也有胆往出排的时候形成的结石，什么样都有，但是胆结石是比较多的。胆结石往下走，往十二指肠排泄的过程当中形成胆结石也是比较多的。说胆结石真的是结石吗？不是，是我们甘油三酯胆固醇过高所造成的，所形成的。那么你脂肪肝形成了，你胆结石形成了，现在临床怎么给你解决？切肝脏，给你切一半，给你切三分之一，切二分之一，胆整个给你切掉。这个胆一切就麻烦了，大家知道啊，胆是装胆汁的，是干嘛呢？是为了我们需要的时候释放，不需要的时候不释放。胆汁是帮助消化的呀，你看胆汁也有作用，它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消化啊，消化食物，增加吸收的啊。那它什么时候释放帮助消化呢？就进餐的时候，早晨进餐的时候，那么比如说胃蛋白酶刺激的作用之下，胃酸的作用之下，胆汁就释放了。 再比如说中午进餐的时候，哎，胃酸胃蛋白酶刺激这种作用之下分泌增多了，胆汁又释放出来了。啊，再比如说晚上进餐的时候，哎，刺激之下又释放出来了。那这个释放是胆汁里面有汁液，胆里面有汁液能释放出来。如果说你把胆切除了，等你进餐的时候你发现没有胆汁可释放了，还能帮助你消化吗？还能帮助你吸收吗？你的整个消化你的吸收就不好了，你整个消化系统就被打乱了，你的营养你的摄入就不足了。所以这个期间你最后就是营养匮乏，营养不良，皮包骨，整个人就是瘦得不成样子。胆切掉容易，安上就难了，就不可能了。所以说不要轻易切胆啊，胆结石排石的方法很多，咱们有很多朋友患有胆结石也都给排掉了啊，这个很轻松，用中医中药就能排。不知道的问场外老师啊，我不去强调，今天不讲胆结石，只讲什么呢？只讲甘油三酯胆固醇高啊，血粘稠度高，哎，这个对身体的危害，它会脂肪肝会形成胆结石，知道了吧？你看它危害多不多？它危害伤害肝的时候，肝释放不出来；伤害胆的时候，胆也释放不出来。肝损伤的时候，那么肝细胞里面的转氨酶就会释放到血液里。所以说我们一验血的时候，是不是就出现什么呢？这个转氨酶过高，转氨酶一高就知道肝胆损伤了。为什么呢？因为转氨酶是在肝脏当中啊是非常充足的，只有肝细胞肝脏损伤它才会释放到血液当中。转氨酶顾名思义是转换氨基酸的一种酶类物质啊，是对身体非常有用的转换氨基酸的一种酶类物质，这个酶非常重要。所以说呢，当肝损伤的时候它就会跑到血液里，一验血就出来了。你包括胆红素它也是这样啊，肝胆损伤它首先就会口苦，胆红素多的时候这人就会口苦啊，就会出现脸黄黄胆的现象，是吧？出现这种情况我们都知道损伤了。所以我在节目当中一般的遇到这种情况，我说你用点龙胆草，用点茵陈，用点虎脏啊，龙胆草用9颗，茵陈虎脏用15颗，金钱草用30颗，猪水煎汁赶紧喝，剩下赶紧养肝护肝，是吧？这个去调去治。大家看一看这个血脂血粘稠度高啊，高脂血症危害大不大？危害非常大。我告诉你，我们很多人出现二尖瓣粘连关闭不严，三尖瓣关闭不严粘连，主动脉瓣粘连关闭不严，这些罪魁祸首都跟你的胆固醇甘油三酯高脂血症有关系。因为它太粘稠了，血液往出输送的时候它经过这个瓣膜的时候就粘着在上面了，这个门就关不严了，或者粘住了，所以就形成了瓣膜损伤。久而久之瓣膜没有修复，然后心脏输送的血液输送100毫升又回来50毫升，形成了反压，供血不足不说，心脏还负担过重，形成了心肌增厚，心室肥大，然后慢慢就心衰了，走路没劲，说话没劲，干什么都感觉这个心慌受不了，是不是？如果说你没有血粘稠度血脂高，甘油三酯不高，你又怎么会这样呢？是不是？所以说你看看这个三高当中的高脂血症危害大不大？它危害非常大，产生疾病非常严重，半身不遂的，脑瘫的，冠心病的，我告诉你，心脑血管疾病的，你就跟他跑不了了，就是他的问题。那么我们很多人在治疗高脂血症的时候啊，就是三高这个疾病怎么治，不要总盯在这个指标上，因为它是痰湿痰浊引起的，改善痰湿痰浊，听明白了吗？如果说你们还是盯在这个血脂高血粘稠度高，什么是血脂，什么是血粘稠度，你们怎么才能叫它减少呢？是改善体脂，改善你的环境，改善体脂，改善你的环境才行，你这样就从源头解决了。 对不对？该控制饮食的控制饮食，该吃粗粮的吃粗粮，该运动的去运动，该锻炼的去锻炼，然后元气不足的补充元气，湿气过重的改善湿气，阴虚的赶紧调理阴虚体质，是吧？元神不足的补元神，这个问题解决了，从源头解决了，大家认为是不是体质就改善了？体质改善了，血脂血粘稠度还会高吗？它不高了，血脂血粘稠度只是体质偏颇的一个产物，它是有源头的，它不是直接高出来的，它有这个源头，它是一个产物，有了这个产物它才会危害我们的身体，明白吗？它也不想产生，它也不想来，它也不愿意去危害身体，是我们给造就了条件，形成了环境，懂得了吧？这就说治病要除根，要找源头。我们广大患者朋友存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对待各种健康问题不去找源头，只是盯在这个疾病上，这叫鼠目寸光，看问题就看了这么一步，看不了两步，更不用说三步了，这是非常可怕的。咱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要做的就是唤醒你们，让你们往前看，往远处看，不要总是盯在眼前的问题。如果这样，你们腰缠万贯啊，财富再多也经不住久病永药，是吧？辛辛苦苦几十年，所以说你再有财富架不住你这么看病，最后你都会一无所有。那么不单单是金钱上的一种失去，你的健康也会失去，因为你不对路的方法，不正确的治疗方法，最后的结果就是没有健康，因为它是不正确的，它怎么可能有正确的结果？只有正确才可以。学员朋友、患者朋友，一定对形成高脂血症啊，血粘稠度高过高要重视，赶紧调。另外，在治疗这个疾病的时候，一定找源头。标本兼治啊，标本兼治不是说我用这一个药它就标本兼治，而是你的方式方法啊。我们讲究治养结合，治疗只是针对问题存在的本身给予处理，不等于源头。源头要该调的调，该养的养，源头有了，形神具足了，健康就保全了，疾病治疗就不难了。讲到这儿，说这个高脂血症有什么好办法吗？啊，有什么好方式吗？那在这里，盛老师给大家一些针对高脂血症啊，血脂血粘稠度过高的朋友一些调理方法，大家拿笔记好。第一个就是经常吃黑木耳蘸陈醋，这个木耳是白贝的黑木耳，泡发了蘸山西老陈醋去吃，对血脂血粘稠度过高有好处。再比如黑豆啊，一斤二斤炒熟了都行啊，加上三五十克或者五六十克银杏叶，稍微炒一炒，洗净了炒一炒，放在陈醋当中，冰糖陈醋泡上它，然后三五天吃豆喝汤，每次吃一勺豆和半勺汤或者一勺汤也有好处。那么还有一种食疗，就是玉米炖海带，经常食用对高脂血症也很好，血脂过高的，血粘稠度高的，这些呢都是一种食疗。当然呢，如果说你的血脂血粘稠度比较高，比较顽固，问题比较严重，有没有一种汤剂茶饮？有的，这里呢大家也拿笔记好，就是降脂饮，方剂鱼肝子、蓝香子、白术子、石吊兰、虎杖、桑白皮、灵芝、焦山楂、神曲、草石决明、银杏叶、金银花、昆布、泽泻、野焦藤、当归各九克，煮水煎汁当茶喝，哎，对我们的高脂血症啊，血脂血粘稠度过高有效果，大家不妨一试。当然，在你们调理这个血脂血粘稠度高的同时，别忘了你的根源，调养你的根，根不解决，治病治得再好，也就是昙花一现，切记。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关于三高当中的高脂血症、血脂血粘稠度过高，就为大家讲解到这儿。接下来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2: 感谢盛老师的辛苦讲解，下面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6: 非处
0: 方药七黄丹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1: 喜讯通知，喜讯通知，
0: 良药济苍生，普惠暖人心。
1: 历时六月有余，在各方不懈努力下，岐黄丹厂家为名医名师大讲堂筹备岐黄丹，以更加实惠的出厂价满足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的愿望。
0: 岐黄丹以中医理论精髓体质为主，萃取浓缩珍贵中药之精华，同调八大偏颇体质，同时还兼顾清除六邪的良药，
1: 由与它配伍严谨，用药入微，选料到地，品质过硬，古法工艺，药性更强的四大制药特性。
0: 它是重塑健康体质的基石。多年来，岐黄丹在调理体质上从未让广大患者朋友失望，深受广大患者朋友信赖和好评。
1: 此次筹备岐黄丹出厂价用药，每疗程优于市场价519元减免，如愿以偿地实现了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实现健康的用药需求。
0: 同时，针对体质弱、病情重、用药多的患者，保障后期有更加充足的岐黄丹调理治疗，各给予一定配送支持。活动详细情况如下：
1: 一、订购三疗程，节省1557元，同时再赠一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二、订购五疗程，节省2595元，同时再赠两疗程，同时再赠精华油一瓶；三、订购七疗程，节省3633元，同时再赠三疗程，同时再赠精华油一瓶；
0: 四、订购九疗程，节省4671元，同时再赠四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五、订购两周期，节省6228元，同时再赠五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两瓶。
1: 这里特别强调，清虚通络精华油富含多种珍贵植物精华，无论外用抗皱淡纹，还是刮痧清火，通络与岐黄丹调理体质绝配。此次赠送数量有限，赠完截止。
0: 最后提示：体质弱、疾病多、久治不愈、反复发作，一直找不到病因，珍惜这次难得使用岐黄丹调理体质机会，尤其是以出厂价使用岐黄丹的用药机会。报名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收音机前的您也许正被各种疾病所困扰，急需摆脱病痛的煎熬，切记不可以病急乱投医和盲目治疗，这样不仅仅会上当受骗，浪费了您的血汗，更会使病情恶化复杂。任何疾病的康复治疗都需要先辨体实症，辨证施治，方能对症用药消除疾病，所以了解体质，掌握症状才是康复疾病的重点。如果您的健康也需要帮助，可以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与盛老师一对一沟通，盛老师都会给您一个正确有效的康复方案。接下来让我们接听热线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4: 哎，你好，我盛老师，您电话接进来了。
5: 你好盛老师，你好。
4: 你好。
5: 我叫你给我调调病。
4: 啊，调调病好。
5: 我是山东人，都是延平枣园的。
4: 啊，山东省的朋友是吧？
5: 今年74岁了。
4: 啊，
5: 我都是这类风湿。
4: 类风湿啊，关节不好。
5: 啊，我这类风湿哈。是那样得的哈，我和你说是老师。就是我生个男孩吧哈。我落下得这个类风湿病，感觉
4: 啊，就是您刚才说您是这个坐月子期间得的，是不是啊？
5: 啊，对呀，这不这是吃得的类风湿哈，48 把子宫传

0: 我发得了20多年了，那40次得的，今年70岁了。
1: 啊。
0: 一喘气儿就滋滋的，一浑身也没劲儿，还出汗。
1: 嗯。
0: 我听着我这说听你，我哪样我也站的，我这阴虚也不站的，阳虚也站的哈，气虚也站的。
1: 是。
0: 这对。
1: 嗯。
0: 这就说我这就说叫你去好好打过，反正管哪我也不行了哈。
1: 啊，你的身体我知道了，你的实际情况是因为你身体透支透得太狠了，你身体体质不健康，你自身比较虚，那么你想想，你长期体质绕虚，那么就会受风受湿，那么这就是前期的一个病因。所以说呢，你又湿又有风又有热，又有火邪，火邪、湿邪、热邪、风邪都在你身体当中，这个四邪在你身体当中就会不断的肆意破坏你的关节，破坏你的组织，就导致你现在关节变形，又冷又热，就会出现现在你健康状态。
0: 哦，对，浑身没劲儿，就吃个饭，做个饭，我就到喘喘气儿歇歇。
1: 对，你这个身体非常麻烦，病情非常复杂，但是要想解决呢，你要怎么办呢？补元阳，补元气，强体质，就是说你这个病情双管齐下，一方面要去除虚火，清除风邪，清除湿邪，一方面还要提升体质。你光提升体质不行，你在提升体质的时候，你的风邪、火邪、燥邪不清除，你就会上火，就会怕冷怕热。那么你清除火邪、虚热邪这个过程当中不提升体质，你的身体状态也得不到提升，也不行。就是你要双管齐下，一方面调理，一方面护佑，一方面护佑，一方面调理。另外，你膝关节不疼吗？回不了弯儿，对吧？
0: 哎，伸不开。
1: 伸不开，我告诉你怎么办啊？
0: 嗯。
1: 用手去拍膝关节，还有躺在床上屈膝抱腿，腿伸直再蜷回来，腿伸直再蜷回来，尽可能屈膝。这个身体关节一定要练，你不锻炼光躺着不行。你不要担心，你说老师，我这关节都聚在一起了，那是风邪湿邪导致筋皱了。当你把风邪、湿邪、火邪、热邪给清除了，你的筋顺了、柔了，它自然关节就打开了。你现在一点点来吧，我这块呢再给你调了一个茶饮。
0: 哦哦哦哦，
1: 然后
0: 谢谢老师啊，
1: 好嘞，
0: 耽误你时间了。
1: 嗯，好，不客气，就这样。好，再有问题再来电话，再见。
0: 好，谢谢老师。
1: 嗯，
0: 好了，
2: 再见，这位朋友。以人为本是治疗疾病的核心，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是治疗疾病的关键，标本兼治、治养结合是走向健康的重要路径。如果您对专属您的健康方案有疑惑，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寻求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说了是吧？
1: 你好，我盛老师。
3: 哦，好，我是你的新学员。新客户
1: 啊，新学员、新朋友哈。
3: 哎，我是连云港的
1: 啊，江苏连云港的。
3: 对，周家福，
1: 周先生，好名字。
3: 哎，
1: 多大年纪了呀？
3: 52年的。
1: 啊，52年。
3: 75了。
1: 75了啊，也是好年龄。健康当中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啊？
3: 我就是两个病
1: 啊，
3: 一个是重症九里，22年得的。
1: 嗯。
3: 打院也没有好防腐剂。
1: 嗯，
3: 我后来又跑了东北去。
1: 嗯，
3: 在那个地方没花针给我治疗了。
1: 嗯，
3: 3年我去了4趟。
1: 嗯，
3: 因为什么去，都是回来家一阶段就犯了，回来家一阶段就犯。
1: 嗯，
3: 哎，去年以后跟你说发展的肺部肝炎。
1: 嗯，
3: 在医院又待了2个月，重症监护室。
1: 嗯，
3: 我待了1个月。
1: 嗯。嗯，
3: 抢救室我又待了1个月，把我折腾了以后就要命。那不是来家以后我身体一直恢复不了，浑身没劲，走路以后跟你说是呢，感觉的身体非常沉重。
1: 嗯，
3: 身体都不行。
1: 嗯，
3: 这是九里的情况，和孙老师汇报一下。
1: 嗯，
3: 然后我心脏呢也不好。
1: 嗯，
3: 放颤。
1: 嗯，
3: 慢得很。
1: 嗯，
3: 1分钟能跳50来下，
1: 嗯，太慢了，
3: 还有48、9下，
1: 嗯，
3: 跟你说，我也着急的够呛，因为我家有个弟弟也这么个情况，
1: 嗯嗯，
3: 那年以后突然就走了，

0: 哎，我也非常着急。
1: 嗯。
0: 我说是能不能沈老师也帮我调理一下子？哎，我就这两个需求，我这个大老粥我的邻居，朱丽英给我介绍了沈老师您。哎呀，我感到有的希望了。哎，我这昨天才跟李老师那边又也是订了一些药。
1: 调理体质是吧？
0: 哎，对对对对。我很高兴跟你说是，今天呢又把这个情况给你介绍一下子，哎，希望以后沈老师把关吧，看看以后怎么调理好。因为啥问题呢？孩子呢，总的来讲还没有有些事情没有成功，哎，家庭也很累，因为我还有个哑巴弟弟，需要我帮帮，哎。我走了的话，以后这家里有些事更乱一些，就这么个事。
1: 好，你这个病想康复起来治疗啊，不难，只是你没有抓到核心，你没有从源头核心上去调理。你心跳没劲儿缓，心动过缓，跟你重症肌无力，它俩是一个原因导致的。你重症肌无力，
0: 对。
1: 它只是在肌肉体现没劲儿，那肌肉没劲儿，走路没劲儿，说话没劲儿，那在心脏上，心脏体现的跳动没劲儿，在肺脏上，肺脏体现的呼吸没劲儿，在咽喉上体现的咽喉吞咽没劲儿，明白了吗？它都是一个原因，就是没劲儿，脾胃运化没劲儿，这个咽喉吞咽没劲儿，甚至排便都没劲儿，
0: 对，
1: 就两个字，没劲儿。所以说你的疾病要先解决，首先叫你有劲儿就行了。你腿有劲儿了，你身上有劲儿了，心跳有劲儿了，呼吸有劲儿了，吞咽有劲儿了。我问你病好没好？
0: 对。
1: 你的疾病啊，就是一个元气不足。你实际上是身心透支比较狠。操心多，劳心费神。你应该睡眠也不好，我跟你说。
0: 对。
1: 你别看你没说，你的实际情况摆在那儿呢。像你这种情况，你不但乏力，你应该还有一个口干、口渴，乃至严重的口苦。
0: 有这个情况。
1: 所以说呢，你的身体、你的疾病，一个是内在透支很，一个是你身体透支很，你双向透支了。
0: 是的。
1: 盛老师给你分析完之后，你心里是不是知道自己的什么问题，怎么调了？你是不是看到健康希望了？
0: 对，有生了说以后跟他就真的有希望了。
1: 你这个疾病啊，你能够去订购调理自己的体质，提升自己的体质，这是你最明智的，做的最对的一件事儿啊。当然，你这个病情你别光用，你要想真正好起来，调理体质的产品给它用上。记住，每个药有每个药的作用。你可以正常吃，早晚各一丸。然后我再给你个茶饮，茶饮是喝的，小石粉是送服的小粉剂，这块你去用啊。当你身体有劲儿的时候啊，你能走的时候，你跟着早晚走一走，就太阳没出来的时候走一走，晚上太阳落山没事儿出去走一走，活动活动。你经常要干什么呢？推小肚子，揉小腹，还有个深呼吸，深呼吸，长喘气，一定要这么去练，就吐纳呼吸，练习元气。吐纳呼吸，没事呢就颠着往前走。活动锻炼，甩甩肩膀，甩甩臂，扩扩胸，甩甩腿，抻筋筋，压压腿，每天都锻炼，每天都锻炼，慢慢慢慢就过来了。吃饭呢，多吃这个蒸的、炖的，好消化的，炒的少吃，油炸的少吃，特别是油炸的。然后呢，别给自己啊，天天内耗了，透支自己的精气神，这个很重要，知道吗？
0: 对。
1: 我交代你这些，能做到就很不错了啊。
0: 是的，
1: 那就期待你好消息吧。祝你早日走进健康。
0: 谢谢盛老师，
1: 再见。
0: 再见，好。
2: 再见啊，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获得平和健康的体质，拥有不一样的健康人生。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精彩广告之后，节目继续。以下是广告时间。
3: 非处方药七黄丹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0000。 4006002677，4006002677。
4: 喜讯通知，喜讯通知。
3: 良药济苍生，普惠暖人心。
4: 历时6月有余，在各方不懈努力下，岐黄丹厂家为名医名师大讲堂筹备岐黄丹，以更加实惠的出厂价，满足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的愿望。
3: 岐黄丹以中医理论精髓体质为主，萃取浓缩珍贵中药之精华，同调8大偏颇体质，同时还兼顾清除6邪的良药。
4: 由于它配伍严谨，用药入微，选料到地，品质过硬，古法工艺，药性更强的4大制药特性。
3: 它是重塑健康体质的基石。多年来，岐黄丹在调理体质上从未让广大患者朋友失望，深受广大患者朋友信赖和好评。
4: 此次筹备岐黄丹出厂价用药，每疗程优于市场价519元减免，如愿以偿地实现了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实现健康的用药需求。
3: 同时，针对体质弱、病情重、用药多的患者，保障后期有更加充足的岐黄丹调理治疗，各给予一定配赠支持。活动详细情况如下：
4: 一、订购3疗程，节省1557元，同时再赠1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1瓶；二、订购5疗程，节省2595元，同时再赠2疗程，同时再赠精华油1瓶；三、订购7疗程，节省3633元，同时再赠3疗程，同时再赠精华油1瓶；
3: 四、订购9疗程，节省4671元，同时再赠4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1瓶；五、订购2周期，节省6228元，同时再赠5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2瓶。
4: 这里特别强调，清虚通络精华油富含多种珍贵植物精华，无论外用抗皱淡纹，还是刮痧清火，通络与岐黄丹调理体质绝配。此次赠送数量有限，赠完截止。
3: 最后提示：体质弱、疾病多、久治不愈、反复发作，一直找不到病根，珍惜这次难得使用岐黄丹调理体质机会，尤其是以出厂价使用岐黄丹的用药机会。报名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对自己或家人的健康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李老师一对一指导。下面让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5: 盛老师吗？
1: 对，我盛老师。
5: 哎呦，平安了，我也打这个电话。盛老师，我跟你说说这情况。
1: 嗯。
5: 2001年啊，这牙在这个脑袋上我磕着过，疼的这里疼2小时，我这牙都炸了，啥也看不见了。
1: 嗯，
5: 就上医院啊，做的芝麻青光眼术、眼术的，看见了，就是动这一个手术。哎呀，旁边都叫你做手术，怎么的腰夹盘突出也做，我也没做。
1: 嗯，
5: 摔着碰着的拉胳膊拉腿也没做。
1: 嗯，
5: 哎呀，我从年轻啊有病，个人摔的碰的。我说上哪说去？你别嫌我年数啊！
1: 嗯，
5: 我说就是这脚趾、这脑袋前头、后头四下的摔，这脚丫子、脚趾头、手指头晃着的、摔着的，胳膊、腰，哪还也摔着过，看不住我远。
1: 嗯，
5: 我就找大夫，就给你这个中药丸吃。
1: 嗯，
5: 汤药啊，那几年吃汤药，我没得吃西药。
1: 嗯，
5: 这胃里嘛，闹这个胃口，上了作为今天左右胃肌肉。
1: 嗯，
5: 说叫我一年一检查，这不叫这一年了吗？一年多了，以后老头吃，我寻思吃着那个疼的药，就是检查检查。
1: 嗯，
5: 人家叫我检查，我就检查这一家伙。
1: 嗯，
5: 哎呦，净吐痰来个家，吐那些事都吐痰，一吐好钱了，都吐好钱就受不了了。
1: 嗯，
5: 我现在是就光腿疼腰疼，这些个年啊，从有那头一个小孩啊，那时候就那老妈妈给接生啊，弄那简直在家里也没有那接生员，我80多了，24的时候有的孩子，谁家那点那小炉子了，压的活压的，咱不敞着门了受风，再打上难产，剩下来身后好几人垂着腰，剩下来以后流那些血都养不起来了，养不起来后来以后都。 头的慌着就是摔着，现在了嘛，我听你说那些事儿啊，我个人啊，我也不管这那了。我说，沈老师真好啊，我呀、啊，我这不这药拿那些药来嘛，叫着吃点，我这不跟你说嘛，我说哎呦，我听着现在挺好的，也能干嘛？你听我说话，到哪就哪就看说我好，我也蹬自行车，我也闯闯。
1: 嗯，
5: 你才拿这个走起来，我都饭去支不起来，他的二人的饭后老多。
1: 嗯，
5: 哎，现在了嘛，哎，脚都不那么疼了。
1: 嗯，
5: 这腿啊，你别累着，别走道，他这后酸疼啊，这个胯摔的。
1: 嗯嗯嗯，
5: 妈呀，都摔的都，我都是有一样跟你说完了后，你通通我这全身的血管。
1: 嗯，
5: 哎，我心里吧，
1: 嗯，
5: 心里叫着妈也能吃，叫着咱好了。也能吃也能喝也能干，哎，就是咱徒弟我受不了了。从今年个从这这这他是叫这个胃脑子，这个好几样，所以我老怀疑是药啊还是心脏啊，说说说说说说说来那么一阵就散了。我认为是心脏，
1: 是这样哈，
5: 不是心脏。
1: 这样，这位朋友，咱们时间非常有限啊，非常有限。
5: 对对。
1: 我就长话短说吧，我指出您身体的问题，您听一下啊，您现在这个身体呀、啊。就属于什么呢？千疮百孔，
5: 嗯，
1: 这个到处都是暗伤暗疾，你就跌打损伤，你就多处、
5: 嗯。
1: 那么你身上的组织、你身的血脉都已经淤堵了，不通了。你应该把自己身体的血液、你的组织、你的血脉给通一通，你身体所有的经络血脉通一通，你的组织、你的暗疮才能慢慢恢复过来。
5: 嗯嗯，
1: 你的身体才能提升。咱们应该怎么办呢？就把自己的身体提升一下。
5: 嗯
1: 啊，你身体整体的机能提升，你的问题就少了，甚至你就没问题了，哈，
5: 嗯嗯，
1: 啊，去调理体质，你这么大岁数了，就提升体质，身体强壮一点，体质矫健一点，问题就少一点，咱们就多活一段，是不是？咱就少遭点罪，不就这点事儿吗？
5: 嗯，
1: 你说对不对？啊，
5: 对。
1: 嗯，你呢就调理体质啊，你看看你为什么？
5: 听着你呢，
1: 嗯，
5: 听我讲了。八痛啊，
1: 嗯，
5: 八痛啊，
1: 对呀、
5: 啊，哎呀，我就是对，
1: 哎，
5: 哎呦，
1: 你要去用它，
5: 啊、
1: 去采用它，能让你身体好起来啊，把体质好好调一调，身体调理过来，把你血脉打通，你身体所有的血脉打通，你不就轻松了吗？对不对、
5: 嗯？
1: 能把你的元气提升，你不就轻松了吗？
5: 嗯、
1: 等你胳膊腿这个身体组织都已经轻松了，慢慢都愈合了，
5: 嗯、
1: 那你是不是就容易了？最简单的这一次呢，你沟通这么多，可能也就是想调理体质，就是说问适不适合，能用不，怎么用，对不对？
5: 啊，对。
1: 今天打电话不就这个情况吗？
5: 嗯、
1: 虽然说了很多，介绍了很多病情，叫盛老师给你把关，你
5: 对，
1: 可以用，而且非常适合你、
5: 嗯、
1: 啊，你要会用，去调、去调。像你这种情况啊，这个身体这种情况，我建议你这一次呢，难得这个机会，你尽可能去订购一个周期吧，照一个周期去调去配吧。
5: 哦，一个周期
1: 半年
5: 多少天的？
1: 一个周期半年30盒的，嗯，
5: 对对对
1: 行吧？啊、
5: 嗯，哎呦，沈老师，
1: 嗯，
5: 你这我这不正遇见点救命人吗？你说我个人啊，我也活脑子了，
1: 你也不容易，你也不容易、
5: 哎、
1: 啊！
5: 哎呀，我该多大报答人家，这辈子报答
1: 不
5: 了，那辈子报答。
1: 不用客气，嗯，行，老人家，
5: 哎、
1: 老人家，时间关系，咱就聊这些，好不好？
5: 哎、
1: 祝您健康，祝您幸福，祝您长命百岁。
5: 哎上你那里去啊！给你、
1: 等你健康了，等你好了，健康了，好不好？
5: 祝你身体健康。
1: 好嘞，好嘞，
5: 身体健康。
1: 好，没问题，
5: 哎、
1: 就这样，再见。
5: 嗯，
2: 再见，这位朋友。既然已经找准调理偏颇体质的方向，那就采取专属您的健康方案，结合对路的方法，对症的药品，及时进行治疗调养，以人为本，从根源入手，才能直达病灶，早日回归美好生活。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
1: 你好，我盛老师，欢迎您。
6: 盛老师啊。
1: 哎。
6: 我这个是一体多病啊。
1: 啊，一体多病，不着急，病情多不怕，咱们一定找到源头，不盯在疾病上，我们盯在源头上，都能解决啊。先把自己的详细情况跟盛老师介绍介绍啊。今年多大年纪？哪里的朋友啊？从什么时候开始身体出现问题的？
6: 我是邯郸的。
1: 多大年纪了？
6: 72了。
1: 72岁啊，都什么问题？整个状态给我介绍一下啊！
6: 我4年前得焦虑症，
1: 嗯，
6: 吃了1年多药也没治好，
1: 嗯，
6: 第一个月头嘞拉肚子，一天拉2-3次止不住，
1: 嗯，
6: 肢体凉手麻，
1: 嗯，
6: 在医院待了10几天，
1: 嗯，
6: 住医院按摩又是什么法儿用了、啊，把这个拉肚子也止不住，
1: 嗯，
6: 或者出了院以后呢，症状加重了，胸闷气短，流鼻涕，就这个症状。陈老师，你说我这个该咋子弄呢？
1: 好，你说这些，我大体上我也能分析出来。你这个疾病从根本上来说是体质的问题，从你这个焦虑上，从你这个腹泻上，怕冷手脚凉上能看出来。手脚凉的人，怕冷的人，我们称之为什么呢？胃阳不足，胃寒。当你这个人寒到一定程度，凉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所有的脏腑都开始寒了，都开始凉了。那么脾胃凉，脾胃寒，腹泻，心阳不足，心寒，前阴后背冷。肺寒，肺阳不足，流鼻涕，打喷嚏，爱感冒。
6: 跟感冒一样，一直流鼻涕。
1: 你看看是不是啊？
6: 一直流鼻涕。
1: 对，这是有数的。肾阳不足的人，夜尿多，遇水就想排尿，喝水就排尿，腰凉。
6: 喝水就排尿。
1: 对，你看。
6: 喝水就排尿。
1: 对了，你看盛老师给你分析的对不对？你就听啊。那么这个阳不足，哪儿寒哪有问题，哪生病。所以说呢，你不要总盯在你腹泻上，你可能我就盯在我这个病，我就治我腹泻。其实你去盯你的阳，盯你的寒，去寒，温里助阳，调理体质，这个病就 OK 了，没问题了。你的腹泻从这方面有一个关系，还有从哪儿也能看出来你体质的问题，焦虑。你以为所有的人都焦虑吗？我告诉你，焦虑的人都是自己的能量不足了，能量足的人不会焦虑。你看有几个孩子得焦虑症的？只有那种不断透支、不断付出自己的人，最后能量不足、阳元阳不足、阳气不足、精血不足的人，这样的人最后比较绕、比较差了，没有底气了，所以说紧张、焦虑、恐惧。为什么年龄大的人反而愿意得焦虑症，愿意得情志上的疾病？因为年龄越大，那么体质越绕，越容易出现精气神不足的问题。你焦虑是因为什么？你焦虑是因为你没有安全感了，你焦虑是因为感觉很多事情超脱自己的掌控了，
6: 是，
1: 懂吗？是这样的，所以你焦虑，这就说明体质绕了，体质下降了。如果是你的身体，你的体力，你状态非常好，你焦虑什么？你没什么可焦虑的，懂不懂？那么人的一焦虑，我告诉你，焦虑还容易让你的血压高，让你的血脂高，让你的消化不好，让你的排便不好，它会影响你身体所有的这种代谢。所以你的问题啊，最终都盯在哪儿，都回归到哪儿呢？主要根源就是体质的问题，体内的阳气不足，寒过重了，体质绕了啊，调体质，改善体质，强化体质，剩下配合点方法，驱寒散寒的方法，固理的方法就行了，很快，知道吧？是吧？
6: 我认为是个大事，我快完蛋，我认为。
1: 是完蛋，什么也完蛋呢？这什么大事啊？
6: 我认为不行了，我一直拉，剩下一点劲儿没有了。
1: 那不会不会哈，你就调体质。剩下呢，我到时候再给你开个方法，然后配合这个方法就行了。体质该调也得调啊，体质一定要调，体质是咱们主腺体。
6: 是。
1: 到时候呢，我再给你发一个方法。行吧。行，我期待你好消息。
6: 谢谢老师。
1: 行了，就这样。再见。
6: 再见，谢谢老师。
1: 不客气。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记住，健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而是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努力。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之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那如何科学正确的调养体质，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寻求正确的健康方案。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了，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以下是广告时间。
3: 非处方药七黄丹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起床吃饭听广播，
3: 上班上学乐呵呵。
2: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3: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2: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3: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2: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3: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2: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4: 现在出发。
5: 北京时间7点03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6: 各位早安，我是静心啊。这个早上的时间，欢迎大家呢都有一份好运气啊，好心情。从山东省气象台的天气来看呢，今天临沂、日照半岛地区局部呢可能会有雷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他城市呢都是以晴间多云的天气为主。反正好多城市啊，今天中午前后温度都挺高的，像聊城、德州、菏泽、济宁、枣庄34到36度。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呢也在30到33度之间。
5: 看完了天气之后呢，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欢迎朋友们发来的信息啊，欢迎我就是我说，两位主持人早上好，周四快乐。在周村打卡已经349天了，天气晴，早晨的气温呢还是比较舒服的，美好的一天从听一路畅通又开始了。
6: 欢迎光和红木家具说，雷哥金姐周四早上好，东营西城啊今天晴，预报的气温呢开始回升，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上班路上一路畅通，打卡604天了。
5: 欢迎知足常乐说，雷哥欣姐周四快乐，在禹城打卡586天，今天天气晴，气温适宜，路上一路畅通，听着交通广播开启美好的一天。
6: 欢迎大家可以把你的美好分享给我们，或者呢咱们提供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都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5: 大家呢抓紧时间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啊，没有签到打卡的朋友抓紧来了。我们发现最近大家签到打卡的内容都发的差不多都一样了啊，都同质化了，全都是这个持续打卡，听着交通广播开启美好的一天。大家换个词儿，就是你们可以把你的早上起来的这个真实的感受，天气热不热，这个风凉不凉，出门没出门，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路上堵不堵啊，欢迎大家都来签到打卡啊。签到打卡坚持满100天可以加入到我们的铁杆粉丝群。
7: 说天下事，聊身边事，关注出行事，新的一天从一路畅通开始。
5: 先来说说咱们这个百县百群全域开花的事儿啊。今日呢，2026年度山东省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名单新鲜出炉了，很多朋友呢都关注了，自己的家乡上榜了。平阴的朋友注意了啊，平阴碳素材料高端制造等36家集群全新入选。那么到目前为止呢，咱们山东省级的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的总量达到了207家，成功打造出了百县百群全域发展的新格局。
6: 嗯，其实呢，从2020年启动培育工作到现在呢，全省啊分七批完成了集群认定，产业布局呢是覆盖了咱们16个城市、116个县市区还有功能区，真正实现了县县有特色、域域有集群、产业全覆盖。不光呢省级集群成果亮眼，咱们山东呢现在有国家级的特色产业集群也达到了31家，连续四年数量全国第一，集聚了近60000家的中小企业，帮助呢带动3400万人的就业，整体发展实力稳居全国第一方阵。
5: 咱们再来关注一下保障农民工权益的重磅消息啊！我们在交广帮忙的节目当中啊，也经常会接到类似电话，就是拖欠农民工的一些企业。那么近日呢，山东省人社厅对外公布了2026年第二批拖欠农民工工资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对恶意欠薪的企业亮出了严厉的监管铁拳。
6: 对，那么这份失信名单呢，会同步推送到信用中国、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全网公示，多部门呢将会同步开展联合惩戒。就是你这个企业一旦上榜了，相关的企业呢会在政府采购、项目招投标、政府资金扶持、融资贷款、还有资质审批以及税收优惠、评优评先等多个关键领域受到全面的限制，处处受限，寸步难行。
5: 嗯，从这次公示的企业来看呢，有一家企业啊拖欠10多名农民工工资上万元，而且呢责令整改之后仍然拒不支付，最终呢就被纳入了失信惩戒名单了。
6: 咱们山东是持续强化欠薪失信约束机制，用刚性惩戒来倒逼企业按时足额的发放工资，也是切切实实的守护住咱们农民工的钱袋子，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5: 嗯，再来提醒一下咱们济南的各位考生还有家长朋友啊，尤其是成绩出来以后，你觉得这个成绩好像不太对啊，你觉得可能是有问题，那么一定要抓紧时间提出来。2026年济南中考的成绩复核通道呢已经正式开启了，如果是大家呢对自己的这个考试分数啊你存在疑问有质疑，一定要记好了办理时间，千万不要错过了。
6: 对，那么复核登记截止时间呢就是到明天中午的12点啊，超过这个时间就不再接受申请了。那么办理的时候呢，您带好准考证，备好这个书面的申请，一定要经过班主任的签字、学校的盖章之后，咱们呢提交到所属的县区中招办来进行登记。
5: 这里呢要提醒咱们的家长注意啊，每位考生呢只能够申请一次复核，最多呢只能够复核两科。那么复核呢只检查答卷的归属，有没有漏判呢，有没有漏加呀，这样的一个情况，评分标准还有这个阅卷的松紧程度不在复核的范围之内，考生呢你也看不到你要查看的试卷。
6: 是，而且这个复核结果呢会在登记第二天来进行反馈，大家呢前往县区中招办就能查询。像美术类的成绩复核流程和文化课是一样的啊，有需要的考生抓紧时间办理，别错过期限。
5: 嗯，咱们济南的中考呢是刚出了成绩，现在很多的高考的孩子们正忙着填报志愿，了解相关的学校。如果是大家呢已经有了梦中情校，但是对这个学校的了解呢不是特别多，那么欢迎大家呢来关注一下我们山东交通广播每个傍晚的6点到7点为大家播出的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6: 嗯，
5: 那么昨天呢我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北师香港浸会大学的招生的负责人。那么到了
6: 今天
5: 是西安交通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还有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大学，另外呢到6号是山东中医药大学将会上线直播。
6: 嗯，
5: 如果这里边呢有你正好是特别喜欢的，或者我就想报考的，或者是咱们有很多的家长朋友以及考生朋友是今年没有参加高考，是高一高二的一些同学和家长，如果是想对这个学校多一些了解，那么一定要在每个傍晚的6点到7点来收听高考进行时。
6: 对，一个是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另外呢还有一个视频直播号，您关注一下专业指南针。咨询热线一定要记好了，是0531-8292-6060 8292-7070。
7: 一路 畅通，陪您上班路，有情有义有态度。
4: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3: 清蒸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6: 留下人，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着我。
2: 吃吃吃，别停啊！
7: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3: 那打包吧。
4: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唉，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8: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9: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0: 暑期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
11: 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
10: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鱼、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11: 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10: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暑期是旅游旺季，这个七天六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真的拉满。7月28号及8月6号两期出发，无需签证，
11: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金石路的朝阳，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12: 欢迎回来，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13: 各位早安，我是静心。瞌睡兔来啦，说欣姐雷哥早上好，已经坚持打卡121天了。他也在我们的铁杆粉丝群，每天早上也是坚持打卡啊。
12: 欢迎周村的朋友，说在周村打卡第1220天，今天周村的气温适宜，祝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
13: 嗯，
12: 美好的一天，咱听山东交通广播开始了。
13: 哎，
12: 大家能不能换个词儿？
13: 这个都已经顺溜了哈。这样我们可以分享一下好心情啊，或者呢有一些比如说美好的祝福呀，咱们也可以发送过来啊，让大家都沾沾喜气儿啊，沾沾这个美好的这种正能量。另外呢，实时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呢实时提供。一下都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12: 我们除了这些老听众每天都来打卡，都打卡几百天上千天以外啊，我们也希望正在听节目的一些新朋友能够加入进来。我们是不忘老朋友，欢迎新朋友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欢迎大家呢在这个微信平台呢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最下方有个对话框，你可以把你想说的话通过这个对话框呢 这个编辑完了之后发送过来，我们就可以在平台上看到了。如果是您写的挺好的，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也会及时的去播读啊。
13: 嗯，
12: 希望大家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14: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12: 昨天开始啊，今年的暑运就正式开始了。国铁济南局2026年的暑运全面启动，运输周期呢是从昨天一直持续到8月31号，整整62天。那么今年的暑运呢，预计发送旅客4950万人次，学生流、家庭旅游流叠加，银发出游旅客也明显增多了。
13: 对，而且在运力方面呢，铁路呢是新增加了一些临时列车啊，是37.5对，覆盖了省内外的热门出行线路，还会根据实时的客流来灵活的调整班次，出行选择呢也更加的丰富了。像今年啊，专门打造了多款特色的专列，比如说有诗朗化改造的银发旅游专列，还有奔赴东北草原新疆的避暑专列，当然还有海滩研学主题列车同步上线，一站式的串联各地的美景。
12: 嗯，各个车站呢都升级了暖心服务，增设了便民设施，优化适老服务，部分站点呢还联动景区推出了乘车购票优惠。但是呢，希望咱们国铁济南局呢能够向成都学习一下啊，我觉得这个步伐可以更大一点，胆子可以更大一点，想法可以更多一点啊。
13: 嗯，
12: 比方说成都的高铁上已经可以乘着高铁涮火锅了啊。
13: 哎呦，
12: 就咱们也可以就是想一点方法，让大家除了能够感受到一些便民设施以外呢，也能有一些更符合咱们山东特色的一些好的东西在这个高铁上能够呈现。
13: 嗯，而且在不光是在这个旅游景点，咱们在出行的路上，在交通工具当中也是这个一个旅游的景点哈。进入暑期的旅游旺季呢，这个航空出行也是迎来新一轮的客流高峰。近期呢，东方航空青岛地区也是加大了运力投放，发力呢来打造暑期文化的这个航线，为大家出游带来更多的便利化。
12: 嗯，今年的暑运期间呢，东航在青岛市场每周啊是新增了航班128班，加密了多条热门航线，重点打通了全国各大知名的旅游景区，覆盖了避暑胜地、山水风光、网红城市，满足家庭出游、研学旅行还有休闲度假的出行需求。
13: 咱们再去青岛看看，从7月份开始呢，一直到9月30号，青岛呢1元通城夜间乘车优惠活动正式上线了，就是晚上出门啊，您坐公交、坐地铁能省下不少的交通费。
12: 嗯，这个活动规则呀非常简单。其实呢，作为老百姓来说的话，我们希望越简单越好，一目了然。
13: 嗯，
12: 不要下载这个啊，再登那个、注册那个的。其实就打开哪个 APP， 怎么来用，一目了然最好了啊。
13: 对，
12: 你像青岛这个活动呢，每天晚上9点，一直到公交车、地铁、末班车收车，大家呢打开爱山东 APP， 把这个青岛鲁通马乘车调出来，就能够享受优惠。这个福利呢是1块钱畅行模式，什么意思呢？就是晚上的第一次乘车只扣你1块钱，然后呢，不管你换乘多少回，你说我今天晚上我就把这个青岛地铁、青岛公交我都坐一遍，
13: 嗯，
12: 你就晚上你就坐吧啊，不再额外的扣费了。
13: 对，
12: 就这么1块钱，无限次的乘坐青岛市所有的公交和地铁线路。
13: 对，大家呢一定要留意啊，比如说坐地铁的朋友，必须呢是晚上9点之后刷码进闸机才能享受优惠。
12: 哎，
13: 如果呢你是9点之前进的站，就没法参与活动了。另外呢，目前呢鸿蒙系统暂时呢还不支持这项优惠，乘车前呢也要确认公交账户里有余额，避免无法正常的刷卡。
12: 嗯，说到这个青岛呢，就不得不说青岛的啤酒节了，很多朋友都盼望着，尤其是喜欢喝啤酒的朋友啊。
13: 嗯，
12: 一年一度的夏日狂欢盛宴马上就要来了，备受大家期待的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啊，确定在7月17号在西海岸新区金沙滩啤酒城正式拉开帷幕了。
13: 对，而且各项筹备工作正在有序的推进，相信呢今年的啤酒节会继续为大家带来热热闹闹的、欢欢乐乐的夏日体验。喜欢热闹的朋友不妨提前规划行程，赴一场海边与啤酒的浪漫之约。嗯，
12: 是，平时大家都挺忙的，那我觉得你应该是提前邀约一下跟你的好朋友，你特别想和谁去参加这个啤酒节呢？我觉得喝啤酒呢大家可能都喝过，但是喝啤酒的这个体验最重要的是看跟谁喝，在哪儿喝啊。在这个国际青 青岛啤酒节的现场金沙滩的旁边，我觉得喝啤酒的话肯定是感觉是不一样的。
13: 嗯，是，大家呢如果这个想分享啊，我因为在平台上有一些朋友也在分享这个生活当中的小美好，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12: 今天的好物推荐呢，为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的黑绷带的这个优惠啊。昨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了之后，很多朋友都已经下单成功了，因为趁着这个活动啊有优惠啊，谁不想这个能够花最少的钱咱们用到最好的产品呢。
13: 嗯，
12: 赫莲娜黑绷带很多朋友就算你没用过可能都听说过吧，除了好用以外大家都知道它好贵，如果是你到这个官旗去买的话，一瓶赫莲娜的黑绷带呢大概是3980块钱，很多朋友呢想了又想，拿起来又放下，没舍得买。那么今天呢，如果是你正好听到了节目，千万不要错过了这一款口碑非常好的护肤好物呀。
13: 对，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赫莲娜黑绷带啊，真的是所有的女士朋友应该都知道吧。它添加了高浓度的玻色因成分，就是一个是皮肤的一个养护，还有维稳，再就是呢它是那种哑光慕斯质地的，触感呢是绵密柔和，上脸呢很顺滑，很好推开，不闷皮肤。你比如说你熬夜的换季皮肤容易不稳定的朋友，晚间的使用体验非常的好，坚持使用你的肤质会更加的细腻，更加的紧实。
12: 是，我们在直播间里有一个朋友叫格桑梅朵，说怎么买啊，赶紧说赶紧说啊。今天我们有个专属福利，官方的售价刚才说了3980一瓶，很多朋友觉得有点贵啊。这次活动呢我们真的是给大家省钱了，到手价只需要1199，就是大家自己去算一算啊，你看看你省了多少钱。很多朋友说雷哥这个价格能是真的吗？我真想买啊，能是真的吗？在这儿呢给大家来说一下，这个货品呢全程都是顺丰包邮，而且呢我们给大家有一个郑重承诺，是正儿八经的正品啊。您可以通过掌上海关 APP， 就是很多朋友买过这种大牌美妆的这种进口化妆品的，大家可能都有这个掌上海关 APP 是吧，您可以通过这个 APP 来进行核验，上面呢都有二维码，您一扫之后呢都可以溯源，品质呢是非常靠谱的，大家放心选购就行。
13: 对，
12: 而且我们是24小时急速发货，您下单之后我估计啊咱们省内的朋友2天之内就能收到了。
13: 嗯，是，大家呢统一来回复黑绷带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建议没用的朋友一定要用一下啊，真的这个肤感啊体验各方面都很好，直接回复黑绷带就可以下单了。
12: 因为价格太优惠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啊，朋友们按照你的下单顺序我们来安排发货，想试一试赫莲娜黑绷带的朋友抓紧时间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发3个字黑绷带，赶紧下单了。

0: 月旅行，你想去哪里？
1: 去新疆伊犁吧，25度的清爽夏天，满眼油画一样的绿，太治愈了。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的伊犁双飞8日游开始招募。
1: 我们会自驾穿行，仅在每年6到10月开放的独库公路，草原铺绿，雪山留白，一日跨4季，再去探访亚洲最大的汗血宝马基地野马生态园。
0: 而此时的那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我们通通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1: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0: 7月11号及16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1: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

0: 北京时间7:32，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1: 各位早安，我是静心。李正月也来了，说今天邹城啊大晴天，早上温度呢还可以，听着交通广播出行，希望大家都一路畅通。
0: 欢迎影子来了，打卡81天，说早上好啊，大晴天啊，大晴天之后大家这心情都好起来了。
1: 嗯，
0: 说大晴天快乐。
1: 哎，还有一位朋友一看就是一个新朋友，因为跟我们的语境完全不一样，说哎呦呦还能被播到呢，我也要试一下，咱这乘车吃着把子肉吃着煎饼、啊嘎啦什么啤酒、一看就是咱山东人啊。
0: 欢迎老顽童，说两位主播好，持续打卡725天了，德州凌晨今天大晴天啊，道路是一路畅通的。欢迎各位新老朋友都来签到打卡了啊。
1: 是及时的路况信息，分享你的好心情，还有咱们可以分享一下所在城市的天气，都可以的啊，关注微信公众。

0: 向左猛打方向，强行变道。
1: 对，就从发布的那个视频来看，他根本不具备这个超车啊，就直接哗就进去了。后方正常行驶的大货车呢避让不及，两车是狠狠的相撞。这个白色的小车啊瞬间失控了，撞击到中央护栏之后呢，连续翻滚了两圈半，最终呢是四轮朝天横在快车道上，车损呢非常严重。万幸的是啊，马某啊还有副驾的同行人啊都是全程规范的系好了安全带，所以呢没有受伤。
0: 嗯，面对现场的监控，车辆碰撞的痕迹，完整的证据链，马某却拒不承认自己违法操作。那么向到场处理事故的交警辩称，自己呢是正常行驶，是大货车跟车距离太近才撞上自己。你看，就是很多朋友呢，他都已经发生了车祸了，还压根儿不知道自己错哪儿，这真的是挺危险啊。
1: 嗯，
0: 希望他通过这一次事故之后呢，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到底在哪儿。你没有安全距离，怎么能随便变道呢？
1: 对，就是交警呢，也是结合完整的行车记录仪的视频啊，还有现场勘查的记录啊，就清晰还原了强行刀片变道的全过程。对马某呢，也是开展了严厉的批评教育，明确他的违规变道是引发这次事故的唯一诱因，依法判定马某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0: 嗯，大家呢再回想一下科目一你学到的怎么来变道啊，我那当时那个教练肯定也告诉过你，一灯二镜三观望啊，打灯看镜啊，你看看能不能变道，人家让不让你变。有些朋友呢，他一看你想变道了，打转向灯了，他就加速，你有的时候你就怼上了。
1: 对，
0: 提醒各位，就是你提前打这个转向灯。还有极个别的朋友，他总觉得我打了灯了我就能变道了，其实是不对的，你得注意观察，看看有没有变道的距离，然后您再变道。
1: 嗯，是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再进入今天的应急之声。
2: 应急之声由山东省应急管理厅、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联合播出。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7月1号开始呢，全国进入到了主汛期了。那主汛期呢，是暴雨集中、江河来水猛增的关键时期，也是洪涝灾害的高发期。
1: 对，那么近期呢，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主汛期啊，叠加着厄尔尼诺，那么极端的强降雨呢，特别容易造成水位暴涨，引发洪水险情。在这个期间，紧盯水利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那么针对洪水预警呢，如何进行避险？今天我们的应急之声呢，就来听听水利部相关专家的科普。
3: 主汛期是暴雨集中、江河来水猛增的关键时期，也是洪涝灾害高发期。叠加厄尔尼诺，极端强降雨极易造成水位暴涨，引发洪水险情。在此期间，应盯紧水利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
4: 这个预警呢，分为蓝、黄、橙、红四级。蓝色预警的时候，你就别去河道了、山沟了。黄色的预警呢，要做好转移的准备。橙色和红色就必须立即撤离了。收到通知后啊，不犹豫、不观望，服从指挥，马上就走。
3: 如果遇到山洪，不要顺着水流跑，要垂直于水流方向向两侧高地撤离，来不及转移就爬屋顶、上大树，暂时避险，等待救援。洪水湍急时，不要轻易下水游泳逃生。面对今年严峻防汛形势，水利部依托全国200余部测雨雷达、13万余个水文测站，实时监测雨水情。
4: 水利部启动了24小时的值班，汛前呢全面的排查水库、堤防还有穿堤的建筑物的等一些关键的部位，加快修复呢水毁的设施，提前腾空防洪库容，实施呢联合的调度，同时呢还是旱和涝同防，保障供水。
5: 珍爱生命，关注安全，学习应急安全科普知识，保障生命财产安全。关注山东应急管理微信公众号。
0: 稍后呢，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电车新国标落地了，不起火不爆炸成了硬规定。
1: 嗯，
0: 那么很多朋友呢担心老车型该怎么办？
1: 是，另外呢，暑运大幕拉开了，那么学生票啊，现在是有四大变化，一会儿呢和大家聊聊。
0: 嗯，今天的科普栏目你知道吗？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有一种被低估了很多年的饮品，建议大家呢经常喝。
1: 嗯，
0: 你能猜到是什么吗？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大家继续签到打卡，分享好心情，分享及时的路况信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6: 一路畅通，陪您上班路。 有情有义有态度。
0: 今天的好物推荐呢，除了给大家带来了赫莲娜的黑绷带以外，我们还给大家带来了五常大米。昨天呢，第一次给大家推荐完了之后呀，我们就爆了单了。为什么呢？这大米是大家的刚需啊。
1: 对，
0: 很多朋友可能跟我一样，就是满世界在找呀好吃的这个五常大米。很多朋友呢可能也跟我一样，在网上啊买过很多家，你也会对比，你也会去做比较。有句话呢叫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有的大米呢虽然也称作是五常大米，但是你蒸出来之后呢，你发现这啥呀，这是、啊这个味道啊，这个香气啊，根本就不行。有的甚至还能买到这个陈年的老米哈、就是陈年大米。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吃上一碗好米饭，能够尝到正宗的原产地的五常大米，我们给大家找着了啊。这款大米呢是来自核心产区的五常大米，真的很香，很难买到。
1: 嗯，
0: 大家如果是想买的话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因为备货确实不多。真正的五常大米大家知道，它确实是数量不多，而且呢全国各地的朋友都在抢这个五常大米，所以它真的是很少。想买的朋友这几天赶紧下单。
1: 是，这款五常大米呢真的是非常的不错啊，甜作故事，然后呢全程遵循的都是原生态的甜作古法，不催熟，不掺陈米，而且呢是引的山泉活水灌溉稻田，人工除草，杜绝化学除草剂啊。总之呢就是你收到的这个米呢，你一看它是拒绝抛光的，不打蜡的，不添加香精的，保留了大米原生的胚芽呀，米糠的营养啊，生米你拿在手里非常的饱满，就是你闻一闻是那种自然的米香，而且你淘那个淘米水啊，就是那种浓稠乳白色的，没有杂质浮沫，上锅蒸煮呢就会有那种满屋的清甜啊，稻香啊，真的是飘满碗屋，你不用配菜，我觉得吃这个白米饭都特别的香。
0: 好大米啊，大家都知道啊，就是你用剪刀把这个米袋剪开的时候就能闻到这个大米的清香。
1: 嗯，
0: 你在淘米的时候你就看那个淘米水，哎，告诉大家一个小秘诀，用这个淘米水洗一些菜呀、啊、也是非常不错的，既省水还能洗得更干净啊。煮完了之后呢，你们家孩子肯定能多吃两碗米饭。为啥呢？有些家庭的这个小朋友他可能不爱吃米饭，那是因为你没找好大米啊。这个大米呢它是非常软糯啊，而且有点筋道不回声，老人家吃了之后呢容易消化，因为它非常软糯啊。
1: 嗯，
0: 小朋友平时有点小挑食的，他吃了这个米饭之后呢都不挑食了啊，你会发现，哎呀，孩子饭量都大了，对，因为它太好吃了啊，孩子傻不了哈。
1: 嗯，
0: 还有就是这个米饭呢，你做蛋炒饭的时候就能发现颗粒分明，而且呢，你熬这个大米粥的时候最能检验这个大米到底好与不好了。
1: 对，
0: 有的大米你熬了半天之后清汤寡水，但是这个五常大米您熬完了之后啊，除了满屋飘香以外，它有这个厚厚的米油，它很粘稠那种感觉。
1: 对，
0: 哎，非常好喝，而且有大米的那种清甜。你不用放糖，好多朋友喜欢喝那种放白糖的那种大米粥，觉得哎好喝啊。这个五常大米我觉得你完全可以不用放糖，因为它自带这种米的甜味和香味，非常的好吃也非常的好喝啊。大家不单单是可以自己吃，也可以拿来送家人送朋友，都是非常不错的一份礼物。送大米真的是很实诚的礼物啊，
1: 是
0: 它很实用，家家户户都离不开大米。
1: 嗯，
0: 那么好的五常大米肯定不便宜。那你要是说我二三十就能买到十斤，那大概率你买不到真的啊，或者是里边掺了。那么真正的五常大米少说得10块8块一斤啊。
1: 嗯，
0: 所以说你低于10块钱的你得琢磨琢磨到底是不是真的。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五常大米呢，原价是99.9块，100块钱一斤啊，啊不是100块钱十斤啊，合着就是10块钱一斤。那今天呢，大家下单之前呢有一个10块钱的一个券，您领了券之后呢是89.9块。在五常大米里边这个价位已经是性价比很高了。
1: 嗯，
0: 您带走的是10斤啊五常大米。
1: 是，喜欢吃大米的朋友啊，你不妨尝一尝，这款大米真的是非常的好，地道的五常米啊。打开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回复大米，我看见有朋友已经回复了啊，回复大米你就可以下单进行抢购了。

0: 战鼓催真，青春上场。
1: 2026以笔为剑，以梦为马。
0: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1: 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0: 招办主任在线，试验填报导师坐镇，祝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锁定目标，奔赴山海。
1: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2: 盛夏去旅行，我们要微风与自由，
1: 那就去云南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笠乡双飞探秘之旅正在招募。
2: 我们会走进丽江古城，看流水潺潺，古巷幽深。
1: 在正值颜值巅峰的泸沽湖，乘猪槽船泛湖而行，治愈所有疲惫。
2: 在北上秘境香格里拉，走进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
1: 漫步独克宗古城，祈福岁岁安然。
2: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一路品尝过桥米线、美味菌子、洋芋粑粑等云南小吃，还特别升级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等当地美食。
1: 7月8日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80元。
2: 这一趟旅程兼顾风光与人文，告别走马观花，沉浸式感受滇西北的夏日浪漫。
1: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高峰路况，在山东听世界，新鲜资讯尽在掌握，一路畅通。
4: 欢迎回来，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5: 各位早安，我是静心。那这个时间呢，我们来连线一下山东高速的工作人员，来介绍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你好，请介绍。
6: 哎，你好，大家好，这里是山东高速。目前受建设施工的影响，蓉芜高速牟平东北海杜家团站的双向出入口，古县站蓉城方向的出口，崇义东厅莱山站蓉城方向出入口，烟台机场站蓉城方向的入口是临时关闭的，烟台机场站的出口分流蓉城方向的车辆。青兰高速红石崖迎海站青岛方向的出入口临时关闭，日兰高速高里站的双向出入口、沂南站日照方向的出入口临时关闭。除了建设施工的路段以外，其他路段暂时没有异常，可以放心通行。更多路况您可以拨打96659热线来咨询。
4: 嗯，好，感谢您的介绍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欢迎这位叫团子的朋友说：“雷哥、新杰，早上好！今天滨州是个大晴天，感觉又是炎热的一天啊。”
5: 嗯，今天中午确实温度挺高的，28也来了。说青岛啊，今天有点阴天，然后呢，显示温度是22度。说大多数人啊，高估了他们在一年内能做的事，却低估了他们在10年内能做的事。说祝大家周四快乐，一路畅通。
4: 好，这一时段呢，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除了分享早上起来上班路上的好心情以外，也欢迎大家呢成为我们的路况信息员，来说一说各个城市各条路的通行情况。
3: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

0: 好，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消息，来看看电动车的新国标。新能源车主注意啊，7月1号开始，两项电动汽车的强制性安全新国标正式落地了，电动车安全门槛将会大幅升级。
1: 对，而且新国标最核心的变化呢，就是动力电池的硬性要求啊，做到不起火不爆炸，告别过去仅预留5分钟逃生预警的标准。同时呢，车辆强制配备了物理一键断电的装置，还新增了底盘刮底撞击、快充耐久这些严苛的测试，从整车到电池全方位的规避自燃漏电的风险。
0: 很多老车主不愿意了，说这会不会影响到我们这些老车呢？
1: 嗯，
0: 这里给大家明确说一下啊，7月1号之后，新申报的上市的车型必须要全部达标。那么老款车型呢，它有一年的过渡期，到2027年的7月全面清退。咱们普通市民7月1号之前已经上牌的，你正在开的车辆不受新规的约束，也不用强制召回，不用年检，不用过户啊，都啊不是能过户都是正常可以办理的啊。
1: 对对对，而且目前呢，我们了解到像比亚迪啊、小鹏啊、吉利、小米啊这些多家车企呢，其实早早的已经完成了技术升级，在售的新车呢都提前满足了新标准。那么这套新规落地呢，也将推动整个新能源行业安全技术迭代，让大家开电车出行更安心。
0: 最近呢，很多市民发现猪肉价格呢悄悄的回暖了啊，这个猪肉价格呢正式重返10块钱时代。因为前段时间可能很多朋友这个经常去逛超市啊，或者是去菜市场去买菜的朋友，可能都有体会，这猪肉价格很便宜。
1: 嗯，
0: 我不知道大家这个所在城市怎么样啊，如果是你喜欢吃那个炖个这个骨头汤啊，买那个脊骨的话呢，最便宜的时候到了6块多钱一斤，
1: 哦，
0: 真的是非常的便宜。
1: 嗯，
0: 近期呢受到了生猪出栏量的减少，养殖户的压栏吸售，那么加上暑期啊，这个消费需求回升，孩子都放假了，这家长得隔三差五的给孩子改善生活呀，是不是？这个在学校里你吃的怎么样咱不管，那在家里边得吃好了。
1: 是，
0: 很多家长呢可能隔三差五的就得买点排骨啊，买点肉什么的，这国内的生猪价格呢就持续走高了，很多地方的生猪的收购价都突破了10块钱一斤了啊，带动市场的猪肉的零售价格也同步上涨了。
1: 对，有一些朋友就说了，哎呀，这波涨价能不能持续啊？业内分析呢说，短期来看，因为暑期的餐饮家庭的消费需求增加，叠加着出栏偏紧，这个猪价呢还有一定的支撑。但是从长期来看呢，前期能繁母猪的存栏量仍处于高位，后期呢生猪供应会逐步的恢复，大幅持续上涨的可能性不大，整体大概率会维持震荡上行、温和回升的态势。
0: 是要提醒各位啊，尤其是咱们爸爸妈妈们，千万不要去一看呀，这要涨价了啊！一听说听，因为大家喜欢去告诉身边的邻居啊，赶紧去买点肉去啊，涨价了要。很多人一听哟，这涨价了，赶紧多买点，买个10斤8斤的。提醒各位啊，不用去囤那么多，因为这个猪肉价格的波动也很正常啊，它是一个震荡上行、温和回升的一个态势。过两天呢，可能这个价格又下来了。
1: 对，
0: 所以大家呢就是现买现吃，千万不要囤货，理性消费就好了。
1: 嗯，是。另外呢，就跟朋友们说一下，因为这个全国暑运昨天正式开始了嘛，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呢会超过10亿人次。重点呢就是咱们的学生朋友啊，今年的学生票啊有一些全新的便利的变化。首先呢就是学生的资质不用再跑车站了，你打开12306的 APP 刷脸就能线上完成核验。第二呢就是享受优惠的席位大幅度增加，你像动车的一等座、卧铺、二等包座全都能买学生票。另外呢就是5天内分段购买的连程车票全程只扣除一次优惠次数，出行呢会更划算一些。
0: 嗯，进入到今天的长知识的板块，你知道吗？
2: 你知不知道？
3: 侬晓得法？
4: 你晓不晓得？
5: 你知道不？
6: 你知不知？
7: 你知道吗？
8: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
0: 提前给大家做了预告啊，说今天节目当中啊，要给大家来推荐一款一直被低估了很多年的饮品。
1: 嗯，
0: 还问问大家，你知道是什么吗？很多朋友说，不会是因为你们推荐了大米就推荐大米粥吗？啊，大米粥其实也挺好的啊，大米粥啊、小米粥啊，就是喝点粥其实也挺好的。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饮品呢，不是粥，而是豆浆。很多朋友非常喜欢喝，因为这个豆浆呢有植物奶的这样的一个美称啊。
1: 嗯，
0: 很多朋友已经养成习惯了，就每天早上起来或隔三差五的喝上一杯豆浆。 确实挺好的。那么还有很多朋友呢不太爱喝豆浆，说有豆腥味儿啥的啊。你知道这个喝豆浆有什么好处吗？我们一说之后你就觉得难喝你也得喝啊。
1: 嗯，
0: 为啥呢？首先它是富含优质植物蛋白，它的含量呢和牛奶相差不大，日常呢补充蛋白质啊是非常合适的。
1: 对，
0: 喝点豆浆真的挺好。
1: 对，而且它里面的大豆异黄酮啊能帮助降低坏胆固醇，调节血脂，你而且呢搭配丰富的钾元素，对心血管呀还有这个血压啊都很有帮助。另外呢比如说更年期的女性啊，大豆异黄酮啊能提升骨密度，来减少骨质疏松的困扰。
0: 嗯，很多朋友呢已经习惯了隔三差五的花个十几块钱二十几块钱买那个叫什么益生菌啊，或者是买那个什么养乐多呀，之类的啊。提醒各位，长期摄入豆浆也是挺好的，它里边有种东西叫什么呢，叫低聚糖，它其实呢就是天然的益生元，
1: 对，
0: 能够助力你的肠道啊有益菌的生长。我觉得你喝点豆浆比喝那个那种什么饮料要强很多啊。
1: 嗯嗯。
0: 再一个呢就是对于女性朋友非常的好，就尤其是进了更年期的女性，这里边呢大豆异黄酮呢能够提升你的骨密度，
1: 对，
0: 减少骨质疏松的困扰。你看这么多的好处还不能让你喝一杯豆浆吗？
1: 嗯，对。而且就是豆浆啊其实生活当中啊可能流传着一些误区，比如说很多人说小孩喝豆浆容易性早熟，这个不成立的啊。另外呢就是豆浆不能搭配鸡蛋，其实呢吸收效果反而更好。另外豆浆呢可以加红糖，只是呢不太推荐啊。
0: 如果是您觉得这个豆浆这个味道有豆腥味的话呢怎么办？非常简单，加点糖或者是放点红枣啊枸杞啊，
1: 嗯，
0: 你加点自己喜欢的东西把这个味道中和一下，加点红枣就非常好了。红枣豆浆其实挺好喝的啊，也很浓郁。早上起来呢喝上一杯温豆浆，温和养护身体，大家呢可以放心的安排进食日常饮食啊。希望大家呢听了我们今天节目之后呢隔三差五的喝点豆浆对身体还是有好处的。
1: 是。
8: 畅通陪您上班路，有情有义有态度。
0: 好，又到了给大家推荐旅游线路的时刻了。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四条旅游线路。最近呢想出去玩但是没有想好去哪儿的朋友，我觉得这几条线路呢非常适合不同的朋友。比方说全家出游可以选择去欧洲啊，咱们欧洲四国游现在这个第二个团的这个名额越来越少了，少量的名额啊。我们是8月8号出发，8月12号那个团已经满额了。
1: 嗯，是，而且我们是北京直发国航往返啊，就是而且我们是这个 VIP 的高端定制，每班呢我们就20个人左右，都是我们优秀的主持人带队，有资深的领队，贴心的管家，双重保障，您放心就可以了。你看看啊，我们会漫步在浪漫的巴黎呀，我们给大家安排了这个乘船夜游塞纳河，在德国呢一定要去看看新天鹅堡，另外呢在意大利咱们可以在许愿池投下对未来的期盼。另外我们还给大家安排了比如说我们乘坐贡多拉来穿梭水城威尼斯，还会前往瑞士的五渔村来看尽一下地中海的斑斓色彩。
0: 嗯，想去欧洲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这次呢带领大家去到的是德法意瑞四国深度12日游啊。另外呢尼泊尔这个团呢正在招募当中，这个团也是我们交通广播第一次带领大家去尼泊尔啊。
1: 嗯，
0: 住得非常好，尼泊尔全程5星级酒店，而且呢咱们是直飞到尼泊尔的加德满都，如果是天气晴朗的话呢你往北边一看呀，这不就是珠穆朗玛峰的雪山墙吗？没错啊，当世界最高天际线在你的面前的时候，你真的是我觉得很多朋友可能会激动的说不出话来，因为你试想一下180层就是100多米，你像现在这个很多楼都是100-200米200-300米啊，几百米的建筑物在你面前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它非常的震撼，更何况8000多米级的这样的珠穆朗玛峰的雪山墙在你的面前的时候，它将是一种什么感觉？
1: 嗯
0: 啊，你拍个照片，发个朋友圈，发个视频什么的啊，我觉得很多的朋友都会给你点赞。
1: 是，而且这个尼泊尔呢，就是今年呢，我们跟新开辟的一个线路啊，给大家真的是争取了一个福利价。我们因为尼泊尔全程都是5星级的酒店，然后7月28号一个出发日期，8月6号一个出发日期，我们的福利价只需要5999元，真的是一个福利价。如果你想去的话，也可以跟着我们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出发。
0: 嗯，尼泊尔这个团呢，也是有主持人带队的，也是有领队的，都是双重的保障啊。嗯、
1: 对。
0: 另外呢，我们北疆呢，给大家安排了把所有的美好的这个风景啊，全都给你打包了。您去一趟北疆啊，该去签到打卡的、拍照的地方都给安排了，像赛里 里木湖啊，喀纳斯湖、天然天池、和睦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等等等，一个都不少。而且呢，咱们坐的都是陆地头等舱，让你能够躺游新疆，非常的舒适。住的酒店呢都是四钻以上的，那不好的咱们都不住啊。休息好了之后呢，您才有体力玩。新疆太大了，您可能在走很多路啊。我们是两个团，一个是7月12号，一个是7月19号，两班，惊爆价格，您可以去对比一下，我们不怕大家去比价啊。我们是7899，您随便逛一个旅行社去看看，同样的线路都得8000-9000，甚至上万。
1: 嗯，是暑假它本来价格它就高一些哈。大家呢如果喜欢的话，你看看我们有这个欧洲四国游，有尼泊尔，有北疆三湖，还有一个江西的这个出行目的地啊。如果喜欢的话，一定要记住我们的报名咨询热线，微信也是这个号码156-0640-1011，156-0640-1011，回复旅游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可以查看4条详细的行程路线。
0: 嗯，有朋友问大米还有吗？有，但是备货不多。啊，赶紧买。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发俩字儿大米，今天又爆单了啊，大家抓紧时间下单。我们下了节目之后呢，就按大家下单的顺序给大家发货了。正宗的五常大米今天是领了券之后是89.9元十斤啊，朋友们，十斤，抓紧时间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发俩字儿大米就可以下单了。那么稍后呢，8点到9点是交广帮忙的环节了。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有任何问题大家可以随时来拨打热线。
2: 北京时间8点整，
8: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暑期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
1: 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
0: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鱼、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卜地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1: 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0: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暑期是旅游旺季，这个7天6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真的拉满。7月28号及8月6号2期出发，无需签证，
1: 名额有限，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3: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2: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3: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4: 天地玄黄，宇宙
5: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6: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7: 105载栉风沐雨，
0: 105载矢志不渝，
7: 从风雨飘摇到国泰民安，
0: 从求索前行到盛世繁华，
7: 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0: 理想之光照亮前路，
8: 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9: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10: 横泉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11: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的，我们都看不见。
12: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13: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14: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1: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15: 我们去。